0: 好，这一时间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主路上整体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目前没有事故和拥堵情况。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唐山秦皇岛辖区的部分路段是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有管控货车的情况。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目前唐山辖区的站口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秦皇岛辖区站口去往北京方向是限行了黄牌货车。秦滨高速的话，目前也受到车多的影响，秦皇岛西、南戴河、抚宁南以及昌黎东往秦皇岛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长深唐津高速沿线站口的唐山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长深高速的成唐唐山段，目前唐山辖区的站口天津方向也是管控了所有的货车来上高速。还有京秦高速清溪支线，目前也是管控了货车。那唐曹高速的话，现在曹妃甸湿地站是管控了黄牌货车来上下高速。在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张氏高速张家口段的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张北北站和张北南站的双向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来通行。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还是比较正常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2: 早间的8:03，九九二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一下微信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啊。即时新闻留言专区，好多朋友也说到说，洛毅说了，我今天出来洗车了，希望不要下雨啊。反正从天气预报来看，今天石家庄降雨概率倒是不大，但是您要是洗车的话，就难说了。
1: 嗨，咱们看看您的求雨能力如何哈、
2: 对，明天早上告诉我们结果。
1: 小胖说了，早能量补充完毕，两根油条，一碗豆腐脑。哎，今天你在这个喝豆腐脑的时候，应该不会大汗淋漓的。天挺凉快的啊！
2: 哎，这个天吃早餐或者说中午，这个吃点什么，应该家里可能不用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发愁了。热的都没食欲啊！现在大家是不是想想，该准备贴秋膘了？
1: 脆皮猪来了，
2: 哦、
1: 他说我回来了，还是庄里暖和，暖和。
2: 去哪儿了？这是这么冷吗？
1: 您去哪里了？是坝上吗？
2: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啊。好的，大家可以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咱们即时留言专区，继续和我们的好朋友们打卡留言。也继续和朋友们说到为什么要常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打卡留言，哪怕您只留打卡这两个字就可以啊，留下之后在评论区就有您的这个评论的痕迹。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早高峰啊已经是在7月份世界杯期间就开始了哈，每个月我们会不定期的搞这个抽奖活动啊。上个月不是这个火爆金球的五粮液嘛，这个月是什么我们先不给大家揭晓。也就是说最后我们抽奖规则是什么呢？是在我们评论区的好朋友们当中随机来抽取。那么随机抽取，你在这个18000条评论当中怎么来脱颖而出呢？那就是多评论多留言。您的这个留言概率，比如说10000条里有100条是您留的，那您被抽中的概率就1%，但只有1条那就是1/1000。
1: 对，
2: 所以说平时多打卡，万一我们开启抽奖通道的话，肯定中奖概率高啊。
1: 其实很多朋友也在说了，我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大奖是吧，我们就是为了开心和大家聊天。对，我们没有见过面的好朋友每天在这儿呢，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互相问候一声，平时我们的这个互动可能就在微信平台啊，打个电话呀，这个互动的这个强度不是特别的好。只能是单线联系。现在咱们在即时客户端留言的朋友呢，可以互相的联系，
2: 哎、对，
1: 都可以去聊天了。
2: 找到好多在评论区跟您有相同喜好的，或者是有相同境遇的朋友，或者是相同的工作领域，大家聊得熟的。你看，刚小胖刚说，我吃完油条豆腐脑，
1: 对，
2: 人家春喜就说了，说我马上弄完老豆腐吃。
1: 对，就是互相提醒。其实，在小胖之前，有位朋友已经说了，说这凉快天啊，哎，也是春喜说的。他说我终于不用再吃这个早饭都出汗了。你看，马上小胖就去吃豆腐脑了。然后他听说小胖吃了，那我也去吃一碗。
2: 他说不得不佩服老祖宗的智慧，这个节气真的很准时啊。
1: 对对对，所以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欢迎大家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我们即时客户端留言帖下面去聊天。
3: 即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即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河北交通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六 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7: 周末选择最适合你的驾听节奏，992早高峰假日版，悦动听觉，一路畅行。
2: 早间8:08，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啊，来看一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路上通行情况，依然是非常的顺畅和理想的状态。另外呢，这个天儿不错，大家呢，我发现高速口周边啊，也都是正常上高速，所以说大家很多朋友也会去选择短途的自驾出行。今天呢，石家庄降雨的概率并不大啊，那天儿目前早间还是比较凉爽的。
1: 哎，是的，而且我们来看了一下天气的这个预报的状况，像张家口啊，还有承德西部、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这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其他地区呢是晴见多云。
2: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大家平时出门探店，比如找个美食的时候，会习惯什么呢？先打开一个比如评分软件啊，看一看评论这个分高的啊，先去找一找排名靠前的店铺，可能会优先选择。但是呢，有很多人现在发现这个排名越来越不靠谱了。很多接近满分的这个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或者买评分的嫌疑。
1: 其实啊，很多朋友也都熟悉这个刷好评的套路了。不过这个套路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的差评呢。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呢，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差评，后来发现啊，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的评分就骤降，最后被迫停业了。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那职业刷评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到购物的正确决策呢？我们一起来听我记者的报道。
8: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实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9: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7-8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8: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10: 宣布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8: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曾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评 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11: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8: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11: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8: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1: 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吧。有位朋友说，东三环化工中路交叉口的信号灯不亮了好几天了，路口的大车很多，还很危险呢。大家得注意避让一下。
2: 来，我们即时留言端这个客户端看一看啊，朋友们说到的早晨吃什么？你看这一说到早餐又来打卡了。
1: 4705，
2: 哎，4705说今天早晨标准的这碳水跟蛋白质啊，一个鸡蛋，一根油条，一袋牛奶啊，
1: 没有蔬菜水果啊。
2: 对，
1: 也没事，上午咱们吃个水果也就。补充了，还有一位朋友说呢，今天的天气啊，上班的心情都不一样了，真的吗？
2: 对，通勤的心情也不一样，就哪怕你走在上班路上，平时又热又闷，开车开窗都难受。现在的话，您不管是骑行、跑步、锻炼，或者开车开个打开窗子，都是很爽的。
1: 哎，还有刚刚有位朋友听到我们的一个报道，说到了刷屏的这个事儿，刷差评的事儿，或者刷好评的事儿。他说我现在啊，跟朋友出去周末吃饭，确实也是先看一看某某软件，看一看哪个这个附近的店有好评，我们就去。有的时候确实好吃，有的就好像和评价不一样了。想问问大家哈，如果想在这个周末或闲暇的时候点个餐呀，或者去聚个餐，去哪儿吃饭，您都以什么为准？有没有推荐的？
2: 哎，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新方法。
1: 好啊，好啊，
2: 这个您去之前，先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留个言，问问大伙儿。评论区有很多这个神人啊，真的去过或者真的很了解，这是绝对真实的推荐区。
1: 哎，是，比方说今天这个利用周日，明天上班了嘛，我们也不远行，就是在咱们居住的附近。哎，我就想在哪儿哪哪儿附近找一个好吃的。你有什么需求可以继续留言，我们在这个微信当中找一找哈，看看大家有没有和您相似的这个推荐的这个朋友，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哎，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别人如果说问到的问题您了解，也可以给他来回答推荐啊。
1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尽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 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3: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13: 冲什么呢？
14: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1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4: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1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16: 品人生百态，论是非曲直，早高峰特别策划新闻面孔，有请992时评员孟凡达为我们进行盘点。
17: 52个周末，数百张新闻面孔，凡达和您一起记录这一年。本周，妻子申请销毁丈夫婚外胚胎遭拒一事频上热搜，引发了公众关注。起因呢是患癌症的朱女士啊，无意中发现丈夫和第三者使用伪造的结婚证到公立医院开展了辅助生殖，而且已经形成了冷冻胚胎。但是当她以妻子的身份联系医院，希望销毁这个胚胎的时候，没有能够如愿。朱女士接受采访时强调，维权不光是为了自己，更希望曝光辅助生殖证件核查的漏洞。确实啊，在我们国家，仅有合法夫妻能够申请开展辅助生殖。然而，现行辅助生殖的相关法规没有考虑到假冒夫妻欺骗医疗机构的情景。凡达觉得呢，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这个新闻当中，丈夫和第三者的行为涉嫌违背了婚姻忠隐义务和公序良俗。而这位妻子朱女士认为，婚外胚胎的存在对她造成了精神损害与人格利益的侵害，通过人格侵权之诉讼来获取赔偿，我认为也是公民的权利。本周U17 国少在上海举行的一项邀请赛当中，取胜了像阿森纳、毕尔巴鄂竞技、勒沪森、河床等世界知名球队的 U17 梯队。有人质疑对方来的是同年龄段的最好球员吗？这个呢，我也不敢确定。但是你像名宿阿尔特塔的儿子来了，明星恩瓦内里的弟弟来了，那我们干什么妄自菲薄呢？还有人说啊，表现出色的赵松元，看到他想起了当年的李华军，曾经和范巴斯滕、罗马里奥并列世界六大希望之星，最后又能怎么样呢？可是我反问一句，为什么不祝福他们呢？像赵松元啊，跟他的队友夺得过亚洲杯的亚军，而且呢拿到了世少赛的门票，身高接近1.95米的他不断打磨支点与终结能力。 U17 国足本次的魔鬼赛程7天5赛，现在来看每一场比赛都适当轮换，而且都给球迷带来了惊喜。而对于其他各个队伍来说，是骡子是马也都要拿出来溜溜。韩愈说过啊，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难道真的就没有千里马吗？其实是有的人真的不识得千里马呀。本周有一条新闻呢，比足球赛还吸引我。说一个老人啊，天天吃保心丸，他的孩子呢也病倒在了酒店。
18: 话说上海的一个游客王女士，她怎么都没想到自己提前半年付清了全款，花费了近16万元为一家六口预定的某著名游轮多瑙河8日行程，最终变成了一场每天六七点起床赶大巴的陆地拉练。对这个王女士而言啊，她选择游轮游正是因为老人和孩子的出行方便。更令人意外的是，八天行程当中有七天受到影响，那么登船点被更换不说，在梅尔克之后的行程当中，游客呢还被要求下船改乘大巴，船上住宿也变成了酒店住宿，原本主打轻松舒适的轻奢养老式度假最后

0: 管家呢又申请了半价赔偿，退款了492元。有记者呢也致电了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呢没有相关规定要求酒店房客物品清单的价格和采购价必须是一样的。那么酒店客房物价标价高出采购价，这里边是和运营成本相关的。那工作人员也讲到，如果说酒店要求赔付的金额超过了明码标价的清单公示价格，哪怕多收了一分钱，那才是违规的。本周受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温岭石潭海边巨浪翻涌，那么一家四口走在海边的堤坝上，凶猛的浪头瞬间将其中9岁的男孩卷入海中。台风涨潮使坝区浪高流急，且伴有漩涡，目前的搜救仍在进行当中。樊达呢在这也提醒有计划去南方出游的朋友，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台风白海豚这是一个强台风级的中心，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那么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浙江、福建、上海等地也将持续出现强降雨，所以大家务必暑期出游要注意安全。说到安全，最后呢，我们送别逝者。本周8月5号晚上，有游客发帖称，一家四口游客在天津之眼摩天轮海河边游玩的时候呢，一对母子落水之后，那不幸溺亡。话说呢，当晚10点多，这个母子俩呢，先后被打捞上岸，两人的落水地点仅有10米。一名现场的游客呢，告诉记者，当时呢，是晚上7点多，是父母带着两个儿子在河边玩。大儿子呢看上去10来岁，小儿子呢5、6岁。先是弟弟不慎失足掉下河，哥哥和妈妈就赶紧下河去救弟弟，爸爸呢也下河把弟弟救了上来，但是妈妈和哥哥却沉了下去。那么樊达看到很多网友指责说，现场群众这么多，怎么就没人出来帮把手呢？我想说，我也会游泳，别说没有泳镜我就游不了泳了，我也就从来没有机会像那个跳水大爷一样在江河湖海里游过泳，我估计现在的90后00后更没有这样的生活经验。所以能够下水救人，尤其是江河湖海救人，有能力又有勇气的人，那绝对是万里挑一。所以在这儿我只能提醒不会游泳的人远离一切水域，那会游泳的人也谨慎盲目下水救人。好了，以上就是本周面孔，下周樊达再和你一起梳理。
1: 早间的8点25分，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当中听友魏小明跟我们互动了一下，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刷好评哈，
2: 对，
1: 说自己曾经去一个地方贴手机膜，买完手机膜之后，对方说必须得给我好评，然后才给你贴好，把手机还你，要不然就不给我东西
2: 啊，
1: 这不是明显的一刷好评吗？
2: 强买强卖吗？
1: 对，那你事后必须得给他差评，
2: 再差评回去哈。还有朋友说，就是选哪个地方好吃，很简单呀，人口相传啊，哪个好吃我就听着大家的去吃，那就是还是亲朋好友的推荐是最值得信赖的，是吧？
1: 快乐笑容在我们即时留言专区就说了，说早餐啊，今天吃的还是喜欢有点汤汤水水，可能刚才听那几位朋友吃油条的，吃这个鸡蛋，比较这个干啊。这位朋友说喜欢吃汤汤水水，搞成宫面汤，鸡蛋加西红柿，哎，这听着很舒服，
2: 对，而且很健康啊。你看有菜，有蛋白质，还有这个碳水，
1: 中式早餐，
2: 不错不错，给您点个赞，很好。
1: 还有呢，有的朋友刚才听到我们的这个关于U17啊，最近连续战胜欧洲多家这个强俱乐部的这个比赛，就说了英雄出少年啊，富贵兔就说了，未来之星啊，就是从 U17 这些孩子们当中来产生啊。
2: 嗯，而且他今天还在关注着比赛的进展，说今天会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啊，看好咱们的足球小将们。
1: 这个应该是阿森纳 U17 的这个队伍啊，确实，
2: 老牌强队的青年队啊，
1: 从差不多去年开始，大家能够感到咱们的这个 U 系列，也就是说 U18 U17 甚至 U14 或者是10岁组啊，这些青少年组的这个国字号球队们的表现越来越出色了哈，也就是说咱们青训初见成效了，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他们的未来。
3: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今天我们商城和大家分享好物的第二款爆品是来自一款咱们的这个特别受欢迎的这个 Westwood 的西太后家的几款轻奢的石英手表，也是即将到来的七夕必不可少的好物啊。
2: 这个款式呢挺多选。

0: 选择的哈，有这个镶钻款的，还有一种简约款的，非常大方。表盘颜色有这种碎冰白、粉色，哎，粉色那个非常好看啊。
1: 对，
0: 还有蓝色的淡雅粉，有多色选择。经典的这个浮雕的土星标志，还有银色的是这个土星的表冠，非常的大气。我觉得不管是出去玩的时候佩戴，还是说日常通勤啊，您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选择不同的表盘来去搭配。
1: 嗯，材质也非常的厚道，用料啊，像这个比如进口石英的机芯，包括表壳316金刚打造的这个材质啊，
0: 不怕磨，
1: 哎，没错，还有这个防水的效果，所以说可以说日常大家的需求都给大家考虑到了。
0: 嗯，对，你看穿个白 T 恤，简简单单的也好看，配个碎花裙啊也好看。你说穿裙子是给你的那一半买的哈，
1: 对
0: 啊，女士们啊自己佩戴也非常的好看。
1: 平时售价呢不便宜啊，最少得上千。那今天咱们爱商城七夕福利价只要599，不到600块钱。
0: 嗯，
1: 同时还没有结束啊，还可以参加咱们七夕的7.7折专区的优惠活动，到手价只要460出一点头啊。
0: 还有现在赶紧下单的朋友抢赠品，这个赠品是限量的，是一个马上有钱金色的精美的一个挂饰。您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进入爱商城，您先看一下这个小挂饰，非常的精致哈，不是粗制滥造的那种，非常值得收藏。但是呢，只是这波库存赠完就没有了，下次再买可能就没有这个赠品了。
1: 没错，再次提示朋友们，咱们的爱商城的七夕秒杀活动，也就是在明天8月10号周一的早8点第一场就开始了哈。
0: 嗯，是的，
1: 明天是早8点，还有晚高峰时间呢16:25两场秒杀活动，大家一定提前定好闹表啊！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赶快到我们的商城首页来看一看。明天的这个秒杀品可不是简单的普通的品哦，7.7块的迪奥的香水，海蓝之谜的精粹水17.7块等等啊，绝对的是大牌好物。
0: 对，关注方法很简单，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进入到爱商城去看一看吧。
1: 好的，稍后8:30的半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大家，和您关注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
2: 上午8:30，992半点导航。
1: 好的，这时段半点导航来看首文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3: 各位早上好，早间8:30，先来关注主城区的通行情况。那由于是周末呢，所以没有工作日早高峰那么忙碌。不过环线方面来提示两处转弯处的节点。首先是在东南二环转弯处，转到世纪大道开发区方向，这段呢会有车辆交汇并道往东走，后方来车呢注意提前来踩刹车。在东北二环转弯处，同时会有车辆变换车道去往新城大街正定方向，所以如需转往新城大街的话，请提前驶入中间车道。南北穿行的话呢，西段福德建华大街一路往北，在淮安路和前方玉华路，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两个路口需要您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继续我们来梳理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沿线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唐津高速以及长深高速协助管控唐山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路况主播小彤。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彤的提示。
4: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992体彩时刻。
6: 不法分子利用网络交友虚拟性伪装知心网友、优质女性白领，长期聊天获取信任后诱导参与非法网络彩票，主要分为两种套路。 一是普通网友套路，先以交友拉近距离，借口让受害人帮忙打理投资账户，展示虚假高额收益，逐步勾起受害者投资欲望，引导其自行大额充值。二是红颜知己套路，团伙伪装年轻优质女性，精准匹配中年男性聊天，长期共情铺垫后推荐自建非法网络网站，先用小额返利放松戒备，待投入大额资金后立刻失联。线上交友无法核实对方真实身份，所有以恋爱交友为名推荐购财投资的均是诈骗。河北体彩温馨提示，理性开展网络社交，绝不跟随陌生人参与线上私财，守住自身资金安全，践行安心购财理念。
4: 992体彩时刻，下期再见。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1: 早间的8:34，就叫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再次来提示一下大家啊，刚才进到咱们商城享七夕的优惠，有朋友回七夕关键词啊，没有这个不用，大家可以很简单统一回复阿拉伯数字666636就好了，进到咱们商城首页啊。
0: 嗯，还要提示大家呢，现在正是一个七夕的一个专属会场的一个特惠活动期间哈，您到我们的爱商城首页之后，先到这个领取一下这个七夕折优惠力度这样的一个页面看一看，还有呢可以领取到777元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的优惠券。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要通过这件事儿给希望减肥的朋友们提个醒哈。
0: 是的，是的。
1: 有媒体报道啊，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为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这个高强度减肥计划，40多天内暴瘦了40斤啊，就平均一天瘦一斤哈。
0: 真是啊。
1: 对，但是突发昏迷，被送进了医院 ICU 抢救。经过医生诊断，陈先生患上了这个尿源性脓毒症以及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的综合障碍。所幸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呢，即便康复，也留下了像心肌炎啊、肾结石啊等等这些后遗症。
0: 陈先生的经历呀，也提醒了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啊，而是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6: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7: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6: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8: 现在是没有那么100%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了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3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1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1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6: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
9: 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10: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9: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10: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它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9: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10: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9: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11: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9: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11: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9: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11: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0: 刚才说到了哈，这个减肥还是需要健康的，循序渐进的来，千万别说这个一天减一斤特别羡慕啊，不好啊，对身体健康是没有好

0: 对，另外不要盲目的说什么事都问 AI， 问完了还就真的盲目的跟着干啊。
1: 对，
0: 哎，一定有一个科学的评估。说到减肥，我们看即时留言专区，小胖子说了，说减肥信 AI 都不如信我自己能减，我每天坚持骑行锻炼，比什么效果都好。
1: 对，怎么样？现在这个成果、哎、减掉多少斤了？
0: 还有比较凉快的臭臭去到一个地方，说我在胀食盐呢，这叫一个舒服凉快、
1: 那给我回复一下，看看多少度啊，让我们羡慕一下。

0: 天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5: 来看看减重的事儿吧，还真的是个永远都落不完的话题啊。靳先生说了，当年啊，我为了相亲，从190斤减到了120，现在200了，下不来。
6: 还行，没怎么反弹。你这么想，跟190差不了多少。
5: 对，但是我特别好奇，你从190怎么减到120，用了多长时间啊？这个方法能跟我们分享吗？
6: 对，爱情的力量，这是。
5: 哦。
6: 然后我们看，还有一位朋友说，也想知道怎么一天减一斤的，
5: 别学这个，
6: 不太健康，也不太安全。
5: 对对，咱们先问问那个190减到120这位朋友，咱不说反弹的事儿啊，咱就光说减这70斤是多长时间吧。
6: 所以说，不管是减肥，包括咱平时吃东西什么，都得多注意，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5: 对对对，
6: 最近这个季节，其实什么呢下来的比较多呢？就是像云南西南地区啊，这个野生菌正是最鲜美的时候啊，上市高峰期。咱这边呢，因为现在物流发达，也能买到。
5: 对，
6: 有消费者就发现，比如你在四川成都卖这个云南野生菌的一些餐厅啊。客人会在用餐的时候呢，发现这个汤锅的盖是被锁住的，这服务员会把钥匙拿走，等煮够时间了，确定熟透了再开锁啊。这里边就包括什么大名鼎鼎的剑手青啊。
5: 是的，此前的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说呢，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剑手青，甚至还有些拿出了这个外卖的免责协议，煮够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安全的享受剑手青的美味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咱们打包剑手青呢？一起来听记者报道。
7: 在成都终于吃到了云南菌子，
8: 我吃个菌汤锅，你要给我上把锁？
9: 主要是怕你们东躲西躲，产生幻觉。
8: 上锁以后，
10: 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11: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剑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剑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剑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12: 剑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1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11: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12: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吗，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家具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 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11: 见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见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
12: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11: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柱良表示并不靠谱。
12: 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1: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柱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6: 早间的8:55了，我们继续来为大家送出我们的福利啊！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的26周年大庆正在进行当中，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通过我们992早高峰节目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购买，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啊！贴上之后，短短几分钟改善视疲劳的症状，缓解眼睛干涩、模糊、痛痒，眼睛水润又清晰。
5: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从现在开始呢，您购买哈，除了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还会啊加送一个26周年的豪华大礼包，里边有豪华版的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的专属定制抱枕被，独家的一个周年的福利哈，机会一年就这一次，赶紧拨打电话400-6986-992，400-6986-992。
6: 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992早高峰就陪伴朋友们到这里，欢迎您持续锁定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是992大家帮。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大家帮，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首先来看一下省会石家庄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
1: 各位上午好，上午9点钟呢，市区整体运转可以说是一路畅通的。四条环线方面，包括平行的两条高架呢，都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部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这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平行的建华大街一路往北，从玉华路到后方的淮安路，这段有地铁施工围挡，是一段机非混息，后方来车注意避让外侧的非机动车辆和行人。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车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谢谢小童。我们再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继续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一时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蓉高速徐水至莱恩段去往山西方向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银耳岭隧道附近的977公里处目前后方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漳州高速的话，受到车多的影响，涞水北站的张家口方向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张弛高速保定段的涞水东站也是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并且在唐山和秦皇岛辖区的话，受到车多的影响，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唐山以及秦皇岛辖区的部分站口是管控了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来通行。秦滨高速的话，目前秦皇岛西站、南戴河站、抚宁南站以及昌黎东站、秦皇岛方向管控了货车来通行。长深唐津高速的话，沿线站口的唐山方向管控了所有的货车，并且唐岗站分流了去往唐山方向的超限修车、危险化学品以及5周及5周以上的货车通行。长深高速城南唐山段的丰润站至侯家寨站去往天津方向也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京秦高速迁西支线的沿线站口管控了货车来上道。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
3: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短时阴有。

0: 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1: 再来看一下限号提示，今天是周末，所以说河北各地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0: 好，马上进入今天的992大家帮。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在这里总能听到平凡中的美好。
9: 当给一个推荐的车辆去人活，帮助人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
3: 在这里总能感受点滴中的暖意。
10: 我想找一位好心的司机拉着我们去了省三院，当时孩子就高烧了。
8: 春夏秋冬，我们的声音温暖如初。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为大家带来温暖的九九大家帮。
3: 温情冷暖，我们的关切一直常伴。
11: 我现在已经赶到现场，看到了听友发现的走失老人。
8: 992大家帮，
12: 心向阳，天晴朗。
1: 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来收听和参与，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九九大家帮。各位好，我是伟龙。
0: 大家好，我是林夕。我们先说参与方式吧，朋友们，今天路上的即时路况、天气变化有什么好去处，有哪些问题困难需要大家互助帮忙的，依然可以通过3种方式联系我们。
1: 您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
0: 或者您有语音、图片、视频的资料可以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
1: 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即时新闻客户端，很多朋友来到我们的帮个忙来打卡报道了。比如说有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你好992，还有最痛的领悟。领悟谁唱的？朋友们还记得这首歌吗？一个是味道，一个是领悟，都是他唱的。
0: 唱得非常有味道。就答对的朋友机会咱们有机会共同来欣赏这个歌啊。
1: 好，还有陈晨，欢迎各位，欢迎欢迎。
0: 欢迎。当然有朋友有感而发说，今天这个天啊，终于是凉快下来
1: 了。凉快了，凉快了，太明显了。
0: 真的是有立秋的感觉了，是吧朋友们？此时此刻你到底是什么状态，在做什么？我们能不能做个小调查，就大家在发上午好大家帮的同时，能不能用一个词4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的状态，比如说一路风光，大 家帮，我们就知道你在玩了、
1: 嗯、
0: 啊。居家休息大家帮，或者什么什么大家帮，好不好，朋友们？让我们也做个小调查。此时此刻，周日的这样的一个薄阴的凉爽的天气，您都是什么状态下在听大家帮？
1: 我选秋风习习大家帮。
0: 嗯，就听不出来，在哪儿都可以秋风习习，在家，在路上。但是好多朋友真的很细心呐、嗯，他们都是算着日子呢。有位听友说了，说咱们八周的孩子们这个行程是不是快结束了呀？
1: 哎、
0: 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1: 是呢。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的就是我们的信宝影信姐，请信姐呢为大家做一个整体的盘点和一个小结。
0: 嗯，
1: 信姐你好。
13: 哎，那个，姐姐好，伟龙好，我们现在正和孩子们在大巴车上去往咱们的赵州桥，可以这么说，确实是一路欢歌笑语。
0: 嗯，
13: 那个今天啊，也有咱们的、好多爱听听众也问我们说，孩子们什么时候回、那个新疆啊？我们也通过节目跟大家汇报一下。
0: 嗯，
13: 就是今天是我们研学的第十天，也就是说明天一早孩子们就乘坐飞机回新疆了。
0: 嗯，
13: 那么今天呢，就是刚才在大巴车上也跟孩子一直在交流。怎么说呢？第一次来到咱们河北燕赵大地，我们也希望孩子们以后有更多的机会来到这块有温度的一个地方吧。
0: 嗯，
13: 因为确实也深深的感受到了咱们的爱心听众对孩子们这种无私的关爱，因为我们收到了很多的礼物，都是送到了酒店。
0: 嗯，
13: 我们也没有见到人。
0: 嗯，
13: 甚至都不是没有留下姓名。所以想通过节目感谢这些默默为我们的这些个孩子送来关爱的这些个爱心听众们，谢谢、
0: 嗯、
13: 谢谢您的对孩子们的关心，对我们这次公益夏令营的支持。
0: 嗯，
1: 谢谢谢谢奉献爱心着我们的哈热心听友们。另外呢，很多的听友也在掰着手指头数呢，说哎，这是第几天了？其实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这么多天了。
0: 对，
1: 孩子们在这些天里边，总体来讲还是非常的开心吧。
13: 是的，伟龙，确实十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对我来说，今天早上一直都感觉，哎呀，就像昨天一样，时间过得太快了。
0: 嗯，
13: 不过这次呢，这十天给孩子们安排的行程确实特别满。嗯，从咱们这个孩子，到咱们河北之后，咱们就进行了这种详细的一个规划，进行这个沉浸式的开启红色的这个铸魂文化溯源、科技探索、工业观摩、自然科普的全方位的研学的体验。孩子们走进了红色的西柏坡，也探访这个文博古迹，读千年文脉，走进高新区，见证这个企业城市的发展，亲近自然，科普拓宽眼界，学识，确实孩子们也受益，我们也咱们这些个志愿者们也更受益，确实我们也从孩子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从孩子们下飞机那一刻，给我们的一个陌生的一种就是这种状态，因为孩子们可能都过于紧张，后来经过几天的相识，我觉得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都像咱们志愿者的孩子一样，一个一个的每天都是特别活泼特别可爱。
1: 既开心快乐又收获满满。
0: 哎，此时此刻信姐你在大巴车上其实是跟孩子们在一起呢是吗？听着他们静悄悄的，肯定是在听你连线呢。哎，有没有可能问问他们，哎，此行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呀？马上要结束这个研学之旅了，还有什么心愿都可以来说一说。
13: 孩子们，你们都听到直播间的阿姨和叔叔在问你们这个问题呢。此次你们研学之旅对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14: 波波水
13: 啊，还有呢？
15: 西柏坡。
1: 西柏坡。
13: 西柏坡。西柏坡。
1: 红色圣地。
13: 还有什么？啊，地道战，
1: 地道战，
0: 也是这边了，
13: 地道战，是孩子们每一天都是感觉到，我们安排的特别满嘛，总是担心怕孩子们累，但是看到孩子们的这种表情，我们觉得，哎呀，真的都特别坚强。
1: 今天要去往的是赵州桥，是不是？
13: 对对对，我们今天那个要去赵州桥，
1: 哎，
13: 下午还要去这个那个就是乐恩堂的科普馆，
1: 嗯，
13: 然后返到二中本部进行结营仪式。
1: 哎，相信今天啊，印象也会非常深刻。嗯、赵州桥，中国第一石拱桥。
0: 对，而且孩子们课本上都学过的，这次终于可以拿着咱们。

0: 的语文课本对照的，然后留个影了，肯定是咱们很期待的。
1: 是，今天咱们一定要到周周桥，然后给孩子们拍照，让他们回去和他们的同学小朋友们共同分享，分享他们曾经这几天感受的这个课本里边，这个真实的场景。
0: 是，
2: 好，到时候让孩子们找找那个驴蹄印啊，
0: 张国老，对，给他们讲讲这个传说，听听小放牛。那欣姐，其实你说着说着吧，这到最后一天了，总能感觉出来您有一点依依惜别的这个感觉。马上明天孩子们就要踏上返程之路了，欣姐，最还有什么想祝福他们的吗？或者孩子们还有什么心愿？
1: 欣姐确实，有太多的不舍吧，因为这么多年一直也是，带孩子，感觉这十天时间太短暂了，因为有很多很多想给予他们的这种爱还没有给到，所以心里的一直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太快了。也希望孩子们以后在他们学习的路上更加的努力，有机会考到河北，让这些个志愿者叔叔阿姨继续把这份爱延续下去。
0: 好嘞，常回来常回家。那问问孩子们，欣姐，他们喜欢听什么歌？明天呢，我们知道一早大清早就要启程了，我们也是放一首他们喜欢的歌，为他们来送上一路顺风的祝福，好吗？
1: 好，孩子们，你们想听什么歌？
3: 孤勇者，
2: 孤勇者，
0: 孤勇者，
2: 哎，
0: 我找找，有，
2: 那我提个小要求，想听这首歌，
1: 是，
2: 想听这首歌，自己唱两句，
0: 啊，对对对，孩子们会唱吗？欣姐，让他们唱两句，我们马上送出这首歌，
1: 来来，快，唱两句，来，
2: 欣欣，
1: 来唱两句，
2: 起个头，
0: 对对对，
1: 唱两句，没事，别紧张，
0: 有点紧张，孩子们，
1: 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小英雄，我们这个小欣欣是一个特别勇敢的孩子，他是一个有一个有一点肢体残缺，但是孩子拿到了自治区的游泳的冠军，
2: 厉害厉害，
1: 所以一直我们这几天也是看到了小欣欣的勇敢，所以呢今天孩子们想唱想听这首孤勇者，我感觉你们都是勇敢的，最勇敢的孩子，你们不孤独，
2: 对，
1: 因为
2: 一点都不孤单。
0: 好的，
2: 好，那欣姐，那这样，稍后呢，我们送出这首歌，让孩子们一起跟着唱，好吗？
0: 一起跟着唱吧，好吗？好嘞，我们送出这首歌。
1: 好。

0: 这是陈奕迅的一首《孤勇者》。其实这首刚刚出来的时候呢，我还有一点不解，我说哎，为什么小孩特别喜欢这首歌？当然跟游戏有关系，
1: 对。
0: 但是事实上呢，它的内核还是它的歌词。歌词当中很多都是特别励志的，比如说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是英雄。
1: 所以我相信孩子们肯定此时此刻也跟着大声的在唱，还是想告诉孩子们，你们是勇者，你们也不孤独。我们更希望的是这次爱心夏令营给你们的不仅是一份看到外面的世界眼界的开阔，更多的让你们体验到了爱和温暖，在千里之外依然有人在惦记你们，常回家，常回来，
0: 明年再来。
1: 好，这样吧，朋友们，孩子们正在听着咱们的节目，去往咱们的赵州桥，咱们帮个忙呗，里的朋友们，咱们发个小小的表情包好不好？咱们发一个欢迎，虽然明天就分别了，我们真的欢迎他们下次再来，也祝愿他们的旅途，他们的归途一路顺风，好不好，朋友们？
0: 好，欢迎两个字打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欢迎欢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说的四个字哈，或者说一个词组，什么什么大家帮，平安健康就说了，凉快凉快大家帮，还有朋友他说开车挣钱大家帮，还有朋友说订单多多大家帮，那肯定是网约车。
1: 对，
0: 还有朋友努力拼搏大家帮，
1: 我们就知道大家此时此刻的状态了。好，刚才说到赵州桥，我们给大家考一个小题吧，咱们就不说谁修的了啊。赵州桥的跨度是多少？跨度，你想它那个石拱是最有名的，把这个打到帮个忙吧里边，朋友们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我们马上关注完八周的孩子，要来关注咱们的大学生们，我们走入今天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
2: 一张张录取通知书是青春无悔的证明。
3: 爸妈，我考上了。
2: 一个个自强的故事写满了拼搏的笔触。
4: 我觉得成绩还算满意，多年的努力都值得。
5: 很期待大学的生活，希望学有所成。
6: 正在打工，想挣一些学费，减轻一下家里的负担。
2: 跨过荆棘，终将看到鲜花满途，带上自信，走向另一片星辰大海。992大家帮助学季特别策划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让我们一起用爱心助力梦想，让青春迎风起航。
0: 朋友们，熟悉我们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就是助学，一个就是行李箱。行李箱呢，事实上是一个行李箱的套餐，已经在我们的992爱生城当中已经是上架了，里面包罗了很多的大学生常用到的一些生活用品。然后我们的爱心的一拍的价格是666。
1: 对，您发行李箱可以为咱们今天的学子拍下行囊，另外就是5000元的助学金，大家也可以一人或多人承担。我们来听听今天学子的故事吧。自幼母亲去世，父亲独自打工照顾他和弟弟，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也造就了这名衡水学子张丁业的乐于助人的性格。
0: 今天的爱心助学，我们一起认识来自于衡水的学子张丁业。

0: 说就是我考上大学了，然后当时我妈妈就是特别就是也想上大学，但是家里供不起什么，就是说我考上大学了，我能替她就是去就是完成这个心愿吧，就是我想就是就好好的，就是不用担心我啥的。
1: 提起母亲，丁爷眼眶泛红，极度哽咽。母亲去世后，父亲要打工养家，还要照顾小他5岁的弟弟，丁爷就搬到了爷爷奶奶家。丁爷的奶奶，
2: 俺家吧，学习他都用功，
3: 嗯，
2: 是吧？上进心挺强的，算是，嗯，就是不耐说，有点腼腆，咱给不了孩子门，咱就是姐姐他上校齐合。
1: 这几年，随着两位老人年岁越来越大，健康陆陆续续出现了问题。爷爷经历了2次大手术，已经丧失了劳动能力。奶奶平时做保洁，挣些钱补贴家用。
2: 他爷爷就是门儿不干了，他就脑梗，心脏小过去了自己了。这后来又想的脑瓜子又不行了，又想自己了。干门儿干不了了，就是。他姥爷应该是残废没胳膊，他这给人干活给卷了几日里去了，没手。那胳膊都结了，有手没有。应该是挺难的事。
1: 看到一旁的丁烨还没从低落的情绪中缓过来，记者把话题转向了眼前的一沓奖状，里面的奖项包括单科状元、进步学生。其中丁烨最看重的是几次参加志愿活动的奖状和证书。高一高二的学业压力不重，学校一旦有志愿服务的机会，丁烨都会报名。
0: 就是高一期末，然后这是高一的。当时校园开放日做志愿，
3: 啊，这是那志愿服务是吧？
0: 对，
3: 哦，
0: 这是那个高校校园行的。
3: 这个是啥？
0: 这是奖状。
3: 你将来还想做志愿者吗？
0: 做，有需要的我就做呗。
1: 丁烨说，做志愿者让他很开心，帮助他人的过程会给他带来内心的充实感。在老师和同学眼中，他也是一个热心踏实的孩子。班主任赵老师。
4: 孩子很踏实，很老实，在我们班是那个上游，还是整体挺好的孩子。生活方面挺朴素的，没有任何攀比。社会关系很好啊，人缘很好，就是很踏实的一个小孩。他母亲是去世，应该是我父亲呢，因为有点残疾，能打点工啥的，反正收入也不是特别多。反正每次资助我都倾向于他。
1: 课余时间除了做志愿者，丁烨还参加了学校的服饰文化社团。这让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说，进入大学后的一个愿望就是学一门中国传统乐器。
0: 就是想学一个乐器，我比较想学那个笛子。
3: 竹笛。
0: 对。
3: 那怎么就想起来学这个？可能跟你这个传统服饰也有关系。
0: 嗯，对。
1: 说起即将开启的大学生活，丁烨认为还是要以学业为重。他选择财务管理专业的时候，就已经为将来做好了打算。
0: 规划就是先在班竞选一个班干部吧，然后有机会入党的话就入党，然后后面我想这个专业它考公岗位比较多，想考公。
1: 或许是母爱的缺失造就了丁烨乐于助人的性格，他只有通过帮助他人充实内心来弥补本该来自母亲的安全感。但是家庭的变故没有成为他前进的羁绊，带着母亲的遗憾，丁烨顺利迈入了大学校门。经历了这些，让丁烨变得越来越自信，相信他的将来也一定会越来越好。
5: 这是今天我们认识的一位学子张丁烨，哎，他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
6: 没错，
5: 他那个丁呢，是那个环佩叮当，就是玉器撞击的声音，王字旁一个丁，叶呢就是一个火字旁一个华，这个叶子，
6: 对啊，就是那个演员刘烨的那个叶，
5: 嗯，
6: 对，张弓长张，张丁烨，
5: 嗯，
6: 哎，这。名字谁起的就很有学问啊，
5: 对，很有文化，
6: 对对对，
5: 而且对孩子的一种祝福，
6: 没错，
5: 美育的品质，然后光明的像火一样的这样的未来，
6: 是的是的啊。那如果说想看一下这个具体名字是哪几个字，大概情况还有这个照片的话，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助学关键词。
5: 嗯，丁烨呢其实性格有点内向，可能跟他的成长环境也有关系，有时候光说这个麻绳总跳细处断，妈妈是从小就因为交通事故去世了，所以爸爸打工养一家，爸爸带着弟弟他就回到老家跟爷爷奶奶，但是没有想到爷爷这一边又是2次大的手术，
6: 对，

0: 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手臂和手是缺失的状态。
1: 这个家庭哈、啊，特别的，让人感觉很心疼这个孩子。
0: 嗯，
1: 就是小小年纪经历了这么多的变故。
0: 是，朋友们，如果说您想点对点的来资助咱们今天的订阅，您就可以发助学加姓名电话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我们看到行李箱已经被拍了。
1: 是呢。被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一位好朋友，
0: 啊、
1: 一位志愿者之一，
0: 又是
1: 他吗？他说你们就不用报了、
0: 哎，
1: 不用报我的名字了。大家猜一猜，又是他，又是他，
0: 真是又了。因为我们猜了两次了，这是第三次，能不能给别人一些机会？啊，朋友们，咱们知道这是谁吗？再为咱们这位赵县老乡点个赞。另外，其他的朋友，咱们还有5000元的助学红包。如果大家想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共同来资助咱们衡水的学子张丁业，你也可以继续发助学加姓名加电话，我们到时候给大家爱心统筹。在这儿给大家友情预报一下，我们整个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的展播到这周四就要暂时截止了。朋友们，如果想成为爱心听众，也可以来提前备案，发您的姓名和电话。
2: 上午9:30，
3: 992，半点导航。
1: 好，9:30了，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高速路况，有请高速007。
4: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以及秦滨高速沿线都是管控货车上道。同时，唐津高速以及长深高速协助管控唐山方向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1: 好的，谢谢小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今天多云转晴，17到30度。
1: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晴转阴，22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
1: 唐山晴转阴，21到30度。
0: 廊坊多云转阴，21到31度。
1: 保定多云转晴，20到30度。
0: 沧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
1: 衡水多云转晴，22到32度。
0: 邢台阴转晴，21到30度。
1: 邯郸多云转晴，23到34度。
0: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
1: 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
0: 这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21到31度。
1: 郑州晴，23到31度。
0: 济南晴，24到32度。
1: 9点，石家庄 PM2.5 指数8 ，PM10 指数34，空气质量优。
0: 好多朋友也还都在发送助学的关键词，大家想看一看咱们今天的学子，如果您有明确的意愿的话，也希望您来表达。我们看一下，这是线上、李先生。
1: 哎，李先生你好。
5: 哎，您好。
1: 今天 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学子来自于衡水张丁业，您听完之后的话也很有感触，想帮帮他是吧？
5: 是我这儿听节目刚好听到这儿了。希望那个我这个是这样的，希望孩子这个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当中呢，平安健康快乐的成长。困难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好起来。也祝福他在这个学业上边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
1: 沧海。对，
0: 说得好，
1: 相信这个孩子一定会苦尽甘来，小时候经历东西太多了。
5: 是的是的。
0: 这次我发现参与爱心助学的李先生特别多。
1: 对，
0: 姓
1: 李的
0: 我们多个李先生。
1: 是
0: 也是巧了。也特别谢谢李先生您的祝福和对孩子的关注。哎，我们看好像还有一位马先生也留言了，不行我们再做个统筹吧，咱们一块帮扶也可以，您看呢李先生。
5: 可以，
0: 好嘞，谢谢您。
1: 哎，李先生方便透露是哪里的朋友吗？
5: 我河北秦皇岛的。
1: 哦，秦皇岛的。哎，好像略带那么一点点
0: 东北口
1: 音。对对对，
0: 还有点东北口音。好嘞，
5: 离东北还是比较近的。
1: 对，好的，祝您工作愉快。
0: 谢谢您。
1: 哎，祝您生活顺利。谢谢您，谢谢您的爱心。
0: 好嘞，好，再见。
5: 再见，再见。
0: 好嘞。
1: 嗯，
0: 我们看到一位小马，我们就称他马先生吧。他留言了，他说我也想帮助一下丁业，潜心向学，自立向上，未来一切顺遂，求学不易，愿微薄助力解你当下之忧，放下顾虑，潜心求学，磨砺自我，愿你厚积薄发，凭学识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未来向阳而上。
1: 说得太好了，
0: 太好了。
1: 其实对于很多的自强自立的学子来讲，特别是像丁业这样，家庭变故比较多，从小的时候呢经历了很多的这样啊常年的这种同龄的孩子所不曾经历的一些困苦，其实说实话，他们的内心还是非常的坚强坚定的，但是越是这样的孩子，越需要我们很多的爱心人士

0: 能够帮扶他们一把，
1: 嗯，
0: 希望他们更加的自信，更加的开朗，更加的阳光。
1: 嗯，好，每个学子我们都会送首歌，包括帮助他们的这些热心的听友们。那丁叶我们毫不例外也选择一首，这次我们选择的是黄雅莉的一首新歌，叫《千山后》。我们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意境，
0: 嗯，
1: 真的有的时候就困难种种，山重水复，就感觉好像没有路，很坎坷，但是千山之后是柳暗花明，是一更开阔的未来。

0: 好多朋友都猜对了，说向双峰致敬啊，对，第三次拍咱们的爱心行李箱了，包括向咱们的李先生、马先生，所有参与爱心助学的朋友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对我们的某些听众是多一些了解，包括双峰，其实自己呢也是辛辛苦苦的打工人，但是呢有这么一点余力，就去为别人撑伞，这才是让我们特别敬佩的地方。
1: 是的，所以说呢，爱心的部分大小，不管是行李箱还是我们的爱心助学，不管是多少的这样的助学金，但凡是奉献爱心，哪怕是一句问候，一句鼓励，都能够让我们的这些学子们心感温暖。
0: 所以朋友们，也希望您继续参与关注咱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那今天呢，咱们这名学子的心愿就由智慧双峰李先生、马先生共同去完成了。明天上午9点开始，我们的行李箱继续放出，大家也可以继续抢拍。我们计划是到本周四整个活动展播完毕，所以朋友们，如果你觉得啊这么快吗，我还能帮忙吗，我不能每天都守着节目收听或者去抢拍，您也可以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到时候呢给您点对点的进行对接。
1: 是的啊，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和参与我们的爱心行李箱温暖上学路。当然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实时的来互动，包括报告路况，也算是要为大家来提点。
0: 对，
1: 我们来看看，有位朋友叫做工业风机，哎，您是从事这个行业的吧？他报告路况了，我们来听一听哈，哪个路段有什么情况？
2: 大街开车路由北向南，这个出口这儿，发生的车祸了。一个高人被一个
1: 发生了交通事故，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0: 这个路段大家避让一下，事故清澈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给我们随时反馈。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打招呼回答问题，对，大家都精确到小数点之后两位了，比如说大山等等说赵州桥的净跨度37.02米，对，我只知道个37米，对，37.02米，好，好多朋友答对了。那咱们再来一问，赵州桥的建成时间大约在哪个朝代？这个还得想一下
1: 啊，
0: 是不是？
1: 这个我觉得和谁建造的这个
0: 对
1: 几乎是脱口而出，是吧？但是小时候学这篇课文的时候，特别容易说啊，谁建造的？
0: 鲁班，就好多人
1: 不，他不是。他就是说那个这个名字特别容易和后面那个词就连起来、以为是三个字，其实是人两个字、
0: 对，而且好多朋友就老唱小方牛嘛、就老是传说当中鲁班，其实不是啊，有位朋友已经答了，李春，
1: 对、答案
0: 就拿出来了，是吧？
1: 我觉得是这样哈、对，也许啊，也许咱们说哈，可能对于河北的朋友或者石家庄的朋友来讲，都是脱口而出的。但是全国各地、全球各地的，也许还没那么多的太多的了解。
0: 有可能，
1: 咱们再加深一下这个印象好吗？赵州桥建于哪个朝代？
0: 对，
1: 它是谁设计建造的？赵州桥又叫什么桥？一连三问。
0: 或者我们再加一问，如果你这它是用什么材质建造的？可能你一想就觉得。啊，石头啊，是吗？还是什么石，或者什么灰、什么浆、什么土、什么砖？对，就大家知道的话，咱们答一答，有机会获得幸运听众。另外，咱们也向更多的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再来推介一下。
1: 对，
0: 这个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是吧？
1: 没错哈。推介的话，我先给大家说一组数字哈。1961年的时候，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5年的时候呢，荣获石家庄十大城市名片之一。朋友们，十大城市名片之一，赵州桥是其中之一。那九大是什么呀？朋友们，您再想一想。您觉得是哪些景点或者哪些地标可以入选石家庄的十大城市名片？好，再说回赵州桥，它是中国第一石拱桥，在漫长的岁月中，虽然经过无数次的洪水冲击、风吹雨打、冰雪风霜侵蚀和八次地震考验，却安然无恙，巍然挺立在小河之上。
0: 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结构，它的这个力学的构造造型真的是挺奇迹的。你想它能跟长城等等这些建筑并称奇迹，那真的是挺伟大的。朋友们，回复这个问题吧，我们刚才几连问，回答任意一问的朋友答对了，都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1: 好，那一定要把答案发送到哈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我们的帮个忙呗。怎么来找到帮个忙呗？那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的发送大家帮三个字啊，就会自动来到我们的帮个忙呗。好，朋友们哈，看看我们的这个即时新闻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哈把这个答案发过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现在那个驴蹄印啊，让人摸得特别的滑溜，特别的光滑。还有位朋友他说赵州桥是隋朝的啊，是由李春来建造的。对， 小时候学课文的时候了，老师觉得是不是什么李春莹啊？对对对，李春啊。然后他又名叫什么呢？又叫做这个安济桥。
0: 哎，朋友们，如果你对赵州桥刚才我们这些你都答不上来，那你就唱首歌吧。赵州桥谁来修，就把小放牛唱两句好不好，朋友们。您这个唱歌的这个任务哈，语音就发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那其他的问题的答复可以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幸运听众。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7: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6: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如果感觉疲惫，不妨慢下脚步，走走停停，看看路边的风景。
3: 如果感觉孤独，试着走进人群，微笑倾听，寻找同频的回声。
9: 爱和被爱是一种温暖的治愈，
3: 光热和勇气是我们随身的行囊。
9: 992大家帮，
3: 和你一起汇聚暖意，汇聚暖意。
1: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您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中呢，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信息都行。
0: 嗯，
1: 一克拉梦想，我们来听听。
2: 赵州桥是隋朝李春建造的单孔石拱桥。
1: 哎，一连三问完全正确。
0: 嗯，好像他还唱了首歌。
1: 哎，
2: 赵州桥来什么人修？玉石栏杆来什么人留？什么人骑的桥上走？什么人来推歌？他捏了一个狗蚂蚁呀！
1: 哎，哎，您别说，啊，真有味儿啊！
2: 桥来路把爷爷修，
0: 爷爷
2: 石栏杆来真人留。张果老骑的桥上走，柴王爷推歌他捏了一个狗蚂蚁呀！
0: 哎，完整的，
1: 啊，特别的朴素，你知道吗？虽然有音准上也差那么一点点但是我觉得特别有味儿，
0: 原汁原味儿。
1: 对，
0: 你就觉得他就是站在那儿唱的，
1: 没错，
0: 那边的老乡在唱似的。
1: 哎，就想问问一克拉梦想，你是赵县人吗？想问问你是哪里人啊？
0: 嗯，不是，您说鲁班爷爷一下就童真了。
1: 那可是老爷爷
0: 爷爷啊！您说是碾了一道沟，我们那是压了一道沟，略有区别，但是都是这样的啊！真的是谢谢您，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唱的真是，哎，真好。
1: 刚才我们说到了赵州桥呢，曾经在2015年的时候呢，被评为是哈石家庄的哈十大名片之一。
0: 嗯，
1: 哎，那我接下来呢再来考考大家，我给大家说几个吧，就是说几个当年曾经是啊，就是评选出来的石家庄的十大名片。
0: 嗯，
1: 有什么呢？有赵州桥，当然还有提到刚才我们在跟信姐做连线的 时候，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提到的，比如说西柏坡呀，还有正定古城啊，还有石家庄的母亲河，石家庄的滹沱河，还有开国第一城石家庄的解放纪念碑纪念碑知道在什么地方吧？石家庄朋友都知道吧？另外呢，还有新中国的制药工业的摇篮华北制药，还有张石岩，还有苍岩山，还有还有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比较新的石家庄新火车站，朋友们，我一共说了是9个了，还差一个，
0: 补充上。
1: 2015年曾经评选出10大地标，我说了9个，还差一个，这一个，它出现在什么地方？给大家提示一下。二中附近，石家庄二中附近，
0: 怎么说的？这个都是咱们的研学的学子，你看他们也很有心，志愿者的安排很有心，
1: 没错没错，
0: 这些地方他们能去的都安排上了，
1: 跟金融有关系，石家庄就是习惯叫它什么什么三个字
0: 啊，对，咱们可是说过这个地方，
1: 对，这三个字是哪三个字？是什么地方？朋友们，赶紧的哈，把这个答案敲到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帮个忙呗。
0: 你看往事随风说石家庄站。它的设计灵感就是来源于赵州桥，
1: 没错，就是高铁站，就是新的这个石家庄火车站，
0: 那种孔啊，那种设计，那种流线，那种造型，是吧？好吧，朋友们，也欢迎继续啊，来回复问题，来获选今天的幸运听众。我们看线上有位赵女士捡到了证件，你好，赵女士。
10: 你好，
0: 您是在哪儿捡到的？什么？
10: 我在沧州市那个运河公园黄河路出口这个地方。捡到了一张这个陈霞英女士的身份证，她的地址呢是沧州市沧州的泊头市车站南街。麻烦您帮忙找一下失主。
0: 好，陈霞英女士，你看她哪年出生的？这样我们大致这个信息更精确一点。
10: 80年，04/05。
0: 80年4月5号，
10: 就是1980年4月5号，对。
0: 好嘞，我们知道了，46岁，陈霞英，泊头市车站南街。这样的话，大家就能够对照来找了。就一张证件是吗？没有在包里什么的，是吗？
10: 没有，就一张证件。我捡到的地址是在沧州市区的大运河公园。这个女士的地址呢是泊头市。
0: 明白了。
10: 地址是泊头市的地址。
1: 好的，
0: 明白。有可能在咱们那边去游玩或者生活，我们找一下，就通过她老家泊头市这边看看谁认识陈霞英。您先收存，我们到时候再跟您对接，好吗？
10: 好，谢谢你们，
1: 谢谢您
0: 。或者比如说咱实在没认识他的，咱们就可以交到您附近，您家附近的警务站、派出所都可以，好吗？就可以对接。
10: 好嘞，谢谢您了
0: 。好嘞，
10: 谢谢龙哥，拜拜。
0: 再见。
1: 我特别爽朗的，声音特别好听。
0: 是呢。
1: 谢谢您啊。好，朋友们，如果说捡到什么东西的话，第一可以拨打我们热线96992，我们去做一个及时寻呼。包括身份证件这样的一些物品啊，重要的证件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贵重的东西，如果实在是找不着的话，又不方便三维保管，那就交给咱们附近的警务站，求助咱们的民警。
0: 对他们根据地址啊，肯定能够查到咱们丢失人的联系电话的。好多朋友都答对了，但是也有朋友小白楼。
1: 有人说小白楼，哪是小白楼？我跟大家说一下，跟金融有关系的，而且哈是中国咱们的这个新中国的第一套人民币诞生所在地啊，就是在那个地方。石家庄人俗称它叫什么呢？三个字。还有人说什么说什么呢？什么什么账石岩爆毒战？不对，怎么可能呢？
0: 你说金融怎么？其实刚才说的那好多我们都说到了，我们说的剩下还有哪一个？
1: 对，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哈旧址纪念馆、河北钱币博物馆。
0: 你看彭龙不也说了吗？他说那儿就有一个金融钱币的博物馆，
1: 对，
0: 前身就是石家庄铸币厂，
1: 是的，
0: 造钱的地方。
1: 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就是从石家庄这个地方起步的。
0: 当然也有好多的朋友都答对了，是吧？好吧，朋友们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咱们的节目。这位朋友帅便哥说嘛，他说现在的石家庄高铁枢纽站可不能再叫新站了。对，这都多少年了
1: 啊？那倒也是，
0: 是吧？
1: 对，
0: 多少年了，朋友们，咱新高铁，咱老说新，老想区别于那个老火车站，
1: 对，
0: 是吧？
1: 老火车站就是中山路路南旁边这个，
0: 但实际上它也没有这种客运的功能了，是吧？
1: 对，
0: 好吧，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一小段广告，我们继续回来。
1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 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

0: 恒久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百姓的事情牵着走，大家的冷暖放心头，解急难，护民生，助温暖，聚善意。这里是992大家帮。
4: 咱们先揭晓一下正确答案。刚才说到了哈，新中国的金融事业就是从石家庄起步哈，那个建筑哈现在已经是哈石家庄的一张名片了，就是叫做小灰楼。
5: 对，
4: 哎，就是很多老百姓习惯叫它小灰楼。为什么是小灰楼呢？那顾名思义，它是那种哈就水泥砖混结构的，是灰色的。
5: 对，
4: 所以称它为小灰楼，是3层的一个小楼。
5: 嗯，
4: 具体位置是在中华北大街11号这边。
5: 哎，说到这儿，小灰楼我们要说一下那个赵州桥的材质，朋友们也答对了，是石灰岩。
4: 对，
5: 然后建造的。朋友们，您猜对了吗？如果没猜对的话，那就继续打卡，在咱们的帮个忙呗里留言4个字来形容一下你目前的状态，你在干什么，在什么状态下听咱们的大家帮。
4: 一定是4个字啊，
5: 一定得4个字，反正你得浓缩到这里头，好不好？啊，我们看一下线上江先生打来电话有什么事儿。你好，江先生。
6: 哎，你好。
5: 哎，你有什么事儿？
6: 是这样的，我在那个。30号、29号晚上呢，上个月29号晚上的时候，我打了一个车出租车的那个顺风车哈喽平台的。
5: 嗯，从哪到哪？
6: 平台的话，就从那个石家庄到承德这个龙化县。
5: 这么远的顺风车呀？
6: 对对对，因为我多问一句，
5: 它是真的？
6: 嗯。
5: 本身目的地就去那儿，真正的所谓顺风车把你接上的，还是他是就是跑专门跑这个活的，他的目的地并不是承德。
4: 嗯，
6: 他接单的时候是按照我这个去接的，
5: 啊，
6: 就是我当时接的。然后他接单的时候，他是以就是说这个他有一个车接的单，但是拉我的车并非这个车，但是我当时也不知道。
5: 嗯，
6: 然后我通过3号的时候，然后我一个朋友说，哎，你可以点那个头像。然后可以看到那个当时接单的车牌号，然后当时他就线上跟我联系，然后说那个你先坐上车，到时候我们再接单。然后我坐上车了以后，到他让我到石家庄百林庄打车到百林庄，然后我上了车了，上了车了，他说那我说我搁那个我们公司到对面花了300块钱那个打车费，他说那样这 AA 吧，我就转了他225块钱，对吧？当时还没事给钱，他带了行堂的时候，到了行堂的时候，他说哎，他以加油为目的，说哎要求我和一个女的，然后去支付车费，然后我们说线上，他说那个不行，我们都是走的线下，这么多年了都走的线下，然后后来的话，就那女的她家人就支付了一半，然后。我怕出事，然后我就给他支付了一个225全程的一个车费。
4: 嗯，
6: 然后到了那个他说走京昆，我说行，因为京昆也到这个承德嘛，然后行。他说我先后来说送几个人，然后到张家口，第一站到张家口禹县，他把那个一个男的送到了那个地方了，然后把那个女的就有一个到时张家口的一个女的扔到了禹县了，然后他又送一个老太太，把送一老太太送到涿鹿县了，又把我扔到涿鹿县了。
4: 嗯，
6: 然后司机就跑了，跑了以后的话，我就当时我就 就是吃饭嘛，因为我一晚上一下午没有吃饭了，我说找个地方先吃个饭，然后吃了饭了十多分钟，我打电话，我给他打电话，他说哎，我这方面正在吃饭呢，等一会儿吧，一会儿我就回去，然后又过了十多分钟二十多分钟，然后他说哎，我这方你就住你的吧，你就在那这待着你的吧，然后就把我就挂了电话，后来我就报警了，报警的话当时涿鹿县派出所，然后这个也没有出警，他就说哎，你能有那个司机电话吗，我说有，然后给他司机电话，他说后来的话过个五分钟那个派出所说那司机已经上高速了，我们没法追，我说你把追回来呀，这样还能追，他说没法追了，已经上了高速，我说不可能，这才二十分钟他肯定到不了高速，然后他说这个事儿你得找平台，我又找平台，那个哈罗平台说这属于你们线下交易，我说这我受到了人身的威胁，所以我线下交易他不让能啊，他说这个我们不管，我们只能补你五块钱的券，那我说找谁，他说你还得找110，我又找110的情况下，他说那你还得找12328，这个咋着的，我又找123嘛，人家给我登记了，我说我就这乐姐哪都不熟，万一遇到坏人把我抢劫了咋办呀，然后我还带个猫，然后那个后面他就后来我就又跟那个不停的跟那个警察联系，警察一直不出警也不立案，他说我们后来说属于求助什么什么不立案，然后后来的话
4: 您稍等一下，我们
5: 要报
4: 时
5: 了，
4: 您稍等一下，
5: 一会儿再补充啊。
0: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10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4: 好，北京时间已经是10点钟了啊。江先生你好，还在线吗？
6: 哎，在哪？
4: 有一个细节我们想问一下哈，就是你说刚才说这个受到了人身威胁，把你放在扔在这个涿鹿这儿了，这个当时是怎么让你下车的，然后他就走了，还是说
6: 他说你看啊，他说你看我困了，他在那个送完那个阿姨说我困了，我说休息一会儿，要不然的话万一出现危险，我说行，谁都累了，就休息一会儿，他说找一个这个就得能那干嘛呢，然后他就搜了有一个叫那个涿鹿县天鹅湖洗浴中心，他说那个
4: 洗浴中心
6: 对，他说你说咱们先洗个澡在那休息一会儿，然后他说你那个，他说那个正好你到站了，他说你得把东西拿下来吧，万一那个一会儿丢了呢，这谁都负不起责任。然后后来的话，我就把那包和那个猫拿下来了。他说你把猫也拿下来吧，喂喂，是这个万一这个就免死了呢。然后我就拿下来，拿下来了以后，他说我去停个车，然后的话吃个饭，然后他就跑了。
4: 哦，
5: 您所谓的威胁，你给警方的所谓威胁，你是说你付费的时候说不线下他就不拉你走，但是他没有别的威胁吧？
6: 对，他就说你要不线下，他说你要不线下，我就他因为走到刑堂或者园子那种，他说你要不线下，他跟那小闺女和这个也说，你要不线下的话，你要是说不线下的话，我就给您放到这，你自己对打车自己回家吧。
5: 啊，明白。
4: 江先生，我们想问一下，你在网上约这个车的时候，他接这个单的时候，你知道又要去玉县又要去张家口吗？你知道吗？
6: 嗯，不知道。
4: 还有一点哈，我们想问问啊，江先生，确确实实，咱们就是实话实说，咱们真的就想在这个网上约这么一个顺风车，然后从石家庄，然后千里之外的到这个隆化，然后咱们想坐这么一个顺风车回家吗？
5: 你以前约过吗？这么走过吗？
4: 这么远的路？
6: 因为我这两年这个，因为我带个猫嘛，一直养个猫，这猫养了两年了，我每次回家都是坐顺风车的。
5: 你
4: 是不是在网上约这种顺风车呀？
6: 对，我这几年都是这样的。
4: 然后没出过事儿？
6: 没有，就是这一次。
4: 啊，那你以往的话坐这个顺风车的话也都是合成吗？还是独享？肯定不是独享吧？
6: 啊，都是拼车。
4: 都是拼车，拼车也没有发生过一些纠纷什么的，都是线上支付。
6: 对。
5: 是线上，有没走过线下吧？原来。
6: 原来是没有走过。
5: 对呀，你说这线下的话，你线下了，平台也就没法给你去，是吧？你已经脱离平台去交易了。那这样时间有限，我们先问你一下，大致听清了。那平台有没有从中，就是说他只是就是不管呢，还是说有没有协调的可能？最终有没有什么回复给您？
6: 他就说了，你看你那种情况，我只能给你补偿100块钱。然后这方面话、
5: 哦、
6: 别的，我说那我丢失的猫呀，我丢失的手机啊，怎么办呀？
4: 你的猫怎么还
5: 丢了？怎么又
4: 丢了？
5: 不是你拿下来了吗？
6: 拿下来以后呀，我就说那个，我就不说那个，我联系那个派出所，然后我说你把我手机快没电了，然后你给我送到那个派出所，然后那个这个充个电，然后我这方面话那个，然后这方面我打个车回家，因为派出所说你那个怎么办？我说我要回家，他说你只能说再打个车，然后到自己回家。然后我一看，到我们家的话，好几好一千多块钱，两千多块钱。
5: 不是你那个手机丢到哪儿了？你手机和猫丢到哪儿了？

0: 猫是这样的，猫是
1: 简单，简单说一下，因为咱们的路况在等。
0: 早晨给那个就从警察局出来，然后早晨去喂猫的时候，然后给它喂点水，然后的话那猫就跑了，跑到这个那花园里，我没追上。
1: 好，
0: 正好有一个垃圾车过来，我没追上。还有手机的话，
1: 手机怎么丢的？
0: 因为我手机是我在行堂的时候，有可能是喂猫的时候，我就找不着这个东西了，然后我就给掏出来了。掏出来以后，我就把这东西装上。他说：“哎，就那个。”他这方面话加完烟要走了，然后我就给装起来，装起来了以后我就
1: 你行、
2: 你说的好细碎啊，
1: 不要说这些，在哪儿丢的，你在行堂丢的，你怎么可能在这个涿鹿还能报警呢？你就是从涿鹿之后手机在哪儿丢的？
0: 手机的话就在他那车顶上呢。
1: 啊，在他车顶，你以后怎么报的警？你不是还报警什么的了吗？
0: 对呀、我报警是这样的，我报警了以后我不是对
2: 什么报的警、
1: 你用什么报的警、你用什么报？你是公共电话吗？
0: 我用我苹果手机报的警。
1: 你俩手机是这样子吗？啊，好嘞，
0: 嗨，
1: 好，
2: 说了半天俩手机，
1: 这也不太关键了。好嘞，那这样吧，江先生，你还有那个车的电话吗？就是说不是那种平台的虚拟号的，能
0: 有啊？
1: 那你留给厂编辑，我们试着问问吧。这个你线下，也就是说人家平台赔你100块钱，你不同意这个是吗？你不同意？
0: 对。
1: 啊，好，再说一句，江先生，因为咱们的路况一直在等了，你最后怎么回去的？你是打的车还是怎么的？
0: 我是从那个涿鹿打个顺风车到那个
1: 又打了
2: 顺风车，
0: 北京朝阳又买了车票到承德，又搁承德又到了龙华。
1: 啊，知道了，因为你这次没猫了，你就可以做其他的工具了。好嘞，你这样吧，你把能留的电话留给我们厂编辑啊，留给厂编辑。
2: 嗯，
1: 厂编辑接一下，咱们看看对方的那个电话。
2: 他的事儿、哈，这个事儿、哈，非常的复杂，而且里面细节巨多，超多，
1: 太多了。
2: 嗯，
1: 简短截说，就是他在哈罗平台打了顺风车，几个人一块儿，有去张家口的，有去承德的，但是呢，又让他走的线下的一个交易，所以后来呢就被甩客了，放到了涿鹿这边。报警，人家觉得这可能就是平台需要去管啊，这只是一个这样的纠纷。平台说了，你们线下交易，我们只能补偿100、225、100，我觉得收着吧先。朋友们，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或者说还有什么样的维权途径吗？这个，当然咱也想听听那个司机，你这怎么了？你为什么在这儿把人家扔下就跑了呢？这个，还是说你说他是专门跑，就是以此为生，而并不是说我真的要去承德。
2: 大概率它是一个带双引号的这个顺风车，
1: 我就专跑这个的。
2: 没错，
1: 我不是真的顺路，我也要去承德，可能不是。
2: 要不然的话，不可能这么的巧合啊！
1: 是
2: 到头来的话，就特别的蹊跷了。如他所言，一会儿去玉县，一会儿去张家口，一会儿又有口头上的这种威胁，一会儿又去什么洗浴中心，然后打个灯，然后休息一下。然后怎样？你觉得这是正常吗？如果真正的这个顺风车有可能发生这么多的故事吗？好吗？这故事一多成了事故了。
1: 真是，有朋友说，好多这样的跨省市的顺风车一般都是走线上，因为线上有保证，你走线下没保证了，平台管不了。人家平台这回也没有完全不管，说了赔100，但是咱们这位大哥也不认可。朋友们，你们怎么管？你们怎么说这个事儿？哈哈说了，这又是贪小便宜吃大亏的这么一个线索。
2: 所以有位朋友就是说哈，我用的那句成语哈应验了，扣人心弦，大下棒。就是这位江先生他所说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扣人心弦是一回事儿，一方面，我觉得可以说是这个哈长途惊魂。按他的理解来讲的话，那肯定觉得啊遇人不淑。但事实上，当然这是他的一家之言。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觉得朋友们不是说顺风车不可预约不可以打，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有的时候你得扪心的自问一下，你真真正正的就是说我就是图他一个方便，图他一个便宜吗？你意识到有可能其中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不稳定的因素或者风险吗？
1: 有位朋友铁蛋说就这个甩客的司机估计是听他这个说的头疼了，像唐僧一样说没办法承受不了了 only you， 我就得你自己。
2: 咱们这位先生也是回忆起了好多的细节，滔滔不绝。
1: 咱们他可能平时未必这样，不是一路上都是碎碎念，就是你想一个人他有的时候他觉得受委屈了，他可能就是吧，他不想把各个细节都给你说清楚了。还有情窦初开说这是一只猫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咱们抛开这个哈，这个人的一个表述特点，就是大家再说一说平台出了100，你觉得可以不可以？还能怎么办？或者说通过这个事儿，你有什么想说的？想下一步我们还有什么维权的渠道吗？
2: 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或者说就江先生的这个诉求，您觉得还可以给他支持什么招？
1: 我们先看一下整体的市区路况，有请小飞侠。
3: 各位上午好，上午10点呢，市区大部分路段表现还是相对平稳，四条环线方面都可以正常来走，但是注意一下东二环南行方向呢，在中山路下桥口主出府外侧一条车道是有车辆排队。南北穿行的话呢，现在西半幅的红旗大街沿线南行方向，在西美花街商圈周边路与地铁施工围挡，这是一段积飞混旗。和平路高架东行方向在棉衣立交桥二层转盘到后方的长征街桥上，需要您多点耐心。那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来走。我是小编小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2: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
1: 今天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短时因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埔、承德、唐山北部、秦皇。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
2: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
1: 我们再来关注陈禅，说平台补偿100够可以了，而你走的线下、你都越过人家平台了，平台一点补偿没有，你也没办法呀。
2: 秦先生他说，如果我是平台，我一分钱都不会赔，谁让你们脱离平台呢？
1: 哎，
2: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你脱离平台了、你线下交易了。日月他说那种哈，就是专门跑那个所谓的顺风车的啊，不是真的顺风。哎呀，这个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你说啊，他当年推出这么一个搭乘的方式、合成的方式，其实是就是兼顾了两端的一个合理的这么一个诉求，是吧？供求关系，他确确实实有这样的一个供求关系。但是事实上呢，后来越来越变味，越来越变形。
1: 就演变成了我是专门跑顺风车的，而不是我去往那个目的地，我中途给我一块分担油费的那个。
2: 是的，
1: 不是这样的。
2: 其实对于供求双方都希望能够从中捡到一些便宜或者钻到一个空子。这个我觉得得认吧。现在大有人在。
1: 对，但是你看，你钻那个空子了，可是你又甩掉平台自己交易了。那就成了你个人之间的，人家愿不愿搭乘你了。就是你也别老说怎么110不管，110怎么管呢？他这个怎么我去高速上给你追下来，然后这个付出的成本是吧？所以朋友们，您看，有朋友就说了，网络打车只要对方要求走线下的，你就不要做。但我们也知道可能就把它搁在这儿了，因为它是个长途，不可能马上打就马上有回应，一般的可能都要提前去约，所以他不敢。只能是。
2: 但是我也想到一句话哈，就是这个"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江先生以往，咱们听他说了吗？他经常打这种顺风车，我就在想，你终于出事儿了、对吧？你总是以这种形式，觉得自己好像省点是点，但事实上，你想想这里面风险太大了。
1: 就是猫也是个理由，是吧？你说可能猫我坐不了火车，坐不了其他的长途的这个汽车，我只能这样。但是如果想安置的话，肯定也是有一些办法的呀。总之就是遇上了这么一档事儿。有朋友双峰说了，就是人在囧途的现实版呢。有朋友说多么痛的领悟。对，这首歌可以送给他。
2: 等会儿咱们听两句。
1: 我们听男生版的吧。
2: 太痛了。
1: 稍后我们联系一下对方的这个司机，看看能不能看看真相。
4: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真

0: 乐嘉说这歌词就是对司机说的。
1: 哎呀，还为朋友冯唐一朗，他说这歌唱得太无助了，男生版的一个哈哈、嗯，感觉是降了调的这种哈，真的是很孤苦很无助，哎呀，很符合这个江先生的这种心情。但是话又说回来，通过刚才江先生的这番连线，朋友们呢也是有一些不同的解读。何止就说了，哎呀，这位先生太逗了。还有位朋友他说，顺风车也挺方便的，石家庄到北京的比高铁还便宜，楼下到楼下。对，其实你要是真正的哈走这个线上的平台，通过他们的这个顺风车，咱们说合法的、合规的，确确实实省。
0: 对。而且有的人、人家真的就是我工作到下班的家里的路线，我每天都是这样的，
1: 没错，
0: 真的是顺便捎成。你看秦先生说了，我曾经从保定到哈尔滨机场，我也拉过一个顺风车，然后从机场接了一个到七台河的顺风车，正好又是到我去的地方。哎，他这才叫顺风车，
1: 对，
0: 而不是特意去送你这一趟。
1: 没错，没错哈。吴玉泽刚也在说，他说司机甩客这种情况是非常罕见的，肯定有什么特别情况。
0: 所以说呢，一会儿我们试着看看啊，这个司机那一方能不能有人接，就是到底因为什么原因？你看这么多乘客呢，把最后一个他就给甩到这儿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有什么？难道？

0: 这位先生没有意识到的原因吗？而且这位先生说了，他说好像还有一个租赁公司的电话。哎，那难道还不是私人的车吗？还是公司吗？
1: 孤独之爱分析的特别准，他说了哈，从这位先生上了与平台信息不符的车开始，这是问题的根源。目前来说哈，平台补贴100就接受了吧，至于说黑车司机的责任是可以继续追究的，看能不能追到非法营运。
0: 对，
1: 那这个事情的话难度特别大，朋友们可想而知，对不对？他打过很多电话了，也打过110了，就目前来讲的话没有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进展。真的彻底的追究下去的话，确确实实给他做一个定性，这个难度确实不小。
0: 就是能维权的路径他已经都试过了，包括平台，包括他说他已经在网上对车主进行投诉了，另外也打了12328了，比如说12328怎么定性，找到这个车，你这个车有这个营运资质吗？就你后来换成的所谓这个车跟原始信息不符的，它是非法营运吗？是黑车吗？当然这个我觉得咱们作为投诉人也等待咱们职能部门的进一步的一个回复。
1: 双方他说现在高铁上可以带宠物，哎，是吗，朋友们？
0: 可以啊。
1: 我们想问问大家，对，你看有些这个宠物啊，猫猫啊，狗小狗啊，这样的宠物，那如果说不得不是吧，让它跟着主人一次有一个远行回老家呀，或者出去旅行等等，现在比如说高铁上是可以带宠物的吗？想问问各位，有没有实际操作过的？比如说怎么来做这样的一个申请，需要相关的动物检疫证明吗？朋友们，那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哈？可以这个来互相的彼此交流一下啊，
0: 对，他肯定也会有相应的要求，比如说你是把它放到一个那种专门的宠物包里、宠物箱里，还是怎么办？朋友们，如果这方面的常识您知道的话，也可以继续回复。一小段广告，我们试着联系一下车主。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阳光掠过树梢，洒下斑驳的光影，车流匆匆，脚步奔忙，
5: 出发啦！
4: 但你不是一个人冲向未知的未来。
6: 你啊，
4: 请相信，人与人的相遇充满善意，让我们彼此倾听，在转弯邂逅美好。992大家帮，心怀暖意，一路阳光。
0: 有朋友 Cindy 他说，省会西二环北路由南向北方向有一辆自动驾驶车，他走不了了，影响交通。
1: 是呢是呢哈，有一辆自动驾驶，我们来看一看哈，是绿牌，可不是吗？在这打着双闪呢。
0: 他这是识别到什么了？这是
7: 启动不了了。
1: 启动不了了，对，可能是有什么故障了。
0: 哦，
1: 他这个车道前面也没车呀。
8: 让我下面。
1: 哎呦，
0: 哦，只能压实线。哎，
1: 稍等稍等，对对对，超过他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0: 唉，
1: 对对对，
0: 有这些自动驾驶车也真的挺无奈的，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判断的，有的时候路挺宽的，他非得占着道，然后给人家这个留很小的这么一溜，还得挤过去。但遇到这种车啊，咱们还真得稍微离他远点，
1: 对，
0: 等他自动修正了咱再说哈。要不然的话有时候他很难判断那么精准。好，这个车号也留下来了，实际乘坐的车号。这样吧，我们问一下车主，看车主的电话能不能打通。
1: 哎，这还是江先生，
0: 这是江先生。江先生，万一有一些细节需要对证，我们打一下车主的电话吧。
1: 好，稍等一下啊，156开头的啊。
0: 对，咱们看看怎么说，因为好多朋友都想听听车主这一边，就为什么忽然就甩客了。他不怕被投诉吗？你在线下，你的相关车号车型是吧，你这些都是明面上的，难道还是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吗？
1: 对，也有朋友他说，现在好多跑顺风车的都是以这个运营为目的的，做

0: 顺风车哈，就得这个走线上，线下没保障，投诉可能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1: 嗯，我们先问一下啊，这是这个车主司机，看他今天还在跑车吗？不接，
0: 暂时没人接，
1: 不接。哎，还留了一个。

0: 屋的这个挂靠这个人的车，知道吧？
1: 哎呦我的天
0: 哪，
2: 哎呀，这个那这个租赁公司是个，您听我说，租赁公司是个什么性质？也是那种就是说对吧，营运的这个车吗？比如说什么样的营运公司，运输公司，还是说别的呀？他叫什么名字？
1: 咱们先说这个拉你的这个人，这个车主，就是当天事发的时候这个人，这个司机他姓什么呀？
0: 我也不知道姓什么。
1: 好吗，那个公司呢？
2: 公司
1: 叫什么呀？
2: 公司名字叫什么呀？
0: 我看公司的名字叫，
2: 对，我们大致判断一下，他是专门就是说租跑什么网约车呀，
0: 石家庄新锐
1: 啊，就是新锐
0: 出租车，
2: 出租车
0: 新锐，石家庄新锐租车，
1: 新锐租车，新锐租车就是他的公司，就是有一个车把他的车租给这个公司了，但是这个拉你的这个车呢是又租的这个车跑活是吧？是这意思吧？
0: 对、
2: 哎、
1: 但事实上呢，你坐的这个人的这个车又不是你最初从平台上约的那个车。
0: 对，
1: 你看太绕了。然后呢，中间你听我说，中间呢又有一个男的，然后把他送到了玉县，有个女的把他送到了张家口，然后呢又在涿鹿，这个司机说我太累了，我要去洗个澡，然后去的那个洗浴，然后呢让你下车，你后来又把手机丢了，猫也丢了，对吧？
0: 对。
1: 然后你又是转折到北京，然后坐火车再回到这个隆化。
2: 嗨，
1: 我的天哪，真是囧途啊，
2: 江先生。不过大家也说了，以后呢
0: 拍个电影了都。
2: 那真是，咱们先说啊，就以后的话走线上。另外有的车次朋友们说是可以带宠物的，也可以来试试坐这样的火车，好不好？这样权益更有保障。您看，因为你这个难点就在走了线下。而且
0: 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是回家有急事儿，所以我得、
1: 哎，有急事儿那就不要，
2: 你就别省钱了。
1: 对呀，
2: 啊，有急事儿咱就别省钱了。咱
0: 说为了省钱，
2: 那咱可以打车走吧。
1: 江先生，你想想啊，你想这趟活的话，他绕一趟这个张家口玉县那边多拐啊，多绕啊，是吧？那时候真正的要有急事
0: 的
1: 话，
0: 他都已经到了半路了，都已经上了京昆高速都过了，人家他才去的。
1: 听我们一句劝啊，江先生，听我们一句劝，以后的话要真正的有十万火急的事儿，咱们要坐合法合规的车，是吧？就是咱们多花点钱呢，稳稳当当的，咱们就去办事儿，是吧？啊。
2: 好嘞，那这个事儿你看，刚才车主，对方车主暂时不接电话，一会儿我们再试试。您不说已经在网络平台上也投诉了吗？是吧？你也再等一等各方的回复，好不好？好、一会儿我们再打试试啊。好，再见。
0: 好的。
2: 哎，好嘞，好嘞。好，朋友们，我们先进段广告，稍后回来。
3: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如果

0: 帮助大家。
1: 好嘞，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九九二大家帮，马上报时，关注高速路况。
2: 上午10:30，
3: 九九二半点导航。
4: 我们先来回答一下哈，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个宠物是不是可以带上这个火车，乘坐这个高铁？小蜜蜂这位朋友回复了一下，他说只有极个别城市的这个火车哈、列车是可以的，大多数都不能带。他说的是哈、非常少的部分列车，一些大城市可以，什么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类的，也不是所有的，是个别车次。所以说的的确确哈、带宠物出行或回老家，是一个难题。
1: 对，而且还要求挺高的吧，朋友们不说，有的猫狗个头不能太大，冷血动物不行，爬行动物不行，可能就限制比较多，大家可以打听一下。所以有朋友说，要是太急的事儿，您就坐专车呀，或者你打飞的，就对，这个可能都不是理由。正因为情急之中，你乱了方寸，你想快，这会坏吗？结果更辗转了。
4: 这个到底是什么事儿那么的急，或者背后有一些什么原因，咱们不细究了。但是总之呢，从江山先生刚才哈、所这个陈述的这一系列的这前前后后的这个事件当中，其实我们不同的人听出了不同的这个面相。包括你为什么要打这个顺风车，你图的是什么，以及这个顺风车它是真正的顺风车吗，它是不是存在一种违规经营、还有就是路中途中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是因为它本身它的目的就不纯，我们说这个经营者他的目的不纯，还是说期间发生了一些我们不为人知的这个故事。这个真有些咱们现在因为还没有联系到这个司机，因为刚才我们在反复打这个电话一直是没人接。
1: 飞扬说了，说人家坐顺风车也没什么错吧，黑车也是平台给推送的呀，也别说人家占小便宜什么的，咱不说人家占小便宜，就说想以便宜的这种费用可能去乘坐顺风车，因为顺风车里头有不同的乘客，可能这个情况就稍微复杂一些。哎，说实话、黑车不是平台推送的，他跟平台预定的车是两个，倒是平台可以按图索骥，比如说他约的那辆车、为什么没去，去的是别的车，你是不是能够找到接单的那个车主，了解一下这个情况、这个倒是可以。但平台也做出了自己的一个回复啊，就是赔100，将近一半的这个费用、但是可能对方不认可，他可能想返还更多的费用，还有他自己的损失，猫手机
4: 对
1: 是吧，辗转包括可能还要处理司机有什么样的一个惩罚 是吧？
4: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一概而论的，也不能以偏概全。但是呢，我们只是做出一个善意的提醒。就是说，你如果说是搭乘不同的这个哈，就是网约车的这种形式等等等等，你要适当的了解到它有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和后果。这个是你要首先为自己负责吧。你不要说等了出了事儿之后，我再去打哪个电话，再去投诉，再去找补，何苦来呢？
1: 哎，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打顺风车没事儿，但是从一开始他让你走线下，那个问题可能就出现了。地随春动说，接单的司机有责任，他接单不拉，或者说换车、甩客，平台是不是也应该管理？平台也做出了他们的表态，但是他会不会继续追踪有接单司机，你为什么用另外的车去接单、这个还能不能在他的平台继续接，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惩戒，咱们还得等平台进一步的调查和回复吧。有一朋友说了，005要说买票的时候那个车次旁边有一个括号，就是宠、那就是可以带的。
4: 哎呦，这个还真没注意、
1: 还有的不是可以带那个自行车的呢吗、可能都是确实那个票上都有特殊的那个符号、大家可以看一下。
4: 好，谢谢回复，谢谢。
1: 我们看一下整体的高速路况吧，有请高速007。
5: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北京以南呢整体运转较为平稳，没有关闭的站口。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受到车多影响，京哈高速以及沿海高速沿线均是管控了货车上道。唐津高速协助管控唐山方向货车上道。长春高速管控天津方向火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4: 好的，谢谢小童。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24小时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晴，最低温度22度，最高温度33度。
1: 承德多云转晴，17到30度。
4: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

0: 到二十九度，东南风三到五级。
1: 秦皇岛晴转阴，22到30度，东北风三到五级。
0: 唐山晴转阴，21到30度。
1: 廊坊多云转阴，21到31度。
0: 保定多云转晴，20到30度。
1: 沧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
0: 再来看一下衡水多云转晴，22到32度。
1: 邢台阴转晴，21到30度。
0: 邯郸多云转晴，23到34度。
1: 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
0: 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21到31度。
0: 郑州晴，23到31度。
1: 济南晴，24到32度。
0: 十点，石家庄 PM2.5 指数9 ，PM10 指数25，空气质量优。
1: 嗯，我们看啊，还有一位，有朋友问到了，咱们刚才说到这个宠物，有朋友说的那个滹沱河的那边岩沙雁那个窝还有吗？说听说前一段时间雨大，好像啊冲了吗？
0: 啊，
1: 朋友们谁去过那儿最近？有朋友想去那边看，
0: 嗯嗯，
1: 如果您知道的话，那如果是冲了，它还能栖身到别的地方吗？因为它，我们原来记者采访的时候，它对这个居住环境可能要求是比较严的，是吧？包括它吃什么，朋友们谁知道最近谁去过滹沱河岩沙雁这边，如果您知道的话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怎么样，他们还安好吗？他们栖息的那个所谓的沙崖还在吗？朋友们知道的话给回复一下，
0: 咱们远观就行了啊，
1: 对对对，
0: 不要打扰他们。
1: 对，说到这个哈，大家考大家一个常识吧，我们又想到一个题，大家知道那个雨燕吗？就雨燕是在北京那边是吧，什么正阳门雨燕回正阳是吧，他那个呢是每年8月份就是这个时候就要飞走了，还是夏天呢，但是他就要为过冬做准备了，你知道这个雨燕他最远飞到哪里去过冬吗？就是咱北京的这个雨燕，一个地方或者说一个大洲，飞到哪里，朋友们如果知道的话你也可以来回复一下，把这个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有机会获选咱们的幸运听众。
0: 真佩服他们，
1: 飞得太远了，
0: 天哪，
1: 这个就是绝对得坐飞机咱才能赶上他们的这么一个地方，几个月舟车劳顿到那边，过2个月又要做准备飞回来了，更他生命当中的更多的行程其实都在路上了。
0: 好，那我也想问个问题啊，我特别想感兴趣这个问题，朋友们，现在城市里面比较少见的，农村可能还有，就是比如说小燕子到家里来做窝了是吧哈，年年到这里啊，就是小燕子穿花衣，想问一下，就是这一劲儿是吧，春天来秋天走，这些人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小燕子它会孵几窝小燕子啊，
1: 这个真是啊，朋友们谁知道，我们都知道小猫小狗它可能有个周期，
0: 对，这小燕子
1: 猫三狗四是吧，这个其他的小燕子不太知道，
0: 那个基本上是固定的，
1: 对
0: 那这燕儿呢家燕呢，对啊，它会这个它下了蛋要孵小燕子，它会孵几窝啊，想问一下
1: 有没有朋友观察过就抬着头，小时候有观察过吗？
0: 这个也不用观察，因为他孵出来之后，他这
1: 那叫声也不一样
0: 嘛，对吧？
1: 有几窝？有志敬城说没事儿，岩沙燕的燕窝还有呢，还有呢。
0: 哦，还有呢，是吧？
1: 哦，那就好，那就大家多虑了，太好了哈。那专门为他们砌起来的，能够让他们长时间留在这里的，好吧？那刚才说的雨燕可不一样，可是一个能长途跋涉的小燕子，
0: 太坚强了，
1: 飞到哪里？好多朋友说南极洲。
0: 南极洲
1: 那太冷了，他干嘛？他要过冬，他要去温暖的地方，他能去冷的地方吗？日月说大洋洲吧，好吧，朋友们，两个字，
0: 一共就七大洲，你猜猜哈？
1: 对，
0: 南极洲已经排除了，
1: 对，大洋洲也排除了，是吧？那个亚洲也基本排除了，他会去往哪里？您把这答案发到帮个忙吧里边。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爱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九九二大家帮。
0: 有人说飞到俄罗斯，那太冷了，
1: 你
0: 们都是冷空气。
1: 对，他肯定是往南边飞，或者往暖和的地方飞啊，朋友们，这是常识啊。
0: 他说飞到温州、扬州、杭州。还没出国呢
1: 这个肯定是出国跨大洲了，朋友们，你看好多朋友说了飞到非洲南非，有朋友说啊飞到南非，他说我刚查了一下比佛得角还远呢，就是
0: 佛得角，
1: 佛得角还穿着、那个、
0: 飞到了好望角
1: 对呀，真的是飞到好望角去了，北京语言真的是能迁徙这么长的距离、嗯、
0: 对啊，20000公里哈，有人查到说飞行近20000公里到非洲，95%的时间都是在空中飞行、
1: 啊、
0: 你想想啊，这个耐力太足了，
1: 嗯，所以说你看他的那个身形非常的漂亮嘛，就觉得，我们再看有朋友说了，说燕子啊每年2窝，一般是4到5只，
0: 嗯，
1: 这不有位朋友也说了吗？乐乐说，我家大门下的燕子现在已经是2窝了。
0: 哎，你看哈，有2窝的，有1窝的，其实好像我查到资料说，也有可能会有3窝。啊，比较高产的、
1: 哦、
0: 对、
1: 哦、
0: 你看柳军他说其实小燕子是有灵性的，俺家一进大门里边就有1窝小燕子、
1: 嗯、
0: 别人来家了小燕子就叽叽喳喳的叫，俺们家人来了哈，他们就不叫了、
1: 哦、他认人，
0: 哎，就跟看门一样、
1: 嗯、
0: 他说一年1窝小燕子，他说每年来俺家小燕子窝、
1: 哦、
0: 俺们一直在给他留着，
1: 您家这优生优育是吧，就一窝，
0: 现在不是鼓励多生吗、
1: 哎、您家这也是那个好人家啊，一直给留着、
0: 哎、真是好人家、
1: 嗯、
0: 真的，这我觉得小燕子他就是有灵性的，他认人，认人家，
1: 对，
0: 嗯，
1: 就是他只有这个善良的人家善待他的，
0: 对对对，
1: 他才年年都去，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确实讲究。
0: 嗯、
1: 好多人为了不打扰燕子，他有的时候他不在檐下，他在堂屋里头。
0: 对对对，
1: 小时候好多人家
0: 就
1: 为这个，就对，人家有的就专门敞着这个门，就等着这个燕子。
0: 不是，
1: 然后地上全都是。
0: 不是，问题是他有的时候在堂屋，
1: 对，
0: 吃饭的时候会拉粑粑，
1: 他就会对弄到地上，所以。这对人这个善良耐性有很大的考验。哎，还有一位朋友。他说在高速上油表只显示有58公里了，到服务区还有63公里，能跑到吗？
0: 啊，这么远的服务区吗？
1: 那也就是你刚，哎呀，那
0: 哎，
1: 错过
0: 你在哪条高速公路上啊？一般来讲服务区可没这么远，
1: 或者说远也是你刚过一个服务区到下一个服务区、
0: 嗯、
1: 有可能一些山区的服务区稍微远一点啊，也就是说它的油表显示公里数不足以到下一个服务区，但就差几公里，它不是那么精确是吧，它不是那么精确，
0: 一般来讲它会都有一个富裕，
1: 对，我们觉得还行，但是我是希望您真的认真一点，就是看到都差不多了，在前一个服务区就应该已经加油了，别跑到山穷水尽了，这个
0: 对对对，
1: 当然可能就忽略了大意了，朋友们再帮着回复一下，是不是说他就是那个油表预估的都保守，其实还能多跑几公里、
0: 嗯、
1: 甚至几十公里，大家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您也给来说一说。我们看线上是李先生有什么事儿？你好李先生。
7: 哎，你好，你好，
1: 哎，您说，嗯，
7: 我是前两天吧，我给你们那个反馈一个事儿、
1: 嗯，
7: 就是说我7月15号发生一个交通事故，然后是我全责，
1: 嗯，
7: 然后我追尾的别人的车，
0: 嗯、
7: 然后对方的车呢是，就说4S店的试驾车，
1: 哦
0: 哦
1: 哦，他是正在试驾过程当中吗？
7: 嗯，具体试驾不试驾我弄不清，然后他就说后来他说他这个车是他们就说他们店的试驾车，
0: 嗯，
7: 然后呢，就说进保险呗，我的保险呢就是一个交强，
1: 嗯，哦，
7: 嗯，他对方呢就是，就拉到他4S店去修车去了，
0: 嗯，
7: 修车，然后他定损呢是他的，对方就是说4S店那个他的对方的车的保险公司代位定的损。
1: 代位定的损啊，他是代位追偿了吧？走的，
7: 对，现在走代位追偿。
1: 因为你只有交强险是不足以支付的，是那个意思吗？
7: 对对对。
1: 哦，他多少定损？
7: 我就是啥意思呢？我说你代位追偿、代位定损都可以，
1: 嗯嗯、
7: 不过你是吧？你拿出你的定损标准来，或者定损规范、
1: 嗯。
7: 我对他这个定损标准和定损规范有疑义，然后现场的定损员给我的回复说坏了就得换。
1: 嗯，
7: 我说这不足以是吧，你要我拿这部分钱，就是说别说我是有交强没交强，这部分钱是不是我承担，还是我有保险公司承担，你必须让我拿得心服口服呗，是吧。
1: 啊，李先生，他说了坏了就得换，你的意思就是换了有的能修，坏了的是吧，就不至于换。你这样您简单跟我们说，你撞坏哪儿了，都是哪儿坏了。
7: 然后他就是说后保险杠，然后有一个就是说贯穿伤吧。
1: 还有什么？
7: 还有一个就是说后尾门有凹陷，
1: 嗯，
7: 后尾门一个凹陷，然后后尾灯呢，它一个就是那个中灯， 中灯嘞，就说我碰撞的时候没有说他这个碰撞根本没有直接接触，他说是没准是说当时有那个阵列，
1: 阵列，
7: 然后他里边要是平常开开的话也看不出来，就是说很模糊的一个小点。
1: 那这些这个多少钱呢？他还有跟他的车的品牌有关系，他是什么车呀？
7: 一个传奇的 M6。
1: 传奇 M6。
7: 对，
1: 好。
0: 李先生是这样一个逻辑哈，就是你看是对方哈代为追偿，然后是验的损，然后定的损，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说你这边觉得不认可，不认可的话，可是啊，就是作为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构来讲的话，他验损自有他的一套逻辑。那你不认可的，你的这个点啊，你觉得不认可，你得拿出你的这个反证来才可以、啊。
1: 你觉得哪儿他过度的？
0: 对
1: 呀、
0: 啊，
7: 我查了查，咱们2024年这个保监会和这个中国。机动车维修行业协会联合出了一个文，就是说定损，就是说机动车维修和更换的标准是啥，达到啥标准，然后是吧，你就说后保险杠贯穿伤达到10公分或者是超过10公分，是铁质的，是这个复合材质的，然后这个后尾门，你像这个钣金的这部分嘛，它出现了多深的凹陷，多深的死角，都是有标准的。然后你说我让对方保险公司，我说你给我拿个规范个标准，我出这份钱我拿的心服口服。然后对方一直就是没人理我这个事儿。
1: 你的意思就是详细给你哈，它坏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得更换了是吧？
7: 对，
1: 你拿出这个理由。
7: 就是咱比方说这是不是车给车碰了，这是人给人伤了是吧？你不可能我是吧？咱两个人就是。发生冲突了，我拿手挠人一把，给拿刀砍一刀，回头亮红的时候肯定他是吧，不可能让这个拿刀的人这个举证去吧，是吧，他上面有个标准和规范，是轻伤还是重伤，是判5年还是死刑，对吧，他有个标准的。
1: 咱这话又说回来，咱没伤到人这是万幸啊，咱就不做这种比喻了。
7: 对对对，
1: 咱们就说这个车的事儿，肯定是您全责也没有疑义是吧，你之所以叫这个真儿，是觉得因为我保险不足以赔偿，剩下的我要自己担，所以说我要叫个真儿是吧。
7: 哎不，就是说我有保险，我也得说
1: 你要叫
7: 个证
1: 儿
7: 是吧？
1: 对，对方什么保险公司？您记得吗？
7: 对方是中华。
1: 中华的，保险那个理赔员的这个名字啊，或者怎么称呼他呀？有贵姓吗？
7: 姓郑。
1: 郑。
7: 姓郑。
1: 好，你也跟他说了这个诉求了，是吧？
0: 您这
1: 又
7: 不了。然后我跟他那个保监会也打过电话。然后给他们公司的投诉热线也打过电话，我说我也没别的意思，是吧？你最起码我让我看到这个东西，
1: 给明细
7: 和标准，
1: 给明细规范和标准，好。
7: 对，然后你在这修完车，你最起码有维修清单吧？你当时修车的时候得维修清单吧？
1: 这肯定，这个肯定要有啊。
7: 没有，
1: 已经修好了吗？
7: 他就是说上个月，现在是8月8月份了吧？上个月的月底。然后保险公司就是理赔员通知我说，到月底了，因为4S店要结账，你抓紧说赔付，要不赔付的话，
1: 维修清单都没有吗？修好了，维修清单没有，这不应该呀。
7: 是吧？你最起码有发票的，带发票的。
1: 对呀，
7: 最起码有发票的，是吧？
1: 好，你这个不为过是吧？清单和发票。是你们沟通的问题吗？还是怎么回事？
0: 另外，李先生，我们想问一下，
7: 就是说4S店，我给他打电话，就是现在当时就是说他现场的当事人，因为当时开车的不是他们的，就是店员呗，是另一个人，就是试驾的人员，试驾的人员给试驾人员打电话，试驾人员说他已经写委托书了，委托给这个4S店了，
0: 对，那就是店里的事儿，
1: 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咱问一下那个。这位姓郑的理赔员，我们问一下，既然已经修完了的话，我还以为这个事儿因为您比如说不同意，一直没修，搁置着，如果修完了，这相关的一些维修清单发票就更应该有了。
7: 不是，他现在就给我发了个信息，就是说走到代位追偿这一步了。代位追偿我没看到东西是吧？
1: 那我们问一下吧，代位追偿难道这些就不给你了，要给你的保险公司吗？还是怎么回事？我们也问问吧，好吧？
7: 我也闹不清这个事儿，
1: 我们问一下。
0: 李先生，我们想问一下，你这个车上只有强险是吗？
7: 对。
1: 好嘞。行，我们知道了，我们问一下对方的这个保险公司。
7: 对方是166。
1: 好，你这样，
0: 我们记下这个电话了。
1: 厂编辑记下是166是吗？我们厂编辑重新记一下吧。好嘞。重新记一下，厂编辑，然后咱们回拨一下。 姓郑的理赔员。
0: 这位是有强险，没有商业。
1: 嗯。
0: 那对方来讲的话，走的代位追偿。
1: 嗯。
0: 车已经修好了。
1: 嗯。
0: 详细的，包括这个是伤到什么地方了，伤到多深的这个程度，以及具体的这个清单。详细的信息，保险公司这边按说来讲的话，他手里面得有啊，
1: 这应该有，这最基本的东西
0: 是的，
1: 是吧？而作为保险公司，就是如果找他们理赔或者他们先来垫付再追偿的话，那他们也得走相关的手续，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他们会比当事人更懂这些呀。
0: 嗯，
1: 是因为走的代位，所以这些不给当事人吗？要给他的公司吗？但是有很多是人家个人要担负的呀，我们一会儿问一下。但是话又说回来，遇到这种事儿吧，就是站在双方的角度真的就不一样。作为车主来说，人家可能我全权委托我的公司了，我肯定能换的，是吧？我不修，我希望是个新的。但是作为咱们的这个责任一方就觉得你别到那么大的损失，能修修补补的咱就别换，能不能少赔？这就站在不同的角度。
0: 我们试一下这个电话，
1: 咨询一下吧。这是姓郑的一位工作人员，你好。喂，你好，是。
0: 好嘞，稍等啊，我们再来试一下这个电话啊。
1: 嗯。
0: 好，我们再来稍等一下，刚才给我们留了一个是166开头的，然后这是对方保险公司的
1: 166。
0: 对对对哈，166开头，尾号是7637的这么一个电话。
1: 嗯。
0: 我们来看一下有人接吗？按说来讲的话，应该是有这个资料，对吧？
1: 对，
0: 那如果说这一方啊，全责这一方，让咱们这位先生想要得到的话，这应该不是什么难题。
1: 对，觉得不算。哎，
0: 好，我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正经理，电话正在接通。

0: 这是手机号，没人接，忙着呢，还是静音了？
1: 倒休呢？我们一会儿再试试。
0: 还是没人，
1: 还是没人。
0: 对，
1: 我们一会儿再试试。
0: 孤独之爱也在说，他说只有交强险就上路的，俗称什么呢？交强险战士，开车上路三责险太重要了。但是话说，我们在节目当中还真的，
1: 咱问问大家，举个手吧。
0: 哎，有一大批，
1: 有举个手，
0: 有一大批，
1: 只有交强险的，
0: 只有强险，没别的商业险，有真有。
1: 咱问大家怎么想
0: 的，而且大有人在。
1: 对，有朋友可能说我车龄也比较长了，是吧？
0: 但是
1: 再有的说我不怎么开这辆车。
0: 可是话又说回来，哎呀。保险保的是什么呀？保的不就是意外吗？
1: 万一呀、是吧？
0: 对，
1: 你看，宅心仁厚说了，全责追尾了，人家想怎么修咱就怎么修吧。他说，无论是修还是换，或者去外面店还是4S店，车主可以选择。
0: 陈旅也在说，不买商业险那就等于怎么奔啊？是感觉自己驾驶技术太好了吧？如果有商业保险，都不用自己管，保险对保险，相当省心。对，换句话想，咱们做一个假设，假设这位先生他入这商业险呢，比较全，
1: 他可能就不管了，
0: 就没今天这通电话了。
1: 对，但是他也说了，有保险我也得弄个明白，但是可能会心态就变了，
0: 99%的人不会去再细追这个事儿。
1: 追梦赤子心说了，该哪里换哪里修，这位先生你管不了，但是修车明细还是要给的。对，这肯定是的，有理有据，是吧？但电话不接，没事，不行，我们明天继续来问这个事儿，是吧？好，朋友们，咱们最后一波还有5分钟啊，咱们就要揭晓今天的幸运听众了。如果还没有钥匙扣，还没有车贴的朋友，可以继续在帮个忙吧里边打卡就可以了。
2: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

0: 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992大家帮。
1: 有朋友申大壮，他说以防万一一定上全险啊！我本来今年也想少上一个，但后来在高速上哈出了一个事故，虽然是别人的全责，但是更加坚定了我上全险的信念，不要因小失大。
2: 嗯，你看有朋友九哥说，他说印象中代位追偿是对方保险公司和这边多方沟通无果了才会走到代位追偿，
1: 是呢，
2: 代位追偿初期也是先和当事人沟通的，
1: 对，
2: 因为沟通不畅，所以才会走个代位追偿，所以一开始肯定咱们这位听友就不认，就比如说我担的那一部分可能我就不认，所以才走成这样的。哎，也有朋友永刚说了，说那个有的服务区啊，他可能那个加油的坏了是没法加油，所以可能错过了，
1: 那也可能
2: 啊。他说你找个最近的口吧，别等服务区了，如果能下口的话就下道去加油也是可以的。
1: 对，一般来讲比如说咱们华北地区来讲的高速公路之间的服务区之间好像也没那么远，
2: 30-40公里有
1: 的
2: 是吧。
1: 是的是的。
2: 哎，川哥说了，保持80的时速，咱也别太低了，可以，对，多跑很远。
1: 嗯，
2: 啊，供您来参考一下吧。好，朋友们，那大家继续再帮个忙，我们打卡。稍后我们揭晓幸运听众。咱们有一个点石成金赢彩蛋的活动又来了，从8月7号到13号，咱是可以报名的，没有门槛，不花钱，动动手指，轻轻松松完成。咱们在盛夏酷暑，一边打卡舒缓身心，一边攒进度，可以赢现金红包。您就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点石成金”来联系我们进行报名吧。
1: 另外呢，暑假呢过了一半了，孩子的这个眼睛还好吗？手机、平板还要从早抱到晚，沙发上歪着，客厅里窝着啊，走哪儿跟着哪儿，但是眼睛哈又酸又累，还揉个不停。这个时候呢，一定要试一下这个好视力啊，睡前贴一贴，累了贴一贴，15分钟缓解眼睛的这个疲劳，眼睛干润啊，这个湿润啊，不干涩啊，然后也不揉眼了，开学看黑板都很清楚。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6986-992购买的话，人人都能够领到78元的三天的这个试用贴。记得啊，抓紧时间拨打这个电话，前100名再送您豪华收音机、健康手表，还有专制的抱枕被啊，专门定制的这个抱枕被。
2: 嗯，
1: 周年庆福利有限，马上拨打400-6986-992。
2: 有位朋友车新一就说，油量不足，你匀速跑，而且现在就别开空调了，这样比较省油哈，供那位朋友参考。我们接小幸运听众吧。
1: 好，第一位，他的名字叫做小鱼，你好，小鱼。
2: 嗯，
1: 还有位朋友誓言学梦清欢，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位朋友在这里孤独之爱，还有第四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姓黄，黄涛 H 是你的真实姓名吗？
2: 嗯，
1: 还有一位朋友，我们来看一下啊。哦，陈旅，
2: 哎哎，今天好多都是第一次听名字的新朋友，恭喜几位，我们节目之后小编会联系你们。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正在说车。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十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整点时间，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有请解说二小飞侠。
2: 各位上午好，这个时段高架部分注意一下，淮安路中段从建华大街到前方的富强大街西行方向桥上需要粘多踩刹车。对称的和平路呢，东行方向是在长征街交汇处，车辆会入会出，后方也是有缓急。南北穿行的话，现在东半幅的体育大街在中山路交口，南北双向需要您等候一个等时。除此之外，市区其他主干道大伙可以正常选择。我是小飞侠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1: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的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呢晴间多云。温度方面，最高温度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度到26度，其他地区27度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的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度到19度，其他地区呢20度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的夜间到1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呢张家口的西北部以及保定廊坊济南地区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会有大雨，个别地点呢会有暴雨。今天呢是8月9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限行尾号都是不限号的，其他的车辆的具体的限行内容您可以发送限行两个字到河北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发送限行就可以了。稍后的时间，欢迎过来继续走进正在说车，关于汽车选择、二手车以及用车当中的各种话题，随时探讨，在线为大家答疑解惑。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速度不快，
8: 还好他没着急过马路，否则这速度还真是刹不住啊。
9: 是不是每次险象环生后的思考都停在还好两个字上？好运气可不会一直存在哦，反思一下，把思考的方式换成
10: 可以车跟得再远一些，
7: 转弯时观察再仔细些，
8: 靠近斑马线时车速就减慢些，
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

0: 切安全。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一辆汽车连通你我，无论是新车还是二手车，一缕电波传递关怀。没有用车的不安，只有出行的快乐。每天上午11点，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让本色更出色。

欢迎大家在上午的11:05准时走进河北交通广播正在说车。大家好，我是大超，来为大家服务。有任何的问题呢，欢迎大家随时来留言啊，可以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两个字，或者是通过我们的即时新闻 APP 直接搜索问车吧，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的。同样呢，在今天所有参与的互动的朋友当中，我们依然会送出惊喜的礼品哈，是一个软材质的啊，这个手提袋，还非常的精美，我还特别看了一下，那是极客品牌提供的。大家如果需要这份奖品的话呢，也可以及时的在我们互动点当中来留言。那记得呢，留言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说打个招呼就算留言了，就具备了抽奖资格。当然，我们更乐于听到大家啊，不是看到大家呢，关于在这个听了节目之后啊，比如说一些车型啊、车市话题啊，大家有哪些观点，有哪些评论和建议。对于车的选择是否有自己的心得，在我们的评论帖当中呢，大家去互动，这样的话呢，你的每一条留言才会有价值，才能够让更多的人通过你的留言掌握到选车的秘诀和诀窍。接下来呢，跟大家聊一个车市当中的一个变化啊，最近的一条外媒的消息啊，也是搅动了整个汽车圈，就是奥迪打算调整内饰的思路，不再死磕巨型大屏了，而是把实体的按钮、按键、高档材料重新捡回来。啊，有人说这不是奥迪自己单打独斗吗？现在大家都在主打大屏啊，还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一看，大众也明确了说，在2026年新车高频功能配齐实体控件，宝马还有日韩品牌一直也在守住像空调、音量、物理按键。而在国内的品牌当中呢，像吉利、比亚迪、长安、奇瑞等一众自主品牌新款车型也在陆续去把一些按键变成实体按键，一股按键的回归浪潮正在全球的各大车企发生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知错就改善莫大焉呐，终于抛弃这种大屏的炫技了，重回按键时代。但是这个结论呢，其实就有点偏颇了哈，因为我们来看，其实在过去我们知道为什么当年很多车企全面的要去掉实体按键呢，它并不是车企单纯的去想忽悠消费者，而是数字化升级必须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探索，所以呢，很多车企就压住大屏，是想把座舱升级成智能空间，所以在前期呢，它投入了芯片、屏幕、软件资源，全都能够真实的落地。其实这一笔这样的一个操作，实际上也是在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过程当中一个必经的阶段。那时候我们去看全球的各大品牌啊，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取向。那如今为什么按键回归呢？其实也不是说要全盘的推翻数字化，而是一部分这个所谓的功能，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检验，会发现其实把它做成物理按键反而会更好一点，对吧？就比如说开车门这件事情，你比如说以前说现在讲究要做隔空开门，有没有意义啊？或者说有些操作明明你动动手指可能不到一秒钟就能够把它搞定，打开空调自动模式就很好了，这个时候呢，你呢其实还要做一个所谓的这种语音的去控制，它有时候就是一种冗余，或者说是一种重复啊，或者说是浪费时间呢、啊，增加了我们的一些烦恼。当然呢，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安全问题，比如说我们在高速行驶过程当中，有些功能即便是空调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种按键，那我们如果通过手去操作还是对行车安全有一定影响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语音控制能够把它完成，哎，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操作方式了。所以未来呢，应该还会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某些实体按键跟语音功能它有可能会并行，你比如说我空调或者说一些这个报警按键，然后呢做成了这种物理的按键，但是呢它也保留了智能化的互动功能，就是我通过语音也同样可以实现，这就决定说我们在日常的低速行驶过程当中，在安全可以得到足够保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通过盲操就能够实现某些功能，但如果是在高速行车当中，即便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些肌肉记忆，还是不建议大家双手离开方向盘，这个时候我们通过语音控制反而是多一层安全保障，所以这个呢也可能会成为未来车企发展的一个小的方向。另外我们往深了来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变化，它也不简简单单是因为一个功能的转变，而是因为评判的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你看以前大家比拼的是屏幕的尺寸，对吧？屏幕的数量，
当做智能化成绩的一个所谓成绩单，或者说一个参数配置表。那之后呢，我们知道座舱比拼的核心应该是在行驶当中，它能不能让我们的驾驶员视线少离开，降低误触。你比如说有些按键不适合做成触屏的，就一定要做成物理按键。那么目前也有一些这个机构已经是把物理的操控纳入到了安全评级了，就未来如果说你想车辆合规，你必须要把某些按键做成物理按键，就像是门把手一样，你不能做成全隐藏式的，它会成为一种规定。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是从安全的角度去考虑的。那么最后回到我们的消费者身上，就是大家其实接下来选车的时候啊，一定不要盲目去追捧，就是一块大屏包含所有，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最高级的标配。其实座舱好与不好呢，我们的标准也应该会发生变化，不要盯着屏幕的大小来下结论，而应该是真正上手去开一开试一试。比如说你在开车途中你去调空调，你去通过音量控制顺不顺手，或者说你能不能实现盲操。大屏应该永远不会消失，但是实体按键也不会被全面的复活，所以真正靠谱的下一代的座舱应该是不是二选一，而是两者相互交融，各司其职，最终呢服务于司机开车这件事情。所以买车呢，我们要看的是一个专业一点，这个词叫交互效率，而不是厂商拿来博眼球的内饰方面花哨的噱头。所以大家呢有任何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实体按键还有智能按键你平时在买车过程当中关注过这件事情吗？你在日常的使用当中，你是习惯于用语音控制所有的东西，习惯于用大屏操控所有的东西，还是说你希望某些功能必须要通过物理按键来实现？那么哪些功能适合做成物理按键呢？大家呢也可以啊，就这方面的一些话题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你认为哪些东西最应该回归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互动帖当中来随时留言。另外选车当中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告诉我们，把您的选车需求、您关注的车型、纠结的点都可以来一一的告诉我们。找到互动帖呢很简单，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或者通过汽车新闻的 APP， 您直接输入问车吧这三个字都可以进入到互动帖。欢迎大家留言，稍后呢会抽奖送给各位惊喜的礼品。稍后时间回到正在说车。

0: 我们来听听哈，在我们互动帖当中大家的一些留言啊。首先来看看彭龙的消息，他说大灯还有那个双闪啊，这两个百分之百得是实体按键呢。空调你调个什么温度啊，那个有没有实体按键其实倒是无所谓。然后就是开门的门把手，不管是从里还是从外，你千万不要做成按钮或隐藏式的，别的其实都还好。但是我们会发现，就是按键式开门似乎已经成为一些中高端车型的一种设置了。但是呢，其实在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按键它会不会失灵，我相信这是朋友们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比如以前那种机械式门把手，它通过那种机械的装置大家总认为是最可靠的啊。你如果通过电子的方式去控制，万一开不开车门怎么办呢？但是这个问题啊，其实确实值得去思考，大家怎么看也可以来继续发表观点啊。云图风舞啊，应该看得出来一定是我们特别忠实的一位听友，他说收音机的功能应该是标配啊，现在有的车听广播只能是用流量，不能够接收电波了。他都现在车型啊其实是强制要求必须有一些这种收音机的功能的，因为它可以在一些非常特殊的时刻起到一个很关键的作用。但是大家似乎换了新车以后呢，很少有人去习惯再找回 FM 或者是找回原来的数字调频的方式。所以你看我们收音机前有很多朋友呢，一部分是燃油车主，另外呢就是特别忠实的听友，然后呢从燃油车转成了新能源以后，依然会通过无论是网络云端还是通过其他方式能够守护在我们的收音机或者说电波前吧，这实际上是很难得很可贵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也珍惜大家的每一次互动啊，希望我们每一次输出的内容也能够真正的服务到大家。骑着蜗牛去西藏，他说我们想看大成说车哦。这是什么，大家都在就是大成怎么不直播是吗？这两天是谁祥子直播了吗，还是什么情况呀？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直播哈。争取啊也通过各种方式吧，因为我们在线上可能更多是通过语音的方式来和大家聊车，其实有时候面对面呢是多了一份亲切感啊，就包括我们在线下可能通过见面的方式啊，包括现在通过手机屏幕然后就隔着屏幕去做这种直播，其实就是多了一份亲切感，因为我们可以面对面去聊天，更像两个人啊面对面的去谈车，这种距离会进一步拉近。好，我争取也早日开播啊，为大家呢提供更好的服务。大漠胡杨说啊，机械按钮不容易坏，盲操更安全。还有呢这个追梦赤子心说、啊、抖音关注了，谢谢啊，谢谢。好，大家有任何的其他的关于买车啊用车当中的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及时的来交流一下啊。同时我们也看看朋友们在选车方面的一些留言。这位朋友们呢说海狮08什么时候上市啊，大概哈就在八月份就会和大家正式见面了，这次也会推出纯电和插混的版本，目前其实已经开启前期的一些预定了。那么很多朋友也关心，就是海狮08它的卖点是什么，但简单跟大家说吧，就是现在主流一些东西我们可以想到的，比如说800伏的平台，然后比亚迪的闪充啊，空气悬架，后轮转向，激光雷达，这些东西呢它基本上都会有。因为到了海狮08这个层次，其实它已经是定位更高了啊，就基本到了比亚迪唐这个级别了，所以呢它的各种功能对于比亚迪来讲至少应该用到云辇 A 的一个这个空气悬架，所以它整体的设计应该是偏高端一些的。但是这车呢因为我们也还没有实际开过啊，所以暂时呢没有一些试驾体验要跟大家去分享，后期呢这个车呢我们也会抓紧时间去试啊，跟大家来反馈一下目前的一个状态。但是基于以往的这种设计来讲，就对于比亚迪的车型呢，实际上三电系统是大家最关心的，此外就是它的价格优势，还有就是目前它的闪充和它的二代刀片电池，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件事情。因为它把我们充电效率续航这件事情通过另外一种方式通过技术升级给解决掉了，它不是完全依赖于说有没有一个快充桩的问题。其实你看现在石家庄主城区各个店面基本上都配备了充电桩快充的，有时候大家说你看不如公共充电站那么方便啊，但是你想啊，你到园区跑一趟，然后能够跑个八九分钟把它给充满了，对，换这个充到97%，这实际上是一个很高效率的一件事情。 然后你顺便呢就能够比如说八九百公里及时打一些折扣，我们跑一星期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好的，大家有任何的关于选车用车的问题呢，还可以来继续互动啊，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找到我们的问车吧啊。问车吧怎么找到呢？您第一个可以搜索一下即时新闻，然后在即时新闻里边搜索问车吧，第二个是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输入汽车这两个字也是可以的。我们也会从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当中呢继续选出一位，送出极客品牌提供的一个手提袋啊。这个手提袋呢比一般的要质感稍微好一些啊，大家如果需要这份礼品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告诉我们啊你的一些消息。但是记得啊，一定是通过问车吧的互动帖，是通过即时新闻的互动帖来实现的。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正在说车。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1000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

0: 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选车用车的问题呢，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问车吧。问车吧呢是通过汽车新闻的 APP 来直接搜索，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呢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荣放的混合动力和奇瑞的 iCar V27 应该如何来选择。其实这两个车呢有点像两个时代的产物一样啊。为什么呢？你比如说荣放，因为它首先推出的时间更久，它的那套 THS 的丰田混合动力从上个这个世纪基本上就已经开始了啊，九几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市场当中经过验证，然后经过这么二三十年的发展，其实表现的已经是很稳定了，在燃油车时代它是独树一帜的，那个时候呢具备着相对稳定的技术，然后呢整个的用车的油耗非常的低，故障率呢也还控制的不错啊。最主要的是呢，相较于新能源时代，它有一个优点，就是它不依赖充电，加油就走，养车的那个麻烦也没有那么高啊。但是为什么说是两个时代产物，是因为它的逻辑实际上是基于燃油车做的一些优化。而我们谈到 iCar V27 这是一个纯电车型，那么纯电车型呢它带来的好处，其实第一个论省油它可当然是更省油，论加速它当然更快，论安静它当然会更静谧，所以这都是新能源不可替代的一些东西。所以你如果在这两个车型之前，这个两个车型之间纠结的话呢，可能是因为家里人给出钱呢，对吧？然后家里人说选个荣放双擎吧，然后你可能看上了 V27 对吧？年轻人，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其实看您的用车周期，如果说你打算长期开下去，它不是作为一个短期更换的一个东西的话，那其实荣放啊双擎版本，它从残值从长期用车的稳定性上会表现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我们注重的是一个大空间，注重的是那种新潮体验，然后呢家里面又具备充电条件，当然选 V27 了。 V27 其实订单还是不错的，它的空间动力各方面表现都还不错，而且智能化方面也是碾压荣放的，所以这是两个人群对吧。就可能比如说爸爸妈妈习惯用原来的那种功能机，但是我们作为新兴人类对吧，作为年轻人肯定是喜欢用这种智能化的手机，这是一样的啊。所以就是你要如果是爸爸妈妈出钱给你买的话，一定要了解，就是你看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东西，那父母可能从稳定性的角度去考虑啊，这个需要去商量一下。两车的特点确实非常大，不是一类人群去选择它。还有朋友呢很担心说，纯电车在高温的天气或者下雨天气充电会不会有危险啊？这个基本上是不会的，因为很多的车，就是所有的车型，其实在出厂之前都经过了像高温、下雨啊，包括一些什么下雪啊、极端天气这种测试。那这种，但是大家担心的这种危险来自于哪儿呢？就是来自于你随着使用年限的增长，然后呢，它的一些部件老化啊，或者说我自己做了一些线路的修改。或者说是我用到了用车比较暴力，然后有一些机件损坏，那在这种情况下遇到高温，尤其是像这个湿热或者是下雨天气，它有可能会有些隐患，但是正常的车辆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点哈，我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充电的时候呢，第一个你的手，你如果说下了大雨，那其实你确实得注意一些事情，你比如说那个枪头是不是有水，你得擦干净对吧，因为它水会导电呢，然后你手那个满手都是水，这时候呢你拔插枪头的时候呢，其实也会出现一些危险。但是正常情况下呢，车辆就是你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有些防水的功能是没有问题的，但人操作是容易出现一些所谓的风险隐患的，这需要我们

0: 自己去把握这个原则啊。好了，更多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的发送，我们会在稍后来继续为大家答疑解惑。同时呢，在稍后也会解答大家二手车评估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些车辆的评估内容，欢迎大家来及时的发问，记得是找到问车吧的互动帖，我们也会从所有互动的朋友当中选出一位，送出软质手提袋啊，希望大家喜欢。更多问题我们稍后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时间呢马上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导航时间了哈，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及时来补充。好的，半点时间我们来关注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高速007。
1: 各位上午好，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是正常开启的。唐山和秦皇岛辖区内由于流量较大，京哈高速以及秦滨高速沿线均是管控货车上道，长深高速和唐津高速协助管控天津方向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的省内其他各条高速是通行良好，大伙可以放心选择。我是高速007小童。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小童的播报。大家在高速出行的途中呢，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及时的交流，我们将会在线为大家的出行来服务。同时也提醒大家呢，购买好时脸贴的朋友呢，可以打电话拨打400-698-6992，400-698-6992，或者是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好时力三个字也是可以的。稍后呢，会和大家聊有关于二手车和新车选择的问题，有任何疑问记得提前来告诉我们。看到了评论区当中有一朋友啊，特别亲切啊，就很少有人这么叫我啊，当然也有同事会这么叫我，一下子把我叫的年轻了啊。这个说是在这里互动吗？程程老师，女生开大众的甲壳虫 1.4T 合适吗？最后这一代啊，大概买下来得多少钱呢？好的，你不要走开，稍后时间回到节目，为你详细解读问题。
2: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奢居，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3: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车坛第一声，车闻抢先报。
0: 欢迎回到正在说车，我们来继续为大家刷新车坛当中的热门车型哈。接下来的这些车型呢都非常的新啊，因为很少就是在之前我们基本上是没有提到过的。首先要说到的是在第410批的工信部申报目录当中，我们看到的一款叫方程豹泰九的车，这是它首次正式曝光。这款车呢也是采用了硬派的方盒子的造型，配备了贯穿式的大灯，天地门的设计，车顶还预留了一个激光雷达的一个位置。这款车车长达到了5米27，轴距是3米13，六座布局，插混系统配备的是 1.5T 的发动机和一个双200千瓦的电机，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310公里，还有多种套件可以去选择。要谈硬派的 SUV 啊，还要提北汽。北汽的212的 X03 也是首次申报了，目前定名为 X03， 它跳出了传统的这种复古设计， X 型的中网搭配一个外方内圆的大灯，车尾呢外挂了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对开车门，车长达到5米095，大五座车型搭载了一个 2.3T 的柴油发动机，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0公里，可以选择2.5吨的一个拖车钩。再来关注的是北京越野星坛 5X 的燃油版新车首次曝光，动力方式非常的丰富，燃油、纯电、插混三套动力，提供两套前脸，方正硬派的造型，车尾呢可以选外挂的备胎或者是工具箱，燃油版呢配备了 2.0T 的发动机，而插混版本呢，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32公里，纯电版本单电机可以达到227千瓦，车长最高可以达到5米05啊，覆盖多元的家用需求。再来关注一下上汽大众的 ID 的 eRO5X 车型，这是一款中型的纯电 SUV，

0: 也是正式开始跟大家见面了。它采用了家族简约的科技外观，贯穿式灯带搭配发光的车标，姿态低趴运动，车长达到4米56，后置了155千瓦的电机，搭载了宁德时代的电池，极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75公里，可以选择全景天幕、黑化车顶、多款轮毂等些配置。全新的宝马 i3 40L 啊，也正式推出了，完成了申报。它采用了新时代的家族前脸，缩小的双肾格栅，车身呢？这次是加长了，加长区间集中于 B 柱的后方，采用了一个全新的斜纹的尾灯，车长达到4米885，后置了235千瓦的电机，宁德时代的电池，最高车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专为国内市场而打造。再来关注捷途的新动作，捷途推出了全新的环游者车型，造型呢是区别于现有的产品，它环形的一个前脸搭配了圆形复古的大灯，风格呢兼顾了城市的时尚和轻越野，车长达到4米475，提供后驱四驱的纯电版本，搭载了磷酸铁锂电池，极速可以达到每小时180公里，多项外套、多项的外观套件可以去选择。再来继续关注50的星光 M， 全新的插混 MPV 车型首次曝光，全新外观，发光车标搭配了贯穿式的灯带，配备了电动的侧滑门，车长达到5米15，轴距是3米，搭配了 1.5T 的插混总成，电池达到了37.9度，纯电续航里程达到170公里，极速每小时185公里，可以选择天幕、地柱的镀铬饰件。再来关注一下广汽安的RAY7，这款车型呢，目前也是在工信部申报目录当中公开，采用了低趴溜背造型，双层的贯穿式灯带，运动氛围非常的突出，车长达到4米96，搭配了峰值的180千瓦的华为驱动电机，匹配了宁德时代的电池，尾标存在RAY01的一个备选名称，目前提供了轮毂、雷达、摄像头等一些选装配件，所以它呢信息目前不是特别的确定，稍后会继续来关注。最后要说到的是来自于 Smart 的精灵二号，那么这款车型呢也是首次曝光，它是一个双门的两座微型纯电车，水滴大灯、撞色的悬浮车顶，还有造型呢潮酷小巧，车长只有2米751，后置一个60千瓦的电机，配备了磷酸铁锂电池，提供了多种的车顶、格栅还有轮毂去选择，瞄准的是年轻用途的出行市场。一口气哈，为大家盘点了9款在工信部目录当中最新发布的车型，新鲜出炉。我们也没有看到实车，但是每一款车都值得期待，尤其是一些硬派车型，会发现他们的设计好像脱离了原来那种单纯的方盒子的理念，已经是有一些新的元素出现了，比较有看点，尤其是喜欢凹造型、注重颜值的朋友，对这些车可以重点去关注，后期我们可以来一一的探讨。好的，稍后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的是我们的正在说车新车二手车的服务时间，有任何的评估问题，大家可以来及时找到我们的互动帖，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汽车这两个字都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互动帖的，稍后呢会抽奖送出由极客品牌提供的手提袋。
1: 正在说车，在线答疑解惑，服务汽车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这时段的正在说车，我是大成，来为大家服务啊！有任何的新车问题、二手车的评估内容呢，都可以来及时参与。这个时段呢，也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来自于淘车乐的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我们来有请燕昌老师。燕昌老师，你好。No fortune to get my thrills. I don't want no good advice, no devil. 好的，我们稍后哈来确认一下燕昌老师的线路啊，来为大家提供服务。来，首先看一位，这应该是女生吧？她说：“女生开大众的甲壳虫 1.4T 合适吗？最后一代要多少钱？”首先，我来解答你前半部分的问题。女士开甲壳虫非常合适啊。甚至当年甲壳虫推出的时候呢，女性消费者占了很大一部分，因为很多人是冲着它的颜值去的，省心的一个代步车，因为它车身也比较小巧灵活，所以呢就把它当做一个玩具啊，或者是一个小宠物一样来对待。

0: 试刊没有问题。那关键的问题就在于，你说最后一代的甲壳虫，那应该是在19年了，19年的一个车型，到现在为止已经是有7年的时间了。那么这个价格到底多少呢？我们马上来连线燕昌老师，为你简单说一说。燕昌老师你好。
1: 大昌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那位女士哈，她是想买最后一代的甲壳虫 1.4T 的，她说这个价格在多少？其实这个非常适合女生来开，最后一代应该是不是在19年？我印象当中是19年。
1: 甲壳虫我想想啊，20应该是没了，最后一批是18款的19年。
0: 19年的对吧？那到现在如果他买最后一代的话，价格在多少？
1: 其实最后的时候1.4的比较少了，最后基本上70%-80%吧都是1.2的。
0: 嗯，就没有1.4T 的是吗？
1: 对对对，1.4的最后应该是很少，18款的，大部分都是买1.2的。
0: 嗯，
1: 然后价格的话，19年的大概都在7万多吧，7万多是没问题。要是7万以下的就不要考虑了，7万以下的应该会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问题，啊。
0: 嗯，这个其实啊，就大家可能对于说大众啊有1.2T 的甲壳虫吗？他可能会有些疑问啊。
1: 对，后边基本上都是1.2的比较多了。嗯，
0: 啊，确实有1.2的，这个我们稍后来确认一下消息啊。1.2T
1: 的四缸的，对，1.2T 四缸的。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哈，他是问到了同年限的二手的昂克赛拉2.0的，还有名图1.8的，说哪一款车型更加适合家用，二手的。
1: 如果适合家用的话，如果我选可能会选昂克赛拉。嗯，因为这个家用的话，第一比较省油，第二它这个名图它那个油机2.4的那个呀，它10万公里以后发动机会有一个通病，而且大概率会产生那个问题啊。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大众是要放弃双离合是真的吗？现在是这样，它就是在国外市场呢，某些原来用双离合的版本换成了 8AT 啊，就是来自于爱信的那套 8AT。 那也有人猜测说，未来你比如说做一些新款车型改款换代的时候，比如像帕萨特或途观这类车型，是不是也可能会换上 8AT？ 可能性是有的啊，可能性是有的。但是大众呢，其实这套模式它已经是用了很多年了，这是涉及到一个成本问题。除非就是新车型想做一个重新的定位，然后呢要把它做一个重新的梳理，往高了走，那你换成 8AT 是有意义的。如果是往低了走，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这完全是看车型的一个节奏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朋友，这位7784的朋友说，第五代的荣放，2020年1月份上的牌照，米兰卡其色。灰色双拼色，哎，非常有特点啊！2.0的四驱风尚版，里程是4万公里，没有过任何的事故。问问现在值多少钱呢？
1: 2.0的，是什么颜色？卡其色。
0: 他说卡其色和灰色双拼色，这个确实非常少见呢。
1: 哎呀，这个没见过呀。
0: 嗯，你这不是自己后期自己涂装的吧？还是原装就是这样的呀？
1: 你原装应该没有吧？这个级别的车一般不会有一个双拼色的搭配。
0: 嗯，
1: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车主朋友自己改的吧。
0: 嗯
1: 嗯，对，20年的，20年的现在7万多吧。新车现在2.0的新车现在15落地，6年的时间，这个车还是比较保值的，卖到7万5左右吧。嗯，
0: 好。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刚刚看了一个比亚迪的宋哈，16万9千9，这个车在唐山通勤开，车的性能怎么样？其实就是一个通勤代步嘛。你的要求是什么呢？是如果你不经常跑高速，其实都没有问题的，对吧？因为跑高速就会涉及到它的底盘调教问题，适不适合高速这种感觉？因为有些人是希望底盘更紧致、更硬朗。也抓地力更强，但是它呢明显是属于那种舒适性取向的。对于它来讲的话呢，性能如果从新能源的角度来讲是没有问题，比如云辇 C 的平台对吧，2.0的变电池

0: 支持闪充技术 ，L2 级别的智能驾驶，包括八百伏这些平台，它其实都有。也就是整个车型的性价比还是蛮高的，不错不错哈。至于合不合适价位方面呢，告诉你一个秘诀，货比三家啊。很多朋友说废话，当然是要对比三货比三家，但是我说的货比三家，这个其实不一样，因为比亚迪现在在销售网络当中，它是有两种渠道的，第一种呢是直营，第二种是经销商，所以我说的货比三家，你应该懂得背后的意思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这个时段的正在说车，来为大家进行评估啊，也为大家解答新车问题。来看这位5303的朋友说，二手车评估，2016年的第十代的思域 1.5T 的白色尊贵版，13万公里了，轻微的磕碰，但是车况很好，想问问燕昌老师价格。
1: 16的思域，里程也算正常。一年10000公里吧。目前卖的话，16年卖到，车况要没问题的话，卖了三万大几吧，上不上四？
0: 三万大几是吧？
1: 对对对。
0: 继续来看看朋友们哈，在我们平台当中的问题。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在10分钟之后会抽奖，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的问车吧这个互动帖哈。问车吧呢，还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发送两个字儿“汽车”，然后按照回弹进入问车吧，把这个帖子收藏一下，每天在这儿给我们互动，线下给我们留言。那么燕昌老师呢，也会在线下为大家去评估车型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来积极参与了。再来关注一下昊锐，它是有一个2016年的黑色大众桑塔纳 1.4T 排量 1.4 的排量，手动挡，全车是原版原漆，全程是在4S店做的保养，保养的很好啊，现在里程是50000公里了，50800公里了，大概多少钱呢？
1: 哎呦，这种车况还真不多见，对桑塔纳来说还真不多见。
0: 5万多。对
1: 对，里程不大，10年的车一年5000公里，而且还是原漆，还是全程有保养，在 4S 店，目前卖的话如果正常里程的话，10万公里的话，一般卖到13000-14000，这个卖个15000-16000吧。
0: 15000-16000啊，
1: 稍微多点。
0: 说实话，就是在市面当中啊，真的是有一部分人在找这种老的那种方正的那种车型啊，就是尤其是桑塔纳那种。而且你会发现在那代车型当中，因为它非常符合一些传统人士对于车的评价，比如说钢板的厚度够厚。车漆呢做的也比较硬，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有一些老车桑塔纳的啊，包括尾标有的还是上海大众的，就是那个挂着那个标的，不知道燕昌老师有没有印象哈，就是有的保养的特别好，特别有复古感年代感，就看起来是非常不错的，如果你保养的很到位是很吸引人的，而且价钱也不贵是吧？
1: 对，那种价格就那种怎么说呀，有很多人在追求这个可能复古，如果特别极品的车况的话，这个价格还是挺高的，要是正常车况那就上下天差地别，要车况一般的话那就个废铁价，但如果车况特别好，那就价格就比较高了。就
0: 好，再来看一下，这是四叶草，他说问一下二手车的价格，白色的奥迪的 QL 2019年12月份上的牌照，目前车况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换过一个大灯，还有一扇门子，有过小刮蹭，补过漆，问问现在值多少钱？目前车况没有问题，是说你说智能正常开着，还是说你之前是因为事故？这算事故车吗？如果是简单换门应该不算是吧？
1: 对，如果换了一个灯一个门，如果是两次事故不是一次的话，应该问题不大，因为它叶子板没动。它没说叶子板的问题，如果大灯叶子板跟门都动了，那可能就当时侧面或者斜的撞击就比较大了，那就得看 A 柱有没有喷漆，有没有钣金了。
0: 好嘞，
1: 咱们就按没有事故说吧。19年呢，现在能卖到换了门了换了灯了，也影响价格。卖到11了，10万-13000吧。
0: 好。云图峰说啊，我一直都认为啊，现在的新能源车和大街上的四轮的老头乐啊，本质上就是一种车。新能源车就是好看一些，舒适性和安全性更高一些，那这本质上就不一样了，对吧？你说到了最关键的问题，大家呢有什么其他的看法可以来继续补充一下，很有意思的一个评论。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

0: 这是一台，我们看一下啊，2019年的君威，80000公里，豪华版，问问可以卖多少钱？
1: 19的，
0: 对，
1: 咱们就按1.5普通的君威吧，19年的，现在还能卖到车况要是没问题的话，卖个5万，5万左右吧，
0: 对，还有朋友说最本质的是哈，这个很多老头乐是没有机动车资质的，然后呢，新能源车那是有生产资质，合规可以上路的，这个绝对是，而且它其实这个本质上真的不一样，就是你所有的，你比如说机动车、新能源车有的，可能很多老头乐都没有，比如说碰撞测试、电池的那种挤压测试、耐久性测试，包括什么各种安全的这种配置的配备。啊，包括热失控的防护等等，能一样吗？绝对不一样，啊，所以就是，很多车呢，它是有着所谓新能源车的外形，但骨子里边那不是啊，确实不是两类东西。我们再来跟大家提示一下啊，5分钟之后我们会抽奖，所以大家依然是有时间进入到互动帖，通过即时新闻的 APP 搜索"问车吧"，或者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很多朋友都输错了啊！我知道大家很想进入互动帖，不要输"问车吧"，是要输“汽车”这两个字。这样，大家先发着问题，我们呢让燕城老师也稍稍休息一下，跟大家来说说爱商城当中的好物啊。稍后呢再继续提供服务，继续抽奖。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七夕大促商品——娇韵诗双萃精华第8代这个产品。100毫升的一个规格，精华水呢水油比例呢是2:1，那么这样的设计呢就能够更好的去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那对于干性皮肤呢你可以选择大滴，对于油性和混合性皮肤呢可以选择小滴，适合各种肤质和季节来使用。今天的爱商城七夕特惠价格，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的产品只需要399，而且可以参加专区的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价只需要307.23，支持溯源，让您放心的去查验。大家呢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边输入666三个数字，进入页面来购买。今天的爱商城啊，好物啊，带来第二件产品是来自于西太后的几款轻奢的石英手表啊。平时呢这售价至少是1000多呀，今天爱商城七夕福利价格只需要599元，多款可以去选择，还增加了专区的7.7折的活动啊，到手价只需要461.23。今天下单的朋友呢会加送您马上有钱的金色精美挂饰一个，因为这是一个限量的赠品啊，库存不多，所以送完这一批呢就没有了。大家如果说想要这个七夕带着西太后出门约会，别再犹豫了。在992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可以直接进入到商城页面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好，以上呢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商品，同时也提醒大家马上要抽奖了，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我想要这个奖品，就找到问车吧的互动帖，通过即时新闻搜索问车吧，或者是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微信，您输入汽车这两个字，进入以后呢打个招呼就具备了抽奖资格。马上回到正在说车，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4: 听，
5: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
4: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3: 听，
6: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3: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

0: 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
1: 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2: 银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正在说车哈，抓紧时间来看大家的问题，然后马上抽奖，继续来服务大家。我们来有请燕昌老师，抓紧评估一个车，23年的迈腾330豪华版，40000公里了。
7: 嗯，23的迈腾330豪华，卖个11万5往上，但是上不了12。
6: 上不了12了哈。还有朋友呢说支持刚才那个人说的，说新能源就是一个升级的老头乐哈。好吧，你既然就想执拗的这么认为也没有办法。还有朋友们呢说坦克500跟魏牌的 V9X 怎么选哈。燕昌老师说说你的这个观点。他说家用啊，跑外地多也用于商务。
7: 对，其实我觉得坦克500吧，就因为我从这个保值率方面来说的话，其实比较明显，
6: 但是我觉得从它的需求来说 V9X 更适合它。坦克500你说你做商务基本不太合适，因为它是一个非承载式的真正的越野车，所以它注重的是通过能力，装载能力强，然后呢你去玩啊，或者说是这个走烂路，这是可以的，自驾跑长途是没有问题的。但是 V9X 呢，它就是属于魏牌的旗舰 SUV， 承载式车身，主打舒适，大六座，对吧，还什么零重力座椅什么都有，属于所谓的长城归元 S 平台的一个产品。所以两者呢这种定位匹配你的用途，如果你不是越野玩家，直接选 V9X 就没有问题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观点。当然因为燕昌老师是从保有量保值方面啊给你做的一个推荐，也供您参考吧。好，感谢燕昌老师，我们的服务先到这儿，再见。
7: 张老师再见。
6: 好，再见啊。最后呢来抽奖，看看哪位朋友比较幸运啊，会获得我们今天的由极客品牌为大家提供的手提袋。好，产生了，恭喜一下15032628737啊，这位朋友哈，15032628737这位朋友获得了一个精致的小手提袋哈。线下呢会有娇妹通知你如何来领奖。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正在说车，不见不散。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中午12点。

0: 午间好，听众朋友，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九九二整点导航。首先来了解省会市区的最新路况，有请小飞侠，你好。
1: 各位中午好，到午间时段了，市区整体回归到了一个非常平稳的路段，像四条环线方面没有明显的压车。南北穿行的话，东半幅的建华大街，北行方向在淮安路和玉华路交口，路与地铁施工围挡，后方来车注意提前减速。除此之外的市区其他主干道，到小一小小童，各位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0: 好的，感谢，再见。

0: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首先是关于大风，九号，也就是今天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会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十一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会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分地区、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会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中张家口西北部和保定、廊坊以南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11号的夜间到12号，全省阴天，中南部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限行提示，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查询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陪伴您的是幸运992。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9: 冲什么呢？
8: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9: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8: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9: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0: 想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跳舞生活样样精通，请你

0: Hello， 各位，幸运九九二，生活超有趣，欢迎你收听幸运九九二，我是马杰。九九二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配合着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听众朋友的要求，8月份九九二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观影数额是更多了，福利惊喜也是更足了。参与方式，欢迎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影影院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只要是河北影视集团的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都可以。那么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接下来为各位刷新今天的午间小板报，刷新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鲜事。
1: 幸运小板报，大千世界包罗万象，小板报帮你刷出最好玩的新鲜事儿。
0: 根据当前的雨水情形势，经过会商研判，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昨天8月8号的14点起，对于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终止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当前仍是处于7下8上的防汛关键期，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它的残涡外围环流可能于12号前后开始影响我省。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适时的启动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工作。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昨天8月8号在河北博物院启动，400多款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包括长信宫灯盲盒、银甲子龙摆件、邯郸的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今天8月9号万人专

场招聘会将继续在石家庄市正定县的沙之船石家庄奥莱 A 一门的南广场举办，开放时间呢是9点到18点，广大求职者可以携带着个人简历、身份证、学历以及相关的技能证书到场参会，择优选择。最近天气挺热的，不少朋友整天就是关紧了门窗吹着空调。今天要给大家提个醒儿，密闭的环境长时间吹空调真的是有健康的风险。黑龙江的殷女士前段时间就因为这件事儿直接住医院了。根据这位殷女士的介绍，事发当天呢，她在家把门窗关得严严实实，空调连续开了整整一天一夜。到了第三天，他就觉得头晕恶心，头一阵阵发疼，吃了止疼片也丝毫不见好转。到了夜里，疼痛感加剧，连起身都做不到，家人就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经过检查呢，医生诊断他就是缺氧引发的呼吸性碱中毒。在医院吸氧2个小时之后，身体不适才慢慢缓解，事后呢他还持续有轻微头晕的情况。很多人会以为空调能够更换空气，其实空调只是循环室内现有的空气，不会制造新鲜的氧气。人在房间里不断地呼出二氧化碳，门窗紧闭时，室内废气越积越多，氧气含量持续下降。医生特别提醒，密闭的房间开空调只要1个小时，二氧化碳的浓度就可能超标。那低氧环境呢，会让人呼吸变快，体内的二氧化碳大量流失，进而诱发了碱中毒，轻度就会犯困、头疼、浑身乏力，情况严重呢，还会像殷女士一样手脚发麻、全身抽搐。想要安心的吹空调，记住四个简单实用的办法。第一，就是定时通风，每1个小时开窗透气5分钟，不用长时间的大开窗户，留一条缝隙换气，也能够有效的降低二氧化碳的浓度。第二呢，就是温度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冷风直吹头部和关节。第三，就是定期清洁滤网，每2到4周清洗一次，减少灰尘霉菌的堆积。第四，就是做好室内的保湿，房间里面放一盆清水，或者是开启加湿器，把空气的湿度维持在40%到60%，缓解吹空调带来的干燥不适。夏天呀，想要防暑降温肯定离不开空调，但是千万不要为了省电全程紧闭门窗，短暂的开窗通风算不上浪费电费，却是守护呼吸健康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大家在家吹空调一定要记得时常的开窗透气哦。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您也可以说一说您家的空调平时都设置在多少度呢？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

迎回到幸运992，我是马杰。9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着全省迹象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听众要求，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影票数额更多，惊喜福利更足。参与方式，您要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呢，请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请记住，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那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接下来继续刷新这一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台风白海豚将于今天8月9号的晚上到明天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暴雨地质灾害的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山洪灾害的红色预警，预计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山东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表示，12号以后，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漩涡可能和北侧的西风带系统叠加，将会给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带来影响，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重点需要关注山东以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的极端强降雨。2026年7月，国内旅游人数总收入创5年同期的新高，但是传统旅行社行业遇冷，上半年超过2400家旅行社的资质被注销，超80%的从业者暑期订单下滑30%到50%。那么困境的根源呢，是线上平台抹平票务、住宿信息差，旅行社依靠资源差价盈利的模式失效，线上引流推高获客成本，行业低价内卷，利润微薄。那旅客在旅游经验方面也在不断的提升，偏爱自由行、反向游，传统流水线的跟团吸引力在逐渐的下降。新建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近日，浙江义乌有一位父亲因为14岁的儿子说读书不行就去送外卖，3伏天带着孩子体验外卖工作，父亲只负责接送，提供100块钱的启动资金，接单开销全由孩子自行打理。20天高温跑单之后，少年体会到了谋生的艰辛，原本紧张疏离的父子关系明显缓和，父亲也反思调整了和孩子的沟通方式。昨天8月8号，瑞幸、蜜雪冰城、茉莉奶白等茶饮品牌发布了立秋秋天第一杯奶茶的销售战报，瑞幸单日售出了2500万杯，创下了品牌历史的新高。蜜雪冰城当日销售刷新了2026年的销量记录。那茉莉奶白呢，单日营收超过了7300万元，销量突破365万杯。立秋奶茶的消费迎来了销售的高峰。永和豆浆创始人林炳生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7号在中国台北逝世，享年70岁。最近呢，浙江杭州64岁的詹师傅刷到了低价卖这个猪的短视频，从3月关注到7月，因为短视频当中声称售价是低于本地市场，那詹师傅就向对方转账了700块钱定金用于购买，可是始终都等不到这个生猪，对方也失联了。经过核实，该广告视频为 AI 生成，
账号内出镜的人物形象前后不一，老人向平台投诉之后，该违规账号已经无法搜到，提醒大家警惕 AI 虚假带货内容。日前微信上线了全新功能，用户撤销信息之后呢，可以把页面上的撤回提示消除，该功能正在分批推送到手机用户。除此之外，微信还有多款的实用撤回工具，两分钟内消息能撤回，撤回五分钟内可以重新编辑，多条错消息支持一键全部撤回，拍一拍各类文档。

这个呢是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的，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要给您预告一下啊，七夕秒杀的福利呢，就在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每天周六日除外，早晚两场秒杀福利，早8点和晚上的6点25分，福利品低至7.7元起。比方说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七夕秒杀福利专场就在下周一早8点和晚6点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七夕的大促商品——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它主打的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部分肤质。这样的娇韵诗双萃精华，爱商城七夕特惠100毫升只要399，还可以参加专区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价只需要307.23元，支持溯源，让您放心查验。如果喜欢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输入666，欢迎进入99爱商城。

0: 12:30。
1: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想起活力满格，开启奇妙之旅，
1: 嗨翻舞间，欢乐无限，传递欢声笑语，
0: 节奏跳动，心情放松，快乐正在放送，
1: 好舞生活样样精通。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幸运992，各位好，我是马杰。992继续邀请您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着全省绩效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听众要求，8月份992免费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观影的票额数额更多，福利惊喜也更足。参与方式，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的打开 APP 按钮，转跳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务必的请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那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院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的兑换券，是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百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那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您称为幸福的麦田的崔女士，是我们昨天的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连线了这位朋友。崔女士说了，那经典的影视和歌曲自己也比较熟悉，回答问题比较轻松，同时呢自己喜欢温暖人心的故事片，今年上半年看过的一部就非常喜欢。咱们来听听崔女士是怎么说的吧。
1: 昵称为幸福的麦田的朋友，恭喜您，我们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哦，好嘞。
1: 你怎么称呼啊？你是
2: 姓崔。
1: 崔女士您好，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我在那个微信群，他不是每天下午还是什么的，反正就都推送，然后我参加了几天了，应该是有个1周左右。
1: 那还挺快的，想到自己很快就能获奖吗？
2: 没有，我没想到，这一忽然来电话我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1: 那我们选的这一些，包括说一些经典的歌曲啊，或者是电影作品，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作品。平时关注这些老歌和老电影吗？
2: 还行吧，因为我感觉不是太陌生，因为我是那个70后嘛，然后我感觉还能衔接得上。我倒没查过，没查。那个因为前2天还是昨天有一个马本斋那个题，它都是相关联的。
1: 啊、哦，好，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还没有，有那个有效期吗？这个电影票？
1: 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还完全来得及。
2: 哦哦哦，那还有的时间。
1: 帮您看了看热映的，有包括蜘蛛侠、八仙、功夫女足等等这些，有您感兴趣的吗？
2: 好像没有。

0: 我听了一些剧透，我好像不是太喜欢都，或者再过些日子看看有没有太合适的，
1: 获奖的好运气得用在刀刃上，看自己想看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比较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0: 我还是偏重于一些怎么说呢，故事类的吧，或者是讲这个情感的。你看那个前一阵那个阿嬷的情书，我看了，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大片儿啊，就是意义上讲的，就是挺温暖人的，挺感人的那个，喜欢一些这样的片子。
1: 如果希望您也帮我们能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0: 转发可以，也有合适的群，没问题。就是朋友群吧，也有，然后亲友群这些吧。
1: 其实可以让他们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没准咱家是两张，两张又两张。
0: 对对对，扩大那个中奖面是吧？
1: 感谢您，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
0: 好
1: 朋
0: 嘞，
1: 友一块参与，也祝
0: 好，
1: 您
0: 谢
1: 观影
0: 谢，
1: 愉快。
0: 好，再见。
2: 要再次的恭喜您成为幸福的麦田的崔女士，那其他朋友呢，也可以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或者直接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看电影三个字，进入我们的互动帖，听歌曲，回答问题，收获通兑电影票吧。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8月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经突破了82亿元。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其他文体方面。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多场演唱会取消，包括了原定薛之谦《万寿之王》巡回演唱会杭州站8月8号、8月9号两场将会取消举办，原定8月8号、9号在杭州举办的十个晴天巡回演唱会也全部取消，原定于8月8号在无锡举行的郁可唯《我怪》巡回演唱会宣布取消。昨天8月8号，《披荆斩棘2026》官宣播出安排。今天8月9号上线超前企划，8月14号开启初见面直播，15、16号直播初舞台。刘畊宏、余文乐等艺人加盟，本季推出了全新的孤岛淬炼赛制，20位男艺人登岛，同步开展生存试炼，争夺资源与舞台竞演，实行双轨淘汰。节目采用直播加录播的模式，上线超千小时不断不间断的生存慢直播，全方位展现选手的综合实力。近日，戚薇官宣推出了 AI 数字身份“韩青夏”，出演 AI 漫剧《末日盛夏》，成为了国内首位主动合规授权自身肖像用于 AI 创作的现役艺人。不过，律师提示，肖像权仅可许可，不能买断，现役艺人贸然授权是存在着形象贬值的风险的。不知道您有没有去横店旅游过啊？现在呢，很多朋友去游客去横店旅游，多了一种新鲜的玩法，不用专业的演技，人均花上个200-300就能体验2-3个小时的短剧拍摄，自己做短片的主角，亲身感受影视剧里的剧情故事。这种体验项目眼下是特别受欢迎的。这个新业态可不是商家凭空打造的，是从早期探班旅游慢慢发展而来。横店常年有大量的微短剧剧组驻扎，景区早前推出探班游览项目，游客凭借着探班证就能走进拍摄现场，近距离的看演员拍戏，了解影视幕后的制作流程，近距离的接触拍摄现场之后，很多游客都萌生了亲自出镜演个戏的想法。商家呢，抓住了游客这份真实的需求，顺势推出了普通人的专属短剧拍摄服务，这也让横店的旅游体验完成了升级。过去啊，游客到景区大多数只是换换衣服、拍照打卡，属于静态游玩，现在能够参与完整的剧情拍摄，有台词、有镜头，完成整篇，变成了沉浸式的动态体验，游玩的趣味性和参与感提升了不少。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类似需求升级的例子。早些年你看新人结婚只是拍一张简单的合照，后来呢成套的婚纱照流行，如今旅行拍摄婚纱照成为了常态。那消费需求一直是在不断的拓展更新，和汽车家电这类大额的消费商品不同，文旅体验消费的门槛更低，弹性也更强，也很

很容易带动周边配套产业的发展。咱们呀，就拿旅客拍短剧这件事儿来说吧，体验的过程直接带动了什么？服装、道具、摄像器材、场地租赁等配套消费。随着项目的持续发展，景区还会扩建拍摄场地，完善影视配套设施。后续呢，行业还能延伸出新的玩法，游客出演主角，搭配专业群演配合拍摄，既能丰富游玩的选择，也能给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今年全国服务业的相关会议提出，要贴合老百姓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丰富个性化服务。那横店的游客变声短剧演员的新模式，就是文旅服务业创新的鲜活例子。依托本地影视特色，挖掘游客潜在需求，把传统的观光旅游转化成可以参与、可以体验的特色项目，既丰富了游客的出行选择，也给地方文旅市场带来了新的增长活力。

还有十天的时间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节，九九二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已经开始了。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先收到专场好物7.7折的优惠力度，还可以在首页呢领取满777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呢可以参与叠加折扣使用，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为您预告一下啊，七夕的秒杀福利就在8月10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每一天（括弧周六日除外）早晚两场秒杀福利，早8点和晚上的6点25分，福利品呢低至7.7元起。比如说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为止。除了给您推荐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第8代，打完折只要307.23，还支持溯源让您放心检验之外呢，今天还要给您推荐的是西太后的几款轻奢石英手表，既有镶钻款还有简约款，表盘的颜色有很多的可选，经典的浮雕土星标志、银色土金表冠是您的不二之选，不管是日常搭配正装、西装还是休闲，都能够瞬间点亮你的全新造型，平时售价至少1000多，今天爱商城福利只要599块钱，多款可以选，还可以参加专区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只要461.23元。今天下单的朋友还会加送您马上有钱金色的精美挂，回复666进入九九爱商城。92邀请您继续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着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家的消费行动，应听众朋友的要求，8月份92免费的观影活动全新升级，主题呢是跟着电影去旅游，免费的观影数额更多，福利惊喜也更足。参与方式，欢迎您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进入互动帖，点击右下角打开 APP 的按钮，转贴到即时新闻客户端，请务必把您的答案留在互动帖的评论区，答对问题就会有机会参与抽奖，每天将会抽取15位幸运的听众，每个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兑换券，不限影片，不限场次，那票券的统一有效期呢是到2026年的10月31号，欢迎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为自己和家人赢得电影票。

接下来继续刷新本时段的小板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有消息称，美国汽车品牌雪佛兰将会停止在华销售，退出中国市场。通用汽车表示，上汽通用将会继续在国内生产雪佛兰，并且呢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这也意味着雪佛兰在华业务将会转为出口，向全球其他市场进行销售。在中国市场呢，则将会逐步的停止销售。对于现有的雪佛兰品牌中国车主的售后服务问题，通用汽车表示将会继续坚守承诺，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专业人士爆料说，雪佛兰品牌在多个城市已经撤销了经销商的门店，在华保有用户的售后将会转至别克 4S 店。贵州轮胎8月6号发布公告，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近期陆续收到了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的退税，累计退回关税以及利息合计是1198.3万美元，折合人民币超过了大约8000万元。此前，东建科技、开能健康、华海药业等公司发布公告称，收到了美国关税以及利息的退回。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的裁定，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要办理相关的退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昨天8号发布提醒，广大中国公民赴泰参加文体活动，应注意遵守当地的文化法规，提前做好准备，如果发生纠纷或者是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及时理性的依法维权。当地时间8月7号，日本京都大学医学部的附属医院披露了重大的医疗事故，一名50多岁的女性做良性的脑肿瘤开颅手术，拥有20多年经验的主治医生无视2次病理检测显示取样为健康脑组织的结果，执意切除该区域，术后肿瘤完好，患者的脑干受损，四肢瘫痪且无法自主呼吸，只能依靠着呼吸机维持生命，院方公开鞠躬致歉，并将彻查此事。8月7号，美国国防部公开了第5批 UFO 的解密档案，包含了多起典型的目击记录。前美军飞行员回忆，2022年在阿富汗见到了大约152米巨型三角不明物，飞行时还遮蔽星光等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交通广播幸运992，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1: 听，这是中欧班列出发的声音，河北制造正沿着一带一路送到全世界的货架上。
2: 听，
3: 欢迎各位来到，
2: 这是我们直播间互动的声音，在跨境电商平台卖出河北好货，让全世界看见燕赵大地的匠心。
1: 听，
4: 抓在这个位置应该就可以。
1: 这是技能人才成长的声音，学一门高端制造手艺，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铁饭碗。河北的发展正需要这样的年轻力量。每一个声音都是河北高质量发展的小惊喜，从转型到腾飞的脚印，燕赵儿女正以实干擦亮新时代的河北名片。
5: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6: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5: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6: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5: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一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免费观影福利，八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幸运听众，每人2张电影。

0: 票，全省百家影院千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4: Good music is here.
3: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孕期就

0: 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2: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3: Good music is here。
2: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下午1:30。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2: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3: 快冲！
4: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5: Good music is here。
4: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午后的时光，让歌声与你随行，一起沉浸在律动的世界。
1: Good music is here.
0: 这里是音乐无人驾驶。

0: 3992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992乐行天下，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2点。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

0: 暴雨。十一号的夜间到十二号，全省阴，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今天是八月九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九九二快报。

这就是开报。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其中生成至人工智能领域新设5.5万户，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11.6万户。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七月我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3.1%，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不久前发布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男女篮分组出炉，中国男篮与菲律宾、巴林、哈萨克斯坦同处 C 组，中国女篮和印度尼西亚、泰国同在 A 组。当地时间7号，中国艺术家蔡高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获颁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新疆发布通报，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8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2亿元。

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 3, 2, 1, go！ 992乐行天下，启程啦！
2: 旅行是周到细致的行程安排，
3: 这地方必得去，
1: 是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挖掘。
4: 小西天，恭迎天命人。
2: 是对熟悉又陌生之地的重新发现，
3: 坐怎么少靠哈啤酒，
1: 是对未曾触及远方的勇敢探索。
4: China Trouble Gender Hun City，
2: 身边远方在这一刻重合，
1: 熟悉与陌生在这里交汇。
2: 992乐行天下，行于此不止于此。
1: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特

北京时间的14:06，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节目992乐行天下。大家好，我是黄宁，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关于旅行当中的吃住行游购娱啊，只要您有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进行发问啊。当然您有一些好的旅游经验啊，一些好的攻略也都可以。

分享给各位。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随时欢迎大家。当然，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互动，我们在每天在等待大家。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一个链接了。因为八月份我们992免费观影的活动全新升级，主题为跟着电影去旅行，免费影票的数额更多了啊，福利惊喜更足了。每天有五个获奖的名额，升级到15个啊，每人2张电影票。大家很多人在问说，这个电影票可以去哪儿？全省100家影院，大概在120多家啊，都是可以去的。您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这个链接当中能够看到，您所在的城市，看看哪个影院您是可以去的啊，不管是邯郸的、邢台的、沧州的、保定的、张家口的、廊坊的、唐山的啊，都是有的。尤其石家庄可能更多一些。每天呢，我们会给大家来出一个图片啊，这个图片呢就是跟我们的红色电影相关的啊。看到图片之后，根据这个图片，我们会给大家来出一道题啊，下面会有3个选项啊。像在昨天晚上我们为大家更新的就是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讲述了青年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的故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啊，位于河北的哪个地方呢？啊，给了大家3个选项，一是唐山市的金利街108号，二是保定市的金台驿街86号，三是石家庄市的汇源街38号，一共3个选项。您把您认为正确的答案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1或者2或者3就可以了。在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们将会来进行抽奖的。8点之后，我们又会有新一轮的题啊。票券统一有效期到2026年10月31号。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就可以来参与了。刚才提到这几个地方啊，不管是唐山也好，保定也好，石家庄也好，相信大家都应该来到这儿旅行过。哎，提到这个到一个地方旅行，我们说吃住行游购娱啊，一样都不能少啊。除了有这个标志性的景点啊，比如说来到这个保定啊，直隶总督府要去看一看啊，冉庄地道站要去转一转啊，当然还有这个你可以去看一看这个好山好水，去涞源的白石山啊，也可以去转一转吧啊，野三坡啊，还有清西陵。石家庄呢？石家庄那就可去的地方也有很多了啊，像平山有很多的旅游的景点，当然西柏坡必须要去看一看啊。来到石家庄呢，去博物院转一转，科技馆再看一看。哎，今天上午的时候，跟几个朋友带着孩子约着去了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哎，真是值得一去。最近呢，大家去还真是不用预约，你可以在这个某音上啊，在抖音上来搜一下，可以有这个一大一小的、一大两小的、两大一小的啊，不同的套票啊，差不多你在里边待上半天啊，都是没问题的。因为这个，你像我带着孩子去过天津啊，天津的博物馆也去过啊，自然博物馆也去过啊，当然上海那边也去过啊，还有厦门也去过。啊，去过很多地方的这种自然博物馆，哎，我觉得这个，河北地质大学博物馆还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的啊，尤其很多的这种地质的构造的讲解，包括各种各样的这种岩石啊，化石啊，很多很多啊，而都是咱们河北地质大学的之前的这些师生们来挖掘出来的啊，非常的有故事，带着孩子去看一看，里面也非常的凉快啊。好，那说到这儿，那接下来大家要去到唐山的话，像最近大家要去这几年一定要去啊，唐山堰去看一看，在里边待一天啊都不用出来啊。所以说去到一个地方，大家脑海当中一定会有对它的第一印象啊。那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哎，
旅行当中啊，你去到某一个地方令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我们就可以说最近的吧，就这个假期您去到哪儿了，令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您提到这儿，提到这个吃的，提到这个喝的，提到这个景点，您立刻就能够想到这个地方。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啊，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

0: 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9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3: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北京时间的14:18，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最近呢，有一个地方非常的火啊，海口啊，海口机场啊，你搜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你点开之后，你就会发现，哎，已经被各种话题，海口机场的水果通道太可爱了，美兰机场的水果吊牌好乖呀，等等这些热门的词条刷屏了。这个最近大家去海南游玩的小伙伴纷纷就开始哎给大家去安利这个地方了啊。这个尤其到达那个通道之后说，哎，下飞机啊，第一个有趣的小乌龙，司机师傅一直在问我，你在那里什么水果，你在那里什么水果，说我说看了一圈也没有卖水果的呀，到底怎么回事呢啊。师傅我在蓝莓，司机大哥我在椰子这儿等你呢啊。这个接站通道确实真的是可可爱爱，建议全国推广啊。这个感觉特别可爱啊，优雅的这种水果吊牌呢，是美兰机场启用的网约车运营区域之后推出的水果通道的服务的举措。有荔枝、芒果、绿橙、椰子、蓝莓和山竹，都是当地的这个特产的水果啊。人家每一次到美兰机场都要对一下水果暗号啊。你现在是不是你在哪个通道？我在椰子通道啊。那你等等我，我还在蓝莓呢啊啊！你看这多通俗易懂啊，大家立马就都知道了。你看这个现在能够看到有这个木瓜通道是2，芒果通道是3，绿橙通道是4。椰子通道15啊，这个一我还真是看不出啊，一是荔枝通道啊，当然这是在 T1 啊，还有山竹通道呢，蓝莓通道，在 T2 那个地方呢，它有香蕉通道、芭乐通道、草莓通道。现在大家在石家庄的各大超市当中，其实也能够这个买到芭乐。芭乐两种啊，一种是这个红心芭乐，还有一种就是白心芭乐，就是那种白的芭乐，放一放再吃。有些人就对这个芭乐这个口感确实觉得喜欢不起来。一开始我也是，后来这个吃习惯了，就那个红的红心芭乐，你不吃里边那个籽儿可能还好，但有时有一些人说，哎呀，那个籽儿能吃吗？就压根也不会吃，只吃外边的这个啊。

确实，因为你到达一个城市之后，当地的水果一定要多品尝品尝啊，像包括还有一些什么释迦果啊，还有什么鸡屎果啊，当然还有蔓越莓，什么山竹啊。现在大家这个水果的种类越来越多了啊，因为那很多其实在北方是没有的，都是热带水果，在南方有的水果，包括还有这个火神果，火神果现在在这个各大超市其实也能买到，超市里边还挺贵的，一个可能大概在20块钱左右，但是你要到这个厦门那边，一个也就3到5块钱，很便宜。他那个那边要吃的话，他就会放上这些蜂蜜啊，会更好一些啊。当然你要到海南之后呢，当然还必须要喝椰子嘛，是吧？那个椰子就感觉跟就喝水啊，要再尝一尝纯正的椰子鸡，是不是啊？所以说大家现在一提到这个海南的三亚啊，包括海口，大家就不会想到说哎呀这是这有这个要去海滩，现在想到更多的就是水果，因为你刚下飞机说哎我在山竹通道，我在蓝莓通道啊，你在那个通道之后呢，然后到达酒店之后还一定要必须得买这个同款的水果啊。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就是当大家在旅行当中你去到一个地方啊，令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等回来之后你只要听到这个名字你就能够想到这个地方。山野老蛮说了，提起山西那当然是兵马俑了啊，应该是提到兵马俑我首先想到山西啊，厚重的历史氛围感，那是我心里独属的西安的代名词啊。太行过客说，太行山呢，咱河北的呀，标志性符号，大山承载的我们河北独有的风骨啊。小优说了啊，提到广西第一反应就是桂林山水甲天下啊，漓江山水甲桂林，呵呵，这个山水风光是这片土地最亮眼的名片了啊。哎，最近大家要去避暑呢，一定会想到大草原，大草原一定首先会想到内蒙古，是吧？啊，辽阔。还有 TT 说，布达拉宫啊，那肯定就是西藏嘛啊，拉萨，虽然没有去过啊。点花说，我这人喜欢吃。一提到驴肉火烧，那我都得先问，你是说圆的还是长的？那圆的就是保定，长的就是沧州，啊？那你提到热干面，我就会想到湖北；你提到臭豆腐，我就会想到长沙，啊？你提到火锅，我就会想到四川。还有朋友说了，哎呀，你刚才说那个海南，阳光、沙滩、椰子树啊，海岛风情嘛，是它的标签儿，嗯。各位这个也可以继续再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您在这个经常出去旅行啊，回来之后只要听到这个水果的名字呀，或者是这个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啊，您立刻就会想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儿呢？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继续欢迎大家，当然欢迎大家继续在我们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啊，让我们跟着电影去旅行来答题。今天晚上8点，我们依旧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全省100家影院的免费的观影券，一人2张。

92.9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石家庄阴转晴，22到33度，承德多云转晴，17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阴，22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21度到30度，廊坊多云转阴，21度到31度，保定多云转晴，20度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衡水多云转晴，22度到32度，邢台阴转晴，21度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3度到34度，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5度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下雨转晴，21度到31度，郑州晴，23度到31度，济南晴，24度到32度。石家庄是14点的 PM2.5 指数为11， PM10 的指数为34，空气质量为优。今天是8月9号，还有10天的时间就来到了农历的7月初7啊，七夕节。接下来进入到我们半天好物推荐的环节啊，要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992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的特惠，现在已经开始了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啊，666，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收到专场好物7.7折的优惠力度。当然这还不止，还可以在首页来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的优惠券。其实跟大家说一下，这是可以叠加用的，就是你买一个100块钱的东西，它打折啊，7.7折就是77块钱，然后你买了将近8件9件，算下来每个都是打7.7折，然后最后那个价呢又满了777元，再减77块钱啊。

0: 当然了，还有7点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的一些活动啊。我们先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这个七夕的秒杀福利，在明天啊，明天开始，当然周六日是除外的，从明天开始，每天早晚两场秒杀的福利，早上8点跟晚上的18点25分，就是6点25分，福利品的低至7.7元，就7.7元。比如说7.7元的迪奥香水，见过吗？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元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元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等等。但这个数量有限啊，大家记好时间，从明天开始，早上的8点，还有晚上的18点25分。明天啊，两个点后边还有啊。想看看今天为大家来推荐的是七夕大促的商品啊，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啊。娇韵诗呢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的品牌，主打的就是这种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啊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的啊，敏感肌、孕妇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娇韵诗双萃精华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添加了65%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肌肤的感知力。此外呢，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包括海洋藻类的提取物啊等等21种植物的精粹，协同 VEVC 养肤的这种成分，让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当然它是这种黄金双梦头的一个设计，按压一次就是精华水跟油的比例是2:1的，这样设计能够更好的来保持成分的这种新鲜度。旋转的这种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啊，对于干燥性的这种皮肤可以选择大滴，对于油性跟混合性的皮肤呢可以选择小滴，适合各类的肤质跟季节使用。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00毫升只需要399元，当然还可以参加这个7.7折的活动，您要先领这个券啊，到手之后是307.23元，货品是非常有保障的，支持素颜，让您放心查验。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第二件商品就是西太后的几款轻奢的石英手表，款式就镶钻的啊，就是表圈满钻的那种设计啊，还有这个简约款的表盘的颜色呢，有白色、粉色、蓝色，还有淡雅粉等等，这些颜色可以选。经典的这种浮雕的这种标志啊，银色的土星的标冠啊，包括还有它在底盖也镶嵌的西太后这个品牌的标志性的进口石英的机芯啊，表壳的材质是316L 的这个精密打磨的金刚，表面是不锈钢的金刚啊，款款都是经典。日常无论是搭配正式的西装还是休闲的服饰，比如说不管是白 T 啊还是碎花裙等等，都能够瞬间点亮你的全身的造型。平时售价至少1000多块钱，今天爱商城七夕福利只需要599元，参加专区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只需要461.23元啊！今天下单的朋友还会加送您马上有钱的啊金色的精美挂饰一个啊，因为这是限量的赠品，库存不多，送完这一批就没有了，所以想让心爱的他七夕带上西太后出门约会啊，就别再犹豫了，在992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当中来下单购买了。当然最后再提示大家，992爱商城七夕秒杀的活动啊，也就是在明天就开始了，早上的8点跟晚上的6点25就18点25分，两场秒杀的活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先到爱商城的首页，您去看一看吧。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无论是给贵妃运送岭南荔枝，还是烽火连天、军情如火，影视剧里常见的800里加急、一族策马狂奔的场景让人印象深刻，那现实中真有那么快吗？
1: 800里常指最高级别的加急舰，表示必须最快送达，并非精确日行距离，靠的是驿站系统接力。 每个驿站换马换人，继续狂奔，实际平均日行速度极限约300到500里，这已是人力和马匹的极限。杨贵妃的荔枝运输是动用庞大资源的特例，速度远超常规，不能代表普遍速度。路况、天气、河流、匪患都会影响速度。看来800里加急不是字面日行800里，而是最高优先级快递。靠驿站接力跑，一天最多也就200-300公里。杨贵妃的荔枝，那是皇帝开的超级 VIP 通道。
2: 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6: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7: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总有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月相遇。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九九二乐行天下啊！幸福相守说了，哎，怎么下单呢？您现在跟我们聊天的这个平台，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666就可以了啊，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在旅途当中互动一个话题，去一个地方旅行啊，令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啊？就是你提到这个地方的吃的、喝的、玩的。你首先就能够想到他啊，哎，说哎要吃火烧，保定吗？沧州吗？啊，因为今天我们说到一个新闻，大家现在要去，美兰机场，就是要去海口机场，海口那边说哇太可爱了，因为现在大家在等网约车的时候，它分几个通道啊，它这个通道它分了不同的这个名字，像哎我在一通道，我在二通道，不行，现在人家那儿不这么说，人家说我在荔枝通道，我在芒果通道，我在绿橙通道，我在椰子通道，当然说的这些水果呢都是当地的特产哈。来看看这个空白说，去过长沙，当然是臭豆腐跟辣椒炒肉拌面啦。哎，到那儿之后真的必须要吃辣椒炒肉。这个有一家叫什么，什么师傅辣椒炒肉，是他的名字叫全国第一，叫什么？真的好吃。说这个肉是什么黄牛肉。油用的是橄榄油，我们要了两份叫费大厨啊，到长沙之后吃的是费大厨辣椒炒肉。现在你要说费大厨辣椒炒肉，我就立马就能想到长沙啊。臭豆腐还是一定要吃的，当然还有这个，获得秦师傅说这个龟锅也是不错的。哎，这龟锅我刚才搜了一下，这龟锅是哪儿的呀？它是

0: 是这种造型像小龟啊，但是看着里边是感觉像是那种干锅那种形式的，就是那种你可以加各种各样的有菜呀，什么有肉啊，反正我感觉这是这种宫廷里边的，宫廷当中的承德我也没见过呀，没但是没吃过呀。您说的是哪儿的呀？欢迎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还风雨同舟说啊。清不凉，你哎呀，说到清不凉，那不就去海南了吗？啊，当然广东也有啊，到广东那边，清补凉是当地的一个特色食物，里面有这个百合，好像还有莲子，是吧？还有淮山药。当时我记得有一年到三亚，还是要干嘛的啊？啊，对，刚才我说的那个辣椒炒肉。朋友说是费大厨，对，费大厨还挺多的，没排队，排了好长时间的啊。来看看，还有旅人说，云南大理洱海啊，温柔的湖畔风光啊，这是我对云南的印象。我对云南这些就是之前的印象，我现在对它的印象就是。君啊，剑手青，这是现在就一说去云南，比方去那儿去尝一尝那点君啊，各种君的火锅啊，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啊，就相当于给大家出了一个题啊，先把这个先出一个食物，让你猜这是什么地方啊。当然我们在即时清风客户端上，我们也每天为大家在出题啊，要请大家去看电影了啊，跟着电影去旅行，看到这张图让你猜一下这是发生在哪儿的故事啊。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当中。刚才有朋友又问到了啊，那当然您回复电影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免费请大家看电影的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专区了。每天晚上8点钟，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每人获得2张全程百家影院可以兑换的电影票啊。昨天呢，幸福的麦田的崔女士是我们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也联系了这位这个崔女士。他说呢，经典影视跟歌曲都比较熟啊，回答问题也很轻松，同时自己喜欢这个温暖人心的一些故事片啊。今年上半年还看过一部，也非常非常的喜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对他的采访。
1: 昵称为幸福的麦田的朋友，恭喜您，我们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哦，好嘞。
1: 你怎么称呼啊？你是
2: 姓崔。
1: 崔女士您好，从哪儿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我在那个微信群，他不是每天下午还是什么的，反正就都推送，然后我参加了几天了，应该是有个1周左右。
1: 那还挺快的，想到自己很快就能获奖吗？
2: 没有，我没想到，这一忽然来电话我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1: 那我们选的这一些，包括说一些经典的歌曲啊，或者是电影作品，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作品。平时关注这些老歌和老电影吗？
2: 还行吧，因为我感觉不是太陌生，因为我是那个70后嘛，然后我感觉还能衔接得上。我倒没查过，没查。那个因为前2天还是昨天有一个马本斋那个题，它都是相关联的。
1: 啊、哦，好，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还没有，有那个有效期吗？这个电影票？
1: 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还完全来得及。
2: 哦哦哦，那还有的时间。
1: 帮您看了看热映的，有包括蜘蛛侠、八仙、功夫女足等等这些，有您感兴趣的吗？
2: 好像没有，我听了一些剧透，好像不是太喜欢都，或者再过些日子看看有没有太合适的。
1: 获奖好运气得用在刀刃上，看自己想看的是吧？
2: 对对对
1: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比较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2: 我还是偏重于一些，怎么说呢， 故事类的吧，或者是讲这个情感的。你看那个前一阵那个阿嬷的情书我看了，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大片儿啊，就是意义上讲的，就是挺温暖人的，挺感人的那个。喜欢一些这样的片子。
1: 如果希望您也帮我们能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2: 转发可以，也有合适的群，没问题。就是朋友群吧，也有，然后亲友群这些吧。
1: 其实可以让他们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没准咱家是两张，两张又两张。
2: 对对对，扩大那个中奖面是吧？
1: 感谢您，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也祝您关系愉快。
2: 好好好，再见。
0: 好的，感谢崔女士接受采访，也恭喜崔女士啊！真的，这个喜欢看电影，是爱电影的人，最终运气一定不会太差。各位继续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链接，就是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的一个链接，免费看电影。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 APP， 您搜索“看电影”或“电影”。就能够找到，目前您搜索的话是第三条就能够看到标题，就是既享美好光影诸魂那个图，然后标题是免费！看电影！河北百余家影院随心看啊。在昨天晚上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就是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讲述了青年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的故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位于河北的哪儿呢？一是唐山市的金利街108号，二是保定市的金台驿街86号，三是石家庄市汇源街38号。您知道答案吗？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在这个推文的评论区当中来留言就可以了。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子的，背上真好看。
0: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爱商城扣子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不期而遇的美好，总有直达心灵的体验。992乐行天下，每天午后2点，越相遇，越心动。
5: 这就是乐行天下，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组数据。今日的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旅游出游数据情况。今天上半年您出去了吗？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是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78亿，其中城镇居民国内出游人次是25.94亿，同比增长了5.8%。农村居民国内出游人次是8.69亿，同比增长了4.3%。当然在花费上，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是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0.06万亿元，同比增长2.0%。It's a beautiful day。 那接下来这下半年，你有没有计划要再去哪儿玩呢？另外也来关注一下，在昨天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也发布了关于中国公民来泰国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因为进入暑期以来，泰国举办很多形式的这种文化演出，包括体育赛事和艺人见面会等等大型的文体活动，吸引了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与。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文明有序地参与活动，遵守当地的一些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当然要尊重当地的民众，维护中泰传统的友谊，还有一个就是要提早的做好准备，了解活动的一些规则，你包括入场啊，还有对于拍摄的要求，大家一定注意，现在有些地方你就带着自拍杆去是不允许你带进去的，包括有一些你是不能够拍摄的，大家一定要遵守哈。还有携带物品这些要求，包括还有一些场馆当中它是禁止这个外带食品饮料的，限制拍摄区，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别到了现场避免你，因为你不了解最后会影响到这个，因为破坏规则影响到这个活动的体验还有正常的参与。当然出现问题之后呢，一定要理性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来寻求协助。也祝大家旅途愉快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4:57啊，今天的992乐行天下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依旧是我陪伴大家，992阳光体育。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这就是整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是27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是20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间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是晴天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全省阴，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我省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气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信息你可以通过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来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到了。
2: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3: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

0: 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2: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0: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992阳光体育动起来。大家好，我是黄宁，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今天已经到周日，明天大家就要开始上班了。那可能对于孩子们来说，假期还有20天，还有20多天就要该开学了啊。好好要安排一下自己剩下的20多天哈、啊，多运动运动，多恢复一下自己的这个状态。有时候呢，我们的这种疲倦、疲惫，包括上班族啊，并不是因为身体的劳累，而是因为精神上的这种纠结跟内耗啊。小朋友们肯定不存在这个精神上的内耗，有了这个情绪就直接就是要抒发出来哈。但是可能大人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但其实治愈内耗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苦苦的去思索，然后自我纠结，哎呀，自我反思，而是简单的3个字，大家要动起来啊！昨天呢是全民健身日啊，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运动起来啊，因为运动能够改变你的心态啊，内心经常会感觉到郁闷纠结的人，往往是因为身体太过安静啊，思绪太过喧闹。人在静止松弛的状态里面，最容易陷入到这种胡思乱想的闭环。越闲越爱琢磨事儿，越想啊越焦虑，越纠结呢越内耗啊，心事不断叠加，情绪反复拉扯，慢慢的就耗尽了心力。有的时候我们特别试图就是不停的去用思考来解开心里边的结，但你会发现，哎呀，很多心结越想越解不开，哎呦，没有办法。你怎么去打破内耗？这最简单的方法，真的让你的身体动起来。不是说让你做一些高强度的训练啊，也不是那些高难度的动作，出去散散步啊，啊，久坐之后起来简单的拉伸。你看刚才我上完这上一个小时节目，就在中间放广告的间歇，哎，出去喝了口水，拉伸了拉伸，就感觉哎呀，心情舒服多了啊。当然还有这个傍晚的时候，像这两天，哎，气温稍微低了一点，早晚的时候有慢跑，啊，就真的能够让你这种比较乱的这种思绪去暂停啊，杂念没有了这个滋生的空间啊，紧绷的心呢，自然就会慢慢的。

松弛。哎，有朋友也在说，哎，这个运动真的不只是强健体魄啊，还能够治愈心情。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生活当中所积攒的很多的这种坏情绪啊、疲惫啊，大多都是堵在身体里，藏在情绪里。但你会发现，哎，你舒展你的肢体，你微微出汗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情绪的释放。很多朋友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运动不就多累呀？哎呀，我也不想运动。但是真正开始运动之后，发现，哎呦，停不下来了。开始跑步之后，也停不下来。每天要不去跑跑步，不去运动运动，总觉得心里缺点什么。然后之前那些坏情绪啊，还有那些这个疲惫啊，好像都没有了啊。你想一想，这个现在我们河北省各地啊，大家这个在户外运动的环境越来越好了啊，因为在湖边啊，在公园啊，什么橡胶跑道都很多啊，旁边的绿植也很多啊，风吹过耳畔，脚步慢慢向前，呼吸渐渐平稳。哎呀，那个时候你想，你的这个心里边的这种阴霾立马就这个烟消云散啊。当然，其实你会发现，这个深度内耗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心态慌乱，生活失控，总被情绪牵着走，总被琐事啊困住你啊。你坚持运动一下啊，能够帮你夺回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因为你想，你跑的每一步啊，挥出去的每一拍，投进去的每一个球，学会的每一个动作，其实都在踏踏实实的给你一个正反馈。只要你动起来，就会有收获。所以你发现最近这些年，大家这个喜欢运动的人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这个运动市场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火爆哈。你看小巨也说了，说只要运动起来，心态绝对就会有变化啊。说我已经每天运动啊，就半年的时间了，现在根本停不下来啊。不用运动太长，每天大概跑跑步啊，半个小时。我对自己的公里数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对时间也没有要求。这种状态很好哈。其实就运动起来，能够治愈我们这种我们的坏情绪哈。各位都平时做哪些运动呢？啊，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当然，你也可以继续啊，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你也得动起来了啊，动起来到电影院里去看看电影，我们免费请大家看电影。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配合全省纪享美好光影铸魂2026年电影主题展映暨电影加消费活动，应听众的要求呢，我们8月份992免费观影的活动全新升级，我们从每天5个名额升级到了15个，每人2张电影票，而且这个电影票是可以在全省100家影院去兑换的。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电影”两个字。啊，打开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电影两个字，就能够收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就能够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到那儿去答题就可以了。每天晚上的8点，我们会抽取15位幸运的朋友，每人获得2张由河北影视集团中联影业院线提供的全省100家影院的兑换券。这个兑换券呢是不限影片不限场次的，时间一直到10月31号。在昨天晚上8点，我们为大家出的这道题也比较简单，留了一张图片，就是电影《我的法兰西岁月》，讲述了青年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期间的故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位于河北的哪儿呢？一是唐山市的金利街108号，二是保定市的金台驿街86号，三是石家庄市的汇源街38号。您知道答案的话，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电影”两个字，点开链接，在评论区答题就可以了。

0: 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4: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晚上2026年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五超的第13轮比赛，明少开踢，本轮呢保定队客场13-0战胜了雄安新区队，重回到了积分榜的榜首，13-0。此外呢，保定队、石家庄队、秦皇岛队、张家口队、邯郸队、邢台队组成了第一集团，已经逐步拉开了。

领先的优势。本轮比赛呢，石家庄队主场4-3击败了来访的唐山队，而保定队客场13-0战胜雄安新区队。保定队和石家庄队同为10-1积31分，因为保定队呢凭借净胜球的优势登顶。但这一场的净胜就13个球，石家庄队也是暂居次席，唐山队和雄安新区队均少赛一场啊，分列积分榜的第10和第14位。秦皇岛队主场是5-0战胜了新集队，战绩是10-3积30分，位列第3位。新集队积9分，位列第11位。张家口队客场6-4战胜了承德队，积28分，位列第4位。承德队积17分，位列第9位。邯郸队客场4-0战胜了沧州队，同样积28分，以一个净胜球的劣势啊，位列第5位。沧州队积20分，排名是第7位。邢台队客场2-0战胜了衡水队，积25分，排名第6位。衡水队积4分，排名第13位。廊坊队主场8-6战胜了定州队啊，也是狂进球的一场哈，积19分，排名第8位。定州队积9分，排名第12位。在射手榜方面呢，邯郸队的杨凯登以18粒进球位列第1，新集队的王博文、张家口队的高旭以17粒进球紧随其后。秦皇岛队的梁晨伟和石家庄队的冯浩源以及秦皇岛队的张帆以14粒进球紧随其后。

继续来关注一下，在8月6号开赛的2026年全国车辆模型锦标赛上，来自我们河北省的运动员马子航在1:24电动拉力车项目上夺得冠军，这是我省运动员首次在这个项目上全国锦标赛上摘得金牌，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马子航呢，来自沧州市第五中学高一年级。本次比赛呢，他从预赛阶段便展现出了强劲的实力，始终位居前列，并以预赛第一晋级到决赛。决赛当中呢，他完成了28圈，用时是5分07秒，以多完成一整圈的巨大的优势夺冠，展现出了出色的这种赛道的掌控力和心理的稳定性。作为国内车辆模型项目最高水平的赛事之一，这枚金牌的含金量真的是十足的。凭借全国锦标赛第一名的成绩，马子航达到了车辆模型项目运动健将的评分的标准，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也为我们河北科技体育事业增添了新的亮点。2026年全国车辆模型锦标赛在昨天结束啊，目前他仍在浙江永康，在备战，下周将继续参加同一地点举行的全国青少年车辆模型锦标赛，出战1:24的电动拉力车的这个项目啊，期待他能够继续延续这样的一个状态，再创佳绩啊，力争成为全国锦标赛与青少年锦标赛的双料的冠军。You're beautiful and evergreen. You're dancing on my hopes and you got big dreams. So let them shine. 另外我们也来关注中国 U17 男足，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我们预告到了有一场比赛，在今天呢上海因为是台风白海豚掠过华东，原定在今天下午进行的明日之星冠军杯的决赛被迫取消，不再补赛。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 U17 并列冠军，决赛没踢成，听上去有点遗憾，但翻开这支球队过去一周的成绩，你会发现这个冠军他们早就在球场上挣到了，3:2绝杀阿森纳啊，赵松岩那记1:5的这个穿裆挑射，让上汽浦东足球场的9328名观众集体沸腾啊，1:0也力克了比尔巴鄂竞技啊，2:1逆转了勒沃库森，0:1落后的时候，赵松岩替补登场，60秒之内一传一射完成了翻盘啊。半决赛面对阿根廷河床0:0啊，一直踢到了点球大战，最终3:1胜出。4场比赛，3支欧洲豪门的青训，1支南美的劲旅，常规时间3胜1平，还没有败过呢啊！这17岁、身高1.94米的赵松岩拿走了赛事的最佳球员，对阿森纳有千里走单骑啊！对勒沃库森有禁区弧顶世界波，3场小组赛场场制造关键球啊！日本籍的主帅也当选为最佳教练，因为半决赛常规的时间，高阶低档的江承恩也获评最佳门将。2座冠军奖杯，3个个人奖项，中国队都是包揽的。其实这不是台风送来的安慰奖，是这群少年用5天4场比赛拼出来的。这个决赛中场的哨虽然没有吹响，但属于中国足球少年的这个夏天已经足够响亮了哈。因为大家一直也在等待的这个比赛啊。当然最近这几天大家要去往上海往南方走的话，一定要提前也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下午3点30分，
2: 992半点导航。
3: 992半点导航，接下来为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石家庄阴转晴，22到33度，承德多云转晴，17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东南风3到5级，秦皇岛晴转阴，22度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21度到30度，廊坊多云转阴，21度到31度，保定多云转晴，20度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22度到31度，衡水多云转晴，22度到32度，邢台阴转晴，21度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3度到34度，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5度到31度。关注一下周边省会城市的天气预报，太原小雨转晴，21度到31度，郑州晴，23度到31度，济南晴，24度到32度。接下来进入到半点好物推荐的环节，还有10天的时间就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了，992爱商城七夕专属的会场特惠已经开始了。您现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啊，先要收好7.7折的优惠券啊，当然在首页还可以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的优惠券，这个可以跟折扣叠加使用的，当然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的活动。那这个活动呢，就是在明天就开始了，每个工作日早晚两场秒杀的福利，早上的8点和下午的6点25分啊。福利品呢，低至7.7元啊，比如说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的洁面，还有77元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数量有限啊，秒完就没有了。来看看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好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七夕大促的商品，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00毫升的啊，这一款娇韵诗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的品牌，主打的就是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油啊，这个配方呢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的，包括这个孕妇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啊，它是纯植物提炼而成，添加了65%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我们肌底的感知力。此外呢，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包括海洋藻类的提取物等等，也协同了微异微。

0: VC 的养肤的成分，当然这个刚才提到这个是有21种植物精粹的，大家用完这些呢，就会让你的脸看起来更加的亮，更加的有光泽哈。今天的爱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00毫升只需要399元啊！当然这一款呢，不管是对于这个干性皮肤啊，你可以选择这个大滴，因为它是有这种大小滴的这个设计，你要旋转这个瓶盖会有大滴小滴，你干皮肤可以是大滴，对于油性和混合性的皮肤可以选择小滴。大家说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呢？因为它是这个精华水油比例是这个2:1这样的一个比例，它是双泵头的一个设计哈，所以这样设计又能够保持这个成分的新鲜度，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根据不同的这种肤质，你是干性皮肤、混合性的还是油性的，来选择它的这种大小滴哈。399元参加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是307.23元啊！当然品质是非常有保障的，支持溯源，让您放心查验。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商品就是，西太后的几款轻奢的石英手表，款式有这种镶钻款的，还有简约款的，表盘的颜色有碎冰白、粉蓝，还有淡雅粉，多种颜色可选。款款都是经典，日常无论是搭配正式西装还是休闲的服饰，比如说 T 恤啊，包括碎花裙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平时售价至少1000多，今天爱商城七夕福利只需要599元，有很多款大家可以选。当然，这个599元还不止，大家在参加专区的7.7折的活动，到手价只需要461.23元。当然，今天下单的朋友还会加送你马上有钱金色精美挂饰一个，因为这是限量的赠品，库存不多，送完这一批就没有了。各位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了。
1: 穿越千年，文明有声，992个为什么国风特辑，与你共守文化薪火，
2: 由992 AI 主播团智慧呈现。
3: 红的发子最初夸的是衣服吗？
4: 夸明星人气旺，常说红的发子，这紫色凭啥比红还高级？因为紫色曾是顶流官袍色，唐代官服颜色等级森严，3品以上穿紫袍，5品以上穿绯红袍，小官若立大功升迁，就可能从穿红进阶到穿紫。红的发子正是形容人地位飙升，快接近权力巅峰。宋代也延续紫贵传统，成语满朝朱紫贵就是写照。后来这色彩等级制虽废除，但紫的尊贵烙印留在了语言里。原来红的发紫是古代职场升职记的生动总结。这里是992 AI 主播团，下次见喽。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9: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我都在全力以赴的追赶。
11: 最火热的体育赛事，最劲爆的场面解读，您身边的，您参与的。汇集体育热点，传递体育精神，科学运动，健康生活。992阳光体育 ，Ready Go！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阳光无处不在，体育无限精彩，九九二阳光体育，动起来。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有朋友发啊，石家庄路权限行的情况啊，周末都是不限行的，包括平日石家庄也不限行啊。具体的信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很多朋友现在依旧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啊，继续要来看图片来答题啊，免费送给大家电影票了。大家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我们的互动区当中了。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从回答问题的朋友啊，尤其是回答正确，但是现在大家这个回答正确率非常非常高啊，因为每天为大家出的这个图片都是比较经典的一些红色电影，而且跟我们河北都是相关的。那每天晚上8点，我们会抽取15位朋友啊，每人获得2张全省百家影院的通兑券，是不限场次不限影片的，这个时间一直到10月31号。在今天上午呢，我们的记者也联系到了昵称是幸福麦田的崔女士，因为她是我们昨天15位获奖者之一。我们的记者连线她之后呢，崔女士就说，这种经典的影视跟歌曲啊，自己都非常的喜欢，回答问题也很轻松啊。同时自己特别喜欢这种温暖人心的故事片，今年上半年也看过一部，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她中了这2张电影票之后，她准备要去看什么电影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的采访。
1: 昵称为幸福的麦田的朋友，恭喜您，我们的回答问题赢取通兑电影票的活动当中是我们的15位幸运听友之一，收获2张全省通兑的电影票。
2: 哦好嘞。
1: 你怎么称呼啊？你是
2: 姓崔。
1: 崔女士您好，从哪发现的我们这个活动啊？
2: 我在那个微信群，他不是每天下午还是什么的，反正就都推送，然后我参加了几天了，应该是有个1周左右。
1: 那还挺快的，想到自己很快就能获奖吗？
2: 没有，我没想到，这一忽然来电话我才想起来这个事儿。
1: 那我们选的这一些，包括说一些经典的歌曲啊，或者是电影作品，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老作品。平时关注这些老歌和老电影吗？
2: 还行吧，因为我感觉不是太陌生，因为我是那个70后嘛，然后我感觉还能衔接得上。我倒没查过，没查。那个因为前2天还是昨天有一个马本斋那个题，它都是相关联的。
1: 啊、哦，好，2张电影票，有没有考虑过打算去看什么电影啊？
2: 还没有，有那个有效期吗？这个电影票？
1: 有效期是到10月31号，还完全来得及。
2: 哦哦哦，那还有的时间。
1: 帮您看了看热映的，有包括蜘蛛侠、八仙、功夫女足等等这些，有您感兴趣的吗？
2: 好像没有，我听了一些剧透，我好像不是太喜欢都，或者再过些日子看看有没有太合适的。
1: 获奖好运气得用在刀刃上，看自己想看的是吧？
2: 对，
1: 那您自己平常看电影的话，比较爱看什么类型的呀？
2: 我还是偏重于一些，怎么说呢，故事类的吧，或者是讲这个情感的。你看那个前一阵那个《阿嬷的情书》，我看了，其实它也不算什么大片儿啊，就是意义上讲的，就是挺温暖人的，挺感人的那个。喜欢一些这样的片子。
1: 如果希望您也帮我们能够多多转发的话，您觉得自己手机里有没有哪些群是比较合适的呢？
2: 转发可以，也有合适的群，没问题。就是朋友群吧，也有，然后亲友群这些吧。
1: 其实可以让他们参与进来，这样的话，没准咱家是2张2张又2张。
2: 对，扩大那个中奖面是吧？
1: 感谢您，也希望您帮我们多多转发，邀约您的朋友一块参与，也祝您观影愉快。
2: 好，再见。
0: 要恭喜一下崔女士啊！当然也感谢能够把我们的活动推广给更多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电影”两个字就可以了。假如您已经下载了即时新闻客户端。

您就可以在搜索栏来搜索电影两个字啊，其实就能够看到，应该现在目前排在是第三位啊，标题很大啊，图就是光影铸魂，既想美好光影铸魂这个图片啊，另外标题呢就是免费叹号叹号，哈哈，请大家看电影啊。我们这个活动呢持续到本月的月底8月31号啊，但是这个电影票您假如中奖之后呢将会一直到10月31号都是可以用的。假如我们在即时新闻客户端上，我们每天晚上8点会公布我们的获奖的名单，公布获奖名单之后您不要着急，大概会在1到5个工作日会尽快把短信发到您的手机上，而且这个信息已经同步到了全省的这100多家影院当中，您只要凭着这个短信到达影院之后，您说参加这个活动的，报上您的手机号，它就会在系统当中来查到您中奖的啊这个信息了啊，现场就可以来兑电影票啊，比如说您接下来您要看哪一场啊，都是可以现场来选择的。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继续回复电影两个字来答题了。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2: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爱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6: 阳光就位，体力充沛，阳光体育 Are you ready? 本节目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0: 这就是阳光体育，继续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啊，这是结束了最后一场的半决赛的较量，日本的两大主力狭路相逢，结果呢，男单的卫冕冠军张本智和激战六局之后4-2淘汰了头号种子啊松岛辉空晋级，接下来男单的决赛将在日本选手张本智和以及吴俊成之间展开，那女单的决赛则在中日运动员陈欣桐和张本美和之间来进行。同样来关注一下吧，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单的半决赛，率先登场的中国选手王艺迪迎战的是日本的主力选手张本美和，经过六局的激烈的对抗，王艺迪是2-4负于了对手，无缘决赛。其实本场比赛开局的阶段，王艺迪凭借强劲的这种正手进攻，以11-4轻松拿下了首局，抢占了场上的主动权。但随后张本美和也迅速的调整战术，依靠近台快速衔接和多变的落点控制，连续追分，先后是12-10、12-10，连下两局将大比分反超为2-1。第四局呢，双方展开了焦灼的对抗，王艺迪多次挽救了局点，仍以12-14惜败，大比分的被拉开到了1-3。身处逆境的王艺迪没有慌乱，在第五局重新找回到进攻的节奏，以11-8扳回一局。但是张本美和始终保持这种稳定的输出，在第六局没有给王艺迪留下追分的空间，以11-6锁定了胜局，大比分4-2拿到了首张女单决赛的入场券。其实这个在昨天的比赛当中，昨天的四强是王艺迪、陈欣桐跟蒯曼是跻身了女单的四强啊。
1: 1, 2, 3, smile。
0: 那刚才我们也预报了跟最终的决赛啊，男单的决赛跟女单的决赛啊。来看一看这个时间吧，在今天下午的5:30将会进行的是女单的决赛，6:15是男单的决赛。同样再来关注一下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在太原正赛，这是昨天啊首轮丁俊晖的状态不佳，1-6负于了大卫吉尔伯特，遭遇了一轮游啊。周跃龙则发挥比较出色，6-3击败了三届世锦赛的冠军马克威廉姆斯，成功挺进了16强。且丁俊晖跟吉尔伯特的焦点战为11局6胜制啊，开局呢吉尔伯特单杆69分拿下了首局，丁俊晖很快以单杆76分扳回了一局，双方战成了1-1平。但此后的丁俊晖手感持续走低啊，进攻也是频频失误啊，防守也难以建立优势。吉尔伯特抓住机会连下5局，带走了比赛的胜利，丁俊晖遭遇到了一轮游啊。同时进行比赛的周跃龙迎战的绰号是金左手的威廉姆斯，本场的周跃龙进攻火力全开，全场轰出了3杆破100，开局迅速建立了优势。威廉姆斯虽然这个经验比较老道，多次追进比分，但始终没有能够扭转局势。关键的第9局啊，威廉姆斯上手之后进攻中断，周跃龙把握住了长台机会，完成了收尾，锁定6-3的胜利，成为首位晋级16强的中国选手。根据这个赛程的赵欣桐包括吴亦泽还有孙佳慧等多名中国选手也将陆续登场。

今天是8月9号了啊，992即时好运要提示大家，8月10号早8点奖金将会继续500元啊，等待大家。大家可以赶紧发送数字啊，等着周一开奖，周六周日当然也是每天都可以发。但是不要换号，只发一个号就可以，因为周一开奖的有效时段是从周五的晚上的6点到周一早上的8点，这个时段比较长，也是这个以大家的首条信息啊为有效。如果这两天您换号了，就容易犯规，所以这个这两天啊，您这个可以发相同的号码，当然中奖也算一次啊。详情大家可以仔细关注我们的参与帖，打开即时新闻的 APP， 搜索992开奖，下载即时新闻的 APP 来搜索992开奖就可以了。祝愿大家每天都好运。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5:57、那我们今天的992阳光题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稍后陪伴您的是992特宝团。

接下来您将收听九九二特报团，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下午4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各位朋友下午好，北京时间是6点整，接下来关注的是天气方面的变化。首先是天气方面的提示，有大风的信息。9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11号的夜间到12号，中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今天11点还有天气预报，我们一块来看一下。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西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3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保定西北部12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西北部和保定、廊坊及以南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全省阴天，中南部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小雨到中雨。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周边北京和天津是不限号的，具体还可以发送限行到我们的公众号河北交通广播上来查看。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河北交通广播，接下来992特报团。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3: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4: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

0: 这怎么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1: 小白盒，
0: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3: 作为消费者，想要花钱不被坑，你需要熟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 产品质量、
3: 汽车三包
4: 食品
5: 安全。这也太难了吧！
3: 那就来9922特报团，每天下午4点到5点，全领域消费维权，扫除消费障碍，解你后顾之忧。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下午好，北京时间16:09，欢迎继续关注收听正在直播的992特报团，我是王哲，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公众号交流互动，平台是992特报团，大家在公众号上直接搜992特报团就可以了。另外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的这个 APP 上留言可以得到我们送出的车贴，有人还没有得到，有的人一个车上就贴了两个啊，真是旱涝不均，所以我们尽量在节目当中希望每一个朋友都能够如愿。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跟我们来畅所欲言。今天是8月9号星期天，工作日明天就要到来，但是总觉得好像充满了期盼，因为今天开始气温没有那么高了，就是还是挺晒的，但是它没有那么热了，所以你就总觉得接下来的每一天还过得会比较舒服一些。我个人比较喜欢秋天，所以在凉爽的秋风起来的那一刻就觉得接下来万物可期。不知道朋友们会有这种心态吗？还是说努力的想要抓住这个夏天的尾巴，因为还在暑期当中啊，就是夏秋之交的这个时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想吃的，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和我们一块来聊一聊。公众号是河北交通广播，我们也欢迎大家啊，把你周末的安排，就是周一的心情也可以提前告诉给我们啊，周一上班的心情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有一些不太相同。另外想要知道限行限号方面的信息，看到有一些朋友在发了，你就发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人在发992特报团，发特报团就可以，他会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即时的 APP 上，然后找到帮个忙呗的帖子，在这儿留言就可以得到我们送出的车贴啊，有机会得到，因为留言的朋友呢不少，所以我们尽量呢也均衡，希望每一位能够中奖的朋友就不要再写车贴两个字了，你可以互动。那没有中奖的朋友可以聊一聊，就是车贴啊，把这个车贴两个字带上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大家的愿望是什么了。

0: 考试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快冲，
2: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有人在给我们点歌，想听那个北京欢迎你，就是那首歌。他说昨天，对，就人上了岁数就特别容易感慨时间过得真快，但是确实是很快啊。2008年，我觉得对，也不可能是8年，对吧？他也不太可能是10年，16年。他说即时新闻刷不出来，为什么呀？他说我想起2008年的奥运会，还是心潮澎湃。可不可以播放北京欢迎你啊？昨天肯定有很多同事在播这首歌吧，就是电台是不是听了很多？人生如梦，他说你是嗓子哑了吗？我也不是，可能就是，到周末嗓子会给自己放个假。还有其乐无穷啊，劝我多喝热水。对，我今天已经把可乐，不是把咖啡，就是那个凉咖啡换成热咖啡了。他说秋天的蚊子真多，我在室外待了半个小时，咬了好几个包，招蚊体质。蚊子这个事儿确实，他也说不清楚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但是就是有人爱咬，有人不爱咬。比如两个人在一起，有个人肯定满身是包，另一个人就一点都不咬。而且就是不挨咬的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蚊子即便叮了他，他也不怎么痒痒，就能只有一下。哎，说的就是我自己。对，我是特别不招蚊子的体质。我们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每天早晨你需要按掉多少个闹钟才能够顺利起床。就是闹钟响了之后会不会有那种脑袋晕、心跳快，就感觉整个人都不好了这个状态。所以在定闹钟的时候啊，你都是怎么选择这个闹钟的个数、铃声，哎，怎么让自己从睡梦中醒过来。或者说不用闹钟的话，你有没有其他的更加健康更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啊，就是强烈的音乐，我听过一种说法，就强烈的音乐通过急促让人不适的声音直接从睡梦中强制拉出来，对于一些敏感的人来讲，这个就是生生的被吓醒的，特别不推荐大家。还有人呢，因为用自己喜欢的歌做这个闹铃，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就对这首歌产生了厌恶的情绪，此生的后半段就再也不能听这首歌了。我们希望大家都不是这种状态啊。所以怎么定闹钟，或者说你闹钟你醒过来叫你醒来的除了闹钟啊，有没有什么更加健康的方式？没有啊，2008年奥运会到今年是18年吗？哦，18年了。刚才那位朋友你算错了，谁呀？古梨树吗？古梨树算16年。我就觉得哦，好，16年已经很长了，也没有细算。

0: 风源，他说我都不用闹钟，直接睡到自然醒。嗯，要不然就是被穷醒了。嗯，你下次试试早起一点，会不会对财务状况有改变？其实，我听过一种说法，说就是高效能人士，像那些就是精力特别充沛，然后工作特别成功的人，一般他一天就只需要睡4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些平凡的人，是不是因为睡得太多，所以没有办法成为那些成功人士？快乐，他说王哲，我从来不用闹钟，每天晚上10点半之前必须躺在床上准备睡觉，手机静音扔客厅，然后每天早晨6点准时睡醒，远离电子产品是睡眠好的最好的方式。另外每天晚上睡前2小时喝一杯热牛奶，对睡眠很有益。我觉得他是一个把自己的生活一定是打理的井井有条的人。你看他首先关于这个时间他能做到，就是10点半必须把手机扔远远的，不看手机，就这一点已经难倒了收音机前，恕我直言，收音机前80%的人，而我就是其中那80%里头的。6点准时醒这个事儿吧，可能不同的人他的这个生物钟不太一样，有的人就是他如果睡前告诉自己我明天早上要几点醒，他会早于闹钟之前醒过来。比如说那个《生活大爆炸》里头的 Sheldon， 你们看过吗？他就是那种人。他还有一点提到了，就是特别需要我们科学来规划的，就每天晚上睡前2小时喝一杯热牛奶。对，睡前喝，喝完就睡觉，这个对健康是不好的。所以他是一个对健康、对自己的生活很有把控的一个人，像你学习啊，快乐。
1: 就懂得防卫，说来惭愧，人只要有机会。
0: 宿命在求我们刚才听的那首歌，刚才那听的那首歌叫像鱼，就是像鱼一样的那个像鱼，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本来这个歌，因为这都是属于抖音热曲，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选一些它副歌部分反复出现的，然后放上去。然后这个歌手叫王日浪，你是不是听着还挺耳熟的？

有人可以自然醒，有人不醒，得需要一个一个的闹钟叫醒。那么总是被闹钟叫醒对身体会有什么影响吗？就是当我们进入睡眠的进程的时候，并不是就是眼一闭一睁然后就天亮了，它会经历好几个睡眠周期的循环，每一个睡眠周期里头又经历的三个阶段，就是浅睡眠、深睡眠和快速眼动期。浅睡眠阶段就是我们最容易醒的阶段，所谓的半梦半醒的阶段，这通常就只经历几分钟，我们的肌肉呢会逐渐放松，呼吸和心跳频率也会稍微的减慢，如果不受到干扰，我们就能顺利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会因为一些小小的嘎吱声或者身旁人的一些动作一些声音受到干扰。深度睡眠的话，我们就会睡得很沉，你的心跳和呼吸频率都处于最低水平，身体呢它也会完全的放松下来，在这个睡眠阶段当中我们就特别难被吵醒。

0: 你怀里。
1: 刚才说从浅睡眠到深睡眠，最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快速，就是快速眼动期，就这个时候我们的呼吸和心率都会加快。如果有人在这个时候盯着你看，就会发现你的眼球在闭着的眼皮下面来回转动。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神经元的活跃程度其实和我们醒着的时候差不多，只不过身体是完全放松的状态，像我们那些缤纷的梦境就发生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醒来是什么？就是快速眼动期后，我们的大脑已经几乎醒了，只需要身体跟上，我们就可以很快的从睡眠状态转向清醒状态。另外，由于我们一晚上会经历数次睡眠周期，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在浅睡眠阶段醒过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脑和身体呢，都处于并未完全休眠状态。醒来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很难受，但是闹钟就不一样了。
2: 下午4:30，
3: 992半点导航。
1: 哦，这首歌特别不适合做闹铃，跟大家来说一句。接下来我们关注天气变化。省会石家庄阴转晴，22到33度。承德多云转晴，17到30度。张家口雷阵雨转阴，19到29度。东南风3到5度。秦皇岛晴转阴，22到30度。东北风3到5级。唐山晴转阴，21到30度。廊坊多云转阴，21到31度。保定多云转晴，20到30度。沧州多云转晴，22到31度。衡水多云转晴，22到32度。邢台阴转晴，21到30度。邯郸多云转晴，23到34度。首都北京多云转晴，21到31度。天津晴转多云，25到31度。周边省会城市太原小雨转晴，21到31度。郑州晴，23到31度。济南晴，24到32度。省会石家庄16点 PM2.5 12 PM13 空气质量为优。

0: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1: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2: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0: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1: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0: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1: 没事儿。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0: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3: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

身作则。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九九二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前半个小时在公众号和计时上来回穿梭，因为留言没有通过，所以有人问我说看到了吗？看到了，而且还看到朋友们点的歌了。有人想听恼人的秋风，就点了一首应该会很多人喜欢的那英和肖战的版本。这是勇敢点的歌。

我们看一下目前朋友们提问或者是给到我们最新的信息啊。有朋友想知道张北北高速口说让拉牛的车上高速吗？我们的场外编辑也给到了专门的回复啊，说张北北站海张高速 G1013 因为养护施工双向禁止货车上道，感恩有你。他在这儿给我们回复，他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祝主持人周末愉快。他说我们每天11点之前哦全部睡觉，我还以为10点之前必须要全部起床，那这个要求也够宽泛的。他说然后第二天早晨5点起床开始骑行，这个睡眠时间家里头一定是没有宝宝，不然才睡6个小时，是不是有一些睡的时间太短了？11点睡觉不算早，但是5点起床一定是很早的。大家的生活作息习惯是什么样子的啊？也可以一块儿和我们来说一说，或者说你早上起床就不用闹钟起床的方式方法是什么？还有神魂颠倒，他问我们看到了吗？在即时新闻上的评论看到了。然后你为什么不同的名字打卡了同一篇内容？他想要车贴，好的，我看到了啊。云图风舞，他说每天不失眠，还能睡到自然醒，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是当你开始感慨这个的时候，你到多半就已经睡眠不是那么的完美了。每天不失眠，睡到自然醒。其实很多人是做不到的。鱼子偕老说6点呀，我都去地里转一圈回来了，就去地里头转一圈是早起锻炼的一种吗？还是说就是要去干农活呀早上？但是甭管是什么吧，我觉得这个早上一定会就是让人特别清醒，提神醒脑是吗？你曾经为我翻山越岭。追梦赤子心说早上只定一个闹钟响秒醒，然后再眯10分钟起床。你能秒醒吗？因为你像我们刚才说到的浅睡眠和眼动期可以，但如果是深睡眠的话怎么做到秒醒过来呀？何解不醒你只在梦里。尤其是闹钟唤醒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它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睡眠阶段不知道，如果刚好是深睡眠或者正在做美梦，醒来后就不太舒服。有研究发现说如果在深度睡眠当中被闹钟惊醒，醒来后的2个小时之内短期记忆认知等方面的表现都会比较差，运动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啊。难怪了，有的人说早起毁一天，他可能就是在深度睡眠当中醒过来，就你的脑子好像一直留在了梦里，他没有随你醒过来，然后整个人都特别木讷，大概就是没有醒对。另外呢，就是在深度睡眠当中被吵醒，还会导致大脑积累更多令人困倦的腺苷，就让我们醒来之后好像就像行尸走肉一样昏昏沉沉，严重的时候会发生混乱觉醒，起床气就是特别典型的一种，就醒来之后不知道地点时间，脾气比平时暴躁很多。所以刚才那位朋友说闹钟一响10秒钟秒醒，然后躺10分钟就起床，你是不是一直很幸运，就是没有在深度睡眠的时候被闹钟叫醒？

0: 在我心底。
1: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板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1: 引领健康生活，把握消费脉搏，这里有最新的消费资讯，最实用的购物攻略，最真实的消费体验。992特报团假日版，为您的消费生活导航。

0: 悲伤。
1: 宋冬野的歌，我一直觉得他的声音就是属于特别西部的声音，就你听他唱歌你不会觉得小桥流水呀、或者就是春风日暖呐、都没有，就是他在西北大美辽阔天地之间的感觉。
0: 天涯我说嘿，不爱唱
1: 快乐，他说来一首朋友的酒，好酒一喝睡眠质量高，不是好现象。嗯，这是喝酒没有任何好处，这是专业的这个大夫讲的，说哪怕喝一口酒都对人是有伤害的。岁月安然，他被电话吵醒和闹钟吵醒的感觉不一样，不一样吗？都很让人讨厌呢、

0: 小马，他说每天晚上11点左右睡觉，早上7点媳妇儿早上喊我起床。那应该不是暴力唤醒啊。彭龙他说，哎呀，我自从过了30岁之后，天天早晨起来都是5点半醒，然后醒了之后再睡几次回笼觉，一次10分钟，一次5分钟，最多到6点就睡不着了，天天都是这个样。不，那你为什么不直接睡到6点啊？
1: 笑着说那些苦难只是游戏。
0: 神魂颠倒说，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每天10点睡觉，早上5点半起床，雷打不动的时间。就形成稳固的生物钟了。
1: 大树下等待春天，那么我愿。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工作原因，我非常不喜欢戴耳机，就是我不直播的状态之下特别讨厌戴耳机。直到昨天我去试了一个耳机，就是试的是它这个品牌当中最贵的和最便宜的耳机。哇，我那一刻当我戴着它最贵的耳机的时候，然后播了一首曲子，那首曲子是什么我都已经忘了，不重要了。我当时都流下眼泪了，我就觉得哇，怎么会这么好听。哎呀，就很奇怪，有的时候你喜欢一个什么东西和讨厌一个什么东西，可能就你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好东西确实会让人喜欢吧。
1: 娶你回家。
0: 所以因为看到有人说啊，换一首好听的歌会不会就不一样，我就现在在想，如果我用那一副就是音质效果如同那个最贵的耳机播放出来的音质一样，那么我们会喜欢上那个闹铃吗？就是选择做闹铃的那一首歌曲吗？会吗？

哎，看到就是我们一位老朋友快乐，他想当年还是一颗葱头妹，岁月神偷，时间都去哪了？我知道他在跟我对暗号，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就想当年用微博的那个时代。对，我现在已经忘了自己的微博，不要说密码了，微博名我都忘了。哎，最后这一段呢，就是去掉打雷的这个声音，你听他下雨的这个声音。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听到，声音偏小一点，就最后这一点。其实这个是白噪音，就如果你睡眠真的很差的话，你放一些白噪音，其实对睡眠特别好。除了放白噪音之外啊，怎么办？就是怎么选择闹钟会更好一些？有研究说，你被强烈的闹钟唤醒的瞬间，我们会血压升高，心脏猛跳，身体瞬间就进入紧绷的状态。这种的状态和我们突然被人从身后拍了一巴掌的时候是类似的，就虽然在我们清醒之后血压和心跳都会缓慢的恢复，但是每天早上来这么一遭就特别不好受，对于本身很容易受到惊吓以及有相关问题的人群来说，它是有健康隐患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必须用闹钟唤醒自己，你可以选一个更轻柔的、更舒缓的。还有就除了声音闹钟之外呢，可以选择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唤醒自己，比如说阳光，就是你可以拉一半的窗帘啊，等天亮的时候呢被阳光叫醒，包括震动，就是不要用手机铃声，换成手机震动，它呢可能相对来讲更符合我们身体自然节律的唤醒状态。对了，如果说是有条件的话，你可以让你的家人就是轻柔的唤醒你，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啊，是轻柔的，就是不是猛地抽掉你的被子，让你在特别惊恐或者是特别害怕羞耻当中醒来，千万不要，这个也是暴力唤醒的一种。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可能都被家长暴力唤醒过，应该很能够明白那种体验啊，就是换到我们的时候啊，希望不用再用这种方式给别人造成困扰了。A 范说喜欢哪一首歌就把它设成闹钟，这样你就不喜欢这首歌了。是的。

这首歌的歌手叫王大毛，这是一个女生的名字啊，我一直以为，好吧，这歌名字叫去年夏天，今年夏天已经过完了，但暑期还在啊，我们可以开始怀念了。怀念夏天，怀念什么呀？还真的是挺难想的。冰淇淋、大西瓜都没有，我对夏天没有丝毫的怀念。你说人会不会生在哪个季节就会喜欢哪个季节啊？可能是因为我生在秋天，所以我比较喜欢秋天。就相对来讲，我不是比较喜欢四个季节，我可能就只喜欢秋天嘛，觉得其他的季节都能让我讲出他的坏话来。来，我们看一下，16点的天，未来24小时，省会石家庄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低是23度；明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33度。

0: 其中成空。
1: 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公布今天获奖的两位朋友，一位叫神魂颠倒，手机尾号是1390，还有一位名字叫0051，手机尾号是6389。好，神魂颠倒和0051在计时上留言的这两位朋友，恭喜你们。人到无求品自告，他说我生在夏天，我最讨厌夏天。如果我是人，好，就是生日并没有给这个季节带来加持，是吧？合二为一说，每周最舒服的节日就是今天，你的节目哦，最舒服的节目就是今天，我的节目，好吧，好吧，那你周一到周五我们还会再相见吗？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陪伴，稍后992晚高峰，我是王哲，再见。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晚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傍晚五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大家好，周末愉快，这里是992晚高峰，我是您的好朋友佳音。
1: 出行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大家好，我是鲁军。
0: 佳音导航，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呢目前高速的通行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主路上的拥堵情况稍显多一点。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交通事故情况。仙大高速的话，去往北京方向，在华韶营服务区附近的194公里处，目前有起事故情况正在清澈当中，后方的车辆是通行较为缓慢的状态。那受到事故的影响，华韶营站、东城站、景儿沟站以及阳原站是双向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还有起事故是发生在秦滨高速去往天津方向的话，在唐海北站附近的129公里处，目前事故也在清澈当中，后方的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滦南南站、唐海北站的天津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上道，并且分流在千曹互通位置去往天津方向的车辆，分流点的后方目前也有缓行的情况。金雄高速的话，去往保定方向，在京台高速郎仓段互通附近的44公里处，也有一起事故正在清理当中，后方的车辆也是有缓慢通行的情况。那提醒过往的私车朋友们要减速避让，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一下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目前京哈高速宝山段的话，去往北京方向，在千安站附近的202公里处，以及山海关古城附近的290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都是车多缓行的状态。京礼高速河北段的怀来北站附近85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蓉蓊高速徐水至涞源段的颍儿岭隧道附近的984公里处，以及与张氏高速互通附近的995公里处，两个位置去往天津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状态。京藏高速京张段的话，在省界附近的69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那受到管制的影响，东花园、沙城、金明义和下花园四个站口的北京方向以及宣化东站的双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并且分流在京津高速互通位置97公里处去往北京方向的车辆。张氏高速张家口段的话，目前受到车多的影响，沿线站口是管控了货车来通行的。张氏高速保定段在涞源北站附近的话，蓉枢纽互通附近去往天津方向987公里处，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并且涞源北站的石家庄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那目前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省内的话，在唐山、秦皇岛、保定以及石家庄辖区的部分站口都有车多在管控货车或者是黄牌货车通行的情况。详细的路况信息，大家可以关注河北高速公路的服务号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介绍。立秋时节之后呢，早晚已经有了轻微的凉爽感，但是咱们河北所在的华北地区要等到处暑节气之后，早晚的凉意才会稳定下来。未来的天气如何变化，我们继续有请气象主播给您做专业介绍。天天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本周末我省大部地区的天气呢还算不错，但进入到下周将会是多雨模式，并且部分地区雨量大，持续时间长，大家要多加防范。继续来看，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呢，降水的范围不大，仅在我省的西北部和东北部有 雷阵雨或阵雨现身，预计明天夜间到11号雷雨将会覆盖我省大部地区，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 11号夜间到12号降水还会是全省性的，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个别地点有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大家要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工作。另外，暑期出游呢也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地方。那受降雨影响，气温也会有明显的起伏。以石家庄为例，明天的最高气温可达
1: 三十五度高温线，之后随着降雨展开，气温将会明显回落。13、14号的最高气温就只有25、26度了。届时体感也将会变得清凉起来。好的，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好的，感谢气象主播。由于昨天呢，我们的玻璃水的中奖听众并没有及时的发送电话确认领奖，所以今天呢，一共有2份玻璃水，2位听众每人获得2瓶。那今天呢，在十七点半和18点半两个半点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一位幸运听众，怎么样来获得玻璃水的奖品呢？您需要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里面回复晚高峰三个字，跳转链接会给您回复一个微信的信息，打开之后呢，有一个打开APP的选项，在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下留言互动，就有机会在17点半和18点半各有一次中奖机会。路况吐槽儿童时呢，也可以心情分享，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 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新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还有赫莲娜、SK2
4: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冲锋衣反击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有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反击大促叠加7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
4: 反击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5: 常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车水马龙的晚高峰，哪条路才是最畅通的选择？时刻刷新的资讯消息，谁来为你梳理盘点？ 工作生活的大事小情，谁来给你帮忙支招？
6: 及时路况，新鲜资讯，贴心服务，992晚高峰，一路快乐相随，有爱相伴。
7: 群众反映说，石家庄市的北三环东向西过胜利大街，好像是有一个三轮车。

0: 在北三环上通行。按照石家庄的限行规定，石家庄市的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道路，拖拉机、低速货车、三轮汽车全天是限制通行。三环以及三环以内道路包含复兴大街启程路和三环主辅路的，所以说提醒啊，这个三轮车的驾驶员抓紧时间驶离三环的主辅路。
1: 路上有及时的路况信息，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或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和我们及时的交流互动。也特别感谢呢大家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现在呢都来打卡留言了，像遇见他说固定的时间熟悉的声音打卡晚高峰，还有我们的这个家有贤妻他说立秋的第三个晚高峰，第一个周日的晚高峰，家人们大家晚上好。
0: 这位还在遗憾呢，说在互动打卡帖上一次奖品也都没中过，希望您今天有机会中奖。今天晚高峰呢有两轮抽奖，分别是17:30和18:30，两个半点都有机会有一位幸运听众获得两瓶玻璃水，而且是由爱生城免费帮您包邮到家。第一道生活小题目已经为您更新了，您可以尝试答题，说泡发好的木耳如果长时间的在室温放置，最大的安全风险是什么呢？ A 水分流失，这个木耳变干， B 容易滋生一种叫生米酵菌酸这样的毒素，另外的 C 选项是这样的木耳会大量的糖分增加， D 选项是直接变成有毒的重金属的有害物质，这四个选项哪种选项是对的，然后您在我们的微信里面发一下。但是这种做法是明确错的啊！这木耳泡发了之后您不能长时间的在室内这个放着，很多人呢就是前天晚上泡发了木耳第二天吃，其实这样呢有很大的这个泡发木耳之后产生有毒物质的风险。
1: 一生相随说打卡晚高峰好运在其中，嘿，你这个还真是挺押韵的啊。另外呢也特别羡慕我们的彭先生，他说下班回家假期我攒的差不多了啊，9月10号开始我的东三省15日游也即将开始，今天是8月9号，还有1个月0一天的时间啊，也就是特别期待你的好运。哎，另外我在想你要是9月10号休假的话15天，这不就正赶上11吗？然后上班不到一周的时间，你有11假期，7天的黄金周的假期。哎呀，真的，这个9月份太快乐了啊！
0: 这样的假期您是打算自驾游吗？如果您要自驾出游走高速的话，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交通运输厅联合打造的出行信息高速的官方视频直播间，出行的好帮手，路上的知心人，问题的解决者，在每天下午的2点到5点，河北交通的抖音、快手、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交通广播抖音视频号等多个网络平台都有同步的视频直播，查高速路况，找充电桩，收应急提醒，规划路线，有什么问题，视频直播间直接给您作答。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路况两个字扫码关注，可以提前预约视频直播内容。
1: 刚才我们的一生相随还说呢哈，好运在其中。那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好运帖的留言您留了吗？不用过多的发文字，您只要发3个数字就可以了。周一也就是明天早上8点钟，我们的奖金继续500元好运等待大家。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三个字是晚高峰啊，您要是到我们的好运帖的话2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好运就可以，这样给您回弹的那个好运帖记得在那里评论您心仪的3个数字，坐等明天早上8点钟开奖。
0: 周一的开奖有效时间段是从周五的晚18点到周一早晨的8点钟，只要您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在好运帖里面有评论的记录，就有机会参与抽奖，猜中数字就有机会获得500元的现金奖励。另外平时的生活当中大家的 AI 用的怎么样，您是否遇到这样的情况，通知 PPT 会议记录海报样样都得自己来，有的时候啊自己慢慢做，熬夜加班2-3天才能做出来，家里如果有上大学的孩子写个发音稿都憋半天，做个 PPT 也没有思路，小组作业更是拖后腿，看着别的同学轻松拿高分自己干着急。另外毕业季正在找工作的朋友，让现场操作文档做简单海报直接现场卡壳，眼瞅着好的工作机会就被别人抢走了。
1: 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想啊掌握更多的 AI 技能的话，您可以呢来报一个2天的班，2天入门，工作省力，学业领先，就业呢更有底气。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 AI就2个字母 AI， 您可以具体了解详情。
0: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卡在 AI 的应用上，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倾情打造的92 AI 特训营里面了解相关的 AI 课程，从0到1的上手，2天一共12节课，全程实操，告诉您如何把人发出了指令让 AI 能够听得懂，不枯燥，不纸上谈兵，带着作品出营，会用电脑就能够学会，职场人学2天的时间等于请了秘书天团，在写通知，做 PPT， 记会议纪要，或者出海报，原来几天的工作用 AI 分分 分钟就能搞定。大学生上学的朋友来学，两天上手 PPT 发言稿、海报、会议纪要全能做。大学生起步呢，会比其他的同学先一步，像在学校里边评优竞选社团活动全占优势。求职者来学呢，现在在招聘的过程当中，看学历也看能力，在简历上你写上熟练操作 AI 工具，独立完成策划 PPT 海报和视频，这样的个人简历硬核的敲门砖，机会就会比别人多出一些。在微信平台回复 AI 字母了解详情。
1: 在 AI 的助力之下，相信呢大家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呀都会非常的顺利。当然了，在大脑的这个加持之下啊，也是不可小觑的。像刚才说到了，我们攒了很多的假期，准备九月份再休。彭先生说，快乐吧，羡慕吧，代价就是我从五一假期到现在所有的假期我一天都没休过，那真的是挺辛苦的啊。他说我把所有的假期呢都攒换成了钱和调休。哎，你看刚才我说你智慧吧。他说另外呢，我为什么要15号回呢？10号走，15天，也就25号回呢，就是因为我要赶在中秋节之前回来，回家团圆。另外呢，就是11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出去玩，我就接着加班挣钱，我不跟大家呢去一起叠加着去出游。彭龙，彭先生，也祝您提前祝您假期愉快。
0: 另外这位您反映的这个停车场的位置是不是说错方位了？他说玉华路东向西右转建华大街，建议增加一个右转。说玉华路建华大街，您的原文是写的西北角有个停车场，记得那个停车场应该是在东北角，在省儿童医院的马路对面呢，应该是在东北角的停车场吧，您再明确一下。说这个时候呢，想进停车场需要站右转车道，但是进这个停车场啊，车不能够一下子就进去，就会影响到玉华路东向西右转建华大街的车，经常走这的朋友帮忙确认一下，他是不是把那停车场的方位给说错了啊？他又回复了，确实是在东北角，刚才我猜对了啊。经常走玉华路建华大街的，大家也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如果右转车道增多的话，那直行车道可能就会减少。经常走玉华路东向西到建华大街这个路口，也可以发表一下您的行车建议。
1: 稍后就是晚高峰的第一组资讯当中，您还将听到以下的资讯内容。首先呢，我们来关注的就是白海豚逼近，中央气象台三预警连发，白海豚或将给河北带来强降雨。
0: 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两大机场接近60%的航班有调减或取消的情况。
1: 其他方面的消息呢，我们还将关注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7月份 CPI 同比上涨0.5%， PPI 同比上涨3.5%。
0: 下个调价窗口是在下周五8月14号晚上的24点，预计这一轮的调价窗口，国内的汽柴油的价格将会迎来下跌，大家也关注一下加油的这个具体的节奏啊，争取呢赶上下跌之后再去加满油。
1: 体育方面的消息，我们将关注王楚钦缺赛，原来是回京做康复治疗。
0: 国际足联表示不支持任何违反国际足联章程的主席选举进程。
1: 今天的智生活才知道，我们来关注从观影空间升级为城市文化客厅，传统的影院靠一张电影票盈利的时代已经过去。
0: 9.2网络热搜点击关注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网传黑色的蛋糕全靠色素，真相到底是怎么样？详细的内容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河北交投陆发集团所属68队服务区全方位提供餐饮、加油、充电、购物等配套服务，倾力打造陆发一家品牌，满足司乘多样化出行需求。高速出行，陆发相伴，欢迎回家。
1: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3: Here we go！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

0: Let's go。
1: 接着晚高峰，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先给大家呢说一个堵点啊，在石家庄的和平路，目前和平路西向东行方向老堵点又堵起来了。从前方的免疫立交桥，也就是G1953大约这个位置，后方呢是堵过了补道岔、北道岔。一开始呢，感觉我们的这个拥堵距离并没有那么长，但是发现呢，北道岔过了之后，后方依然有拥堵，一直堵过了北新街。所以这一节啊，大家从后方过来的话，走和平路西向东过来的话，您尽量从这个中华大街下来，可以走一些辅路，否则呢主路上的拥堵可能会让您得多一些耐心。
2: 另外呢，商圈附近北国乐泰商圈的中山路东向西，从建设大街一路到长城街，东向西都十分拥堵。同时呢，北国商圈的这边在中山路的南侧兴门街上，现在是南北双向，从兴门街到民生路一路拥堵。而乐泰的这边呢，是从利康街出停车场之后想要拐到中山路上，这块一时半会也出不来。同时正东街的单行道和利康街现在也是在乐泰周边这一条路，还有长征街北向南往乐泰转的位置都出现了排队和压车。另外呢，在新版万象城的商圈，在中华大街北向南过中山路，还有在中山路的西向东过中华大街，一直到华润万象城的东侧的黎明街，这一段都在缓慢通行。建议您呢，如果不去商圈附近，绕行一下玉华路会比中山路好走很多。
1: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哈，有一位爱子他说，西柏坡高速回市区方向，说快到货寨收费口，这个地方是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吗？为什么这块好像是走不动了呢？大家如果在这个柏坡高速回石家庄方向的话，您了解最新的情况也帮我们回复一下。目前呢，我们掌握到的消息，西柏坡高速因为车辆比较大，目前只有是西柏坡站下道口西柏坡方向这有一个车辆缓行的状态。那在市区这边货寨口这附近，这儿为什么有临时的交通管控，或者是因为车流量大还是因为事故，大家帮我们补充一下。
2: 目前看到货寨口的出收费站的位置已经排起了长队，后方呢是不是在货寨的立交桥附近高速交警有管控让您绕行绕城高速，如果你在附近通行的话也帮忙确认一下现场的情况。这位是在青银高速，青银高速他说赵县口附近说呢在高速上堵着，这块帮您查到了高速的事故信息，在青银高速的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的银川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这一路段呢拥堵约2公里左右，您说前方还要冒黑烟的这个情况，不确定是不是前方事故车辆产生的这个浓烟，大家如果是在青银高速的事故点位也帮我们确认一下现场的情况。
1: 谢谢钟倩在微信平台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那转过头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打卡留言帖上，大家呢又给我们发了什么样的新的留言。我们再来关注这位朋友吧，尾号是0679，他说哎，给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想拍一个荷花合上的这样一个过程，结果不到5点我就到那个荷塘了，没想到啊这荷花它都已经合上了。所以说提醒大家，如果想拍摄这个荷花啊，就是观赏漂亮的荷花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点到，至少您在5点之前得到，否则的话呢那个荷花它已经羞答答的合上了。
2: 另外呢，家人特别喜欢吃木耳，但是呢室温泡发木耳是有很大的安全风险的，泡发之后的木耳呢含水量高，在室温25到37度的环境之下来泡发，它容易产生一种叫米酵菌酸毒素，这种毒素耐高温，没有特效的解药，中毒病死率高达100%，是特别危险的一种毒素。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夏天泡发木耳的话，泡到水里面一定要放到冰箱里，就算您在冰箱里来泡发的话，它也只能延缓这种毒素的产生。所以说呢，就算冰箱里泡发木耳也不要存放超过24小时，由于呢冰箱的低温只能延缓而不能完全抑制微生物的生长，泡发木耳使用的水质还有容器的清洁度也会影响木耳的食品安全，使用不清洁的容器或者自来水来泡发木耳都会加速变质的过程。这个时候大家如果想吃木耳或者爱吃木耳的话，请您注意刚的这道生活题目，我们给您出的这个题目的正确选项应该是第二个，木耳泡发长时间的室温存放它会产生的毒素叫做米酵菌酸毒啊，这种毒素大家呢在平时吃木耳的时候请您注意一下。
1: 而刚才我们的备选答案当中说到水分流失会变干啊，其实呢水分流失只是轻微的物理性的变化，它不属于核心的安全风险。而这个糖分大量增加呢，其实木耳本身它的糖分的含量非常的低，所以说长时间室温放置不会出现糖分大量增加的情况。还有呢就是我们的 D 选项直接变成有毒的重金属，其实木耳的成分不会在室温放置的过程当中发生化学反应的。那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安全的提示啊，就是我们泡发木耳有的时候中午要做个木须肉啊等等放这个木耳的话，其实尽量是现吃 现泡。那我们得泡发呀，这个时间提醒大家，如果你愿意提前一两个小时没有问题，但是室温存放的时长尽量不要超过4小时，这是一个极限。高温环境下还要再进一步缩短存放的时间，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季节夏天，假如说哎呀我不太好判断哈，几个小时了，您就看一下这个木耳如果出现发黏了，或者说它有异味了，或者你看它那个水如果水质变得浑浊了，建议大家直接丢弃啊，不能说冲洗干净了之后我们继续食用。
2: 下一道生活题目是手上不慎沾了502的胶水粘住了皮肤，以下的4个选项哪种做法是正确的？ A 用力的扯开。

0: 家庄早高峰7点到9点外地车禁行吗？如果您是外地牌照的车，是小型客车，没有任何的问题，为什么要说这车型呢？其实石家庄啊，它早晚高峰有一个对蓝牌货车的限行，它不分本地车还是外地车。
1: 992半点导航，
2: 半点路况导航，继续来听大家的语音信息。这位说
3: 992关于货代高速口，我差不多快5点的时候过来的，好像有2-3个口不能，这个 ETC 的口不能走了。
2: 哦，设备问题。
3: 我过来的时候呢，有一个2-3个口已经不能走了。
2: 嗯。
3: 出的方向。出货代的方向。
2: 怪不得货站口这块出收费站的时候已经排起长队，而且交警在后方互通的位置实行分流了呢。之前啊是有这个 ETC 设备的故障出不了，于是那块就堵了很多车，一帆风顺。
4: 九云高速这儿就是跳线口，这儿就是小车着火了
2: 啊，自燃了，
4: 几辆车追尾了，着了。那时候看着有个三几辆着了都。
0: 这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还出现了自燃的情况。另外，高速交警也是给我们及时带来了消息，青岩高速石家庄方向589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据的是第一车道和第二车道，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避让。
2: 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各城市的天气预报。省会石家庄多云转小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33度。
0: 承德晴，19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2: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1到30度，有东南风3到5级。
0: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5到30度，有南风3到5级。
2: 唐山阴天，23度到33度。
0: 廊坊多云转阴，24到33度。
2: 保定多云转阴，23度到32度。
0: 沧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
2: 衡水多云转阴，25度到33度。
0: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
2: 邯郸阴转雷阵雨，25度到34度。
0: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
2: 天津多云转阴，26度到33度。
0: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20到32度。
2: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25度到32度。
0: 再来关注山东济南有雷阵雨，25到34度。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歌曲的监测，我们在即时新闻端已经产生了今天17:30的幸运听众。这位的即时新闻端的网名叫做战场神隐，号码是178，尾号是8212的朋友，在即时新闻端上已经用我们的工作账号给您回复了信息，需要您在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来到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为什么要回到微信上来发电话号码呢？因为在微信当中啊，需要给您发个链接，您的爱生城自选下单，两瓶菠萝水显示0元就能够给您包邮到家。请这位叫做战场神隐的朋友，手机号178，尾号8212的朋友，5分钟的时间段当中，也就是在17:39之前，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电话号码。
1: 992免费观影福利，8月全新升级，免费影票更多，福利惊喜更足。致敬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记享美好光影铸魂主题电影展，跟着电影去旅游，火热进行。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电影二字，跳转即时新闻客户端答题，即可参与影票抽奖，每天抽取15位。

0: 幸运听众每人两张电影票，全省百家影院千张电影票等你来抢，马上回复电影解锁免费观影福利。
1: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1: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7: 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8: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10: 好，992晚高峰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为大家梳理的资讯。首先呢，我们抓紧时间刷新一下最新的消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于今天下午的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
11: 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省的东部、河南省的中东部、山东省的南部，还有咱们河北省的南部等地，有可能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局地有可能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会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上述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可能达到200到400毫米，在浙江东部的局地，累计雨量有可能超过600毫米。
10: 另外呢，在白海豚逼近的同时呢，中央气象台也是连发了3预警。首先是今天上午10点发布的台风红色预警，预计呢这个白海豚啊将会在今天晚上还有10号的凌晨登陆，然后呢登陆的最大的风力呢可能是在浙江沿海登陆之后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逐渐的减弱。另外呢，中央气象台也是发布了暴雨的橙色预警和强对流的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马协款表示， 12号后，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可能与中纬度的天气系统结合，给华北地区带来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需要重点关注山东及京津冀地区的强降雨，特别是泰山、太行山还有燕山等山前地区可能出现的极端强降雨。但是强降雨落区还有不确定性，大家继续留意临近的最新预报。
11: 受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上海浦东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通行能力将出现下降，接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减或取消。两个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共1384架次，其中在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买了飞机票去往上海或者是要从上海返回河北的旅客，及时向所乘航空公司了解最新的航班调整动态，合理安排最新的出行计划。
10: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但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也就是 PPI 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呢比上月回落0.6%。
11: 下一轮的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会出现在8月14号晚上24点，也就是下周五晚上的24点。根据目前国际原油变化率达到-9.57%，根据目前的变化率来预测，下调的油价是每吨395元，折合到零售价格每升下调3毛到3.6毛左右。不过要特别提醒大家，计价周期呢在下周还有几个统计日的变数尚存，如果后续的国际原油快速出现反弹或回升，当前的预跌幅度可能会收窄，最终呢落地到底下调多少，要等到下周五的国家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
1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近日啊，有媒体透露呢，王楚钦缺席乒超联赛雄安站最后一场比赛，原因是提前返回北京进行康复治疗。他表示呢，从美国大满贯开始，一直到锦标赛，再到连续两站乒超联赛，王楚钦几乎是没有休息。在乒超联赛最后一天之前的后两场比赛，王楚钦呢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在身上了，已经有明显的疲劳感，而且呢是伤的情况又出现了，所以呢才回京做康复治疗。
11: 昨天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为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球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及既定治理框架内的主席选举进程。声明称，因凡蒂诺30多年来一直从事欧洲及世界足球的相关工作，对其推动的改革存在分歧，不能成为削弱国际足联主席民主授权的理由。国际足联也欢迎正当监督，但对于不准确或具有误导性的报道，将直接并有力地予以反驳。
10: 好，我们资讯先梳理到这儿，再来关注一下呢咱92晚高峰的有及时传递的信息。先来关注这位听友的语音，他说到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他应该是在石家庄的火车站附近啊，我们来听一下。
11: 有这种朋友在石家庄的火车站附近传来了这个语音的信息。
12: 做的公厕都不开门。
10: 嗯，这个是好，我们再重新刷新一下。
11: 我是找到了，
10: 找到了，
11: 我来放吧。
10: 嗯，你放啊。
12: 这点儿报个路况，南二环由西向东，在火车站桥上转平安大街这边，有辆车追尾了，站了中间第二个车道。
10: 好嘞，也谢谢您啊，原来您还在我们这个众多的微信当中，我们没有找到您刚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还有一位听友带来的是北三环的消息。他说石家庄的北三环临近复兴大街下口，就在最左侧车道，一辆面包车发生了故障，所以大家呢就是走北三环的一定要注意了。投到复兴大街下口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故障车，但是他没有说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的方向，方便的时候您再帮我们补充啊。
11: 另外这位听众朋友拍来的图片显示有辆白色的一汽丰田的 SUV 车，您的 的车牌前面是 GA， 后面呢是 K-2， 中间有两位数字或字母被您用那个毛巾给挡上了。放大图片可以看到您的后备箱里可能是放了一些东西，然后这个毛巾是为了防撞的吗，或者是其他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但是您这个毛巾啊不能遮挡号牌，同时您这个货啊如果车厢装不下，不能这么开着后备箱在路上通行，您涉嫌有多个交通违法行为，抓紧时间把这个车辆停到安全的位置。您看那后备箱里到底那个东西能不能放下，放不下的话就找货车来拉一下，不能这样开着后备箱同时遮挡后号牌来进行通行。
10: 其实看到这位听友给我们传来的照片哈，因为大家看不到吧，他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传来的图片。我们好心的理解成您这个后备箱盖呢开着点，然后需要毛巾的垫一下东西，但说句实话您上面那个毛巾啊挡了。

0: 的您那车牌，下面那个毛巾啊，它跟就是您下面哈、啊、做这个垫布啊缓冲的这个作用那个毛巾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说以后千万千万开车上路的时候不要心存侥幸啊，您这个真的是属于故意遮挡号牌。
1: 嗯，另外呢，刚才说被502胶沾了手之后到底怎么办呢？这位传了语音，你在微信上语音能参与啊，但是没法抽奖，先跟您说一下，想要抽奖呢，您发晚高峰跳转到即时新闻端发文字留言，这个语音还改了两遍，他说
2: 选 B 用开水，
1: 可没开水这个选项，
2: 开水用温水烫
1: 开手，你开水就把手烫坏了。
0: 嗯，是他
2: 用温水
1: 改了啊，用温水。
0: 对，刚才您说完开水后，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不行了哈。这最后这个502是个小伤，也没啥大碍。但是您拿开水这么一弄的话，最后变成烫伤了，必须用温水，而且还得是40度左右的温水啊，它可以软化。
1: 嗯、还有听众说，我一读攻读，我再抹点502，那您这粘的更瓷实了啊！提示您，这是不对的选项，正确选项应该是 B 啊，将粘住的部位浸入到40度左右的温水当中，而且呢是皮肤可以耐受的温水，你可以别拿开水烫啊，到时候把手给烫坏了，这样呢浸泡5到15分钟，502胶水呢它在温水里面会软化而且发白，这个时候您再轻轻的揉搓，就能够让502胶慢慢的脱落，对皮肤呢没有刺激，也是家庭应急处理的首选的安全方法。
0: 我看到啊，在我们打卡留言帖上，志渊呢他更有意思，他说我啊放嘴里用牙，
1: 你一会儿
0: 抠它，
1: 你连手带嘴又粘一块了。你这原本就俩手指粘一块，现在连嘴又粘一块，你不能再去医院，这都没法跟医生解释。
0: 对，哎，在这里哈，给大家补充一下，如果说您那个真的涂的比较厚实啊，这502涂抹的比较多的话，如果温水效果不是特别好，您可以呢就是在粘脸那个地方再涂抹点食用油，或者是凡士林等等，就是这个油性比较大的一种物质，通过油脂渗透润滑的这个作用来辅助它进行分离。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温水浸泡的时候啊，可以再少量的加一点肥皂，就利用表面的这种活性剂的作用来进一步削弱胶水的粘性，可以提升分离的效率。
1: 嗯，小时候淘气经常拿502当粘手指，然后大家注意啊，这个时候正确的处理方法我们告诉您了。接下来呢，是我们来研究一下吃的事儿，说吃不完的面包怎么能保存的时候让它延缓发霉，就是大家有的时候现在买那切片面包，一买一大包回去之后可能吃个一两片，剩下的你可能就扔到那儿忘了，这个时候如果你保存不当就容易坏啊，容易发霉。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储存的方法是对的？ A 放到冰箱的冷藏室， B 密封常温阴凉处存放， C 泡在水里保存， D 露天放置通风的环境放置。 ABCD 这四个选项到底哪个是正确的选项，大家可以来说一下。
0: 嗯，哎，我看到打卡留言帖上我们的听友还在问呢，说哎，是我中奖了吗？应该是，我看这个尾号是您哈，8212。您这样，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您的联系方式了吗？您把刚才我们就是隐去的中间的那个四个数啊，您必须得完整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样我们确认是您，确认是您了之后，我们再把那个中奖的链接给您发过去啊。
1: 您可能不太会啊，微信上目前没查到您的电话，给您延后一下，我们等等您啊。178尾号8212的朋友，您返回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也就是在微信首页上方的放大镜，您搜河北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发送您完整的电话号码。
0: 对，因为其实我看了一下，他在17:39的时候在我们的打卡留言帖就说了嘛，就问我们俩说是我中玻璃水了吗？是您是您啊，因为刚才一直在给大家呢刷新资讯，我们刚刚看到。

0: 最喜欢的模样，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向心爱的人表达一份自己的这份情谊的时候，我们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可以带他呢去吹旷野的风，也可以呢在七夕节到来的时候送给他一份特别好的礼物。还有十天的时间就是农历的七月初七七夕节了，我们的九九二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也已经开始了。您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就可以先收到专场好物七七折的优惠力度，这是第一重礼啊，就是我们的这个专场好物七七折。另外呢，您还可以在首页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呢是可以和这个折扣叠加使用的。另外还有7.7元到77元的一个秒杀福利活动，给您预告一下啊，从明天开始，然后每天的早上8点还有18:25早晚各2场，但是周六周日除外啊，工作日的时候早上8点1场，晚上18:251场，这是我们的这个七夕秒杀福利。给您举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7.7的迪奥香水，还有17.7的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7的香奈儿洁面，还有就是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都可能在我们的秒杀时段啊给您放出来，不过数量有限，秒完即止。
1: 今天在爱商城呢还有一款七夕大促的商品，娇韵诗品牌的双寸精华100毫升装。娇韵诗呢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化妆品品牌，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油的配方，安全更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肤和孕妇都能够放心使用。娇韵诗品牌的双萃精华植物提萃而成，添加了65%的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肌底的感知力，此外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海洋藻类提取物、水飞剂等21种植物精粹，同时协同 VE、VC 等养肤成分，让您涂了之后脸蛋看起来更光亮，更有光泽。
0: 那今天的爱商城七夕特惠，娇诗玉韵的这个双萃精华100毫升的，只需要399元，还可以呢参加我们专区呢七七折的活动，最终呢到手价只需要307.23元，支持溯源啊，让您放心查验。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到九九二爱商城首页下单。另外呢，今天九九二爱商城的好物推荐时间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件商品是来自西太后的几款轻奢石英手表。这个款式啊，既有镶钻款的，同时还有简约款的，
1: 特别好看啊。女士一看这几款估计都喜欢。款式有呢，镶钻款里边是表圈满钻设计，璀璨精致。如果您觉得这个镶钻款啊看起来有点太扎眼了，喜欢简约的，那你就买那个简约的大方高级的那个简约款，也挺好看的。它的表壳呢是 316L 的精密打磨金刚，表带呢是不锈钢的金刚，50米的生活防水，款款都是经典。日常无论是搭配正装还是搭配休闲服，比如说穿个 T 恤啊，或者是女孩子穿个碎花裙啊，都能够瞬间点亮你的全身造型。
0: 平时售价至少1000多，那今天呢我们的爱商城七夕福利只需要599元啊，参加专区七七折活动。

岁周年到手价只需要461.23元，看看我们给您算的啊。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会再加送马上有钱的一个金色精美的挂饰，因为这是限量的赠品，库存不多，送完这一批就没有了。所以呢，如果您想心爱的他啊，七夕带着我们给您推荐的这款特别怎么说呢，经典的这个石英表的话，您别再犹豫，您在我们舅舅二微信公众号马上回复666，就可以直接进入商城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我们再次提醒大家，无论是刚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石英表啊，轻奢石英手表，还是给您推荐的这个娇韵诗的这个双萃精华，大家都记得您在我们的爱商城一定先进专区啊，然后呢它有那个77折的优惠，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777，对，777，然后呢立减77元的一个大额优惠券，您参与了活动之后您再购买商品。

0: 七夕的时候，如果你们给人家姑娘送礼物，人家姑娘就会估计要哭泣了。如果您今天呢没有听我们九点晚高峰的节目，您选择一些不好走的高速口，就容易被堵住或者是分流了。
1: 徐先生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咨询呢，说青云高速赵县口不让上了，什么情况呢？我给您微信回复了一下啊，因为青云高速呢，因为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说目前呢在这一段是有拥堵的。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车辆拥堵目前大约是2公里，所以呢很有可能目前这个临近的站口会有配合管制的情况。
0: 另外货站口之前是说 ETC 的设备口啊，它那是设备故障导致了堵车，后边在货站立交处有交警分流，目前看最新的情况，货站口这儿这个车已经迅速走开了，应该没什么大事了。有最新从货站口出来的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没事了。
1: 但是这位听友很坦然，他说正定北收费站这儿目前中华大街这块入市区方向倒是堵车。

0: 这个挺严重的，已经走不动了，是不是都分流过来了呀？他走的是中华大街站入市方向，目前严重堵车。
1: 为您整点报时。傍晚六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刚才其实新闻单中奖的这位朋友说啊，我不知道怎么发，要不给别的朋友吧，然后说正在开车，那您开车就别发信息了，咱们把这个中奖的机会让给其他的朋友。那其他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互动帖上发玻璃水三个字，如果这一轮您中奖的话，您记得啊，是我们的即时新闻端这位网名叫神隐的朋友送给您的啊，他那块不方便在微信上再操作发电话号码，但是其他朋友发玻璃水三个字，咱们递补中奖一番。
2: 当然了，刚才有听友特着急的说今天怎么中奖提前了，是这样，因为昨天呢，我们晚高峰那个时段的那个中奖听友啊，他没有及时回复信息，所以说昨天的奖品就滚动到今天了。今天是两份奖品，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大家抓紧时间发玻璃水。现在大家抢的是我们第一时段给大家送出的这份玻璃水。稍后呢，我们在6:30的时候还有一份奖品送给大家啊，不要着急。
1: 另外呢，之前有听众说北三环临近复兴大街东向西的方向有个面包车在那儿坏到那儿了，大家路过的时候，请您注意观察避让一下，看那个面包车有没有恢复通行，有没有走开。如果还在那儿的话，注意提前减速观察一下。
2: 谢谢，特别感谢那位听友，因为当时呢他没有说方向，后来又给补充了一下。现在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呢整点的天气信息。首先提醒大家，11号的夜间到12号，我省的中南部地区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会达到8级。
1: 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灰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晚上的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市西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的最低气温19到22度。
2: 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灰阵雨，局地会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呢是晴间多云。明天的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
1: 未来受到台风的影响呢，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暴雨，大家也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从明天夜间到11号，河北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预报在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市南部、邢台、邯郸有中到大雨，局地还有可能出现暴雨。
2: 11号夜间到12号全省阴，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0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3: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7: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还在担心调频信号卡顿？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通道同步为你开启。晨跑时想听听早高峰路况，拿出手机点开网络电台，脚步声与实时资讯同步。自驾出游怕信号中断，云端收听全程在线，山水间也能锁定992的陪伴。无论你在新能源车的驾驶舱内，还是在地铁公交的通勤途中，或是在公园长椅上晒太阳，网络收听平台已就绪，在云听、即时新闻、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河北交通广播 FM 992，网络收听不掉线，让熟悉的声音与你的智能生活无缝连接。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8: 生活有难题，千万不要怕，
9: 嘉音鲁军来帮忙，还有听众来支招。
8: 也许是奇葩的神回复，
9: 也许是专家的权威解答，
8: 我们相信992的听众是最棒的。
1: 在我们的互动连接上，这一波发玻璃水的听友当中，我们产生了地普的第一轮的幸运听众，即时幸运单的网名叫加菲猫，手机号码是155尾号0885。提示您，您抽奖呢是在即时幸运单抽奖，但是您要领奖，您发电话号码呢是要回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来领奖的。抽奖和领奖是两个不同的平台，大家注意一下，别发错位置啊！这个加菲猫，请您抓紧时间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的完整的电话号码，确认领奖。
2: 很遗憾，因为我们在这个微信平台啊，互动平台有很多朋友都发这个玻璃水儿，然后想参与我们的有奖这个答题，或者说呢想获得我们的奖品，像岁月静好啊，还有胖啊，还有远方啊等等等等。那您的想领奖的话，您想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您需要移步到即时新闻客户端，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有咱992晚高峰的下班打卡留言帖。您啊，如果要是没有下载的话，您就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关键词晚高峰，这样的话给您回弹的链接，那个呢就是咱们的留言帖，点击右下角有一个打开 APP，这样的话呢，在端内您就可以呢随时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了。哎呦，加菲猫还挺快，立刻他那个电话就过来了。好，稍后呢我们把这个中奖链接给您发过去啊，然后呢您记得填好您的邮寄的地址和联系电话，然后您下单了之后呢，它写着就是0元下单，这就是我们给您送出的992爱商城的两瓶玻璃水。这玻璃水还挺好的，因为它是属于那个去污的，能力特别强，同时呢还可以镀一层油膜，就是不容易沾水。大家呢不妨在我们的爱商城逛一逛啊。其他的朋友没有获奖也别着急，因为今天呢我们两份奖品是昨天移过来的，这样的话我们6点半的时候还会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
1: 刚才说吃不完的面包怎么保存能够延缓这个面包的发霉， A 放到冰箱的冷藏室， B 密封常温阴凉处进行存放， C 冷水泡着来泡在水里保存，这个面包还能吃吗？
2: 发了。
1: 然后 D 呢是露天放置直接通风啊，这个四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对的，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互动帖上留言评论，稍后18点半的时候还有一轮抽奖，还有一位幸运听众将获得两瓶玻璃水。
2: 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周末的晚高峰道路的通行情况。和工作日相比，这个晚高峰啊安静了许多，但是呢还是有一些车辆大的一些地方的，也是需要大家多一些耐心的。比如说现在你走南二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的话，我们发现在建通街这个桥面上它有一节是拥堵的，不明白目前呢是因为主路辅路交汇原因造成的，还是这块呢出现了故障车或者事故车呀，所以说您从这儿走的时候啊，咱们就别再添乱了，咱们各行其道。而且呢这个地方大家明显感觉，当然主要就是在那个中华大街那个南华大桥上啊，那个地方呢就车道感觉特别窄，就是每个人嘛都谨小慎微的，如履薄冰的，就生怕哈跟旁边那个车道车发生剐蹭，所以说呢咱们到这儿啊就尽量的不要乱变车道了。
1: 之前货站口是有一段时间它的 ETC 设备有故障，导致了货站口的车呢都在后面的货站互通位置，有交警的分流管控措施，看到有些车呢可能是绕到了绕城高速的路选口，目前在绕城高速的路选出口这儿稍微有点车辆的拥堵了。如果你想从路选口出绕城高速需要多等一会儿，大概排队的时间约10分钟到20分钟左右，在这个高速口的朋友请您别着急，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通行。
2: 还有呢就是张石高速的北出口支线，因为车辆大，目前呢正定站的下道口双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是100米。刚才有位听友还说呢，就被堵到这儿了啊，别着急，耐心通过。
1: 青云高速的赵县口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另外呢，之前有听众说现场还有车辆的起火的情况，如果大家在附近不要占用应急车道，稍后给高速交警和消防救援车让出紧急的救援通道。目前的赵县口还在管控当中，青云高速的赵县口目前是上不去高速的。

怎么说你才能再哄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带远了。

0: 怎么说你才能在乎我，这秋天的风也把你太远了。
1: 另外这位说荣乌高速和张石高速互通这块堵车了，帮您查了一下，这块是没有事故的信息，现在显示荣乌和张石高速互通处995公里加646米，天津方向缓慢通行，排队约2公里左右。您说看荣乌高速上也堵着呢。另外呢，和这临近的一个公里数呢，是荣乌高速的呼纽疏通987公里加387米，现在天津方向这块是排队约6公里，这块排的距离也挺长。另外呢，在荣乌高速的银耳岭隧道也都是980多公里这个附近，这块的天津方向这块又堵了2公里，二加二再加六，这附近就10公里左右的拥堵了。
2: 对，它主要是在这个荣乌高速的徐来段啊。另外呢，也特别提醒一下大家，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目前京昆高速经济界到涞水段，因为车辆比较大，所以呢，涞水西站还有涞水新城站北京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如果想了解及时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1: 高速上堵着车，你想开快也没办法，但是在城市的快速路上您别开得太慢了。有位听众说，和平路的高架桥西向东体育大街，在高架桥上有一个卡罗拉以40左右的速度慢慢的行驶着，我就纳闷了，他开那么慢，他为什么要上桥呢？
2: 是快速路一般啊，它也是有一个，不仅是您不能超速哈，高速的限制，它有一个低速的限制。你像省会的和平路啊、淮安路啊、二环路啊等等，它有限低速40以下啊，这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只要不超速就可以了。但是呢，您在高速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也不能开得太慢了，否则呢，这个道路的价。

0: 值就没法发挥出来了。再有就是尤其是您开低速，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造成的，比如说低头看手机啊等等，这些呢都是非常危险的。哎，说到这儿了啊，我就今天突然看到了一个消息，就是现在好多那个新能源车不都是搭载了智驾系统吗？
1: 它会提醒。
0: 哎，对，但是有人就完全的交给智驾系统了，你知道吗？就自己啊，他就手那离开了方向盘，同时呢这个眼神啊也不在前方的道路上，他忽视了作为驾驶人的这个责任义务，于是就给自己还有呢就其他道路参与者然后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安全隐患。因为前段时间我那朋友还说呢，说从来没使过，就使了一下，结果那个智驾系统当时就掉链子了，他说我看着他就朝旁边那车就去了，后来我干涉了一下也没有及时的干涉成，结果就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像就在前段时间啊，G2 京沪高速，然后呢上海方向有一个立交桥，就在那儿车流呢是正排队缓行的，结果啊就是这个交警用这个无人机在空中巡查的时候，就发现一名驾驶员双手是完全离开方向盘，低着头正在刷手机。民警介绍从空中看得特别的清楚，他几乎是全程托管给智驾了，视线根本就没在前方的道路上。其实提醒大家，这个所谓的智驾它是一个辅助驾驶机系统，你不能完全的交给他。
1: 随后呢，当事人魏某被传唤至交警大队，一走进交警的办公室，他就意识到了自己被传唤的原因。魏某表示自己开了智驾功能，坦言平时开车遇到急事就会用智驾顶一会儿，腾出双手来处理消息甚至是刷手机。最终呢，该司机魏某由于驾车时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被依法处以记三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这个案例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过程中完全用这个辅助驾驶系统，然后您呢没有尽到您驾驶人的这个责任义务的话，您是被处罚的，会被处罚的。民警就表示了，部分市民呢在驾车过程中过度依赖这个智驾系统，把驾驶员的安全责任和义务完全交付给车辆，这不仅是对自己不负责，同时呢也给其他交通参与者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要求，驾驶人驾车的时候需要双手握紧方向盘，保持注意力的集中，驾驶人呢在驾车的过程当中全程托管给智驾，与法律精神是相违背的。因为这种分心行为酿成惨烈事故的案例也是非常多，警示呢就在眼前，所以呢提醒所有的我们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尤其是开新能源车的啊，自身是交通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驾车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分心的行为，确保安全驾车，文明出行。
1: 交警同时提醒，分心驾驶会大幅的缩短驾驶员的反应时间，遇到突发的障碍物，路况及时变化的时候，很难及时做出避险操作，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很容易造成车辆损毁、人员受伤的惨剧。
0: 即便使用智驾这个智能驾驶、还有这个辅助驾驶、我们也一定要尽到自己的这个责任主体的责任，必须呢持续履行观察路况、预判风险还有及时接管的义务，不得疲劳驾驶、酒后驾驶、分心驾驶，不得脱手脱眼，确保可随时接管车辆。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听广播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2000万眼贴全程派送，不管你眼睛模糊干涩还是酸胀怕光，只要来电购买，每人都补助78元蒸汽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赶紧打400-6986-992 400-6986-992。
1: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2: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1: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2: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1: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交通广播。

0: 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现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2: 先来关注一下呢，这位听友啊，他关注的路况，您发了关键词高速，又发了京港澳 G4 高速，您是想了解京澳高速的通行情况吗？刚才给您回了一下，但是不知道为啥给您回不过去啊。那我们大致给您介绍一下吧，大家也来听一听。现在呢，京港澳高速哈，唯一呢我们看到的就是在京石段，因为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也就是66公里处，目前这块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的涿州方向，没有其他的一些特殊的路况，所以说我们有提供给刚才这位听友，也提醒其他的听众。
3: 这位在咨询石家庄的公交车道今天有抓拍吗？今天是星期天，周末和节假日的时候，石家庄的公交车道是不启用抓拍的，所以说呢，它只是在工作日早7点到9点，晚高峰的17到19点，石家庄画着公交车道标线的车道，社会车辆不能占用，但是呢，周末的时候您可以放心选择占用公交车道，今天没有抓拍啊。
2: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好多朋友还在咨询这个青银高速，明峰也在这儿，他说哎，青银高速赵县段怎么封路了呀？刚才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呢，是在提醒大家，青银高速因为赵县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说目前呢赵县站银川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因为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交通事故，目前就在这一段银川方向车辆拥堵大约是2公里，一是呢在路面上主路上堵着的朋友们，这块的拥堵是事故造成的，再有呢也提醒其他准备在这个站口上道的朋友们，目前呢这个赵县站银川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3: 上一道生活题目，吃不完的面包怎么保存才能够延缓这个面包的发霉呢？4个选项，很多人都选第一个，平时自己的面包就放到冰箱的冷藏室啊，这是错误的，因为冰箱的冷藏环境一般是4度左右，它能一定程度上抑制面包的霉。

0: 咱们别剩啊，开了票买回来之后立马吃，吃完了之后咱别剩下来、啊、
1: 嗯，但是一般呢你想买那个切片 面包它都是一大包嘛，可能一天吃不完、嗯、但是呢您尽量在两天内吃完，如果实在两天内吃不完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您可能有的时候搞活动，或者您觉得这个面包特别的好吃，一买呢下单就买了好多，您可以啊就是把它密封好之后你放到冷冻室，冰箱的冷冻室，其实除了面包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
0: 馒头
1: 啊，馒头啊
0: 然后
1: 那个包子啊，
0: 面条，面条如果坏了
1: 对咱石家庄的那个红星包子特别好吃哈、啊。当时就是红那个他那个工作人员告诉我的，说你买回去啊吃不完你一定要放到冷冻室里边，他说等着你什么时候吃拿出来再一热了之后啊，这上这个蒸锅啊，蒸完了之后它就跟刚刚出锅的是一模一样的，
0: 嗯，
1: 包括大家可能比如去哪儿买回来那个大烧饼特别好吃，回来也是觉得呀这吃不了怕坏了怎么办呢，您放到冷冻室里，这样能大幅的延长保存的时间，吃您吃之前呢直接烤一下，或者是在蒸锅里蒸一下，立刻就可以恢复松软的口感了。
0: 嗯，平时您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属于自己才知道的一些生活的小妙招，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和广大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嗯，加油贤妻跟我们分享的是高速路况，谢谢您啊，他在打卡留言帖上说，目前石家庄的中华北大街正定高速口下高速的车太多太多了，堵了老长老长了，建议大家选择其他的高速口下道吧。

0: 道上堵车呢，是不是也是受那个正定高速口上不去的原因造成的呢？现在107国道啊，高速口附近这压力也挺大的，大家能绕的尽量避开吧。
1: 再来关注省会市区的路况，今天的周末在省会市区的和平路的西向东，目前的这个拥堵的距离呢和平时的工作日差不多，在清源街的西侧这块墙面变窄的位置，建设大街西边一直到北新街的这个墙面西向东的方向车道变窄的位置需要多些耐心，您过了平安大街的下口和清源街的墙面，然后到这个车带变成三车道的这个新桥上，就能够一路畅通起来了。
0: 的确是哈，它再往东一般很少这块出现拥堵，也就是从平安大街和平路啊、和平路呢这个东边这一块一直到东二环这边架起来了之后，还是真的挺好走的，但是大家注意别超速。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快速路淮安路，目前淮安路西向东的行驶方向呢也有，就是在七星桥的桥面上，我们发现这儿稍微有一点点的车流的积压，不过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因为它接它距离并不是特别的长，也就大约在塘沽大街到展映大街之间，多一些耐心就好了，否则的话呢您就不行，就从这个建华大街这儿您下桥走一段辅路。
1: 另外呢，商圈北国乐泰商圈和新百万象城商圈也持续的车辆比较密集，如果想去逛街尽量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另外呢，今天是星期天，如果是跨城通勤的朋友，今天就要从石家庄再前往自己要工作的城市，目前在火车站的西广场目前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京广西街上这块的出租车和网约车都在排队，同时在胜利大街在东广场这个附近的停车场塔南路的辅路往东广场走的这一节也在缓慢通行当中，如果要去往火车站，建议您选择地铁出行来换乘，还是比较靠谱和不堵车的一个交通工具。
0: 接下来呢，半点导航，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我们再次来强调一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的红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在今天下午的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登陆。登陆时呢，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有14级，就是每秒42米。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45百帕。登陆之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下午6点钟，其中心呢是位于乐清湾内，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也是14级，每秒42米，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45百帕。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转西偏北方向继续移动，强度呢将会逐渐减弱。
1: 未来3天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省的南部以及咱们河北省的南部等地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天气，局地将会出现特大暴雨，部分地区还有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烈的天气，上述地区的累计降水量可能达到200到400毫米，浙江东部局地的降水量可能累计达到600毫米以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未来的我省的天气变化情况。先来关注石家庄，石家庄呢是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
1: 承德晴天，19到34度，有南风3到5级。
0: 张家口雷阵雨转阴，21到30度，东南风3到5级。
1: 秦皇岛阴转雷阵雨，25度到30度，南风3到5级。
0: 唐山阴天，23到33度。
1: 廊坊多云转阴，24度到33度。
0: 我们来关注一下保定，保定呢是多云转阴，23到32度。
1: 沧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
0: 衡水多云转阴，25到33度。
1: 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度到31度。
0: 邯郸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
1: 首都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度到33度。
0: 再来关注天津，天津呢是多云转阴，26到33度。
1: 周边省会城市山西太原晴天，20到32度。
0: 河南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
1: 山东济南雷阵雨，25度到34度。
0: 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目前石家庄 PM2.5 的指数16，PM10 的指数34，空气质量是良的等级。

0: 未来几天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可能还是多雷雨天气。大家想要洗车的，您盘算一下啊。而且刚才这首歌呢，《全世界的雨》是来自最新的这个热映电影《八仙》里面的主题歌，不知道大家去看了没有？
1: 好多啊，今年夏天暑期，然后暑期档的电影，好多朋友都看了《八仙》啊，是吧？包括那个蜘蛛侠啊，包括那个《功夫女俗》，是吧？也希望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候啊，可以去逛逛电影院哈、啊，不光逛街，咱逛逛电影院，看看电影。而且现在啊，大家发现呢，就是看电影的这个方式啊，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你比如说吧，就在浙江杭州，一批影院呢率先落地了电影加融合模式，就是打破了原来一说去电影院看电影什么，就是爆米花加饮品哈，这是这种传统的营销的局限，拓展出了什么呢？用餐观影、主题书店、还有桌游、还有 VR 体验等等多重的消费场景。你比如说啊，就是浙江呢搭建起了全省通用的电影票根会享平台，大家想这个票根，那就看完了也没啥用了是吧？一张小小的观影票根啊。在浙江可以兑换奶茶半价券，就是你用票根啊可以获得一些消费的权益。全省的同步投放总额超2500万元的电影消费券，形成了电影加的一种业态联动的新生态。
0: 在咱们河北呢，现在正在开展跟着电影去旅游，既享美好光影驻魂河北省2026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电影加消费提升活动。从8月1号到10月31号，全省的任意一家电影院的观影观众，凭借着纸质电影票的票根，可以在合作景区享受到门票的折扣优惠。具体那您去看电影的那家电影院跟哪家景区有合作，您去买电影票的时候或者去看电影的时候问一下工作人员，您带着电影院的票根再到景区去买景区门票，都可以享受到一系列的优惠措施。
1: 而比如说你要在武汉去看电影的话啊，特别有意思，它盘活了城市闲置的这个公共的空间。比如说在武汉的长江二桥，在它这个二桥桥下打造桥墩户外电影营地，大家呢就是在这儿啊，你可以呢看电影，然后呢还是露营的营地，大约可以容纳200人观影，平均它的日均的客流呢接近了500人次。所以说啊，就产业逻辑它现在已经完全的根本性的重构了，传统影院单靠票房啊、爆米花啊盈利的这种模式已经彻底的终结了。像国家电影局测算的1:15.77的票房拉动系数，直接印证了电影早已不再是单一的放映的一种业态了，而且是串联起了文旅啊、零售啊、休闲消费啊一种核心流量的一个入口。所以说啊，现在呢这个影院从观影空间一直升级为了城市文化客厅，这是行业破局的一个必然的方向。
0: 包括现在我们购物呢，很多人都会在线来购物，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微信爱商城。还有10天就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爱商城七夕专属会场特惠活动开启，您可以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3个数字6，发送666，点开链接进入到爱商城的首页，先领取专场77折的优惠券，还有呢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呢可以和折扣叠加使用。还有呢7块7到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从下周一开始，每天上午的8点和晚上的18:25各有一场的专场的秒杀活动。7块7你可以买到迪奥品牌的香水，17块7有机会抢到海蓝之谜的精粹水，27块7可以抢到香奈儿品牌的洁面乳，还有77块钱特价的赫莲娜晚霜等一系列的化妆品。秒杀的商品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大家可以从下周一关注早8点和晚上6:30的2次秒杀活动。
1: 刚才说到了我们有一个77折的专区啊，我们先给大家推荐一个七夕大促的商品，就是娇韵诗双萃精华，这是100毫升的。娇韵诗呢是法国美容界的一个著名的品牌，它主打的就是什么呀？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部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是精华啊，不是我们昨天说那个精华水，它是精华。精华一般啊，它特别的就是滋润我们的皮肤，而且提供更多的营养的成分。像娇韵诗双萃精华呢，都是植物提炼而成的，添加了65%高纯度的姜黄酮，提升肌底的感知力。此外呢，还添加了核心成分复活草，还有海洋藻类提取物等等等等，协同 VEVC 养肤成分，让我们的这个脸啊看起来更光亮，而且呢，同时啊就是感觉更娇嫩。而且它这个娇韵诗啊，大家使过没有？就是它是属于那种双泵头的设计，按压一次就是精华水油比例2:1的，这样的设计呢能更好的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呢可以选择 大滴和小滴。对于干性皮肤可以选择大滴，对于油性的那种皮肤或者说是干油性混合的那种皮肤，您可以选择小滴，它适合各种肌肤和各种季节来使用。现在呢搞活动，七夕特惠，娇韵诗的双萃精华100毫升呢只需要399块钱，而且呢还可以参加专区的七七折的优惠，这样最终到手只需要307块2毛3。支持溯源啊，让您放心检查。如果想购买的话，您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发送666可以直接进入九九二爱商城。
0: 今天首页的第二件特价商品呢是西太后品牌的轻奢石英手表，款款都是经典，无论是搭配正装还是穿休闲服，都能够瞬间点亮你的全身造型。平时呢售价一块手表是1000多，现在爱商城的七夕特价599元，多款可选，而且参与到再打7.7折的活动，打完折之后的价格是461块2毛3。下单的朋友还会有机会获得马上有钱金色精美挂饰一个，这是赠品，而且是限量赠品，库存不多，送完这个赠品它就没有了。您下单成功了之后显示有赠品的，就代表这个赠品抢到了，如果显示已经没有赠品了，就代表赠品已经送完了。怎么样来购买呢？发送数字666进入到92微信爱商城七夕秒杀活动，别忘了在明天正式开启，可以定个闹钟，周一到周五早晨是8点钟，晚上是18点25分，有秒杀活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数字666进入到爱商城首页查看活动详情。另外我们给听众朋友送出的玻璃水也是由爱商城给大家免费送出的，您中奖了之后呢就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我们给您发个链接，您到爱商城自选下单，显示支付金额0元，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这一轮呢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产生的幸运听众，您的网名叫做河北狼尘，河北狼尘，手机号是150尾号是6510的朋友，150尾号6510的朋友，请您在5分钟的时间内当中来到微信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

0: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992爱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爱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吧。
5: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快乐相随，有爱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992晚高峰。
8: 有听众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留言帖上开始发泼绿水，等着捡漏了。
9: 是呢，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再在电波当中呼唤一下吧，手机尾号是6510。刚才呢，在咱92晚高峰的下半打卡留言帖上留言的那位朋友，您抓紧时间，回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把您的这个手机号补充完整，我们就等于是这对接的暗号就知道是您了，我们好把那个领奖品的链接给您发过去啊。
8: 特别提醒大家啊，这个开车安全最重要，如果您正在开车不方便发信息，这个2瓶玻璃水这次没中，咱下次再中啊，这个中奖的机会还多的是。已经是到了5分钟的时间，目前在我们的互动平台还是没有查到您的完整的手机号码。
9: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数字都是发666的，发手机号的，
8: 想进爱商城的啊，那其他的朋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即时新闻端的92晚高峰的留言帖上继续发玻璃水3个字，大家有机会捡漏啊。这一波呢是在所有发玻璃水的听友里面再产生一位幸运听众，然后您注意啊，您要是中了奖，您方便得在5分钟的时间里边回到微信平台回复电话，如果您不方便回电话，您先别参与，要不然一会儿您中了然后又没有办法回电话，那不干着急吗？
9: 是我觉得除非是在高速上啊，如果要是在这个一般的这个道路上，可能5分钟能找到一个方便安全可以停车的地儿，您停了车之后就在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您就把您的这个联系方式给我们留过来就行了，然后您就不用再做别的了，我们给您发链接啊。
8: 其他朋友可以继续在互动留言帖上留言评论，有机会捡漏获得2瓶玻璃水。但是有个事儿啊，注意大家捡漏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这个商品的质量，比如说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低价的手机壳，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几块钱捡漏了一个手机壳回来看着还挺好的呢。
9: 真的特别便宜，就是你现在在网上你就搜哈这个手机壳，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你有的手机壳可能就100多，然后有的手机壳可能就10几块钱啊，那它到底区别在哪儿呢？特别提醒大家，里边啊可能会有一些有害物质，尤其是咱们现在第一机不留离手，特别是很多人现在习惯就边吃饭边玩手机，那么这种有害的物质更容易随着食物进入到体内。
8: 廉价的手机壳问题的根源在于行业准入门槛极低，像有一些没有合作合制合规资质的小作坊，他们为了压缩自己的制作成本，使用回收塑料或者是工业级的染料 料，甚至违规添加一些廉价的助剂来生产一些看起来特别好看的手机壳。有从业者透露说，正规的手机壳原料每吨的价格上万元，而掺入了废塑料就能够让成本直降2%。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商家回收医疗废料、电子垃圾等有毒塑料，经过简单处理之后直接注入塑料的模型当中，来成为现在咱们使用的手机壳。
9: 那这样的手机壳呢，往往携带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等这些有毒的物质，长期接触呢，可能就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了。塑化剂当中啊，它那个就是你比如说有一种物质叫邻苯二甲酸酯，它可以通过皮肤接触到我们的人体，可能会造成儿童的发育异常、性早熟，成年人呢则可能会出现内分泌的紊乱等等等等。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多环芳烃，它这里边啊有某些成分，它具有强致癌性，会在人体内积蓄，就是你自己不太清楚，但是它慢慢累积越累积越多，增加患癌的风险。像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它那个检测结果就显示，部分低价手机壳的铅含量它也超标，甚至超出国家标准上限30倍。这些重金属不仅危害人体细胞，还可能破坏我们的骨骼，引发肾衰竭。
8: 所以说大家在网上抢一些特价商品的时候，您注意啊，得买又便宜同时质量又好的啊，这个得质优价廉，您别光图便宜了。有的时候光图便宜秒杀的那些特价的那些手机壳，它没有合理的相关的材料资质，用起来还有健康的安全隐患和风险。
9: 哎，对，还有一个事儿哈，就是最近呢大家就看到消息说不建议大家买深色的蛋糕，就这个话题现在登上了热搜。就网传视频里边有蛋糕师哈现场演示，想把这个白奶油调成那个纯黑色的，他就是倒了这个小半瓶的这个色素。不少网友就担心啊，说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这个色素堆出来的呢？到底我们能不能吃呢？实际上啊，就正规的烘焙店他做黑色蛋糕他是另有办法的，比如黑 coco 粉啊、墨鱼汁啊，还有植物炭黑都有类似的效果。其实奶油裱花也是需要调色的，用量呢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于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是有严格规定的，在日常的蛋糕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这样的一种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到售卖。中国农业大学的相关的专家就说了，说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当中的食用色素用量有明确的要求，黑色的食用色素呢是用亮蓝啊、柠檬黄等等这些色素调配出来的，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的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家的要求。
8: 这一轮呢，在我们的互动留言帖上，地补的幸运听众已经产生，用户名叫虫小梅，手机号是175尾号8355的听众，今天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当中，回复您完整的手机号码确认领奖，由爱神城给您送出两瓶玻璃水，为您包邮到家。
9: 小梅在的吗？还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吗？有听友还说呢，说为了听992晚高峰啊，现在回家然后都用手机听着，一直来关注我们的这个节目啊。那也希望小梅现在呢正在收音机旁听着我们的节目，或者在网络端听着我们的节目，您抓紧时间回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把您的手机号给发完整。
8: 另外有位听众朋友说他在北京的三环还是四环呢？
9: 他说请问河北牌照车辆能进入三环吗？在北京现在是晚高峰时段，您这样哈，您输入您的手机号到这个我们的导航，到了导航系统了之后，那您到底能走哪儿，它都会给您一个这个就是合理的一个规划的
8: 限行提示。
9: 对，有一个限行提示的，千万您别就是闯了限行。
8: 第一呢，您已经进了四环了，现在是需要有北京六环内的行程证，您提前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办行程证。另外呢，今天是周末啊，它工作日的早晚高峰呢是有行程证的车也禁止进入到五环以内道路通行，然后呢这不在，今天是周末嘛，您这是不在这个限行范围当中。
9: 哦，对，周末没有早晚高峰的限行。
8: 对，然后呢，现在您只要不进入到北京的二环以及二环以内道路通行就是可以的。您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个通行证啊。周末的时候您只要不在北京的二环以内和二环的主辅路和以内道路来通行，您的外地车应该是不会违反相关的法规，也不会有抓拍的。
9: 但是特别提醒，因为您现在是在四环准备进三环嘛，这个您要办理的是六环以内的行证啊，您 提醒您一下，因为它现在进京证分六环内和六环外，六环外一年是没有次数限制的，您办理六环内的进京证的话，一年最多只能办理12次，而且每次的有效期呢最长是7天。
8: 此外呢，昭贤口目前仍然是由于有事故的影响，还是有听众说一个多小时了还没有通车，原因呢是之前高速上是有车辆还在事故之后出现了自燃，您判问什么时候能开通，这要等高速交警的指令，要等上面的这个事故车辆啊它清澈完毕之后，这个昭贤口才能恢复通畅。预计呢这个短时间内开通的可能性不大啊，您在那已经等了很长时间，说一个多小时了，如果您实在着急，您选择下到国首那来绕行一下，目前还没有开通的指令，我们也没有办法预判什么时候能恢复通行。
9: 好，看到打卡连帖啊，小梅说必须在呀，我已经发了啊。好嘞，那我们赶紧再把这个界面调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哦，看到了，看到您的手机号了。好，稍后呢会把这个玻璃水的中奖链接给您发过去，您注意填好您的邮寄地址和联系电话。
8: 嗯，中奖的朋友也欢迎您继续在我们的微信爱生城里面选择下单，点击链接显示您支付的那个金额是0元，就可以两瓶玻璃水给您包邮到家了。同时七夕节到来的时候，我们的爱生城的7.7折的这个优惠活动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可以发送数字666点开链接进入到爱生城下单购物。
9: 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九九二晚高峰到这里就结束了。鲁军佳音感谢您的收听，
8: 周末愉快，再会
9: 再会。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7点。

0: 整天导航关注一下及时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在今天17点发布了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都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都云见阴，有雷阵雨和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唐山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和阵雨，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11号的夜间到12号，全省阴，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最后关注新闻提示，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我省的各地市以及北京天津都是不限号的，具体的政策呢，您可以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发送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查询啦。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紧严封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3: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6: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06至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7: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8: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9: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8: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9: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7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8: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0: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
11: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九九二河北交通广播，小鹿来了，我是小鹿。首先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是吧？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无人间无数，浪漫七夕呢毫无限时开抢了。下周一，也就是8月10号开始，每天的周六日除外，早晚两场秒杀狂欢，早晨的8点，晚上的18点25分，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8.8折啊！像什么7.7块的迪奥香水啊，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块的香奈儿洁面呀，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下周一准时开抢啊！爱商城七夕特惠这一时段呢，给您推荐的是我们的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只需要399块钱。参加专区的7.7折活动，最终到手价呢只需要307.23。有零有整的是吧？关键是什么呢？首先价格特合适，是吧？另外一点呢，就是有些人你很担心，你说我花了一个正品的钱，万一我买的这些东西它有问题怎么办，是吧？啊，我美丽的容颜受到损伤了怎么办？啊，不着急哈，我们这个活动呢是支持溯源的，您收到我们的化妆品以后，您就放心的查验就可以。娇韵诗呢，大家就知道是一个天然的植物护肤品牌，零酒精、零硅，敏感肌、孕妇啊都能放心的使用。双萃精华不挑肤质，65%的高浓度姜黄酮提升肌底的感知能力，直击肌肤问题。21种植物精粹，成分简单，肤感舒适，干皮啊、油皮啊、敏感皮啊，就是什么皮啊，你就是肌肤都使用。秒杀价格特别的合适，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折后到手只需要307.23，就是307.23块是吧？数量有限哈，抓紧到就讲爱商城当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爱商城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在九九二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666，也可以进入商城的页面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另外呢，也是提示大家哈，这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直播间里面留言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一家，他说小鹿我来了，7点准时守候是吧？哎，我有点好奇了，那你怎么知道今天是我来呢？是吧？咱这盲盒来了的节目，今天怎么提前知道了这个盲盒呢？还有朋友在留言说，小鹿吃到月姐的火锅鸡了吗？哈，别说火锅鸡了。我就为这件事跟月色大吵了一架，啊，结局你们也看到了，他来赶我上节目了，就是因为简简单单的是吧？故事的开始就是因为那简单的火锅鸡视频，不知道你们跟别人吵架有没有那种放狠话的环节哈？当你实在吵不过对方，也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只能放一个看似厉害，但是没有什么太大实际杀伤力的话来结束战斗。我每次就说不出来那种特狠的话，我放的狠话就是，哼，你自己上吧，咱俩掰了。我说出来的那一刻，我就感觉他似乎还是有一点点杀伤力的。但月色听完以后就特别冷静地说，你别总是拿上班威胁别人，这样不好，你知道吧？你可以人身攻击我，但班你得上。狠话的结果显而易见啊，我今天还是来了。我觉得他没准也挺怕吧，会不会他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呀？但今天啊确实不太凑巧啊，感冒了，嗓子肿了。你们知道小美人鱼吗？就是割尾巴换腿就想和王子在一起的那个。原来我觉得我俩挺像啊，是因为恋爱脑，哎，有一种精神方面的共鸣，现在好了，物理方面也共鸣了。我现在每说一句话我都感觉我嗓子在刀尖上舞蹈啊，所以咱们今天可不能那么叽叽喳喳了哈，我少说点你们多唱点儿。咱们今天周末 KTV 欢唱时刻，我们的互动话题想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年就是电视台反反复复重播，就那些剧啊，基本上你问身边的人他们都看过，但就你没看过。哎，没看过，但是里面的歌曲里面的 OST 你又会唱。 OST 是什么不用我再给你们解释了吧。是吧？就是那些年你没有看过的影视剧，但是你又会唱里面。

0: 人的 OST。 哎，那些歌是什么呢？直接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河北交通广播，或者抖音来搜索这有一支路，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进行留言。但我建议你们哈，唱唱吧，是吧？ KTV KTV 它总得有音儿啊，它才叫 KTV 呀。还有朋友这是发来语音，我们来听一下。再看红尘冷，
1: 爱情半路我不孤独，你在身旁幸福就会发生。如果你还是一辈子必经的狂妄。

0: 太难过了，我就听你们唱呀，我就是特别忍不住想要跟你们一起唱起来呀，但是又感受了一下嗓子，我实在怕前几天乐声那个曾志伟过两天跑到我的嗓子里来呀。半路是吧，哎，是梁静茹还是谁唱的，在当年也是挺火爆，这哪部电视剧的主题曲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但这部电视剧应该说不到家喻户晓吧，至少我好像也没看过。还有安平，他说欢迎小鹿来啦，田丽，我们来听一下。
1: 992992，现在是石横高速往石家庄方向封高速是啥情况了？石家庄高速了。
0: 石横高速石家庄方向有没有朋友在前面？哎，前面是什么情况？麻烦各位来回复一下。或者这样，您在河北交通广播992服务里面点击一下高速实况，就可以看到我们给您总结好的高速路况了。如果上面有显示呢，就会显示具体的原因，如果现在上面没有显示，那大概率它就是有一些临时的突发的小小的特殊状况啊，就是堵不了太久。还有统一，他说我想问一下这是在哪儿发的语音呢？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还有默默说唱出来，不能光发字儿啊，你倒是唱出来呀。还有朋友说像马思纯，对，我像的人挺杂的，是吧？有人说像马思纯，有人说像周海媚，有人说像伊能静，啊，有人说像孟子义，反正都是美女吧，咱也不挑。还有朋友说，我感觉哈，就是没有看过的剧，但是又特别熟悉的一首歌是《爱的回归线》，《爱情公寓》没有看过吗？你这不应该吧？还有朋友说，我这是听过的一首歌是《当》，啊，每一次当爱在靠近，你这是正常的我们听到的那个当吗？怎么感觉你的当我的当好像不太一样呢？还有手心的蔷薇。

0: 是这首歌，感觉歌词特别好，但是一句也想不起来。
1: 我刚想说呢，咱要不唱一句歌词呢？作词太好，但是歌词一句都想不起来。要不为这首歌努努力，咱先百度搜一下。还有牛，他说我想问一下，青岭高速堵车什么时候能走动啊？堵车半小时了。有没有朋友在前面？前面这到底什么情况？麻烦你来回复一下。木易，
2: 让我们红尘作伴，
1: 活得潇潇洒洒，怎么奔腾共享人世繁华？
2: 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1: 动力火车，当。

0: 河北省应急管理厅安全提示：防汛责任重于泰山，安全关乎每个家庭。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请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活动。居住在易涝区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附近的居民，请提前熟悉紧急撤离路线和安全安置点，接到转移通知后务必服从指挥，迅速有序撤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
1: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2: 闻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3: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2: 绿邂逅清冽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3: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只要309元，下单还加赠香奈儿礼盒礼袋，满满心意送给最爱的她。
2: 992爱商城七夕限时补贴价，香奈儿香水礼盒系列真的只要307元。河北高峰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下单。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992爱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鹿真甜，欢迎收听小鹿来了。

0: 来看啊，首先我们先回复一下哈，很多朋友都在问我们各种各样的高速情况，比如说缘分天空也在问呢，他说想问一下赵县石家庄这儿是什么情况。跟大家整体的来回复一下哈，青银高速因为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车辆拥堵约4公里，因为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赵县站银川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石恒高速也不老实，因为受到了交通管制的影响，晋中南站、马庄站、新集南站、赵县东站、藁城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上道。还有一条高速张石高速现在呢也挺累的，北出口支线因为车流量比较大，正定站下道口双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00公里。好，汇报完了啊，各位咱来开始唱歌了，来听听看啊，好多朋友这发来的语音。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也要卡了，来听一下奔波霸啊。哎呦，您这歌这是一句词儿没有啊，但是西游记真的没看过吗？不应该吧，就是那个时候这西游记我甚至一直以为它有100多集呀、啊，直到后面只有几十集的时候我都愣住了，我说那个时候这么精炼吗？因为你们可不知道，我那时候为了看这个西游记我得付出什么，我每次看一集西游记我都得写一整张数学卷子呀，我那时候我觉得可辛苦了啊，所以怪不得呢，那每一集西游记确实也挺精彩，因为它足够浓缩呀，得对得起我那一整张卷子的数学题呀。还有霍 YL，
1: 当你老了，
0: 当你老了，
1: 头发白了，睡意昏沉、嗯、当你老了，走不动了，如何胖大顿回青春，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只有一个人爱你赤诚的灵魂，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
0: 我觉得您这歌声很特别呀，啊，就是我第一次听到，就是确实非常的抒情啊，但是我第一次听到能把抒情歌曲跟后面偶尔的小 rap 的结合的这么好的，时不时我就感觉到精彩之处 rap 起来了。还有 YM 短

0: 沈涛版《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电视剧集没看过，但是歌真的很好听。
1: 马景涛版的那个《倚天屠龙记》，我记得赵敏是不是叶童来演的？我那时候就是我对叶童的印象一直停留在那个《新白娘子传奇》，是吧？小小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想到世界上还有反串这么一说呀，所以在我的心里，叶童他一直都是个男人。直到他后来居然演了赵敏，我说这么多美女，也需要反串吗？为什么张无忌要喜欢一个男生呢？快乐。
2: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回首望星辰，往事如烟云。
1: 哎呀呀呀，你是不是在倒车？注意安全吧，后边。不是我说你车好像报警了。桑志强。
3: 悠悠岁月，据说当年好春欢。
4: 后边不会了，要是
3: 谁能告诉我，我是对还是错？
4: 这首歌电视剧呢，绝对家喻户晓，但是我没看过。
1: 但我觉得他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电视剧确实我也知道他，哎，我得举手，我知道这个电视剧的名儿，我也确实知道他是吧，当年万人空巷，但是他是不是有一定的年龄段限制，你比如说零零后啊啥的，确实可能是不是连这个名儿都没听过。醉看红尘冷。

0: 下庄多云转小雨，22到33度，承德晴19到34度，张家口雷阵雨转5到30度，唐山阴23到33度，廊坊多云转阴24到33度，保定多云转阴23到32度，沧州多云转阴25到34度，衡水多云转阴25到33度，邢台多云转雷阵雨23到31度，邯郸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天津多云转阴26到33度，周边省城市太原晴20到32度，郑州阴转小雨25到32度，济南雷阵雨25到34度。来帮助一下王女士，车亏电了，在石家庄北三环高营大街附近是一辆白色的皮卡车，电话是13582813783，13582813783，也希望谁在附近的话可以过去帮忙对个火儿。还有朋友在这儿跟我报歌名呢。咱们再来重申一下啊，今天这节目的互动话题啊，首先咱们先来说一下主题好吧，每到周末是吧，咱这主题叫做周末 KTV 欢唱时刻。就是 KTV 大家都去过对吧，它就是一个唱歌的地方是吧，咱也没人去那个 KTV， 以后说我给大家来个朗诵吧。比如说伟他说相逢是首歌啊，歌里有你有我，那歌呢还有自由如风，
1: 来一首小庄秘书的片尾曲。蓝蓝的白天，悠悠水边鸟后，一首羊鞭马儿走，月上柳梢头。
0: 好耳熟啊，这是孝庄秘史的主题曲对不对？哎呀我可真聪明，因为刚才确实我建议大家啊，就是咱说话的时候就是那个麦克风离嘴稍微近一点，不然有的时候确实容易听不太清，但是歌的意境唱得非常的好啊，就一听就 get 到了。还有王金峰，
2: 白头发
3: 推潮汐，
2: 点多长线上小草扎兄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怎么有不会怪，怎么没女话题，怎么找个火柴，怎么天天飞机。
0: 你跟刚才的那个朋友是一波的是不是你们一个唱的是央视版那个真人演的西游记另外唱的是那个动画片版的。我对这两首歌印象都特别深刻我为他们就是这两部就同一部电视剧两个版本分别写过一张数学卷子。还有同意也在留言，他说为什么我打开微信搜索完河北交通广播，然后点中间的视频直播也不能发语音呢？是的呀，节目直播就不能在这儿点击发语音呢，点击河北交通广播哈关注了以后进入界面下方右边有没有一个小键盘对不对，你再点那个小键盘它就变成一个小加号了，你再点那个小加号就正常跟朋友聊天一样，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就可以发过来了。还有朋友在留言说还是这里还是在这里发语音吗，是我们也没其他的地儿呢目前。杨老喜，
4: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
0: 这是什么电视剧呢？这真的是一个电视剧的歌吗？但我感觉是不是稍微有点跑调呢？奋斗的青春，
5: 远上明花做那朵莲花，功名利禄全抛下，长白石传颂神的逍遥，几番高也几番挣扎，终身老。
0: 还有另外一段语音我们来听一下，
5: 远生明花做那朵莲花，
0: 又唱一遍，看来对这首歌是非常满意呀。我知道了，下次咱们这节目的主题啊，如果叫你在 KTV 唱的最好的一首歌，你这歌还能来投稿。Better Why
6: 小鹿姐姐唱歌咱们好听。
0: 你可真有眼光啊。

0: 平时很少得到这种夸奖呢。还有进 KY， 他说我想问一下黄石高速沧东经济开发区入口这边是什么情况。黄石高速我们这边目前没有看到因为其他的交通原因导致管控啊。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新沂高速、石横高速和张石高速。目前黄石高速有朋友在前方吗？这前方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堵车了？也可以来回复一下。还有郭。
1: 老师

0: 我之前哈啊，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啊，小鹿啊，你这个电乐怎么感觉速度那么快呀？啊，你是不是偷偷给电乐开倍速了？咱在这儿郑重的回答一次，开了。但我为什么说这个呢？因为我感觉刚才这位朋友，你是不是唱歌也开倍速了？但你开的至少得是个0.5到0.8吧？会不会有点过慢了？但挺深情，很好听啊。啊，还有静心。
1: 从前自有痴情酒，

我这一刻突然明白了一个词儿，是吧？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特别火的，就是说文化工作者必须得有文化啊。我为什么想说这话呢？不是咱夸自己哈，就是说实话，这首歌我本身确实没听出来它是个什么歌，或者是它哪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直到我听到了那里面“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生死相许”，元昊问的“摸鱼儿”是吧？然后我再定睛一想，是《神雕侠侣》里面的那主题曲吗？如果我真的猜错了的话，麻烦把我刚才那一长篇夸自己的那个言论，大家就忘记它吧。还有朋友在留言，他说马景涛、周海媚、叶童版的《倚天屠龙记》有很多好歌，《爱情山歌》、《美人》、《刀剑如梦》、《你给我一片天》等等。是的，就是唱一唱啊。还有朋友这发来的，你这发的是啥呢？啊，可吃可吃可吃可吃可吃可吃，葫芦娃葫芦娃。咱不能光发字儿啊，是吧？你发这个字儿还得我猜啊，咱唱出来呀，是吧？啊，各位直接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的方式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没有一个电视剧你是从来都没有看过的，但是他的歌你完全都会唱呢？

0: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减77。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3: 冲什么呢？
2: 冲锋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3: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2: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
3: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2: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0: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5: 长江以北月色最美，长江以南小路真甜，欢迎收听小路来了。

没事儿忘提醒大家了是吧，啊，七夕马上就要到了，我们在节目里面一并给大家预告，预告好几天了，我看看谁还七夕忘了给另一半送礼物啊！如果忘记了的话，我们真的姐妹们，我们只能尽力到这儿了。今天就叫爱商城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啊，第二件商品是来自西太后的几款轻奢石英手表，款式既有镶钻款，就是满钻设计精致的，还有简约款，表盘的颜色呢也有很多，碎冰白呀、粉啊、蓝啊、淡粉等等很多的颜色可选，平时的售价至少是1000多，今天爱商城七夕福利只需要599块钱，多款可以选择，参加专区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价呢只需要461.23块，今天下单的朋友呢还会送你马上有钱金色精致挂饰一个，什么马上有钱，这听起来就倍儿有面啊。啊，你把手表留给他，马上有钱送给自己，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己的快乐。所以最后再提示您，就叫爱商城七夕秒杀活动，现在8月10号，也就明天就要开始了，早晨的8点和晚上18点25分，两场秒杀购物活动，赶紧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就叫爱商城首页，赶紧来看看吧。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赶紧听听吧，啊，是吧，来听听各位的语音，首先是索慧峰。

0: 我没听出来，但你唱的还挺好听。还有朋友也在留言啊，是他说小马主持人真漂亮。我先说啊，虽然鹿跟马都有蹄子，但我确实也不叫那名儿啊，小鹿啊。还有朋友在说呢，说从来没有看过的电视剧，但是听过的叫《向天再借五百年》。那再借你五百年，抓紧去看一看吧。啊，那剧还挺好看的，因为我看过啊。小翠。
1: 唱一首我也没有看过，但是大家都听过的，电视剧片尾曲，
0: 还有报幕呢。
1: 当你看着我，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看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时间开始闪烁。
0: 我发现了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唱歌有个问题，就有点太平均啊，情绪太稳定了，但这个歌曲没有起伏啊，建议可以再练练。还有人生如梦。
2: 我马清风未见天山无限，夜已成舟已成星，月轮奔转。
0: 建议大家唱歌的时候别开车啊，危险。快乐，来听一下。
2: 望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祝愿，爱的北国和江南，放水星星春如风，多情的陪伴，感谢苍天赋予我的金色的画面，做人一句肝胆，做人不惧艰险，豪情不负年复一年，做人有苦有甜，善爱分开两边，都为梦中的明天。
0: 挺好听的，但是词儿是

0: 不错了呢。啊，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都问梦中的明天。我主要今天嗓子不好，平常我青藏高原我都能上去。啊，还有索慧峰。
1: 举国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
0: 嗯，很悠扬。
2: 摩尔手机里首歌，海浪呼啸浪能去，不能散，一回去冒险。海不管有多长，不管有多短，今年去体验。海浪的一生回味无限，直到永远。
0: 不是，嗯，咱可不行自己编歌啊。你跟我说实话，这歌确实是这么唱的吗？我不太理解这个作曲者他的想法了。艺术家哈，人思维就是前卫。人生如梦，
2: 鸳鸯。

0: 悄悄微笑风，你爱美不美？你爱美不美？
1: 女儿情是吧？还有小陈他说，哎，我没有听过的歌啊，不是听过的歌，但没看过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不是，这《射雕英雄传》也有好多版本呢，你没看过的是谁的版本，然后没听过的是哪首歌啊？还有朋友这激我是吧，他说请开始你的表演《青藏高原》。说了嘛，最近嗓子不行啊，嗓子就是肿了。没听今天就是都变得稳静了很多吗？就是嗓子也经不起平时那么叽叽喳喳的造作了。还有天真雪莲他说，记得当年有个电视剧叫便衣警察，80年代的电视剧吧，当时我们这个黑白电视一个村没几个台啊，里面有什么歌呢啊，有应该有主题曲吧，那时候有可以唱两句哈。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小鹿啊，我想问一下龙哥去哪里了。龙哥也从没在这个节目里出现过呀，对吧？上午的大家帮哈，不是什么时候小鹿身边都会标配一个龙哥的，有时候小鹿也自己单飞，孩子年纪大了啊，翅膀硬了单飞了。还有朋友在说呢，说小鹿好漂亮是吧，这就是我今天带病出现在这个节目的原因呢啊，或许情绪价值，给你们提供情绪价值，你看双赢吗？还有朋友在问我呢，说你嗓子什么时候消肿啊姐姐。怎么说呢，你就好像问我什么时候下雨一样，你得问问我的嗓子呀，我要是但凡能知道我都不能让它肿起来呀。还有小野他说那个小明你改名小明小鹿你改名叫迷路吧，调都迷路了，你那个上天再借500年唱的真是，下回别唱了。你看吧，真是太难了啊，有些人夸我唱得好听，当我真的开始向你们一展歌喉的时候，你们又让我安静，哎，太难了。还有云凡，
0: 你见红难知心不改。
1: 很好听啊，主要咱是确实时间现在有点紧张了啊，只能每一个让大家再稍微听一点点了，还有事在人为。
0: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需要你知道我。
1: 不需要我知道你，真的吗？啊，我知道你了，但是事在人为吗？平凡。
0: 人两双喜蝶舞
1: 啊，又唱了一遍。你们就喜欢女儿情是不是啊？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一点一滴。

0: 哇，好好听啊，一听就是一个特别温柔的小姐姐，是吧？名字一点一滴一点一滴把歌声唱到我们这里，快乐。
1: 我要唱什么分离，我不会因为这样而哭泣，那只是昨夜的一场游戏。不要说愿不愿意，
0: 嗯，愿不愿意。还有这位朋友，

0: 对一种梦，一种情意轮转。
1: 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啊，各位来聊了很多就是你从来没有看过的电视剧，但是他的这个 OST 一想到就会唱的，是吧？其实也挺感谢这些重播剧的，给我们的童年添了很多乐子，还顺便给我们做了很多免费的音乐启蒙。其实今天用这样的一个话题呢，也是希望跟大家来说哈，周末嘛就该轻轻松松的，该追剧就去追剧，该听歌就听歌，想躺着就躺着，实在无聊呢就翻出来老去看看，听听当年的主题曲，找一下小时候的感觉啊。明天就该上班了，最后快乐一下吧，是吧？那今天的小鹿来了到这儿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接下来交给雅琪继续陪伴您在周末出行的路上。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八点。

整点导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保定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大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13到18度，其他地区19到2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明天夜间到11号，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11号夜间到12号，全省阴，张家口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雨到中雨。再来关注高速路况，黄石高速因崔尔庄站附近 K103 处黄华方向发生交通事故，崔尔庄站附近 K103 处黄华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公里。青银高速因赵县站附近587公里处银川方向发生交通事故，车辆拥堵约4公里，同时赵县站银川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石衡高速因交通管制，晋州南站、马庄站、新集南站、赵县东站、藁城南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张石高速出口支线因车流量大，正定站下道口双向车辆缓慢通行约100米。特别提示大家，此时此刻啊，您出行在路上遇到任何交通路况或者是紧急情况，都欢迎随时的联系我们。两种方式，第一，给我们打电话96992，或者是发送信息到河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当中，992会一路陪伴您在路上。特别提示大家，还有10天呢，就是农历7月初7七夕节了。992爱商城的七夕专属会场特惠已经开始了，您可以在首页领取满777元立减77元的大额优惠券，这个啊还可以与折扣叠加使用，还有7.7元到77元的秒杀福利活动。当然呢，我们的专场好物还有7.7折的优惠。为您预告一下，七夕秒杀福利就在8月10号，也就是明天啊就开始了。每天周六日除外，早晚2场秒杀福利，早8点和晚的这个晚上的18点25分。福利品呢是低至7.7元起，比如说7块7的奥迪奥香水，17块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块7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数量有限，秒完即止。七夕秒杀福利专场就在下周一早8点和晚6点半。同时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呢，是这个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的第8代。娇韵诗是法国美容界的著名品牌，而且它主打天然植物护肤，零酒精、零硅，配方安全、温和、有效，不分肤质、敏感肌，孕妇都能放心使用。娇韵诗双萃精华是植物提炼而成啊，添加了65%的高纯度姜黄酮，提升肌底感知力，而且呢协同 VEVC 养肤成分啊，让脸蛋看起来更亮更有光泽。黄金双泵头设计，按压一次就是精华水油比例2:1，这样呢能够更好的保持成分的新鲜度。旋转瓶盖可以选择大小滴，对于干性皮肤可以选择大滴，对于油性和混合性皮肤可以选择小滴，总之呢是适合各种肤质啊和季节使用。今天爱商城七夕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100毫升只需399元，还可以参加专区7.7折的活动，最终到手价只需307.23元，支持溯源，让您放心查验。赶紧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666进入992爱商城首页下单。同时今天啊，还给大家带来的那这个是 Westwood 的西太后满钻轻奢10英手表啊，这个品牌呢，我觉得是我上学那会儿啊特别希望拥有的，非常的时尚。这个款式呢，既有镶钻款，还有简约款，表盘颜色有碎冰白、粉蓝、淡雅粉，多色可
选经典的浮雕土星标志啊，非常的时尚，款款都是经典，平时售价1000多，今天爱商城七夕福利只需599元，参加专区7.7折，最终到手价只需461.23元。这个啊，你可以七夕送给你的女朋友，同时啊，我们的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了，一些高考完之后的大学生马上就要迎来自己大一新学期的生活了，你也可以送给家里，比如说有姑娘的话，送她一块手表。

0: 告诉他珍惜时间，这个也非常的时尚啊，非常的合适。在992微信公众号回复666，直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产品。最后提示您啊，992爱商城的七夕秒杀活动就在8月10号，也就是明天开始，早八和晚上的这个18:25两场秒杀购物活动，赶紧关注河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666，先到992爱商城首页看看吧。稍后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
1: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3: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坂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第22届爱心助学圆梦行动，今夏温暖启航。如果你是今年金榜题名的寒门学子，如果你的大学梦正等待一束光，请拨打学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坂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7: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7: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7: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8: 畅行京津冀，99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当你咕咕坠地，学会了第一句话语，当你懵懵懂懂，对世界的感受和理解，
9: 自远方来，一乐。
8: 当你风华正茂，收获的成功与喜悦，父母感悟的心得与道理。
10: 宝贝，和小朋友打架是不对的。
8: 教育伴随我们的一生，指引前方的道路，成就人生的梦想。992教育时间，陪伴你的成长之路。
11: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12: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13: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0: 欢迎大家走入我们今天的992教育时间，我是主持人雅琪。经常听我们近期节目的朋友啊，大家都知道最近的每周日我们跟大家探讨的都是厌学相关的一个话题啊。最近呢，因为很多家长在后台咨询我们说马上又快要开学了啊，孩子其实对于上学有一种莫名的抗拒，而且很多家长呢之前也求助过我们，说孩子在校期间啊，尤其是住校的孩子会跟家长频繁地打电话沟通，我不想上学了，能不能接我回来，我不想在班里学习了等等。有的孩子呢可能会换到比如说某些这种文化课培训机构继续学业，但是还有些孩子呢已经严重到就是我没有办法去任何这种地方来进行学习，我只能在家待着自己缓解。所以关于青少年厌学这个话题是我们家长非常关注也不希望在我们孩子身上发生的一个话题，所以我们邀请到了原认知啊，是一种心理学的这种方式啊，这些专业的大咖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做了一个系列节目。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新起点心理教育联合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国智慧工程原认知心理专委会理事、安庆师范大学校外指导老师，也是原认知心理干预技术的专职咨询师张静哲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张老师您一定要对着这个话筒说话啊。
1: 好的。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呢已经是我们的第三期了。前面我们讲了孩子为什么会产生厌学的情况，以及孩子厌学会有哪些表现，那今天我们重点讲解决啊，就是从厌学到爱学，我们用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同时呢中间穿插着这些实操的解决方法跟我们的家长做一个提示。那首先呢还是请我们的张老师您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啊，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要分享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
1: 主持人，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说各种各样的厌学现象，经常看到的比如小学的，甚至最常见的是中学生。但是有一类孩子他已经到了非常好的学校名校了，他还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就是我们说的那种优秀生突发性的厌学休学躺平。我们每天会接触大量的这种案例，就是这种占比很高，挺让家长惋惜的，因为他们从小非常的优秀，非常顺遂的这种学霸型的孩子，突然之间就不上学了，或者是叛逆，家长认为是孩子逆反啊。其实看似我们表面的现象都隐藏着背后十几年的一些隐患积累。今天呢我们就用一个名校大学生的一个厌学案例的一个干预全过程，来帮大家去分解到底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怎么让孩子从厌学回归学校爱学。
0: 其实说到这儿啊，我觉得我们很多朋友对于今天我们要举这个案例特别的迷茫，说哎呀都已经考上名校了，就觉得孩子厌学可能都是这种小学当然都很少见啊，一般就是在初二开始一直到我们的高三，这个是高发期。那孩子都已经熬过这个高考啊这个阶段了，怎么到了大学还会厌学呢？张老师。
1: 其实我们很多人呢就是认为这个厌学就是他们的一个学习压力大，或者是说觉得孩子意志力问题啊、品行等等的一些问题啊。当孩子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学校的时候，其实不是说他到现在才有，而是在先前的时候其实都在埋着这样的一些隐患，只不过是到了现在才呈现出来，
0: 就是突然有一天就爆发了。
1: 对。
0: 说实话啊，就是您跟我们说的这个它不是固有的一个问题，它可能是我们孩子情绪的一个积累。那说到这儿呢，其实你看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尤其是学霸厌学啊，很多家长就更不理解了。你学习不好的孩子厌学那是因为他实在学不会，你学霸你本身就是很优秀啊，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这种问题呢？
1: 看似学习成绩好，很多家长会被这样的一种假象迷惑，就认为学习成绩好了就等于一切仿佛都好。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的一些比如说的心理韧性问题啊，情绪的这种自我调控问题啊，社交能力等等，还有抗压能力，他在前期没有一个良好的铺垫，当他突然之间进入到一个新环境，遇到强烈的竞争啊，遇到一些小挫折，就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就是呈现大家看到的，就是仿佛突然变了一个人，这种现象，
0: 那您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就是整个的这个厌学的一个相关的问题呢？
1: 首先呢，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就是我曾经在多年前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我们可以叫这个小琴，叫他啊，在大一的时候出现的这个现象，他本是我们一个双一流高校的顶尖的大学的学生，都是我们平日说的叫别人家的孩子。
0: 对，你像以今年我们的高考成绩为例，你要是想上双一流的院校，你最起码得考到600分以上，
1: 对，
0: 成绩已经很好了啊。
1: 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底子好，天赋高，履历优啊，但是一到大一出现了崩盘，出现了严重的学习障碍，学不进去，甚至还有非常明显的那种躯体症状，然后头疼啊，恶心呕吐啊，根本无法看书。当他来到我这儿的时候，他跟我说已经一年多学不进去了，无法看任何专业的书籍。甚至完全沉浸在这个游戏当中，黑白颠倒，然后最终就是不得不休学的这样一种状态。
0: 我觉得家长肯定也急坏了。你说优秀的孩子考入这个理想的大学，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1: 咱们还要去挖掘孩子在这样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和背景。比如说，小琴的妈妈呢是一个中学的老师，就是平时的性格比较强势，要求也特别的高，然后对孩子呢也是在学习上特别的苛刻，可以这样说。他全程掌控这个孩子这种学习成长的一个轨迹。父亲呢是一个单位的机关单位的这样一个工作的，然后身份呢是就是他的工作导致他很忙碌，就没有办法去帮助孩子或者参与他的这个教育成长。然后整个过程当中呢，妈妈的一个理念就是学习是他成长的唯一任务。只要你成绩好，就一切都可以忽略，甚至有问题，家长就会调动各种资源直接就帮你摆平了。
0: 所以说就是孩子他一直以来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上大学，基本上就是全部就是学习，以学习为主，也可能没有其他太多的这种社交啊，包括这种社会经历啊等等，是吗？
1: 是的。比如这个孩子他举了一个例子，说我妈妈绝对不会让我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一些活动，或者是家庭的一些聚会，认为那会
0: 家庭聚会都不参加。
1: 对，家庭的一些必要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他的姐姐或者哥哥结婚这样的事情，甚至他都能少则少。过年的时间也是，年三十还有大年初一都是要安排的满满当当的。
0: 想想都痛苦啊。确实是，你看啊，这样的教育它其实肯定是埋下了一些隐患啊。张老师，您从心理学的角度，它埋下了哪些隐患，最后导致孩子产生了一种厌学的情况呢？
1: 对，就是其实你看孩子学习好，然后各方面表现也非常不错，就认为这个是家长在托举孩子，我在尽我所有的能力在帮助孩子考到他想要的学校啊，或者是达到想要的一个成绩。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呢就是减少了或者是让孩子缺失了一些抗挫折能力的一个培养。比如说刚才说到的他的一些社交他是没有的。然后当他在学校里边，他肯定是要接触学生的，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有个阶段他刚住宿和宿舍之间发生了一些矛盾的时候，就是家长就直接就是进入，就是设计进来就干预，就是你不用管，所有事情有家长摆平，换宿舍甚至换班级，就这样的方式。

0: 这种整个让孩子在这里他没有去通过一些这些交往的方式去体锻炼自己应对问题啊，或者是抗击挫折的这样能力，
1: 嗯，
0: 他没有这种机会。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那种情绪的自我调控的能力。
1: 嗯
0: 嗯，还有说，嗯，和朋友之间相处什么样的，嗯，同学是值得交往的，然后哪些优秀的同学，嗯，比我好的时候，我该如何去看待和面对？就这些呢，他都没有。
1: 嗯
0: 啊，比如说他看到别人学习好的时候，他心里边说，我一定得超过他，但是看似很正常，但是他就是总是要一较高低，我超过他才说明我好，我如果不超过他那就说明我差。
1: 嗯，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可怕的就是形成了他这种比较单一的这种价值观。
1: 嗯，
0: 就认为成绩好啊，就是我优秀我有价值，如果成绩不好那就是我不行，我也是一无是处。
1: 哦，
0: 嗯，
1: 所以你看啊，就是唯成绩论的家长培养出了唯成绩论的孩子，
0: 嗯，
1: 可能这一套理论在我们的义务教育阶段，哪怕是高中，它都还行得通。就是你成绩好，老师肯定会更多的关注你，包括你提出来一些问题等等啊，父母没关系，我就帮你解决了，你就只管学习就行。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能想象的啊，一进入到大学，而且他进入到大学，你会发现啊，我们很多孩子第一次出现厌学是什么呢？
0: 嗯，
1: 是中考之后的高一，因为前面都是义务教育阶段，他就是划片入学啊，不管你成绩好与坏，
0: 对，
1: 行，你只要家住在这附近，你按片划分，咱们都进入到这儿了。
0: 嗯，
1: 很多孩子在这个时候班级里边成绩好，比如说我是班里第一，学校

0: 不要忘了是按分排布的，就是你进入到这个班级，大家的成绩都跟你是差不多的啊，你是班里第一，别人还是这个年级第一呢啊，学校第一，所以这个时候有的孩子他就已经找不清自己的价值了。有的我们曾经接触过一个案例啊，这个孩子就跟我们去这个吐槽，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考班里倒数，我原来是在我们班就是经常不是第一也是第二啊，就是没有下过前十。
1: 嗯，
0: 我一开学我考了班里倒数，然后他就有点接受不了，就不过好在呢，通过这个专业的心理老师的这种给他这个调控啊指导啊，孩子很快就是改变了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投入到这个学习当中。但是如果孩子自暴自弃，或者是不能接受现实，或者是这个就浑浑噩噩，以及我找不到学习方法，调整不好心态，我们高中真的可能就被落下来了啊，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你看我们今天说的是大学，那我想问一下啊，张老师，这个孩子他整个这种心理崩盘，就是从一个优秀的学霸到最后我休学，我直接连书我都看不了了，他整个的这个过程是什么呢？
1: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小琴是怎样从一个我们人人羡慕的啊学霸一点点跌落神坛的。首先呢，就是第一个阶段就是他的这种认知落差，就是幻想破灭了。小琴他带着这种十几年的一个学霸光环，原来父母就是高期待，然后也是希望他能够上一个名校。这个时候呢，考入名校之后呢，他对大学的一个认知，认为就是高中我得努力学习，到了大学我就可以放松了啊，可以彻底的自由了。但是在实际的情况下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身边真的就是，当如果说我们高中是身边那个室内的一些优秀学校啊的顶尖学生，等到了大学的时候，那是来自全国甚至世界各地的这种顶尖学霸，都是人人自律、人人优秀、多才多艺的。就是他曾经稳稳在坐在顶端的那种优越感，就瞬间就让自己变得很普通，毫无的优势。心理落差产生，接下来呢就是这种竞争受挫，然后努力无效。他们宿舍是有一个非常优秀的舍友的。这个舍友呢，不仅是学习成绩好，稳居班里第一，同时呢他还精通编程啊、钢琴、诗集啊，擅长绘画呀，甚至还是学生会主席呀。情商高，能力强，真是全方位碾压。他让他这个小琴就觉得一下子特别的受挫，很平庸。原来说我通过成绩然后获得自己的那种优越的感的这种体验，现在不好使了。然后自己在学习上想要努力超越吧，但是努力之后并没有达到他原来那种期待的结果。这是第二个阶段。接下来呢，第三个阶段他这种心态就开始发生了这种偏执。他努力无果之后呢，就没有去就是反思自己，而是陷入了这种极度的自卑啊，甚至是嫉妒他人啊，自我否定啊，就是开始偏认知上出现了偏差。他把舍友的一些正常行为他都认为是针对他，比如他有一天晚上在宿舍里，他觉得我正在看书呢，正在看书，突然这个舍友就是进来之后直接就把灯关了，他就认为他不尊重我，他瞧不起我，他就认为自己优秀，他就不在乎别人，他这样去理解，就是把这种小事儿他就会过度的解读，让他这种情绪消极情绪啊，或者说这种负性的情绪更加的爆发。第四个阶段，这种整体的这种心理崩塌呀，躯体症状开始出现呀，他就开始选择一种不恰当的方式去应对，他报复这个舍友。我故意在宿舍打游戏，制造非常大的噪音，然后让别人休息不了，或者是就专门让这个舍友休息不了。但是舍友他肯定不甘其扰，会去反馈这个情况跟那个辅导员，然后他就会怨恨这个舍友，是他再去把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瞧不起，然后让辅导员知道。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让这个小琴情绪进入到了一个极度的特别愤怒啊、焦虑啊、委屈啊各种情绪状态，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躯体症状，没办法学习了。
0: 其实你看啊，明明就是室友的一些无心举动 会被它过度的放大。

0: 强化啊，甚至是臆想你是不是针对我啊，你是不是对我不满，从而呢他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反击，最后啊这个结果那可想而知，一定是会闹得不可开交。然后呢这个室友反映给辅导员，就是辅导员肯定也会这个跟他比如说谈一谈啊等等啊，所以他就觉得我在这个学校我各方面都不顺心，学习我也拔尖不了了啊，然后这个在宿舍里大家也都针对我，这种情况下人的这个情绪肯定是很难的。其实这种情况我觉得他父母肯定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变的吧啊、嗯、
1: 对，之前父母调整的方式就是我帮着你去换宿舍呀、
0: 啊、
1: 或者是帮着你去那个调整班级呀，
0: 嗯嗯
1: 这个时候父母还真的是把手伸过来了、
0: 嗯、
1: 他又尝试跟辅导员沟通，帮我们孩子调整宿舍吧、
0: 嗯、
1: 然后帮孩子去、怎样，然后跟那些人隔绝开来。但是当小琴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调了宿舍问题依然存在。
0: 对，
1: 哎，不是说我们说当孩子不会游泳的时候你换游泳池是不管用的，
0: 嗯嗯嗯，所以你看啊，就是家长其实还是用老的方法去解决，有问题啊我来解决问题，
1: 嗯，
0: 但是孩子他永远不会学到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他依旧不断地面临这种困扰、
1: 嗯、
0: 那最后啊其实肯定还是产生了这样只能办理休学。
1: 嗯
0: 一个非常好的孩子能考上211的孩子非常不容易了啊、
1: 嗯、
0: 你在咱们河北得考600多分呢，
1: 嗯
0: 嗯，导致最后休学。那其实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这样我们半点广告之后啊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嗯、您有任何问题也欢迎留言，我们稍后跟您解答。
2: 晚上8:30，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4: 太平河理想水岸建筑面积约106-645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5: 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有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典特拿出2000万眼贴补助听众。这款航天升级版蒸汽眼贴特添加人参、石斛等珍贵精华，贴完眼睛立马水水润润，清清爽爽，10分钟内下单，让你先体验78元眼贴，再送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一次拿到4重补贴。赶紧打400-6986-992，400-6986-992。
6: 还好及时刹住了，
7: 还好转弯。

0: 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为什么班里只有我交不到朋友？
3: 哎呀，孩子每天锁着房门打游戏，不想上学怎么办？
4: 爸妈什么时候能不只关注我的学习？
3: 每个迷茫都值得被照亮，每次成长都需要被守护。名师话心理，让我们陪您读懂青春期的千言万语。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雅琪。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的是新起点心理教育联合创始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张静哲老师。张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
5: 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厌学系列节目啊。我们今天聊的是从厌学到爱学具体的这个实际操作过程。我们今天用了一个小琴同学的案例啊。刚才我又跟这个张老师核实了一下，不单单是这孩子考上二幺，他考上的是这种 C9 的院校，可以说是985里边的重点名校。所以这样的孩子啊，他的高考成绩一定在600大几。而这样的孩子，他进入到大学，最后走上了一个休学的这么一个结果，很多朋友理解不了。其实今天我们通过这一期节目啊，也特别强调啊，就是所有参加过中考即将要上高一的同学们，因为你们第一次进入到了一个由成绩分班的这么一个阶段，你身边的同学跟你的水平是一致的，可能原来这样的孩子他是班里的前几或者是年级的前几，但是因为进入到一个都是高手如云的班级当中，孩子稍微一松懈可能就成为倒数。孩子如果能正视这个情况还好，如果不能正视这个情况，出现了心理落差、心理问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孩子啊产生一些就是心理的一些问题。而这个呢，就是我们每年尤其是寄宿制高中啊，你会发现九月份还好，因为刚开学还新鲜呢，等到10月、11月份，最晚到寒假啊，就是很多孩子就纷纷要求这个转学呀，或者是等等啊，其他的原因，就是因为适应不了学校。所以接下来啊，我们也请张老师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家长听一听，也许某些原因我们可以提前来避免啊，避免孩子产生厌学这个问题。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小琴同学他厌学的一些前因后果，他核心的根源就是为什么，哪些原因导致他产生了厌学的这个结果呢？
6: 我们接下来从这样几个方面一起来探讨一下啊。首先呢，就是这个小琴他，我们可以总结为叫单一的价值体系出现了这种空心病的现象。空心病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啊？这是北京大学徐凯文教授在2016年的时候提出来一个概念，就是他曾经在北京大学的新生当中做的这样一个测试，做完测试之后发现有40.4%的北大的新生出现了这种空虚迷茫，然后不知道我们学习的意义和未来的方向，出现了这种现象。然后徐凯文把这种现象呢叫做空心病的现象，它类似于抑郁症，但是解决起来却要比抑郁症要难得很多。小琴呢就有了这种现象，就是他在十几年的这种人生这个过程当中，无论是家长灌输也好，还是他自己慢慢的总结也好，他就认为是为分数而活啊，然后我没有更多的追求，就是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考名校，然后考上名校之后目标清零了，
5: 哦，
6: 啊，成绩优势一消失，然后这个孩子就瞬间找不到了活着或者努力的意义了，失去了这种。

0: 精神上的这种空虚。
1: 就是我们今年在高考志愿填报过程当中也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情况，孩子问的你想学哪个专业，孩子都行，你没有特别想的，就是都可以。
0: 是的。
1: 而这样的孩子他往往对这个院校层次非常的关注啊，他就是会说哎，我必须要上一个什么211的院校，我必须要上一个985的院校，哪怕我这个成绩就是刚够985的边儿，我学什么专业都无所谓啊，我就要选这个985的大学。这种情况会非常非常的严重啊，就是只追求院校层次，不考虑实际专业问题，这样孩子进入到大学乃至于毕业之后找工作或者继续深造都是非常迷茫的啊，就是单一价值体系出现了空心病。还有哪些根源呢问题呢？
0: 还有比如说看似顺遂，其实是一种假性的顺遂成长，他这种心理韧性是严重缺失的。比如说父母保驾护航，然后隔绝所有的这种困难呀或者说风雨，换来的就是他在没有经历挫折呀失败呀或者是说这种委屈的时候自己去战胜的这种能力。然后他就觉得我必须得永远优秀，我不能输给任何人。人生没有失败，但是真实的竞争来临的时候他是应对不了的。
1: 这个也是啊，就是孩子他没有韧性，就好像一个温室的花朵一样。那还有哪些根源性的问题呢？
0: 比如说他这种情绪调控的能力缺失，人际交往知识也是欠缺的啊，知识欠缺自动对应的就是人际交往能力的这种欠失，遇到竞争的时候他就认为要一较高下，要么你强要么我强，只会去嫉妒，然后不会去和平的去应对这种事情。然后应对如果说竞争不过就开始自我否定，然后对内进行自我施压，然后自己内耗，最终呢拖垮了整个的那种情绪状态。其实还有一个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袁仁之在解释很多厌学问题的一个最核心，或者是说叫杠杆解的一个核心因素。就是贾老师在第一次分享的时候讲到过，我不知道雅琪还有没有印象，就是条件反射这个
1: 对
0: 说法。就是厌学的一个核心本质，就是他当他经历了这些事件之后，他必定会有消极情绪。他带着消极情绪和学习啊和人际交往之间，他就会形成这种消极的条件性情绪连接。一到这种情境下学习然后人际交往，他就自动的会有消极情绪产生。进而呢就是出现我们说学不进去啊，效率低啊，然后怎么学也提升不上来呀，和别人不能够良性互动。
1: 就是我还记着贾老师在这一期节目，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992教育时间视频号啊，我们把贾老师的那一期节目的回放放到里面了，同时也剪辑下来一些切片啊，您可以看一看。他举的那个是高中学生的案例，就是因为那孩子在学校里面被老师训，在比如说这个操场的一个走廊里面被老师训，他一走到那个地方他就想起来不行，就是老师在这儿训的我，然后那种愧疚那种羞愧的感觉一下就涌上心头。他每次走到那儿他这个心里都不高兴，都有点难受，都不舒服。而我们的人也是这样，就是当你故地重游啊，是分两种情况的。一种呢就是你非常高兴非常快乐啊，曾经有一首诗我觉得写得特别好，叫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个是我们怀念我们青春的时光啊，我们再一次希望能和我们的伙伴们这个开怀畅饮，在某一个特定的比如说学校里啊，就像我们的这个战友情啊同学情为什么珍贵呢，就是大家一起有美好的回忆在一个集体的地方。而有一些呢，你比如说就是曾经这个古诗里面也写到过啊，这个城春草木深，你看非常漂亮的景色，但是为什么写城春草木深，就是因为国破家亡之后啊，诗人的这种感慨，所以同样的一个美景在他的眼里都不太一样，都蒙上一层厚重感悲伤感了。所以这个啊就是条件反射啊。那说到这个条件反射的话，这套程序就是如果形成了其实已经不是孩子能够自我控制的了，是吗？
0: 是这样子的，就是不仅是孩子，就是我们成年人也会有很多很多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其实我们自己回顾一下，可能在上学期间甚至工作期间也避免不了会有这种现象。就是这种条件性情绪反应一旦形成，它会在潜意识里边自动运行，无法自控。就比如说 我举自己的例子啊，曾经被狗咬过，结果呢，只要一看到这个种小狗，我就会有这种恐惧的情绪，就是觉得那狗也挺好，也挺可爱的，但是呢，不敢靠近它，一靠近它就会抗拒，这个小琴就是形成了很多很多，就是总共我给它排查出来了20多个这种刺激点。
1: 对，咱们这样每方面举一两个吧，就不全说了，好吧？
0: 比如说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是一坐到书桌前，想要看自己学习的专业书籍时，他那种情绪就是一种特别烦躁的，他没办法静下心来坐在那儿去读，就是看两个字就无法再继续。所以他来到我这儿的时候，他说我已经有一年多看不见书去了嘛。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他那是后续啊，给他调整到后续的时候，还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就是他做其中的一个线性代数的一个计算的时候，他觉得我自己的思路应该可以啊，但是越算怎么也可仿佛找不着正确答案时，就那种烦躁的情绪就又升起来了，就又会搁置笔，然后没有办法再继续专入学习。这是说在学习方面。因为这个小琴也会有很多这个人际交往方面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再举两个这个方面的，比如说他看到那种学习优秀各方面都很优秀能力很强的这个男生的时候，还得是男生，
1: 就是跟他同性的这种，
0: 对、
1: 他会有竞争意识，
0: 他就会心里边用他自己的说，我就仿佛一种嫉妒啊，他就是我觉得是嫉妒啊，我瞧不上他，我觉得他瞧不上我，他就主观的这样去认为。然后再一个呢，比如说看到人家有的人说话比较表达的非常好啊，就是会非常能说会道，用他的话说是这样子的，他就心里也是不舒服的，他觉得这个人不是好人，太能言善辩了。
1: 其实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也能理解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我有一种叫潮人恐惧症，因为我平时穿的都是非常这种就是端庄啊，或者说比较文静啊，但如果我看见我身边就是有一个人他穿的特别潮的时候，我心里会觉得呀，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土啊，就是会觉得不自在啊等等啊，所以就是有这种潮人恐惧症，我也不敢逛那种特别潮的店啊，怕这个就是店员会打量说，哎呦你看他这个穿的这么古板，就是因为我平时经常我可能只穿这种西装啊或者制式的这种裙子啊等等啊，所以我就特别害怕，我不太会这种穿搭潮服，人总是会对自己不擅长的这个领域啊，就是会有一种畏惧感。所以呢，你看他其实也有这个，但是他太严重了。那我们用专业的心理学的这些知识怎么来进行干预或者是解决他这些问题呢？
0: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看一看我们是怎么用原生之心理干预技术解决他这个事情的。就是我们家长看到了他这个问题的发生，但是呢如果我们单纯的用语言说你不用紧张，然后你做好自己就行了，就是单纯的就是属于叫意识层面的说教，但是他这个问题的形成或者说心理运行的机制是在潜意识层面的，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需要在潜意识层面给他深度沟通，当然呢也需要在认知方面需要有一个疏导。在对于秦朗这个干预过程当中啊，因为他是休学嘛，所以我给他分了两个阶段这样一个干预思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让他这个躯体症状先消除，然后某一些在家能做的一些事情，比如看书啊，或者是一些普通情况下的人际交往的问题的一个恢复啊，还有他手机的一个无法自控完全沉迷的这种现象，这是第一个阶段处理的几个点。第二个阶段呢是在他开学前，然后去为开学前比如说回到那个学校之后遇到那些人之后，然后这样的导员之后等等的，我那个问题的一个预设和解决等等啊。首先在第一个阶段呢，我们说了必须得有一个认知重塑的一个过程。首先他大脑中是有很多的这错误认知的，刚才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意识到了，比如他会把考上好大学当做人生的一个唯一目标， 认为啊，小学我奔着好初中，奔着好高中走，然后到了名牌大学之后呢，就出现了刚才说到的空心病的一种现象。然后我们会在这里跟小琴去探讨人生到底是需要干什么，我们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会引领他看到这个张载的那个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和也为万世开太平。这个时候也调动起来小琴以往学过的一些就是传统文化的一些书籍的一些经验，然后这个时候他慢慢的发现，真的人不能只奔着某一个成绩啊，或者是所谓的通俗意义上的成功与否，而是要明白人最终应该追求的是为他人、为社会、为国家能够带来什么。这种被尊重、被需要的那种成就或者叫获得感。就是让他重新找到我将来的一个目标。因为他学的是一个航空航天领域的一个专业。对，我说你看你这个专业
1: 还是个好专业呢。
0: 对，一定是我们国家需要的啊。然后他在我们沟通之后，他也重新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将来以后一定运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在这个领域然后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是第一个，就是在认知上一个小疏通吧。第二个呢，就是他认为大学就是轻轻松松的，我在初中高中很学，到了大学我就很玩。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真正好的学校，尤其刚才的我们说的这种西九院校，是需要你这种严格的自律学习，应该更加的努力的。好的学校都是严进严出的不是仅仅让你获得一个敲门砖呀，有个文凭啊，而是专业素养啊，或者是综合能力的一个培养阶段。所以让他认识到，我们高中学习高中毕业并不是学习的一个终点，而是重新要找到自己人生未来的一个这种人生方向。还有比如说，他会把成绩作为一个评判人是否优秀的一个唯一标准。我们也会引领他其实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或者说性格品质啊是比分数更加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这种事实。
1: 其实总的还有吧，就是我还你看啊，这个小琴这位同学他身上产生的问题，就是他看不到别人比他优秀一看比他优秀的尤其是同性啊，尤其是男生，他觉得哎呀这个真讨厌啊，就我就嫉妒他。或者呢，就是你比如说受到家庭的影响啊等等，可能也会觉得你比如说你小地方来的呀，或者等等这种地域偏见啊。所以呢，其实我们这些啊都是他身上存在的一个问题，我们通过这个筛选出来了啊。因为我们节目呢还剩最后五六分钟的时间，我想问一下张老师，您用这种专业的心理学的知识是怎么来帮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0: 对，你看我们有的人会说我也会跟孩子说这些事情啊，但是说了他不听呀。所以说这里边呢就会涉及到原认知非常高效的一个干预的一个技术，就是放松训练，还有我们情感组织者技术。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呢，能够把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一个理想目标啊，或者是对一些事情的看待呀，以及一到某种情境下我不自觉的控制不住的这种现象，或者叫心理程序，重新给它进行一个塑造。比如说这个放松训练技术，那是一种怎样的技术？它为什么能达到这样高效的一个塑造目标呢？因为放松训练是保加利亚一个博士叫洛扎诺夫曾经做过的实验。就拿两波学习能力相当的学生，同时去记一批外语单词，一边呢就是用自己的方法，另一边呢用放松训练之后去学，最终发现经过放松训练的学生要比没有经过的他们学习效率提升了5倍到50倍。所以说它是一个高效塑造潜意识的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情感组织者技术。情感组织者技术呢，就是找到了小琴非常喜欢的放松的这样一种场景。比如他自己最初的时候可能想到未来还没有那么强烈的积极情绪，但是想到某些风景的时候，他可能心情会平静轻松。比如说雨后的那种场景，然后我们会描绘的非常的细致，也会非常的生动。简单的说上一小段。 比如说他在雨后的这个窗前推开窗户，哎呦，看着雨后这个世界特别的清新，空气呢就是扑面而来，就是不自觉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就感觉那种啊泥土的芬芳啊，清新的空气啊流进身体，整个人呢就仿佛

0: 都被洗涤一般，大脑也会变得很清醒。
1: 对，就是我们很多人也会有这样感觉的瞬间啊。你像我曾经去旅游的时候，我特地在这个窗户前非常美丽的海景啊，我拍了一张。我回到家之后，我心情比如说非常焦虑啊，非常压抑的时候，我都会拿出来反复的看那张照片，或者就是它有这种实时嘛啊，你一点开它还有声音啊，那个海鸥，然后那个大海的浪声等等，就那一个瞬间就给人感觉特别好。当然我小琴她可能是雨后的这种景色，
0: 对，
1: 我们现在的朋友你想象一下啊，你闭上眼睛啊，开着车的就不要了啊，你可以睁着眼睛想一想，就是这个雨水打湿了泥土之后的那种清新的味道，哎呀，你一闻那种清新的感觉，哎，非常非常的舒服啊。所以呢，这些啊都是我们原认知的一些，比如说放松训练、情感组织者技术等等啊。那最后啊，我们就是怎么去修复小琴的这个心理的问题，让她状态回升的呢？
0: 我们通过把这个孩子的这种积极情绪调动起来之后，会把刚才我们说到的那种条件性情绪反应的旧有程序重新给他替换。当他有了这种积极情绪，再想到学习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是宁静的、轻松的。等他做完训练之后，再去坐到书桌前看书的时候，他说：“老师，我从来没有体验过，或者是说，至少我这一年我没有体验过这种轻松愉悦的状态了。”做完之后，就是完完整整学了2个多小时，特别的安静，特别的专注投入。这是他在这个我们用这个技术调整他学习也好，还有他人际关系也好，都是把这个所有的旧有程序在潜意识中一个一个的替换。刚才说到的有20多个，就是我们一样一样的重新给都替换成了这种能够学得进、能够和别人良好交往的这种新程序。调整完之后呢，这个小琴呢整个躯体症状正在缓解，就是慢慢的减轻了甚至到后来上学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了。学习障碍呢，就是看书啊，或者是说这个学习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呀，也都能处理了，和别人交往的时候也都能够大方从容，心态稳定了。手机问题也变得能够自控，然后拿得起放得下。对未来也是有了希望，
1: 基本上孩子就回归一个正常的状态啊。但是我们知道就是未来的人生之路还是要靠他自己走啊。那比如说我们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方法能够防止小琴他可能再出现类似于这方面的心理问题呢？
0: 对，就是当给孩子调整好之后，不是说好了就万事大吉就一切 OK 了，一定是要有一个去预防复发这种现象，或者说巩固他的一个良好结果的这样一些操作。比如说他每天必须要坚持一项运动，跑步也好，或者是你打球也好，或者游泳也好，无论任何你可以喜欢的都去做。因为运动的时候人会产生这种积极的情绪，会内啡肽的分泌增加，让整个基础的情绪会保持在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状态。这是生理层面杜绝这个消极情绪再次升高。第二个呢，就是常态化的这种情绪的自我调整，比如经常教给他正确的深呼吸的方法呀，小程序绷紧放松的这些训练呢，只要他一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能够及时的去调整去把自己那个未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直接给他消除掉。第三呢，就是让他每天去坚持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放松训练。因为每一个放松训练我们都会给他录下音来，然后保存起来，每天去坚持至少要做2次，把这种学习啊和人际交往的正确程序不断的巩固加强。还有比如说还是可以写一些积极的情绪日记，就是记录自己是如何调整情绪的，是如何觉察的，是怎样让自己从原来不好的状态调整好的。这种当他再出现情况的时候，一看到自己的日记，哦，我原来是可以战胜的。最后呢，就是让他多去坚持这种原认知知识的一个巩固强化，用我们给到他比如说的条件性情绪反应原理呀，还有刚才的原认识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理念啊，然后让孩子持续的去进行自我剖析、自我分析，甚至可以去分析他人，把这个科学的理论就是运用熟练。这样呢，他实现了一种自我调节和自我终身。

0: 调控的这样一种能力。
1: 嗯，最后我们快速的啊，就是今天我们送给家长一些这种启示，也希望大家引以为戒啊，及时调整教育方式，不要让厌学这种问题出现在我们孩子的身上。嗯，张老师。
0: 好的，首先呢，就是我们家长很多会关注分数，一定要注意，不能唯分数论。分数可以短期的让孩子优异，但是未来一定是能力最主要。第二呢，就是不要简单的替孩子去摆平一些就是挫折呀，或者是清除一些障碍，让孩子去经历这些问题，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才能去历练自己面对或者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
1: 嗯，
0: 第三呢，就是摒弃单一的这种成绩的论的一种教育理念，要建立多元的自我评价体系，比如说可以让孩子多做做家务啊，觉得我也是一个家务小能手，比如可以参与家庭的某些一些事情的这种发展的建议啊，也觉得我在家里是有用的，等等的，让孩子感受到这种承担责任、被人需要的这种幸福，他的这种价值就不再只向我们学习成绩，最后呢，就是，所有的这种厌学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只要家长用科学的心理学原理找对方法，这个问题都能够迎刃而解。
1: 所以今天啊，我们给到了家长啊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从头讲到尾，哪些原因导致的，然后他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孩子出现厌学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以及如何运用科学的心理学知识帮助孩子解决的，包括最后我们给家长啊一些启示。希望这一期从厌学到爱学啊，我们用实际的操作案例给大家的分享，能够帮助到我们所有的家长，也警惕我们在教育过程当中不要出现同样的错误，让我们的孩子讨厌学习啊！所以其实建议我们的家长，厌学他看到的啊，不愿意去学校只是一个结果，背后究其还是我们的心理包括情绪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个是重中之重。希望这一期节目能够帮助到我们更多的家长。今天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也非常感谢张老师，再见。
0: 好，再见雅琪。
1: 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九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992整点导航。
0: 我们总开玩笑说7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却清晰地知道他们的脚步越来越慢。
2: 慢点儿，走不动了。
0: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时间赋予他们智慧，但是也带走了他们的好记性。
2: 这个地方怎么走来着？
0: 他们是跑不起来的老人，他们颐养天年的地方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
3: 遥你品味须单曲。
4: 刘大爷，咱们出去晒晒太阳，您坐好啊。
5: 张爷爷，又在枕头底下藏烟了，不能在床上抽烟啊，我每天都检查。
0: 当火蛇吞噬逃生通道，我们该如何为最需要保护的人筑起防线？
6: 所有护工去推行动不便的
7: 各层值班护士，
6: 疏散能走动的老人。
0: 咱们这是干什么呢？
5: 消防演练呢。您跟着大家伙往下走，我推刘大爷下楼，
8: 咱们能走动的叔叔阿姨跟着安全出口的指示灯往外走。
9: 社区农村养老院，关爱弱势在心间，用电用气需谨慎，卧床吸烟是大患，医院路线早规划，生命通道保平安，若遇火情速疏散，专人引导最关键，卧病在床莫慌乱，重点救援保平安。
1: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10: 小麦，这颗身形微小的谷物，却粒粒蕴含着人间烟火。几乎所有国家的饮食文化中都能找到小麦的印记。在西方，小麦化作松软的面包，弹韧的意大利面；在中东，薄饼承载着独特香料滋味，成为人们日常质朴的美食享受。而在中国，小麦更是展现出多样精彩。黄河流域的刀削面如银鱼跃浪，江南的汤包似玉露含珠，西北的拉面在掌心甩出万丈豪情，岭南的云吞在清汤中舒展羽衣。从立春的春饼到冬至的饺子，从塞北的馕坑到岭南的蒸笼，处处都有小麦的身影。数千年来，小麦凭借自身千变万化的超能力，在先民辛劳与智慧的浇灌下，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小麦从异域物种逐步演变为民生根基，这一路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我们又如何在蒸煮擀揉之间，将小麦所蕴含的人间烟火淬炼成独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图腾呢？河南大学彭恒礼教授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季》。
11: 我们中国啊，如果简单的划分的话，可以划分为两大农业区，就是稻作农业区和麦作农业区。这两个农业区啊，可以大致以淮河为界啊，淮河以北可以视作是麦作农业区，因为他们主要种植小麦，以面粉为主食。淮河以南啊，长江以南是稻作农业区，他们主要种植水稻，以稻米为主食。所以在我们中国有南米北面之说，当然这个不是绝对的啊。实际上在我们一些小麦的种植区也有少量的稻米的生产，你比如说 东北的五常大米非常有名，但是东北呢实际上更加偏北，但是不妨碍它生产水稻。只不过呢，在北方农业区想生产水稻的话，条件是非常苛刻的，对于气候、水利、土壤各个方面要求很高，所以大部分地区达不到这种要求，所以只能少量的出产优质的稻米，而绝大多数都要靠南方的生产。所以北方从总体而言是以小麦为主食，可以称为麦作文化区。当然了，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变得好了，并不是说生活在麦作文化区的居民都必须要以小麦为主食。现在我们的饮食其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就以我们自己家为例，我们家三口人就分成了两种饮食文化。我和我的儿子喜欢吃米饭，但是呢我的太太就喜欢吃面食，所以我们家如果是连续三天不做面食，我的太太就会抗议，要求要吃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太太呢，她家就生活在小麦的主产区，就是我们著名的黄淮大平原，那里几乎不产水稻，一日三餐以面粉为主食，所以她就养成了喜欢吃面食的习惯。如果朋友们到我们河南去旅游或者去访问你要吃我们河南当地的特色美食的话，那么我们首选的向您推荐的就是面食。具体点说，就是我们河南的烩面。这个烩这个字啊，实际上就是把食材和调料放在水里一起煮的意思，一锅煮出来就叫做烩面。烩这种做法自古有之，我们知道古代我们中国人是不吃炒菜的，饮食的烹调方法除了煮就是蒸，要么就是烧烤，要么就是生吃。那么烩就是一种主要的做饭的方式。你们看出土的商周青铜器那些炊具，有铜鼎、铜眼等等，但是你就没有见过铜炒锅。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人不炒菜，他们把所有的这个食物放在这个铜鼎里面用水来煮的，这就是烩。烩面的做法是以羊汤来打底用大块的羊肉和羊骨熬出这种高汤，经过大火的熬制之后，这个汤是乳白色的，里面放上当归、枸杞等中药材，增强滋补效果，以这个汤作为汤底，然后呢把这个做好的烩面皮拉成这个二指见宽的这样一种面片放到锅里面，加上粉条、豆腐丝等等这些食材最后做出一碗热腾腾鲜香可口的烩面它是我们麦作文化区的最典型的代表性的食物。说到小麦尽管我们北方的中国人都对它感情很深，但是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其实小麦这种食物一开始不是我们黄河流域的食物，它呢实际上是一种外来的农作物至少是从农业考古的证据来看，小麦不是我们黄河流域本土的作物，它是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时候首先出现在西亚地区也就是现在伊朗高原那里，是那里的先民首先把野生的小麦驯化成了农作物。当然西亚的小麦还不是我们今天中国人种植的小麦，那个小麦只能称之为是一粒麦或者二粒麦。那么西亚的小麦在驯化之后呢，迅速地向世界各地传播，向东经过中亚地区，然后传播到了我们黄河流域。那么西亚的小麦在传播到中亚地区的时候，在中亚和西亚交界的地方，它和当地的一种野草发生了一次杂交，产生了一种六倍体小麦，这种小麦才是我们今天黄河流域广泛种植的小麦。那么小麦是何时传入黄河流域的呢？根据考古遗址的发现呢，是在距今四千年的时候从中亚地区传过来的。那么考古学家是如何去发现这些考古史前遗迹中的这些小麦的遗存的呢？这就要谈到现代农业考古的重要手段，叫做浮选法。就是科学家们呢 他们会到这种史前的人类生活的这些遗址遗迹里面去寻找土壤，因为这些人类生活的这个遗迹里面，它的土壤里面往往包含着植物的颗粒。当然农作物的种子它是有机物，有机物的特点是容易腐烂变质，所以古代粮食的储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古代的粮仓都要建在这个远离地面的高处，就是要恒温恒湿，避免它腐烂变质，因为它是有机物。也正因为粮食的种子是有机物，所以绝大多数的粮食颗粒不能够经过千年被保存下来，被我们发现，它就腐烂掉了，就分解了。但是总会有那么一些幸运儿，也就是一些被火烧过的植物颗粒，烧焦的颗粒相当于经过了高温处理，它会出现两个结果，如果温度很高它就气化了，也就消失了，如果这个温度不足够高但是又把它烧焦了，这种小麦的颗粒它就从有机物转换成了无机物，它就可以长期的在土壤里保存了。实际上我们的农业科学家用浮选法研究这些小麦的遗迹的时候，主要就是要寻找这些碳化了的小麦颗粒，它们是农业考古最珍贵的

资料和数据，然后科学家对这些资料数据进行测定，就可以准确地知道这批小麦的年代。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在目前已知的这几十个史前农业遗迹里面进行了测定，发现啊，我们黄河流域的小麦时间最长的也就是4000年左右，绝大部分的小麦呢是在3000多年的这样一个时间段。这就证明了小麦实际上是在距今约4000年到3000年这段时间传入到黄河流域来的。过去啊，我们通常认为小麦是通过丝绸之路经过河西走廊进入黄河流域，但是呢，最近的农业考古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小麦颗粒遗存出现在了中国的山东，这就奇怪了。既然它是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通过河西走廊传过来的，那应该是西边的小麦年代更久远，越往东边传小麦的年头越短才对，为什么年头最长的小麦却偏偏出现在了山东半岛呢？由此啊，我们的科学家们提出了新的假设和解说。他们认为小麦的传播路径可能不止一条，传统的从河西走廊自西向东只是其中的一条传播路线，还存在着其他的传播路线。最主要的传播路线呢，就是欧亚大草原，就是小麦通过西欧传播到东欧，通过东欧传播到蒙古高原中国的北部，然后自北向南沿着河流的谷地传入我们内地，传入黄河流域。其中最东边的一条路线就是沿着太行山的东路传入到河北山东等地区的，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山东发现的小麦遗存反而年代比较久远。那么除了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陆路的传输路线之外，专家们还提出了其他的假说。因为在福建也发现了史前小麦的遗存，他们认为可能还存在着一条海上的传播路线，也就是说小麦从西亚地区到中亚地区最终传入黄河流域可能由不同的路径，有陆上丝绸之路，有欧亚大草原这样一条传播路线，还有海上的传播路线，它是多元并行的。我们中国人对于小麦的感情很深，近半数的中国人都是以面粉为主食，都是小麦的粉丝，所以我们当然非常希望小麦是我们华夏先民自己培育出来的，而且也确实有很多学者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探索和研究，在找证据。你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河南省舞阳的贾湖遗址，这是一个距今约7000年的史前遗址啊，属于裴力岗文化时期的遗址。在这个遗址里面，在发现水稻的种子、粟的种子的同时，就发现了小麦的种子。那么这个发现呢，令人非常的欢欣鼓舞，因为它有可能会打破小麦外来说的这样一种观点，从而论证小麦是我们华夏民族自己培育的农作物。那么在2018年，中国科技大学的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报告，最后发现呢，在贾湖遗址发现的这批小麦距今它的历史也只有500年到600年，最多不超过800年，那这就无法支持小麦是我们本土产生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但是这又带出了一个新的问题，生产自几百年前的小麦的种子为什么会和7000年前的稻种、粟的种子存在同一个地层里呢？这又成了一个新的谜团。专家是这样解释的，他们认为很有可能是后来田鼠或者昆虫，他们把这个几百年前的麦种带到了这个7000年的这个植物遗存的地层里面去。当然，这是专家的一家之言，也就是说关于小麦的起源问题啊，虽然主流观点认为它是从西亚地区经过中亚地区传入到黄河流域的，但是这个观点仍然在探讨和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着有更多的证据被发现，更多的假说被提出。

0: 自古以来，粮食便是国家的根基，而小麦更是其中的主角。它虽是外来客，却凭借其耐寒耐旱、适应性强的特性，在中国大地扎下了根。历代王朝将其视为国之重器，倾注心血，精心培育与管理。据史料记载，汉代曾大力推广冬小麦种植，以缓解关中粮荒。唐代通过边境屯田广泛栽培小麦，以保障军需。明代更是引进抗旱的麦种，以应对农业危机等。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历史上还有哪些小麦与国家稳定相关的事例？这些事例又展现出了统治者们怎样独特的治国智慧呢？
1: 小麦在距今约4000年前传入到了黄河流域，在殷商时期就开始在中国的黄河流域进行种植。左传成功18年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啊，在这个成功18年的时候，晋国呢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晋国的几位权臣联合起来把自己的国君晋厉公给杀了，不仅给杀了，而且呢用一匹马车把这个晋厉公送出去埋葬了，就是还没有给予他王侯的待遇啊，等于说国内发生了动乱，国不可一日无君，晋厉公呢又没有子嗣，这些权臣啊就想着到周朝去请晋国公子周子到晋国来担任新的国君，那么他们就派出了使节到这个周王城来请周子。当时呢有两位公子都具备这个条件，最后呢他们选择了比较年轻的一位，大概只有14岁，而没有选择他的哥哥。那么按照我们古代的这个立长不立幼的传统，应该选择这个年龄大的才对啊，为什么要选一个年龄小的来当国君呢？晋国的这个权臣们给出的解释是说，他这个哥哥呀不会啊，就是不聪明，何以见得呢？说他不辨蔬麦，就是说他分不清田地里面长的这个豆苗和麦苗。2000年前出门就是农田的古人，难道会认不清麦苗和豆苗吗？所以我认为所谓不辨蔬麦只是一个借口。我们知道晋国啊以下犯上，发生了这个国君被杀的事件，这些权臣控制了国家政权，他们现在呢要迎来一个傀儡国君，他们自然不希望引进一个年龄大的人，因为年龄大的人自主能力强，不容易被控制被驾驭，所以他们选择了年轻的弟弟来这里当国君。但是你要告诉大家我为什么不选这个年长的，他们就编了这样一个理由，说他不辨蔬麦，所以不适合当国君。这个理由当然是牵强的啊，是这个莫须有的。但是呢这样的理由在当时就居然能够行得通，能够说服大家。这从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生产知识对于一个国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小麦的生产是国之根本啊。如果一个国君没有农业知识，不掌握小麦生产的规律的话，那么他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成为一个合格的国君。所以晋国的群臣们就编出这样一个理由来拒绝让周子的哥哥来当国君。在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被广泛的种植，其中山东省是一个重要的种植基地。山东省当时有齐国和鲁国两个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当时小麦的主产地，而且这两个国家啊，因为离得近，经常呢发生战争。那么齐桓公欲称霸啊，想让这个鲁国臣服，他就重用了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叫做管仲。这个管仲到了齐国上任之后呢，就对这个鲁国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具体的说来，就是齐国的人比较喜欢鲁国出产的一种鲁缟，一种做衣服的原料。管仲就抓住了这个特点，大量的进口鲁国的鲁缟，故意把价钱抬得很高。哎，这个鲁国

0: 活的人一看，哎呦，这个有钱可赚呢，啊，生意很好啊，就把原来种植小麦的这些土地都用来种植生产乳稿的原料了，经济作物的原料了。当这个鲁国上当之后啊，把自己的麦田变成了经济作物的种植田之后，齐国突然宣布禁止进口鲁国的鲁稿，同时禁止自己国家的小麦出口到鲁国去。这一下鲁国傻眼了，自己国内发生了粮荒，而种出来的这些经济作物不能够当饭吃，鲁稿的价格一泻千里。更重要的是，他们去齐国买粮，齐国不卖给他，最后鲁国不得不对齐桓公表示臣服。那么管仲就利用小麦发动了一场粮食战争，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作为齐桓公霸业的成全者啊，管仲是一名著名的政治家，他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在《管子》一书中，他这样说：以春日至始数92日，谓之夏至而麦熟。天子赐予太宗，其成以麦，麦者谷之食也，宗者族之食也。就是说啊，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啊，帝王啊，要在夏至这天麦熟的时候祭祀自己的宗庙。那么祭祀宗庙的时候的祭品就是刚刚成熟的小麦，这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隆重的天子之礼。由此可见，管仲对于小麦啊地位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我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家们都非常重视小麦的生产。唐明皇李隆基就是一位非常重视小麦生产的帝王，他不仅亲自在自己的后花园里种植小麦，还经常带领自己的皇子皇孙到田间去查看。有人会说了，这个唐明皇贵为天子，难道他还需要亲自去种小麦吗？李隆基种小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自己吃，而是为了掌握民间小麦，特别是关中地区小麦的生长状况啊。因为李隆基啊还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他总是担心啊自己派出去的这些官员们不向他汇报真实的情况，他要验证这些官员汇报的情况，所以呢他在自己皇宫的后花园里专门种了一块麦田作为试验，由此来掌握关中地区整个的麦收的情况。那么这也说明在唐中期的时候，小麦的生产已经在关中大地遍地开花了。虽然小麦得到了普遍的种植，但是在唐代以前，粟和黍也就是小米的种植呢并没有因此而减少，相反呢也得到了发展。为什么小麦的种植没有影响到粟的种植呢？这是因为在古代社会的早期，小麦并不被认为是一种高贵的好吃的食物。例如急救篇云：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麦饭就是用小麦做的饭，豆羹呢就是用豆做的汤，这两种食物呢都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不是王公大臣贵族们吃的食物。说到这里大家会觉得奇怪了，小麦磨成的面粉我们不通常把它当作细粮来看待吗？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古人却认为这是野人农夫吃的粗鄙的食物呢？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人不太会种小麦，第二是因为古人不太会吃小麦。先说不太会种，小麦的原产地啊是在西亚地区。那么西亚地区呢，它本身是地中海气候，冬季和春季雨水充足，所以小麦呢是冬季播种，春季生长，夏季收割，它有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但是当小麦到了我们黄河流域，我们黄河流域呢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我们的冬季和春季 都是干旱少雨的，这种气候实际上是不太利于小麦的生长的，所以在我国经常发生春旱的现象，就是春天当小麦需要旺盛生长的时候，雨水不够，往往会造成小麦的减产。所以有春雨贵如油之说，春雨贵如油这句话呀，主要就是针对小麦说的。因为粟这类作物呢，它是耐旱作物啊，它不怕雨水少，所以说粟可以在黄河流域生长得很好，但是小麦就不行，小麦就需要很高的这个降水量，需要充足的这个降水来灌溉才能够生长得很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的农民啊喜欢冬天下大雪，因为这个大雪啊下到地里以后它不会融化，它可以等到来年的开春，来年的开春正是春旱的时候，这个时候气温上升，这些雪一化正好用来灌溉麦田，干渴的麦田得到了滋润和浇灌，它就弥补了或者说部分的解决了春旱的问题。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品展播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欣赏。
2: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0: 晚上9:30。人的一生中要做很多次选择。
1: 帅哥，吃点什么？
2: 牛肉饭。哎，来个鱼香肉丝盖饭。
0: 有时候选择很难。
3: 我们这边呢，薪资很不错，但是呢，需要经常出差。
4: 我们这边呢，虽然工资不高，但是很稳定，不需要经常加班。
0: 很多时候，选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
5: 弯腰捂鼻，立即撤离。
3: 我的电脑还在里面，有重要的资料。
5: 不要进去，你的生命更重要。
0: 火灾无情，快速撤离，争分夺秒，生命第一。
6: 交通992，有路就有爱。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7: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等候收听，这里是精品展播节目，请继续欣赏。
6: 小麦这个外来物种是如何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生长，日益繁茂，进而占据大半江山，稳稳成为国人主粮的。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季》。
8: 今天呢，为了发展小麦的生产，我们用大量的农业技术，比如灌溉的技术啊，打了大量的机井。在小麦麦田里面，在春旱发生的时候呢，抽取地下水来补充小麦的水分，这样做呢，极大地缓解了春旱的旱情。再说不会吃，由于我们黄河流域长期以粟和黍这两种小米为主食，就形成了一种粒食的传统。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农作物的这个籽粒啊脱壳之后呢。

0: 时的习惯造成的。但是在当时呢，人们还没有发明出更好的办法来加工小麦。为了改善小麦的口感，古人也尝试呢用碾盘把这个小麦的颗粒呢把它碾碎了吃。这种碾碎了的小麦有一个名称叫做碾转，碾转的口感就比粒食小麦要好一些。但是碾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水分的含量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它不耐储存。所以说碾转的加工还不能够很好的解决小麦的食用问题。那么真正从根本上解决小麦的食用的口感问题，是发明了石磨技术之后。石磨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大概是在两汉时期完成的。人们把这个脱干了水分的麦粒放在这个石磨里面，磨盘里面搅碎，吹去了这个麦糠之后，得到了雪白的面粉。那么这个面粉再加工成各种各样的面食，口感就非常好了，营养也非常的丰富了。小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改变了它不好吃啊这样一种不好的印象，成为大家比较珍惜的细粮。尽管小麦开始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小麦的亩产量低啊，容易减产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黄河流域的老百姓。由于我们的农业技术落后，没有化肥，没有粮种，当时啊小麦的亩产量也只有一两百斤左右。也就是说仅仅依靠种小麦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人们的生存对食物的需要，人们就需要大量的在种植杂粮啊，以此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虽然小麦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像粟和黍却并没有减少的原因。
1: 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疆域辽阔、文化辐射东亚的鼎盛王朝，其衰亡之谜引发历代学者持续探究。传统的观点多聚焦在藩镇割据导致军事失控、宦官专权乱政、权力腐化等。然而近年来有一种颇为新颖的观点认为，唐帝国的衰落很可能与小麦的广泛种植有关。那么这种将小麦种植纳入帝国兴衰链条的解读究竟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呢？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二集《小麦生殖季》。
0: 唐代是一个小麦翻身的年代。第一，表现在小麦的种植范围在扩大，产量在提高，农民呢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因为小麦的价格超过了谷物。但是呢，大唐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强盛的王朝，最后呢也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发生了安史之乱。那么大唐帝国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呢？那么历史学家给出了很多的回答，比如说唐明皇在统治的后期政治昏庸，任用奸佞小人，武备松弛啊，政局混乱等等，找了很多的原因。我看到过一种比较独特的说法，他认为啊，唐代的衰落和小麦的种植有着直接的关系。唐代是小麦种植的一个高峰期啊，小麦的种植面积在不断的扩大，农民呢也越来越喜欢种植小麦。在这个北魏的时候小麦的主产区啊还都是在这个潼关以东的地区啊，淮河流域啊，河洛地区。但是到了唐贞观年间呢，整个的长安附近关中地区都已经遍种小麦了。小麦的种植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小麦的种植威胁到了唐代赖以立国的一种军事体制，就是府兵制。所谓的府兵制啊，实际上就是一种寓兵于农的制度，也就是说士兵平时在家务农，定期组织参加军事训练，那么打仗的时候呢接受政府的征召，自带武器马匹参加作战。那么这个府兵制呢构成了唐代前期国家强盛的基础，因为他花最少的钱却取得了最好的效果练出了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精兵。但是呢

0: 府兵制啊，它实际上是建立在粟作农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粟这种农作物啊，它自从播下种子之后，就不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精耕细作了，啊，它自己就能够生长得很好。这样的话，每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唐代就可以把这个农民啊抽调上来，组织成一支一支的军队进行军事训练。但是小麦不一样，小麦从冬季播种之后，开春之后，就要一遍一遍的进行春耕，还要抗旱，还要浇水，还要除草。这样的话，就大量的挤压了这些府兵们参与军事训练的时间。特别是到了这个唐高宗以后，由于国家承平日久，久不发生战事，而农民们呢又纷纷的改种了小麦，这使得他们把大量的时间越来越多的投入到了小麦的生产农田上去了，参加府兵训练的人数越来越少，府兵制就变成了形同虚设。这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当然还看不出问题来，但是一旦边疆有警，敌寇入侵，这个时候临时被组织起来的府兵，因为平时疏于军事训练，就缺乏战斗力了。这就是为什么安史之乱初期啊，当叛军南下的时候，唐代的政府军一触即溃啊，最后连唐安都丢失了的重要原因。这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观点啊，把粮食生产和府兵制的衰落联系在一起。当然了，这也只是一家之言。啊，如果说把一个王朝的衰落归因为是某一种农作物的推广和种植，我觉得这个有一些牵强，啊，有一些太机械了。实际上，唐朝的衰落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造成的，啊，政治阶层的腐败，啊，帝王不居安思危，啊，朝政的败坏，奸佞小人当道，啊，以及这个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这些综合性的原因。啊，才是导致唐朝最终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至于说因为小麦而导致军队荒废了训练，那不过是压垮唐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在历史上，啊，因为重视某一种农作物或者经济作物的生产，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生产，而荒废了小麦的生产、粮食的生产，造成人为的饥荒和动乱的情况屡见不鲜。比如说在元朝元大德十年，在元帝国最富庶的浙江行省，就发生了一次长达三年的大饥荒，造成了百万人口的损失。那么这个大饥荒是怎么发生的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元帝国引进棉花种植造成的。我们知道棉花是一种外来的经济作物，在它被引进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主要是穿丝绸和麻制作的衣服，丝绸比较昂贵啊，只有这个上层穿得起，麻就成为普通的老百姓日常穿着的这种制作的衣服。那么在南宋末年元朝初年的时候，外域的棉花经过海路被传入了国内，那么在元朝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种植，棉花的舒适度要高于麻，它的价格又比丝绸便宜得多，啊，因此呢，棉花在当时非常的受欢迎，啊，因为这个棉布的这个生产，啊，元朝政府的这个税收也快速的增加，所以呢，元朝政府就大力的推广棉花的种植，啊，设立了很多的这种纺织机构。这就导致原来以种植粮食为主的浙江行省许多的麦田啊都开始改种棉花。那么在丰收年景啊粮食充裕的时候，问题不会暴露出来，但是一旦碰到饥荒，这个时候棉花不能吃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使原本富庶的浙江行省因为缺粮造成了人口的大量的损失，史称丁未大饥，就是国家只看到了经济作物的生产，看到了赋税，却忽视了粮食安全，以至于产生了这样一种人为的大饥荒，最后威胁到了元朝 政治统治的稳定，为元末的覆亡埋下了伏笔。读史可以见今，在历史上发生过的这些因为不重视小麦的生产而导致发生饥荒、发生动荡的这些事件呢，给予我们今天的人上了很好的一课。这就提醒我们应该重视小麦的生产，毕竟在这个80亿人口的世界上，2/3的人口和国家都是以面粉作为主食的，谁掌握了小麦，谁就像掌握了石油一样，掌握了这个世界的主导权。总而言之，小麦虽然是一种从外域传来的一种食物，但是经过了几千年的孕育，它早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当中，成为我们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我们中国绝大部分的人口都是以小麦为主食的，我们应该感谢这种粮食作物滋养了我们的生命，滋养了我们的文化，滋养了黄河文明。
1: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荟萃多彩声音，多彩声音，点亮四季夜空，四季夜空，精品展播。
2: 听众朋友，感谢您关注收听精品展播，接下来请欣赏百家说故事节目的录音剪辑。
3: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蜈蚣百足，行不如蛇；雄鸡两翼，飞不如鸭。马有千里之能，非人力不能自往；人有凌云之志，非时运不能自通。喜欢听相声的都知道，这是相声表演当中著名的贯口“寒窑赋”啊。当然，我这个就是学一下。它的作者呢，据说是吕蒙正，这是一位早年贫寒交迫啊，写下《寒窑赋》。后来却三度拜相的这么一个北宋名臣，所以他是如何实现这种改变命运、气质变化的呢？宰相肚里能撑船，这句话呢用在吕蒙正这是最合适的。他最大的特点就是肚量大，史书上说他呢8个字，叫做不计人过，不以物累。两件事情说一下这个态度。吕蒙正做参知政事的时候，一次上朝，吕蒙正听见旁边有人还大声地讲说，这个小子能做参知政事吗？吕蒙正故意当作没听到，该干嘛干嘛。身边的同僚就听不下去了，就说这事得查呀，您这刚上来就有人这么来对待你，太过分了。吕蒙正马上制止。下朝以后，同僚还是不满，就说不行，我要找人去问，一定要查出来这个人是谁，谁敢这么说。吕蒙正就想，不用查了，一查就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啊，这就坐实了对象，以后很多事情反而不好办，还不如就此过去，这也就是一句牢骚，这就叫做不计人过。因为吕蒙正发迹，有人就送给吕蒙正一面古镜，啊，说这面镜子很神奇啊，可以光照200里，还怕他不收，还托他弟弟来游说。吕蒙正听完就笑着说，说我这个脸也就是一个碗碟这么大，你要光照200里的这个镜子来干嘛呢？其实就是委婉的拒绝。这个事情后来被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说呢吕蒙正为官清正，而且情商很高，这就是呢不以物累。吕蒙正的人生其实很传奇，他家庭条件本来不错的，父亲是做官的，但小的时候呢父亲小妾很多，跟他母亲关系不好，结果呢他和他母亲就给赶出来了。你看这事弄的，这生活质量当然就是一落千丈。史书上记载他这段生活只有5个字，叫做颇沦至窘乏，意思就是非常沦落困窘啊，缺衣少食，简直是一言难尽。这个大家可以想象，这样的困境，吕蒙正仍然坚持读书上进，最后科举高中，改变命运。改变命运之后呢，他该怎么对待他的父亲以及父亲身边的这些女人呢？他没有报复，而是照样把父亲养起来，父亲这些女人包括以前对待他母子不好的那些人都供养起来，关键是不是做做样子，而是十分的用心，这是怎样的胸襟啊。所以说呢他不计人过。还有一次因为选官， 吕蒙正就推荐自己的人选，太宗就不同意啊。结果吕蒙正三次都坚持，太宗就只好把吕蒙正叫过来说，你怎么这么执着呢？吕蒙正说，不是臣执着，这些人您不能因为以前可能你不喜欢，所以这次您就否定他，但是呢我却不是因为这个，我是根据这些职责去选人，不以个人喜好厌恶来选人。宋太宗就无语啊，只好同意。事后对旁边这些人说呢，说吕蒙正这个人气量真大啊，我不如他，为学大义，在自求变化气质，这是张载的名言，强调的是什么呢？读书求学最大的追求在于自己得以实现暴变，就是求小鸭变成白天鹅。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气量，气量就是大气大量，还得有原则有格局，度量往往是在气量层面的升华，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宰相肚里能撑船，光把船撑起来那是不行的，还得把船啊航行起来，你才能走向理想的彼岸。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事，管理呢你需要做到顺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授权啊你得以道义的支持。处理天下事，以理不以事，这是明代名臣啊刘大夏的名言，他强调的是管理的正当性啊要大于管理现实利益，从而为处理问题赢得人心和道义。这句话呢是刘大夏在处理边关的军粮问题时候说的。刘大夏他是明朝中期的名臣，著名的弘治三君子之一，他很有行政水平。弘治十年的时候呢，刘大夏被皇帝派到宣化去处理兵饷问题。宣化呢是明朝九个重要的边镇之一啊，当时呢就是报告说呢缺乏军饷，这肯定是大事，要处理好那就得派能人去。皇帝想来想去呢就让刘大夏去。刘大夏去之前呢，户部尚书啊周金就跟他讲，边镇的粮食买卖啊都被当地的大户给垄断住，这些大户呢又跟边镇的一些守军的高级将领关系密切，很多啊干脆就是有军方背景，所以你去了你不要硬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的处理啊带来莫名的一些灾祸。刘大夏说，这个事情我得到当地看看再说。按说呢天下事情的处理总归有一个原则，哎，叫做以理不以事，简单说呢势力再大也得讲道理。刘大夏跑到宣化，发现当地呢并不是没有粮食和草料，这个问题出在哪呢？原来啊当初呢为了减少这个交易成本，边镇就规定说你只有粮食1000担以上，草料10000束以上，以此作为基本单位你才能够进行买卖，这等于就是设置了交易的门槛，那你只能是财大气粗的这些才能跟官府交易嘛，官府当然是省事了，他因为有问题他直接找买家来解决，那按说这个规定呢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呢你官府看起来省事了，但也给的这个富商啊操纵价格囤积居奇的有些便利。普通商户你不能跟官府交易，你只好把东西呢你先卖给有资格交易的富商，富商一看官府就只能跟我们做买卖，自然就有抬价的行为，要是再加上边镇的官员又跟富商有一些勾结的话呢，那往往就默认了富商的一些行为，所以反正买粮的这些钱啊都是国家出的嘛，一旦国家财政对于这个方面的拨款不够，那自然就出现问题了，因为士兵领不到粮食就有怨言，也有出现了所谓的军饷问题。刘大夏通过调研心里有了底啊，他就在跟宣化军政的地方长官知会之后呢，就直接发布命令，明确对市场进行招收粮草，那么就取消了原来粮食1000担以上草料10000束以上这个要求，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基本准入单位的限制，只要粮食有10担草料有100束就可以进行交易。这样一来呢，宣化地方的商户都踊跃前来交易，粮草匮乏的问题就得到了解决。 而且也没有增加朝廷额外的这个采办费用了。边镇

0: 涉及到军粮问题这种层层的推诿，被刘大夏抓住问题核心，这么一下釜底抽薪啊，就可以解决了。管理呢，你需要做到顺理，也就是强调正当是和谐管理的基础。所谓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臣，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授权啊你得以道义的支持，保证能够彻底行权，从而在顺理当中实现道与术的统一。刘大夏的处理当然会触及当地的利益，但是当地的利益的形成起初呢，其实是为了管理的便捷所设置的这个门槛，这个门槛的不标准不合理啊，才出现的问题。所以刘大夏以门槛标准这种进行处理就是顺理，所以你各方呢也无话可说，而且也必须加以支持，这样也就是把以理不以事啊落到了实处。
1: 朋友们，今晚的精品展播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九九二书场，请持续关注。
2: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3: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有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4: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2: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3: 没事，估计警察下班了。哎，但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2: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3: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2: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5: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我是灭火器，个头小，行动快，提拔握压四步记清楚，初期火情来得及，我先上场控制火势。
2: Ready Go！
3: 我是消火栓，灭火主力就靠咱，室内室外都能找，开箱接水袋拧开关，水流稳又强，扑灭火焰最在行。
1: 我喷射快，但时间短，复燃风险要警惕，关键时刻还得靠啊！
4: 水帮忙，栓发力，灭火亲兄弟齐上阵，操作要规范，安全有保障。
5: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6: 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九九二书场节目，请继续欣赏由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7: 黄蓉向欧阳克说：“拿解药来。”欧阳克双手一摊，做了个无可奈何的姿势，说道：“解药都在我叔叔那儿啊。”黄蓉说：“我不信。”欧阳克说：“你看，你搜便是。”解开衣带，将身上各物尽数捧在左手。黄蓉见果然并无药瓶，他就说：“那帮我扶师傅上岸。”两个人各自将洪七公的一臂放在肩上，黄蓉伸出右手握住欧阳克的左手，让洪七公坐在两人的手臂之上，走向岸去。黄蓉感到师傅的身子不住颤抖，心中甚是焦急。欧阳克却大为快慰，只觉一只柔腻温软的小手拉着自己的手，正是近日来梦寐以求的奇遇。只可惜走不多时便已到岸。黄蓉蹲低身子，将洪七公放在地下，说：“快去把山板拉上岸来，别让潮水冲走了。”欧阳克将左手放在唇边，兀自出神，听黄蓉呼叫，呆呆地发怔，却没听清他说些什么。幸好黄蓉不知他心中所思何事，只横了他一眼，又说了一遍。欧阳克将山板拖上岸来，见黄蓉已将洪七公的身子翻转了，让他伏伏草地，要设法治伤。心想，这儿不知是何处所呀，奔上一个小山峰，四下眺望，不禁惊喜焦急。只见东南西北尽是茫茫大海，楚身所在原来是个小岛，岛上树木茂密，却不知有无人烟。他惊的是，这若是个荒岛，既无衣食又无住所，如何活命？喜的是，天缘巧合，竟得与这位天仙化身的美女同到了此处。老叫花眼见重伤难愈，自己的心愿岂有不偿之理呀？心想，得与家人同住于斯，荒岛即是天堂乐土啊！纵然旦夕之间就要丧命，也是心所甘愿的。想到得意之处，不禁手为之舞，足为之倒。突然右臂一阵剧痛，这才想起臂骨已断，于是用左手折下两根树枝，撕下衣襟，将右臂牢牢地与树枝绑在一起，挂在镜中。黄蓉在师父背上蛇咬处挤出了不少毒液， 不知如何再行施救，只得将他移上一块大石，让他躺着休息，高声对欧阳克说：你去瞧瞧，这是什么所在？临近可有人家客店？欧阳克笑道：哈哈，这是个海岛，客店是准定没有，有人没有那得瞧咱们运气啊。黄蓉微微一惊说：你瞧瞧去啊。欧阳克受他的差遣，极是乐意，展开轻功向东奔去。只见遍地都是野树荆棘，绝无人迹曾到的景象。路上用石子打死了两头野兔，折而向北兜了个大圈子回来，对黄蓉说：是个荒岛。黄蓉见他嘴角间含笑，心中有气。荒岛，那有什么好笑的呀？欧阳克伸伸舌头，不敢多话，将野兔剥了皮递给他。黄蓉探手入怀，取出火刀、火石和火绒，幸好火绒用油纸包住，有一小块未曾浸湿，当下生起火来，将两只野兔烤了，制了一只给欧阳克，撕了一块后腿肉喂给师傅吃。洪七公既中蛇毒，又受掌伤，一直神志迷糊，陡然间闻到肉香，顿时精神大振。兔肉放到嘴边，当即张口大嚼，吃了一只兔腿，示意还要。黄蓉大喜，又撕了一只腿喂他。洪七公吃到一半，见感不知，嘴里边咬着一块肉，沉沉睡去。黄蓉只吃的两块兔肉，想起郭靖命丧大海之中，心中伤痛，喉头哽住，再也吃不下了。眼见天

天色渐黑，找到了个岩洞，将师傅扶进洞去。欧阳克过来相助，帮着除秽铺草，抱着洪七公轻轻卧下，又用干草铺好了两人的睡卧之处。黄蓉冷眼旁观，只是不理，见他整理就绪，伸了个懒腰，贼兮兮的要带睡倒，豁的拔出铜刺喝道：滚出去！欧阳克笑道：我睡在这儿又不碍你事儿，你干嘛这么凶啊？黄蓉秀眉竖起叫道：你滚不滚？欧阳克笑道：好好，我安安静静的睡着就是了，你放心，滚出去确实不必了吧。黄蓉拿起一根燃着的树枝，点燃了他铺着的干草，火头冒起，烧成一片灰烬。欧阳克苦笑几声，只得出洞。他怕岛上有毒虫猛兽，跃上一株高树安身。这一晚他上树下树也不只有几十次，但见岩洞口烧着一堆柴火，隐约见到黄蓉睡得甚是安稳，数十次想闯进洞去，总是下不了这个决心。他不住地咒骂自己胆小无用，自存一生之中偷香窃玉之事不知做了多少，何以对这小小女子却如此忌惮。他虽伤臂折骨，然单凭一手之力对付他尚自欲如，洪七公命在垂危，更可不加理会。但是每次走到火堆之前，总是肃然回头。这一晚黄蓉却也不敢熟睡，既怕欧阳克来犯，又担心洪七公的伤势有变，直到次日清晨才安心地睡了一个时辰。睡梦中听得洪七公呻吟了数声，便即惊醒而起，问道：师父怎么样？洪七公直着口，牙齿动了几动。黄蓉一笑，把昨天晚上没有吃完的兔肉撕了几块喂他。洪七公肉一下肚，元气大增，缓缓坐起身来调匀呼吸。黄蓉不敢多言，只凝神注视他的脸色，但见他脸上一阵红潮涌上，便即退去，又成灰白。这般红变白，白变红的转了数次，不久头顶冒出热气，额头汗如雨下，全身颤抖不已。忽然洞口人影一闪，欧阳克探头探脑的要想进来。黄蓉知道师父以上乘的内功疗伤，正是生死悬于一线之际，若被他闯进洞来一阵啰嗦，扰乱心神，必然无救，低声的喝道：快出去！欧阳克笑道：咱们得商量商量，在这荒岛之上如何过活，今后的日子可是长着呢。说着便夺进洞来。洪七公眼睁一线，问道：这是个荒岛？黄蓉说：师父您用功吧，别理他。转头对欧阳克说：你跟我来，咱们外边说去。欧阳克大喜，随他走出岩洞。这一日天色晴朗，黄蓉极目望去，但见蓝天与海水相接，远处闲闲地挂着几朵白云，四下里却无陆地的影子。他来到昨日上路之处，忽然一惊，问道：山板呢？欧阳克说：哎，哪儿去了呀？哎呀，定是给潮水冲走了呀。哎呀，糟糕糟糕。黄蓉瞧他的脸色，料知他半夜里将山板推下海去，好叫自己不得泛海而去，其居心之卑鄙龌龊，不问可知。

郭靖既死，自己本已不存生还之想，大海中风浪险恶，这一艘小舢板原意不足以载人远涉波涛，但这么一来，事机迫切，只怕也挨不到待师父商誉再来制服这恶贼。他向欧阳克凝视片刻，脸上不动声色，心中却在思量如何杀他而相救师父。欧阳克被他瞧得低下头去，不敢正视。黄蓉跃上海边一块大岩，抱膝远望。欧阳克心想，此时不乘机亲近，更待何时？双足一蹬，也跃上岩来，挨着他坐下。过了片刻，见他既不恼怒，也不移开身子，于是又挨近一些，低声地说道：妹子，你我两人终老于此，过神仙一般的日子，我前生不知是如何修得呀。黄蓉咯咯一笑说道：这岛上连师父也只得三人，岂不寂寞呀？欧阳克见他语意和善，心中大喜，说：有我陪着你，那有什么寂寞呀？再说了，将来生下孩子，就更不寂寞了。黄蓉笑道：谁生孩儿啊？我可不会。欧阳克笑道：我会教你呀。说着伸出左臂去搂他，只觉得左掌上一暖，原来黄蓉已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掌。欧阳克一颗心突突乱跳，神不守舍。黄蓉左手缓缓上移，按在他手腕上的脉门之处，低声问道：有人说穆念慈姐姐的贞洁给你毁了，可有这回事儿？欧阳克哈哈一笑说：待姓穆的女子不识好歹，不肯从我，我欧阳公子是何等样人，岂能强人所难？黄蓉叹道：哎，这么说旁人是冤屈他了，穆姐姐的情郎为了这件事跟他大吵大闹。欧阳克笑道：这孩子空自担了虚名，哎，可惜可惜啊。黄蓉忽然向海中一指，惊道：哎，那是什么呀？欧阳克顺着他手指往海心望去，不见有意，正要相寻，突觉左腕一紧，脉门已被他五指紧紧扣住，半身酸软，顿时动弹不得。黄蓉右手握住钢刺，反手向后急往他小腹刺去。两个人相距极近，欧阳克又正是神魂颠倒之际，兼之右臂折骨未愈，如何招架得了啊？总算他得过高人传授，白驼山20余载寒暑的苦练没有白费。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掌身往前急扑，胸口往黄蓉背心猛力撞去。黄蓉身子一晃，跌下岩来，那一次却终于刺中了他的右腿，划了一条半寸多深尺来长的口子。欧阳克跃下岩来，只见黄蓉倒提峨眉钢刺，笑吟吟地站着，但觉满胸疼痛，低头看时，见胸前的衣襟上鲜血淋漓，才知适才这一撞虽然逃得性命，但他软胃甲上千百条尖刺却已刺入了自己的胸肌。黄蓉嗔道：哎，咱们正好好的说话，你怎么平白无故的撞我一下？我不理你了。说着转身便走。

0: 客心中又爱又恨，又惊又喜，百般说不出的滋味，待在当地作声不得。黄蓉回向岩洞，一路暗恨自己学艺不精，得遇如此良机仍是被他逃脱。走进洞内，见洪七公已然睡倒，地下吐了一滩黑血，不禁大惊，忙俯身问道：师父怎么样？你觉得好些吗？洪七公微微喘息说：
1: 我要喝酒。
0: 黄蓉大感为难，在这荒岛之上却哪儿找酒去，口中只得答应，安慰他说：
2: 啊，我这就想法子去。师父，你的伤不碍事儿吧？
0: 说着流下泪来。他遭此变故一直没有哭过，这时候泪水一流下来，便再也忍耐不住，伏在洪七公的怀里放声大哭。洪七公一手抚摸他头发，一手轻拍他背心，柔声安慰。老叫花纵横江湖，数十年来结交的都是草莽豪杰，从来没和妇人孩子打过交道，被他这么一哭，顿时慌了手脚，只得翻来覆去地说：
1: 好孩子，好孩子，别哭啊，师父疼你，疼你，乖孩子，不哭，师父不要喝酒了。
0: 黄蓉哭了一阵，心情略畅，抬起头来，见洪七公胸口衣襟上被自己的泪水湿了一大块，微微一笑，略了略头发，说道：
2: 刚才啊没刺死那恶贼，真是可惜。
0: 于是把岩上反手出刺之事说了。洪七公低头不语，过了半晌说道：
1: 师父是不中用的啦，这恶贼武功远胜于你，只有跟他斗智不斗力。
2: 黄蓉急道：师父，等您休息几天，养好了伤，一掌取他狗命不就完了吗？
0: 洪七公惨然道：
1: 我给毒蛇药中又中了吸毒蛤蟆功的掌力，我凭着全身的功力才逼出了蛇毒，终究也没干净，就算沿着数年老命，但是毕生的武功也毁于一旦。你师父只是个糟老头，再没半点功夫了。
0: 黄蓉急道：
2: 不不，师父您不会的，不会的。
0: 洪七公笑道：
1: 老叫花心肠虽热，但事到临头不打官也不成了。
0: 他顿了一顿，脸色忽转郑重说道：
1: 孩子，师父迫不得已想求你做一件十分艰难大为你本性之事，你能不能担当啊？
2: 黄蓉忙说：能，能，师父您说吧。
0: 洪七公叹了口气说道：
1: 你我师徒一场，只可惜日子太浅呀，没能传你什么功夫，现下又是强人所难，要把一副千斤的重担给你挑上，做师父的心中实不自安呐。
0: 黄蓉见他平素豪迈爽快，这时候说话却如此迟疑，料知要托付的事情必然极其重大艰巨，说道：
2: 师父您快说，您今天身受重伤，都是为了弟子的事赴桃花岛而起，弟子粉身碎骨也难报师父大恩，就只怕弟子年幼，有负师父的嘱咐。
0: 洪七公脸现喜色问道：
1: 那么 你是打云了？
2: 黄龙说：“是，请师父吩咐便是。”
0: 洪七公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双手交胸，北向躬身说道：“
1: 祖师爷，您首创丐帮，传到弟子手里，弟子无德无能，不能光大我帮。今日事急，弟子不得不卸此重担。祖师爷在天之灵，要诱辟这孩子逢凶化吉，屡险如夷，为普天下我帮受苦受难的众兄弟造福。”
0: 说罢又躬身行礼。黄蓉初时怔怔地听着，听到后来不由得惊疑焦急。
2: 洪七公说：“
1: 孩子，你跪下。”
0: 黄蓉依言跪下。洪七公拿过身边的绿竹棒，高举过头，躬了一躬，交在他手中。黄蓉恍惚无已，问道：“
2: 师父，您叫我做丐帮的丐帮的？”
0: 洪七公说：“
1: 正是啊，我是丐帮的第十八代帮主，传到你手里，你是第十九代帮主。现下咱们谢过祖师爷。”
0: 黄蓉此计不敢违拗，只得学着洪七公的模样，交手于胸，向北躬身。洪七公突然咳嗽一声，吐出一口浓痰，却落在黄蓉的衣角上。黄蓉暗暗伤心啊，师父的伤势当真沉重，连吐痰也没了力气。当下只是故作不见，更是不敢服侍。洪七公叹道：“
1: 哎，他日众教花正式向你参见，少不得尚有一件肮脏的事情，哎，这可难为你喽。”
0: 黄蓉微微一笑，心想：“叫花子个个污秽邋遢，脏东西还怕少了吗？”
2: 洪七公吁了一口长气，脸现疲色，但是心头放下了一块大石，神情甚是喜欢。
0: 黄蓉扶着他躺下，洪七公说：“
1: 现下你是帮主，我成了帮中的长老。长老虽受帮主崇敬，但与帮中事务需奉帮主号令处分，这是历代祖师爷传下的规矩，万万违背不得。只要丐帮的帮主传下令来，普天下的乞丐须得领遵。”
0: 黄蓉又愁又急，心想：“在这荒岛之上，不知何年何月方能回归中土，况且靖哥哥既死，我也不想活了。师父忽然叫我做什么帮主，统帅天下的乞丐，哎，这真是从何说起呢？”
2: 但是眼见师父伤这么重，不能更增他忧烦，他嘱咐什么只得一切答应。
0: 洪七公又说：“
1: 今年7月15日，本帮四大长老及各路首领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城聚会，本来为的是听我指定帮主的继承人。只要你持着竹棒去，众兄弟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帮内一切事务有四大长老相助，我也不必多嘱，只是平白无端的把你好好一个女娃儿送入了肮脏的教化堆里，哎呀，可是当真委屈了你呀。”
0: 说着哈哈大笑，这一下带动了身上的创伤，笑声未必跟着不住的大声咳嗽起来。 黄蓉在他背上轻轻按摩，过了好一阵子方才止咳。洪七公叹道：
1: 哎，老教化真的不中用了，哎，也不知何时何刻归位呀、啊、得赶紧把打狗的棒法传你才是。
0: 黄蓉心想，这棒法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又想凭他多凶猛的狗子也必是一掌击毙，何必学什么打狗棒法。但见师父说得正中，只得微微答应。洪七公微笑着说：
1: 你虽做了帮主，也不必改变本性，你爱顽皮胡闹仍然顽皮胡闹便是。咱们所以要做教化，就贪图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若是这个也不成，那个又不行，干嘛不去做官做财主呢？啊，你心中瞧不起打狗棒法，就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吧。
3: 爸爸，你怎么闯红灯了？
4: 没事，咱们今天赶时间，但你得记着，自己过马路要红灯停，绿灯行，安全。
5: 好了，先生，您慢走，欢迎下次再来。
3: 爸爸，你喝酒了，咱们打车吧。
4: 没事儿，估计警察下班了。哎，那你得记着，以后你长大了自己开车可不能喝酒，安全。
3: 爸爸，咱们给小黑带上牵引绳吧。
4: 没事，哎，但是你遇到没拴绳的狗一定要离远点，安全。
3: 爸爸，我到底是该信你说的还是信你做的？
6: 真正的教育不是空谈道理，而是以身作则。
7: 晚上十点三十分，
8: 交通九九二，有路就有爱。 FM 九九二，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九九二书场。
9: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九九二书场，继续为您播出李中豪播讲的长篇小说《射雕英雄传》。
0: 黄蓉心想，这棒法的名字怎么这么难听啊，又想凭他多凶猛的狗子也必是一掌击毙，何必学什么打狗棒法。但见师父说得正中，只得微微答应。洪七公微笑着说：
1: 你虽做了帮主，也不必改变本性，你爱顽皮胡闹仍然顽皮胡闹便是。咱们所以要做教化，就贪图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若是这个也不成，那个又不行，干嘛不去做官做财主呢？啊，你心中瞧不起打狗棒法，就爽爽快快地说出来吧。
2: 黄蓉笑道：弟子心想，那狗子有多大的能耐啊，何必另创一套棒法呢？
0: 洪七公说：
1: 现下你做了叫花的头子，就得像叫花一般想事情。你衣衫光鲜，一副富家小姐的模样，那狗子瞧着你摇头摆尾还来不及，怎么用得着你去打他呢？可是穷叫花撞着狗子那就惨了。自古道，穷人无棒被犬欺，你没做过穷人，也不知道穷人的苦处。
2: 黄蓉拍手笑道：哎呀，这次师父你可是说错了。
0: 洪七公愕然说：
1: 啊，怎么不对呀？
0: 黄蓉说：
2: 今年三月间，我逃出桃花岛到北方去玩，就办了个小叫花，
0: 一路上有恶狗要来咬我，给我兜屁股一脚就夹着尾巴逃了。洪七公说，
1: 是啊，要是狗子太凶，踢他

0: 烈悲痛，若在平时已然放声大哭，但是此刻红七已成了大人，而师父犹似小儿一般，全副重担都已放在自己肩头，只得强自忍住，转过了头，泪水却已扑簌簌地掉了下来。洪七公心中和他是一般的伤痛，明知劝慰无用，只有且说正事，便道：
1: 那三十六路打狗棒法是我帮开帮祖师爷所创，历来是前任帮主传后任帮主，绝不传给第二个人。我帮第三任帮主的武功尤胜开帮祖师，他在这路棒法中更加入无数奥妙变化，数百年来我帮逢到危难关头，帮主亲自出马，往往便仗着打狗棒法锄奸杀敌，震慑群邪。
0: 黄蓉不禁神往，轻轻叹了口气，问道：
2: 师父，您在船上与西都比武，干嘛不用出来呢？
0: 洪七公说：
1: 用这棒法是我帮的大事，况且即使不用，西都也未必胜得了我，谁料到他如此卑鄙无耻，我救他性命，他却反在背后伤我。
0: 黄蓉见师父神色黯然，要分他的心，忙说：
2: 师父，您将棒法教会蓉儿，我去杀了西毒给您报仇。
0: 洪七公淡淡一笑，捡起地下一根枯柴，身子斜倚石壁，口中传诀，手上比划，将三十六路棒法一路路的都授了他。他知道黄蓉聪敏异常，又怕自己命不久长，是以一口气的传授完毕。那打狗棒法名字虽然俗陋，但变化精微，招数奇妙，实是古往今来武学中的第一等功夫。若非如此，焉能作为丐帮帮主历代相传的镇帮之宝啊？黄蓉纵然绝顶聪明，也只记得个大要，其中玄奥之处一时之间却哪能领会得了。等到船毕，洪七公叹了一口气，脑袋上是汗如雨下，说道：
1: 我教得太过简略，到底不好，可是也只能这样。哎呦，
0: 他啊呦了一声，是斜身倒地昏了过去。黄蓉大惊连叫：师父，师父！抢上去扶的时候，只觉他手足冰冷，气若游丝，眼见是不中用了。黄蓉在数日之间跌遭变故，伏在师父胸口，一时却哭不出来，耳听得他一颗心还在微微跳动，忙伸掌在他胸口用力一掀一放，以助呼吸。就在这紧急关头，忽听得身后有声轻响，一只手伸过来拿他手腕，他全神贯注地相救师父。欧阳克何时进来竟是全不知晓，这时候他忘了身后站着的是一头豺狼，却回头说：师父不成了，你快想法子救他。欧阳克见他回眸求肯，一双大眼中含着眼泪，神情楚楚可怜，心中不由得一荡，俯身看洪七公的时候，见他脸如白纸，两眼上翻，心下更喜。他与黄蓉相距不到半尺，只感到他吹气如兰，闻到的尽是他肌肤上的香气，几缕柔发在他脸上掠过，心中痒痒的。

0: 再也忍耐不住，伸左臂就去搂他的腰。黄蓉一惊，沉肘反掌，用力拍出，趁他转头闪避，已自跃起身来。欧阳克原本忌惮洪七公了得，不敢对黄蓉用强，这时见洪七公神威力竭，十成中倒已死了九成半，再无顾忌，晃身拦在洞口，笑道：哈哈哈哎呀，好妹子，我对旁人绝不动蛮啊，但你如此美貌，我实在熬不得了啊，你让我亲亲。说着张开双臂，一步步的逼将过来。黄蓉吓得心中砰砰乱跳，寻思今日之险又远过赵王府之时，看来只有自求了断，只是不手刃了此贼，总不甘心。一翻手，将钢刺与钢针都拿在手中。欧阳克脸露微笑，脱下长衣当作兵器，又逼近了两步。黄蓉站着不动，待他又跨出一步，足底尚未着地之际，身子倏地向左横闪，欧阳克跟着过来。黄蓉左手一扬，见他挥起长衣抵挡钢针，身子已是如箭离弦，急向洞外奔去。哪知他身法快，欧阳克更快，黄蓉只敢身后风声尽急，敌人掌力已递到自己背心。他身穿软猬甲，原来不怕敌人伤害，何况早存必死之心，但求伤敌不救自身，当下不挡不架，反手一刺插向他胸膛。欧阳克本来就不欲伤他，这一掌原是虚招，存心要戏弄他一番，累他个筋疲力尽。见他钢刺戳来，伸臂往他腕上轻隔，已将他这一刺化解了，同时身随不转抢在外门，又将黄蓉逼在洞内。但是洞口狭隘，转身不开，黄蓉的出手又是招招狠辣的拼命之招，他是只攻不守，武功犹如增强了一倍。欧阳克的功夫虽高出他甚多，只因存了个舍不得伤害之心，动上手就敢处处掣肘。转眼间两个人拆了五六十招，黄蓉已跌于凶险，他的功夫得自父亲的亲传，欧阳克则是叔父所传。黄药师与欧阳锋的武功本来不相伯仲，可是黄蓉还只盈盈十五岁，欧阳克却已年过三旬，两人学艺的时日相差几达二十年，何况男女体力终究有别，而黄蓉学武又不弱欧阳克勤勉，他后来虽得洪七公教了几套武功，但学过便算，此后也没有好好练习。是以欧阳克虽然身上负伤，却仍然大占上风。酣斗中，黄蓉忽然向前急扑，反手掷出钢针，欧阳克挥衣挡开，黄蓉猛烈窜上，举峨眉刺急刺他右肩。欧阳克右臂折断，使不出力，左臂穿上带药招架，黄蓉的钢刺在手中急转半圈，方向已变，扑的一声已插进他的上臂。黄蓉的心中正自一喜，忽感手腕酸麻，当啷一声，钢刺掉在地下，原来腕子上的穴道已被点中。欧阳克出手迅捷之极，见他转身要逃，左臂伸了两伸，已将他左足踝上三寸的悬中穴，右足内踝上七寸的中都穴先后点中。 黄蓉又跨出两步，仰面摔下。欧阳克纵身而上，抢先将长衣垫在地下，笑道：“哎呦，别摔痛喽！”黄蓉这一跌下去啊，左手钢针反制，以防敌人扑来，随即跃起，哪知双腿麻木，径自不听使唤，身子离地尺许，又复跌下。欧阳克伸手过来相扶，黄蓉只剩了左手还能动弹，随手一拳，但在慌乱之中，这一拳软弱无力。欧阳克一笑，又点中了他左腕的穴道。这一来，黄蓉四肢酸麻，就如被绳索绑住一般，心中自悔啊，刚才我不举刺自戕，现下可是求死不得了。霎时五内如焚，眼前一黑，昏了过去。欧阳克柔声安慰：“哎，别怕别怕。”伸手便要相抱，忽听得头顶有人冷冷地说：“你要死还是要活？”欧阳克大吃一惊，急忙回头，只见洪七公拄棒站在洞口，冷眼斜视，这一下只吓得魂飞魄散。叔父从前所说王重阳从关中跃出假死伤人的事儿，如电光般在脑中一闪，暗叫：“老叫花原来装死，今日我命休矣。”洪七公的本事自己曾领教过多次，可万万不是他的对手。惊慌之下双膝跪地说道：“侄儿跟黄家妹子闹着玩，绝无歹意，洪伯父请勿生气啊。”洪七公哼了一声骂道：“哼，臭贼，还不把他穴道解开，难道要老叫花动手吗？”欧阳克连声答应，忙解开黄蓉四肢的穴道。洪七公沉着嗓子说：“你再踏进洞门一步，休怪老叫花无情，快给我滚出去。”说着身子一侧，欧阳克如遇大赦，一溜烟奔了出去。黄蓉悠悠醒来，如在梦寐，洪七公再也支撑不住，一跤直摔下去。黄蓉又惊又喜，忙抢上扶起，只见他满口鲜血，吐出三颗门牙。黄蓉暗自伤神，师父本来是绝世的武功，这时候一跤摔倒，竟把牙齿也撞落了。洪七公手掌中托着三颗牙齿，笑道：“牙齿啊牙齿，你不负我呀，给老叫花咬过普天下的真药美味，看来老叫花天年已尽，你先要离我而去了。”他这次受伤实是沉重之极，所中蛇毒既十分厉害，背上筋脉更被欧阳锋一掌震得支离破碎，幸而他武功深湛，这才不至当场毙命，但全身尽力全失，比之不会武的常人尚且不如。黄蓉穴道被点，洪七公其实已无力给他解开，仗着西施的威风才逼着欧阳克解穴。他见黄蓉脸露哀戚之色，劝慰说：“不用担心，老叫花余威尚在，臭贼再也不敢来惹你了。”黄蓉寻思：“我在洞内，那贼子确实不敢再来了，但饮水食物从哪儿来呢？”他本来满腹志气，但适才身遭大险，心慌意乱，兀自不曾宁定。 洪七公见他沉吟，问道：你在想寻石的法门是不是啊？黄蓉点了点头。洪七公说：你扶我到海滩上去晒晒太阳。黄蓉立时领悟，拍手笑道：
1: 啊，好啊，咱们捉鱼吃。
0: 当下让洪七公扶在他肩头，慢慢走到海边。这日天气晴朗，海面犹如一块无边无际的缎子，在清风下微微颤动。黄蓉心说：
1: 倘若这真是一块大蓝缎子，伸手抚摸上去，定然温软光滑，舒服得很。
0: 阳光照在身上，两个人都为之精神一爽。欧阳克站在远处的一块岩石旁，看到两人出来，忙又逃远了十余丈，见他们不追，这才站定，目不转瞬地望着两人。洪七公和黄蓉都暗自发愁，这贼子十分的乖巧，时刻一久，必定给他瞧出破绽。但是这个时候也顾不得许多，洪七公已在岩石上坐倒，黄蓉折了一根树枝作为钓竿，拨了一个长条树皮当钓丝，囊中钢针有的是，弯了一枚坐钩，在海滩上捡一些小蟹小虾做饵。海中水族繁多，不多时便钓到三尾金来重的花鱼。黄蓉用烧叫花鸡之法煮熟了，与师父饱餐了一顿。休息了一阵，洪七公叫黄蓉把打狗棒法一路路的使将出来，自己斜倚在岩石旁指点。黄蓉于这棒法的精微变化、攻合之道又领悟了不少。傍晚时分，他练得热了，除去外衣，跳到海中去洗个澡，在碧波中上来下去，忽发痴想，听说海底有个龙宫，海龙王的女儿甚是美貌，庆哥哥可是到了龙宫中去吗？
2: 他不住地向下潜水，忽然左脚踝上一下疼痛，急忙缩脚，但是左脚已被什么东西牢牢地夹住，竟然提不起来。他自幼在海中嬉戏，知道必是大棒，也不惊慌，弯腰伸手摸去，不由得吓了一跳，那棒竟有小圆桌面大小。桃花岛畔海中可是从来没有如此大棒，当下双手伸入蚌壳，运劲儿两下一分，那大棒的力道奇强，双手这么分扳，竟然奈何他不得，蚌壳反而夹得越紧，脚上更加痛了。黄蓉双手压水，想把那蚌带出海面再做计较，岂知道这蚌重达二三百斤，在海底年深日久，蚌壳已与礁石交结牢固，哪里拖它的动啊？黄蓉几下挣扎，脚上越痛了，心下惊慌，不禁喝了两口咸水，心想：我本来就不想活了呀，只是让师父孤零零地在这荒岛之上，受那贼子相欺，我死也不瞑目啊！危急中捧起一块大石头，往蚌壳上撞去，但蚌壳坚厚，在水中又使不出力，击了数下，蚌壳竟然纹丝不动。那蚌受击，鸡带更是收得紧了。黄蓉又吃了口水，突然想起一事，忙抛下大石，抓起一把海沙投入蚌壳的缝中。果然蚌背之类最怕细沙小石，觉得有海沙进来，急忙张开甲壳要把海沙吐出壳去。黄蓉感到脚踝上松了，立即缩上，手足齐失，升上海面，深深地吸了口气。 洪七公见他潜水久不上来，焦急异常啊，知道必在海底遇险，要带入海援救，苦于步履艰难，水性又是平平，只慌得连连搓手。突见黄蓉的头在海面钻起，不由得喜极而呼。黄蓉向师父挥了挥手，又在潜至海底。这次他有了提防，落足在离大蚌两尺之处，拿住蚌壳左右摇晃，震松蚌壳与礁石间的交接，将巨蚌拖了上来。他足下踏水，将巨蚌推到海滩浅水之处，蚌身半出海面，失了浮力，重量大增。黄蓉举之不动，上岸来搬了一块大石，将蚌壳打得稀烂，才出了这口恶气。只见足踝上被蚌夹出了一条深深的血痕，想起恃才之险，不觉打了个寒噤。这晚上师徒二人就以蚌肉为食，滋味倒也甚是鲜美。次日清晨，洪七公醒来，只觉身上的疼痛大为减轻，微微运几口气，胸腹之间甚感受用，不禁咦了一声。黄蓉翻身坐起，问道：“
3: 啊，师父，怎么了？”
2: 洪七公说：“
0: 这睡了一晚，我伤势竟是大有起色。”
1: 黄蓉大喜，叫道：“哎呀，那必是吃了大蚌肉能治伤。”
2: 洪七公笑道：“
0: 蚌肉治伤是不能的，只是味道鲜美，治得了你师父的口。我的口治好了，与伤势自也不无小补啊。”啊！
2: 黄蓉也嘻嘻一笑，急冲出洞，奔到海滩去割昨日剩下的蚌肉。一时心下喜欢，却忘了提防欧阳克。刚割下两大块蚌肉，忽见一个人影投在地下，正自缓缓行进。黄蓉弯腰抓起一把蚌壳碎片，向后掷出，双足一蹬，跃出丈余，站在海边。欧阳克冷眼旁观了一日，瞧着洪七公的动静，越来越是起疑，料定他必是受伤极重，行走不得，但要闯进洞去，却也无此胆量。当下逼上前去，笑道：“
1: 好妹子，别走啊！哎，我有话跟你说。”
2: 黄蓉说：“人家不理你，偏要来纠缠不清。”也不怕丑，说着伸手刮脸羞他。欧阳克见他一副女儿情态，脸上全无惧色，不由得心痒难搔，走近两步笑道：“
1: 这都是你自己不好，谁叫你生得这么俊呢？啊，引得人家非缠着你不可呀。”
2: 黄蓉笑道：“我说不理你就不理呀，你赞我掏好也没用。”欧阳克又走近一步笑道：“
1: 我不信，偏要试试。”
4: 听众朋友，本时段的九九二书场节目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晚上11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比赛来到最后的5:08，双方战平，暂停回来，中国队再次回到赛场，全场观众都起立为他们加油，一起倒数5、4、3，出手，篮球入网，球进了，球进了，我们赢了，
2: 球进了，终于可以开心的出门了。
3: 哎呦，谁扔的瓶子啊？正好手感来了，瞄准那个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投，咻，哈哈，我也得分了。
4: 哟，小伙子，可以啊，你这球也进了。
5: 好球入对框，垃圾入对桶，今天你得分了吗？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7: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欣赏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甘宁真让人给困在夷陵了，可不是吗？甘宁的人马刚一出动，南郡的曹仁就知道了。曹仁立刻派他的兄弟曹纯还有大将牛金领人马呀去夷陵接应曹洪。他们的人马没到，甘宁已经到了。曹洪出城迎敌甘宁啊，只在甘宁马前走了4-5回合，曹洪是落荒败走，夷陵城不要了。嘿，甘宁一看这倒真省事啊，没费吹灰之力，他当即传令人马进城。甘宁率领人马就进了夷陵了。他进夷陵这功夫啊，人家曹洪和曹纯牛金就合兵一处了。就是曹纯牛金不来，曹洪也想啊给甘宁来个反包围。人家弃城是假，困城是真呢。本来曹洪就想把这甘宁给困在夷陵这儿，正好接应他的人马一到，两军汇合一处，咵嚓下子就把这夷陵给围了个水泄不通。甘宁进到城里来，这才发现上当了。等他打开粮仓这么一看呢，这仓里边连一粒粮食都没有。哦，甘宁明白了，曹洪啊这招可很毒啊，他想把我的人马活活饿死在夷陵。这下甘宁可有点急了，他急忙率领人马往外冲杀。甘宁是力杀四门呐，哪门也杀不出去。曹兵曹将啊，像孤桶似的就在这夷陵城外这儿孤着你。眼看呢甘宁这粮食就绝了。就在这时，周瑜都督领着人马来了，快到这夷陵地界了。大将吕蒙啊又给周瑜出了个主意。什么主意？说都督您看，前边那儿有一条岔路，据我所知这条岔路啊离南郡很近，如果咱们要在夷陵这儿杀败曹洪，他的败兵非从那儿走不可，您不如在那儿设下一支兵马，就是安排下一哨人马做埋伏，等曹洪由那儿一过呢截杀他一下。咱们呢让士卒多砍一些树，把伐下来那些树啊往那小路上这么一横，曹洪的人马过着就困难了，咱们呢杀着就方便了。周瑜连连点头啊，他打心里往外赞佩吕蒙，这人想事想得真细呀、啊、他不是光冲杀打仗，而且是很有智谋。吕蒙将军，你这个办法想得好。周瑜立刻分出500精兵来去伐树，把那小道给查死，然后他带着人马逼近了夷陵。这时候曹洪也得到消息了，把曹洪吓一跳，什么 周瑜亲自领兵来救甘宁。哎呀，他立刻告诉曹纯和牛金，咱们得格外小心呐、啊、那周瑜可厉害呀。曹纯一听，嗨，曹洪将军，你这是想哪儿去了？周瑜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这次他救甘宁来了，说不定甘宁救不出去，他自己也完了。咱要是把周瑜、周公瑾生擒活捉，送往许都，交与丞相，我等该是多么大的荣光啊！他们想的可真不错呀、啊。就在这时，有探马来报，说了不得了，几位将军，有打周瑜的人马当中杀出一员将来，已经杀进了咱的重围，直奔夷陵城去了。哎呦，曹洪一听，捉住他呀！捉不住了。这员将飞马抡刀杀过去了。这员将是谁呀？周泰。周泰怎么杀进曹军的重围了呢？他是奉都督周瑜之命去给甘宁送个信儿。周泰杀的城下，告诉甘宁的军校，说都督来了，亲自来救甘将军，今天夜至三更时分，你们呢跟随甘将军一起往外杀，咱们是里外夹攻，甘将军方能脱险呐。甘宁听到这个消息啊，激动的眼泪差点下来，都督亲自来救自己来了。他立刻传令，让所有的军校今天晚上是简装饱食啊，就是少带东西，吃饱了喝足了咱们往外杀。这些军校一听，吃什么呀？粮都快没了，反正将军这么吩咐，咱们就这么准备吧。夜至三更，四处里鼓炮声震天，一场混战呢、啊。周瑜带来的这些人马都是生力军呢、啊，杀得非常勇猛。甘宁这些人马困得也有点急了，拼命往外杀。您想这曹兵能不败吗？哎呦，败了个稀里哗啦，七零八落呀、啊！最后曹洪、曹纯、牛金领着一股子残兵，就奔那小道去了。人家吕蒙啊，早就在那小路口那儿设下埋伏了。好嘛，曹洪他们都打马上掉下来了。这一战呢，让人家得去了五六百匹战马。最后曹洪狼狼狈狈的败回南郡去了。周瑜都督和甘宁合兵一处，甘宁谢过都督答救之恩呐、啊，嘿嘿。周瑜微微一笑，行吧，这话你说到哪里去了？姓霸有难，我焉能不救？周瑜刚要出布告安民，吕蒙提醒了，都督，您不能在夷陵这儿耽搁呀，咱们出来几天了，您别忘了灵统跟您讨限时日啊。哎呦，周瑜听，可不是吗？他派遣一员将在这儿简单的把这夷陵收拾收拾，自己立刻带人马翻回南郡，连来带去整九天。一见灵统，灵统乐了，都督您来的真好，时间掐算的也好哦，快给您吧。说着灵统把兵符令箭交给了周瑜。周瑜问灵统啊，说公婿，我走这几天，这南郡曹仁有什么举动啊？你跟他打了几仗了？灵统一听，回禀都督，我只和曹仁打了两仗，没分上下。这两天呢，我就看这南郡城头是遍插旌旗，看来曹仁一定有什么诡计。周瑜点点头，他觉得灵统这话说得好，兵书上说是增兵减灶啊，你看他灶堂一劲儿撤呀，哼，人马可多了呢。你瞧现在曹仁在城头上插旗子，说不定他要用什么疑兵之计吧。带我来看。周瑜亲自领人出辕门来查看这南郡，离着远呢、啊、那年代科学不那么发达，没有望远镜，那怎么办呢？反正那时候有那时候的办法，比方说弄一大竹筒子三尺来长，也可以当望远镜使唤吧。登高一望，周瑜就见呢、啊、这南郡城里边果然 那些军校啊都在急急忙忙的活动。仔细看呐，好多军校腰里头都杀着包裹。哦，周瑜明白了，曹仁要弃城逃跑，
9: 不能叫他跑了。
8: 今天晚上咱们取南郡，早开战饭。天刚定更啊，周瑜都督就把人马带出来了，人家曹仁也得到消息了，领人马来迎敌，两军一场混战，曹仁真的打不过人家周瑜哟。他赶忙把刀子一摆，他的人马就败下去了。这一败呀，没进城，擦着这城边往两边跑。周瑜在马上一笑，他笑什么呀？曹仁根本守不住南郡了，我已经看出来了，他事无战心呢、啊。他那些军校都没心思打仗了，光想着逃跑了。周瑜传令，立刻进南郡。都督是身先士卒，周瑜催马走到最前边，他领人马就杀进南郡来了。他的人马呀，刚进这南郡城中三分之一，忽然间就听这城楼上梆子响，响得特别急促，特别那么清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不好！周瑜猛地发现了，这是座空城吧？我可能上当了。他一勒马，想传令说后队变前队，退出南郡，来不及了。随着人家这梆子声，是喊杀声大震呢、啊。活捉周瑜，莫让走了周公瑾，抓活的，捉住周瑜呀！哇！哎呦，周瑜这人马就乱了，他前面都往后跑，后边都往前拥，自相践踏，就死伤了不少啊！跟着人家曹兵游打城头上，居高临下，是乱箭齐发呀！周瑜用手中的亮银枪拨打着箭支往外退。就在这时啊，由打西北角飞来一支冷箭，嘎巴噌，噗！好可怜，这一箭正中周瑜的左肋，周都督大叫一声，扑通咵嚓，由马上就栽下来了。曹仁手下那个将军牛金看得很清楚，嘿嘿，周瑜落马了。快把他捉住，咱们是手剑齐攻啊。牛金呢、啊、像饿虎扑食一样就奔周瑜来了。幸亏周瑜手下的丁奉、徐盛二将舍得性命啊，不顾一切了，拼死拼活把周瑜都督由打南郡城中给抢救出来了。这时候曹仁呢、啊、一声炮响，领着他的军校就杀上来，左边是曹洪，右边是曹纯，曹仁居中啊，牛金断后。嚯，这一通杀，把周瑜的人马杀得大败。幸亏是凌统啊，带领5000人马来接应周瑜，这才算把曹仁给挡住，把这位周瑜都督算抢回大营来了。这么大的周瑜，周公瑾呐、啊，恐怕他自从出世以来，他也没吃过这样的亏，上过这样的当。开始他以为人家曹仁呢要弃南郡而逃呢，其实哪是这么回事啊，感情人家这是一计。这么说这曹仁有两下子，用计谋居然能把周瑜给骗。

这儿啊，这就是曹操在赤壁大败之后，他不是在南郡这儿，就是这条计。曹仁怎么把这条计策想起来的呢？夷陵城的曹洪不是把夷陵丢了吗？他败回了南郡。曹仁这气呀，你怎么这么不争气？

这可倒好，原来不是犄角之势吗？现在这俩犄角让人给砍下一个去，成了独角兽了。要换别人呐，曹仁真得把曹洪杀了。可是他们是兄弟呀，他不忍下手啊，就狠狠地把曹洪给申斥了一顿。曹洪倒没往心里去，他想了想，大帅您就别跟我生气了，不是夷陵已经丢了吗？现在呢，咱们燃眉之急，就得守住南郡。曹仁一听，废话，还用你跟我说呀？可你知道守南郡得多难呢？嗨，曹洪一听，难什么呀？您忘了，丞相临走的时候不是给您留封书信吗？说是事情到危急时候，让您把书信拿出来看看。您把信拿来，咱们瞧瞧，不是就得了吗？哎，曹仁一听，真的。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哼，我都让你把我气糊涂了。快快快，把信拿来。把曹操留下这封书信拿来了。他们把信拆开了，这么一看，几个人呐是相对而笑。嘿，这信写得太好了，感情是给咱们留下了一条锦囊妙计，咱们是照书而行。看完书信之后，曹仁这才在城上啊假意的插了一些个旌旗，然后又告诉他那些军校，一个人身上都背个小包裹，给人家的感觉啊他是要弃城而走。就这么着，真就把周瑜给诓进南郡来了。再说这位周都督已经是昏迷不醒了，把程普和众将全吓坏了，赶忙请医官是起见服药。虽然把剑起下来，药也上上了，可是周瑜都督是痛不可当啊！哎呦，把他疼的呀，是寝食俱废，坐卧不宁。你说这众将谁不着急？医官拿着起下来的这支剑呢，来找程普来了。老将军，啊，您看看。程普把剑接过来，这么一看，那剑头啊蓝哇哇的，哎呀，这剑上有毒吧？对了，老将军呢、啊、我们可告诉您一声，都督这伤势可很重，您可千万别让都督生气呀、啊、都督气性大，我们知道他现在可带了伤了，刚上的药，这剑头还有毒，如果您让他一生气一着急，啪，剑伤迸发，可有性命之忧啊！望老将军您可千万注意。哦，好，列位医官，你们放心，我程普记下就是。从这儿起，老程普啊，什么事儿也不敢惊动周瑜了，就让周瑜好好的养伤服药。他吩咐过，无论大小事情都到我这儿来，千万别惊动咱们都督。大伙儿都得听，那当然了，因为程普老将和周瑜都督同掌兵权呢，一正一副啊。现在这位第一把交椅大都督已经病倒了，那就得听老将军程普的了。老程普安排完了之后，他亲自到各个营寨干什么呀？嘱咐这些将校严加把守，格外小心呐、啊、因为现在在南郡城前，这不是咱江东，都督养病就没事了，这是两军对垒啊。大都督病了，你不格外小心能行吗？所以各个军校都把眉毛往起来，眼珠子瞪得滴溜圆，这个紧张啊。反正也不出战，咱们就守住就行，能让都督好好养养这伤，等都督伤势痊愈，咱们是再想攻城之策。这是老程普的打算。老程普打算的倒不错，可人曹仁不等啊，没过三天是领兵到营前讨战，骂阵来了，而且点名捉将，让周瑜在两军阵前搭话。哪儿搭得了话呀？程普一听，什么曹仁讨债？别理他，快把免战牌挂上，免战牌高悬。

0: 然后老程普准备强弓硬弩，只要曹兵往前一凑合，咱们就开弓放箭。曹仁没办法呀，叫了会子阵回去了，人家挂着免战牌不跟你打。曹仁一想，这怎么办呢？旁边有人呢、提醒曹仁说，您还没看出来呀、甭问呢，江东是不敢出来跟咱们打了。怎么回事呢？周瑜呀、一定是伤势很重。哎，曹仁一听有理，我得怎么才能让这周瑜出来见见我呢？嚯，曹仁别看是员武将，他也憋出个主意来，有了，我只能这么做呀，才能够治死周瑜，出一出我家丞相胸中这口怒气。这赤壁之仇啊，由我曹仁给报了。嘿，他越想越美，把曹洪叫来了，你给我如此这般。曹洪没明白怎么回事，既然吩咐了就去办吧。曹仁让曹洪办什么事儿去了？他让他在这军卒之中啊，挑那个子高的、嗓门冲的，挑500兵，站到这周瑜的大营前，冲着这营门骂，骂周瑜啊。好家伙，500-600人站在营门门口这儿骂，一声比一声高啊！而且曹洪挑的这些军校啊，这嗓门还真都够冲的，哪个拿出来都是标准男高音。这通骂，有军校报给程普了，老程普急的呀，在大帐里边来回直转悠，心说这曹仁够坏的呀，他怎么弄这么个招数啊？还不如他来叫阵呢，这好几百人这么嚷嚷，都督能听不见吗？都督听见之后，他那脾气腾楞一下火就上来了，一生气有个一差二错的，我向吴主孙权怎么交代？我和这众将怎么交代？哎呀，不能老让他在这儿骂呀，说出去打吧，这玩意儿还没法打，一打就得鼓炮齐鸣，这么一来不是都督也知道了吗？这可怎么好呢？哎，有了。老程普一想，曹仁呐、你这是逼我程普啊，我也只好如此了。程普老将在这各个营寨里挑选了些个士卒，弄了200面大鼓，400把牛角号，干嘛呀？只要曹仁的那个拉拉队一来，把队形这么一摆，老程普就让这些军校出去，只要他们对方一张嘴，你们就给我吹，给我擂呀、狠命的吹打，我不要点儿，我不管好听不好听，你们能把他给我干扰了就行。好嘛，这通热闹，这营门前这通乱呢、您想想这周瑜能不知道吗？自从曹仁来叫阵，周瑜都督就知道了，他想看一看，看看老程普怎么对待这个事儿。他算计着程普老将得来跟他说一声，等了好几天程普也没露面，也没听见什么消息。周瑜就觉得有点奇怪，曹仁外边骂阵呢、周瑜也知道，他想啊，这回程普老将得来告诉我一声了，还没信。
1: 朋友们，这里是992书场节目，请半点后继续收听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3: 有一个小伙本姓齐，开了个直播做生意，他卖的东西不咋地，可他非得吹牛皮，说他的人参是极品，最贵也就卖2.7块，说他的手表是高档，明星和大腕带过去， 说他的白酒最名贵，一杯下肚就翻天地，还有他的护肤品抹上一下就变美女。如此这般吹了半天，一样东西没卖出去，小伙子别扭不服气，咱们得给他讲道理。直播购物是好事儿，虚假宣传就不可以，线上线下都一样，合法经营才是正理。要不然你看警察抓不抓你。
4: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河北历史文化悠久，有很多精致充满趣味的博物馆。
7: 我最想在里头看见大量恐龙跟树那么高的恐龙。
8: 我是记者丁晨，在我右手边的这辆自行车呢，就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白金人。
9: 快请记边请。
6: 前面有一座能吃的博物馆，唐山饮食文化博物馆，有亚洲最年轻的蜥脚类恐龙博物馆，河北地质大学地球科学博物馆，还有连劳斯莱斯都换不走的白金人所在的博物馆，霸州中国自行车博物馆。原来博物馆还可以如此新鲜有趣，让我们一起走进博物馆，来场文化之旅。

0: 晚上11:30。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3: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7: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8: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7: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6: 听故事，百转千回，品书中百态人生。这里是992书场。
9: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992书场，请欣赏由袁阔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0: 周瑜就听着营门外又吹又凿啊，是鼓号齐鸣，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吩咐中军去把老将程普给我请来。老将军程普赶快来了。都督，您的伤势好点了吗？周瑜点了点头。老将军，营门外是什么声音这么嘈杂？都督，这个我正在操演人马。程普心说，我准知道你得问这个事儿，我早就把词儿都想好了。都督，您就安心养伤吧，我看您的伤势是大见痊愈啊，再有些日子就好了，没什么事儿。说完了，程普要走，哎，等等，让周瑜给拦住了。老将军，我怎么听着不像是操演人马呀？是不是曹仁在营前骂战啊？不，没有没有，都督，那您是听错了。自从都督您取南郡，曹仁已经吓破胆了，他怎么敢来到营前骂阵？这老头啊，撒谎也不会撒。什么？

0: 得您的伤势很重，箭头有毒啊，怕您生气上火。医官说有什么事情不让告诉您，我呀才如此这般这么做的。哎，周瑜听这还用手一拍床，腾坐起来了，把程普吓一跳。哎，都督，您可不能发火。老将军呢，您这话说哪儿去了？我们身为武将，为国捐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安心呢。大将上阵，不死带伤，马革裹尸，幸也。
1: 什么叫马革裹尸幸也？就是大将在阵前作战呢，要是死了，哪儿找棺材去？弄张马皮把尸首这么一裹，那就是很荣幸的事了。
0: 我们中这么点伤，吓得就不敢出战了。我主霸业何日能成？来，点炮迎敌。说着，周瑜是披挂上马。哎呦，可把营中众将吓坏了。大家互相看了看，都督这是要玩命啊！那么重的伤，伤势还没痊愈呢。您看那脸色吧，面色苍白清瘦，这两天饭也不好，不是伙食不好，吃不下去。你说这能打仗吗？这个，可是都督已经提枪上马了，这也得出去呀。众将校只好跟着杀出了辕门。曹仁得到禀报，说周瑜呀，终于让他给骂出来了。曹仁一听啊，乐了，哈哈哈哈，嘿，我这计策呀，不次于咱们丞相那个神算。丞相的妙计，一箭不是差点把周瑜射死吗？我呀，给他来个火上浇油，小儿周郎焉能不死？来，列队迎敌。他带领着人马杀出来，把两阵一队员。曹仁一看，哎呦，周瑜还是蛮精神的呀，不愧是江东的虎将啊！哈哈，我还真得小心着点儿。怎么办呢？有了，我先让我那拉拉队骂你一通吧。他一点手，又把那些人叫过来了，说我跟周瑜开战之前呢，你们先骂他一通。嚯，这些军校往这儿一站，就骂开了。骂什么呀？不是骂大街，他们就是连冤带损带挖苦，说周瑜呀，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你这人根本没本事。这次赤壁大战胜了我们曹丞相啊，那不是你的能为，那是诸葛亮的诡计。要没有诸葛亮帮着你呀，你们江东早就完了。我们丞相早已经取江东多时，你和你主孙权以及你们江东所有军校早就成了我们丞相的阶下囚了，你还咋呼什么呀？ 哎呦，您说周瑜哪听得了这个呀？只见周瑜在马上，他的双睛一转，大叫一声：“气杀我呀！”张嘴喷了一口血，扑通的一下由打马上就摔下去了。哎呦，可把江东营中的众将吓坏了。哗，过来几员大将，干嘛呀？抢都督。江东众将心想，这仗咱别打，怎么呢？咱们就光抢都督得了，在城里抢一回，这回在两军阵前又抢一回啊。曹仁一看，嘿嘿，我这招可真厉害啊，几句话把周瑜气得由打马上摔下去了啊。杀呀，他把大刀一晃，带领着人马追杀了一阵，周瑜的人马败回大营去了。嘿嘿，老程普啊，可有点发懵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快请医官给都督治伤。这些医官也埋怨，老将军，您看我们是怎么跟您说的，不能让都督生气，您怎么就不听呢？这可不能开玩笑。哎呀，老程普一跺脚，列位医官，我能不知道吗？可是我劝得住吗？都督的脾气你们不是不

0: 知道，他要是发了脾气，谁能阻拦得了？哎，这事儿要说也怨我呀，我应该呀，豁出老命，把都督拦住就对了。好了好了，我去看望看望。说着，老程普啊，急急忙忙就奔周瑜的大帐来了。来到大帐这儿，叭，一步闯进帐中一看，嗯，程普愣了，怎么了？看周瑜坐在那儿啊，看书呢。程普进来，周瑜一笑，哎呀，老将军您来了。哎，都督您好了。我没怎么样啊。啊，没怎么样？嗨，在阵前让曹仁手下军校这一骂，您这一生气口吐鲜血了。老将军，我那是一计呀，要是真正的口吐鲜血，我还能坐这儿看书吗？我把舌尖咬破了，我是骗哄曹仁。
1: 哦，都督，那您的箭伤
0: 挺好的，都没事儿，您不用挂记。老将军您来得正好，现在啊，您传一道令，就说我周瑜在两军阵前让曹仁军校这一骂，一气之下箭伤迸发，死于非命，是全营挂孝。啊，老程普一听，这什么计策呀？嗨，都督哪能使这个计策呀？这是下策呀，怎么这多晦气呀？什么叫晦气？也就是说别扭倒霉吧，哪能装死啊？哎呀，老将军，身为武将，您怎么还能信这一套？咱们是胜敌为上，只要咱们能够夺得南郡，战胜曹仁，什么计策不可以使啊？您赶快传令吧。哦，老程普也不好违拗了，只好依从吧。随后啊，周瑜又告诉程普，您必须这么这么办。程普点头，功夫不大，哎，周瑜大营里就挂起孝来了。随后又跑了这么20多个军卒，这20多军卒不是跑的，是老程普给放出去的，让他们进南郡见曹仁，要这么这么说。这20多个军卒里边啊，还有曹操那边的2个小校，他们跑进南郡去了，一见曹仁。曹仁刚听探报来说，说是江东大营啊，挂了孝幡了。哦，曹仁觉得奇怪，营中挂孝幡，那不用问呢，是主帅完了，难道说周瑜死了？就在这时候，把那些小校捉来了。曹仁一问，这些小校才说，说是周瑜啊，在两军阵前让大帅您把他给骂了，他一气之下口吐鲜血，回到营中不久他就死了。现在老程普啊执掌军权，他待我们这些士卒啊太恶毒了，无故他就鞭打我们，我们实在受不了了，跑到您这儿来投您。哦，来得好啊，曹仁重赏这些家小校，然后他密传一令，今天晚上咱们南郡城中所有军马是倾城而出啊，干嘛？到周瑜大营去，是偷营劫寨，杀周瑜个片甲难回啊！把他的营寨劫下来之后，特别重要的是劫下周瑜这具尸体，干什么？别看他已经死了，那这事儿也没完，我一定得把他脑袋取下来送往许昌，让丞相看一看。嚯，当夜三更啊，曹仁领着人马就奔周瑜大营来了。来到营门前一瞧啊，静悄悄鸦雀无声，看来主帅这一死，那军校都没有心思了，杀吧。曹仁一马当先就杀进了辕门。等他杀进来仔细一看呢，不好，这是空营一座，要上当。他夸把马勒住，曹仁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他刚要传令撤，撤不了了，就听啊，江东大营四周

一齐炮响啊，四路人马往上都杀呀，来得好凶猛啊。东边有韩当、蒋钦，西边有潘璋、周泰，南边有徐盛、丁奉，北边有陈武、吕蒙，周瑜居中是城仆后应。哎呦，一下子就把曹仁的人马给困住了，曹仁拼命厮杀呀，曹洪和牛金死命保着他，三个人冲杀了大半夜，算杀出条血路来，落荒而逃了。半路上还碰上甘宁、甘兴霸了，曹仁差点让甘宁给捉住。哎呦，拼着命的跑啊，残兵败将所剩无几，回南郡回不去了，干脆咱们往老家逃吧。他们要逃回许昌，周瑜领着人马这通追杀呀，追出来足有40里，不追了。周都督传令，赶快收拾，咱们是兵进南郡呐。兵进南郡还收拾干嘛呀？哎，周瑜都督要举行个入城式，他告诉老城仆，让所有众将把衣服都换了，把马皮都换了。有那么些马吗？有啊，上次到夷陵去救甘宁，不是还得了不少战马吗？把那些战马骑上，鞍鞯全都换，是旗幡、刀枪、盔甲、鞍马全换新的。这些军校们呢，要在里边好好挑挑。挑什么呀？挑那没包斩的，精神头足的。所谓包斩啊，就是轻伤的、重伤的、身体不好的，都留在大营别动。挑那些精神旺盛的主，排开队伍进南郡。嚯，随着周都督这道令啊，整折腾了两个更次，眼看天都快亮了，程普把人马就整顿好了，一排排，一列列，旌旗招展，袖带飘扬。最前面的一匹马，那就是周瑜、周公瑾，老程普陪着。最前边啊，是200名军乐队。汉朝那时候有军乐队吗？老军乐队啊，全都那大牛角号，前边一人扛着，后边一人吹，呜。后边的嘣嘣嘣嘣，这大鼓这么一敲啊，一通一通的敲啊，多少线为一通啊？128线为一通啊，吹三通，打三通，跟着是号炮齐鸣，这队伍刷刷刷，那马都摔着正步走，咵咵咵，呵，周瑜在鞍桥上是趾高气扬啊，来的南郡。这时候已经是旭日东升了，天光大亮了。到城前一看呢，军校有点纳闷儿，怎么了？只见南郡城前是吊桥高悬，怪呀，曹仁已经让咱们都督给打跑了，这吊桥怎么悬起来了？城上有人呢，有人就告诉他一声吧。他们主帅都跑了，他这城还想守住啊？哎，把吊桥放下来。随着这声喊呢，只听城头倒一声炮响，唰，一片旌旗啊。哎呦，我说怎么这么齐整啊？看看这谁的旗号？刘备的旗号。什么？周瑜刚这么一愣，只见城楼正当中站立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这员将冲着周瑜喊了一声：周都督，我赵云、赵子龙奉我家军师诸葛亮之令，已经取南郡多时。啊，周瑜有点傻了，什么？诸葛亮派赵云把南郡取过去了？就在这功夫，飞来两个探报，报报报上来，启禀都督，诸葛亮派关羽、关云长取了襄阳。启禀都督，
诸葛亮派张飞

0: 张翼德取了荆州。
1: 哎呀，
0: 周瑜是大叫一声，这真是几郡城池无我份，一场辛苦为谁忙，诸葛村夫，你气杀我呀。随着这一声喊，周瑜是剑山迸发，摔下安桥。众将下马，把周都的腿给盘上，抹死前胸，捶后背，是连呼带唤：“都督醒来，都督醒来！”诸葛村夫啊，我周瑜和你是势不两立。这也难怪，您说这哥谁不生气啊？你诸葛亮办的这叫什么事啊？周瑜自从在游江口和刘备打赌击掌之后，他为取南郡花费了多少心血，是损兵折将，耗费钱粮，连周都督自己都差点把命搭上。周瑜把牙关一咬，站起来了，他大瞪双睛，哎呦，大伙儿看得清楚，周瑜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了。他把手这么一挥，给我攻城，打
2: 打呀，打吧，人家赵云早就准备好了，你往上一攻，这儿就开弓放箭，你要到了城前，我就拿滚木砸你。这滚木可厉害，什么玩意儿，就那老高老高的，两个人搂不过来的那大树，我摘了帽去了根，横着由打城头上往下推，好家伙，这下子砸下来，那一倒就一排一排的，怎么能攻得上去？
0: 老程普赶快劝都督别攻了，心说您都病成这样，伤势这么重，这可不能再打了。想到这儿，老程普凑过来小声解劝，都督，咱们暂且回兵吧，我自有破南郡之计。这是安慰周瑜，其实这老将军哪有什么良计。周瑜这时候哎呦，那剑伤钻心疼啊，周都督就觉得自己心里一个劲儿的发烫，嗓子眼直发咸，他真怕自己一张口扑一口鲜血喷出来，只好听从程普之计，暂且退兵。临走的时候，周瑜是跺脚愤恨，他真想一把就把诸葛亮抓住，我把你这村夫当时就扯碎。
2: 哪儿抓去？不说周瑜怎么回大营去治伤，那么这赵云赵子龙什么时候来的？早就来了。诸葛亮啊，不是早已做好安排了吗？他和刘备送走了周瑜之后回来，诸葛亮告诉刘备说，您别着急，先让周瑜去打，打得差不多了，我请您到南郡城中高坐。这话还真应验了，诸葛亮传了三道令，第一道令交给赵云，第二支令给了关羽了，三支令交给了张飞。诸葛亮嘱咐赵云，你把人马悄悄地带到南郡城附近埋伏起来，不要动，你就在那儿看热闹，等到什么时候周瑜把曹仁杀败了，他一定去追赶，最少说他也得追出个二三十里路去，在他追曹仁这功夫，你把南郡取过来，一进南郡城就多多的准备弓弩手啊，把弓弩滚木雷石全准备好，那么周瑜要是攻城的时候你就狠狠地打，他要不攻就作为罢论，等你把南郡取过来，立刻拿着曹仁的兵符，把兵符令箭交给张飞和关羽，让他们分头到襄阳和荆州去调夏侯惇，就说南郡城曹仁伪急，让夏侯惇前去解救。夏侯惇不敢不救，那曹仁是曹丞相的兄弟，他哪敢看着困难那儿不管呢，只要

0: 到夏侯惇一出动人马，关羽张飞就把两个城池万国一取，就万无一失。赵云呢，领令把人马就带到南郡来。
1: 朋友们，今天的九九二书场就为您播送完了，请您明天继续收听。九九二接下来的节目也同样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2: 这么多好吃的，我都要。我喜欢红烧鱼，也喜欢白斩鸡。我想要灌汤包，还想吃蛋炒饭。我还要点一个椒盐虾。
3: 宝贝，我们点菜够吃就好，点太多吃不完就浪费了。你今天在学校学会的诗是怎么背的？
2: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对了，我们所吃的不仅仅是好吃的食物，更是农民伯伯辛苦的劳动成果。所以我们要吃多少点多少，珍惜粮食，拒绝浪费。好吃的东西那么多，不浪费才是最香的。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5: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5: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5: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午夜零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星光不问赶路人，却愿为你点亮前行的路。在这里，音乐用最长情的告白让我们相遇，久久爱你。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夜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九九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久久爱你。
4: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前往东都洛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洛阳。这是一道重要的分水岭，中国历史由西周进入东周。笔署离离，笔迹之碎，行迈靡靡，心中如醉。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忍哉。这是周氏东迁后，东周士大夫邢毅路过宗周故都，看到原来宏大的宗庙宫室变成一片农田，心中伤感，恍如隔世。此时的周王室已衰弱到极点，统治范围急剧缩小，周王室空留天下共主的虚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随即而来。据史记记载，大体从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开始，到公元前476年周元王元年为止，历时294年，史称春秋。秋日的王城公园，早已没有了牡丹盛开时节的人潮涌动，落叶飘零而下，落在数千年前巍峨王城的土地上。2600多年前，这里是东周的王城，但王城之外正是狼烟四起，周天子早已经没有力量与权威，居高临下的控制诸侯了。春秋初期，鉴于史书记载的大大小小的诸侯国有140多个，他们你争我夺，混战不断。疾步走来的是齐国未来的国君齐桓公，其公子小白。齐桓公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一代霸主，然而在他还未即位之前，这位公子小白的处境却异常艰难。公子小白的兄长齐襄公在位时滥杀无辜，他的弟弟们也不得不外出避难，齐襄公最终被杀，齐国无君，人们引颈期盼着名正言顺的新国君。有望登上君位的有两位合适的人选，他们都是齐襄公的弟弟，一位是避难于鲁的公子纠，另一位就是公子小白，正避难于莒。这是一条从日照到淄博的山路，也是当年公子小白从莒国到齐国的必经之路。2600多年前，对于齐国来说，这是一条关系国运的道路。路的另一头，齐国的国都君位空虚，公子小白和公子纠两个人，谁先能回到齐国，谁就能占领先机，成为新的国君。显然公子纠是具备明显优势的。为了让公子纠顺利继承君位，鲁国还派出辅佐公子纠的管仲带兵截杀公子小白。在即墨附近，公子小白一行人匆匆赶来，早已埋伏在这里的管仲张弓大箭，朝公子小白就是一箭。小白中箭，大喊一声，倒在车中。管仲以为小白已死，派人回鲁国报捷，但他没有想到自己的那一箭只是射中了公子小白衣服上的带钩，公子小白大难不死，躲过一劫。死里逃生的公子小白依然日夜兼程，最终公子小白早一步赶回齐国。公元前685年，公子小白即位，是为齐桓公。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的齐桓公给鲁人送书说，子纠是兄弟，我不忍心亲手杀他，请鲁国国君杀了他吧。 管仲是我的仇人，我只有亲手把他剁成肉酱才能甘心。成语一箭之仇因此而来。在齐桓公的强迫下，鲁国杀掉公子纠，并将管仲囚禁起来，押送到齐国。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和齐桓公有一箭之仇的管仲，在被押往齐国后必然会遭受严厉的报复，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齐桓公宏图大略，迫切地想要改变齐国的乱摊子。齐桓公放下了一箭之仇的恩怨，不仅没有杀害管仲，反而拜其为相。一个英主贤臣共图春秋霸业的千古美谈由此诞生。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管仲纪念馆，一匡天下的匾额高悬正门，春秋诸侯舍我其谁的气势力透纸背。王延平是管仲纪念馆的馆长。
5: 这个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吃啊，是管仲之力也。可见呢，管仲啊，在里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4: 被齐桓公委以重任的管仲，开始对齐国进行全面的改革，规划政事，集权中央，奖励农商，充实国富，修整武备，强化军事。齐国气象由此一新。
6: 我觉得它的重要就体现在它是这个齐国争霸策略的一个制定者吧。就是内政主要就是说让士农工商四民啊各安其处，各司其职，这样世代相承，就不容易发生这个混乱。第二个，它就是叫寄军令于内政，平时可以那个耕作呀，从事自己的事情，到了战争的时候就集结起来，相当于是富国强兵，安定内政。
4: 在周天子王权孱弱不堪的时候，齐国国力却迅速增强，齐桓公的雄心壮志也随着国力的强盛而渐渐显现出来。

0: 一个绝佳的时机，一个让他成为天下共主的时机。这是一段修建于战国末期的燕长城，这也是燕国修筑的最早的用于抵御山戎的长城。在此之前，北方山戎可以长驱直入向南侵犯，戎狄始居西北，多为游牧，在周王室以及中原诸侯的眼里，一直属于落后的边远部落。事实上，平王东迁也是迫于戎狄进犯，昔日王土尽成瓦砾，而中原诸国更是遭受戎狄铁骑践踏，戎狄之患已经愈演愈烈。公元前663年，在北方山戎部落的强大攻势下，燕国根本无法抵抗，正面临着被灭国的危险。管仲献策齐桓公：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逆，不可弃也。在当时中原诸国困扰于戎狄之祸的形势下，齐桓公祭起了攘夷的大旗，同时修理于诸侯，礼敬周王室，走上了经由尊王攘夷实现霸主地位的道路。
1: 周王室他是由盛转衰，他对整个的诸侯他是控制力减弱了，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权力的一个真空的这样一个现象啊。齐桓公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理念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借助于周王室的这种政治影响力作为我这个齐国，那我肯定要去帮助他这样就是在整个的诸侯国当中我也树立一种威信。
0: 齐桓公亲自率军北上救燕，齐军风驰电掣，将山戎击溃，燕国不仅避免了亡国之辱，而且还由此增加了方圆500里的国土面积。国家恢复安定的燕国国君燕庄公对于齐国的援助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回师，不知不觉进入了齐境。按照周礼，诸侯之间相送不能越过国境，越境相送是只有周天子才能享受的礼仪。这个时候，齐桓公大度地说：除了天子之外，诸侯相送不出国境，我不可以无礼于燕国。竟然将燕庄公所置50里的齐国国土全部割给了燕国，而且再三嘱咐燕庄公要尊崇礼制，匡扶周室。前有出兵相救，后有分沟礼燕，各国诸侯听说齐桓公大德，都心悦诚服。就在一系列的国际事件中，齐桓公的威望越来越高，而他还将担负更大的责任，面对更大的挑战。在戎狄势力得到有效遏制时，另一支更加强大的力量正形成于中原的南方，它就是楚国。当齐国崛起时，楚国已灭了西邓等国，他们无形中与北方戎狄相呼应，形成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弱陷的局面。面对楚国咄咄逼人的进攻，中原各诸侯国纷纷向齐国求援。在讨伐戎狄不断取得胜绩之时，齐桓公终于下决心迎对南方的楚国大军。公元前656年，齐桓公亲率鲁、宋、陈、魏等诸侯联军出征，声势浩大地在楚国北部门户行山扎营。大军压境下，一向无所畏惧的楚国感到了压力，派出使节与齐国谈判。楚国使者对齐桓公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为是风马牛不相及也。现在你们带着军队讨伐楚国，这是什么道理？齐国国相管仲这样对楚国使者说：你不进贡王室的包毛，是天子的祭祀缺乏应有的物资，不能露酒请神，我为此而来问罪。管仲批驳楚国不遵礼制，不遵大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守，而齐国有天子的授权，可以代天子惩罚违背礼制的诸侯。周礼是周王朝等级制度和礼仪规定，是周王室调整中央和地方、王侯

0: 这个制度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制度就是跟这个周王室的这个整个的一套政治体制啊，它都是息息相关的。你比方说，你的这个诸侯国，你一些重要的人这个官职的任命，你要得到我这个周王室的批准。同时呢，你还特别在军事上，你要承担很多的义务，你要守边关。同时，我要进行外出，要打仗了。我对你这个军队，我可以随便的去征召。同时，在经济上，我们说你要缴纳一定的赋税。当然，这个进贡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啊。当时，无论是楚国也好，还是其他小国也好，你都要承担这些义务。
1: 在齐国的重压之下，也在尊崇周王室的大义之下。最终，齐桓公不战而屈人之兵，楚国低头认错，并按照周礼向周王室进贡了祭祀所用的茅草，双方订立了少林之盟。这次盟约有效地遏制了楚国觊觎中原的野心。在稳定诸侯的同时，齐桓公还致力于匡复王室。当时，周惠王因为宠爱少子带，有废太子之意，齐桓公召集诸侯会盟。封太子正即位，是为周襄王。至此，齐桓公取得了周王室和诸侯两方面的认可，他已经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霸主。这里是位于河南省民权县黄河古道旁的一座寺庙，它叫葵丘寺。公元前651年，齐国与鲁、宋、魏、郑、许、曹诸国在葵丘举行会盟。这是春秋时代第一次超过四个诸侯国参加的诸侯会盟，周襄王也派人参加，这表明周王室已经公开承认了齐桓公成为实际上的天下共主。齐桓公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位霸主，由此春秋霸主政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葵丘会盟订立了盟约，维护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力求确保各级宗法层次和整个宗法体系的稳定，重申了西周时期就一再强调的尊贤重德的政治思想，要求中原诸国之间相互扶持。
0: 葵丘这个会盟，它是一个标志，就是标志着齐桓公这个整个的霸业，它达到了一个高峰。那么这个高峰呢，就是说它有成果的就是制定了一些游戏规则。那么这个游戏规则呢，主要就是要解决对内，我们要消除内乱，同时呢要维护周天子就是周王室给我们保留下的这些正常的秩序所以说求亏这个会盟制定的这些规则，对于某一个时期，就是对这个时期短暂的就稳定。当时的社会的秩序，它是发挥了正大的作用。
1: 齐桓公三次联合诸侯出兵，六次召集会盟，视为九合诸侯，又在王位继承问题上坚决维护宗法，视为一匡天下。然而，齐桓公终究没有兼并天下的实力，他也必须继续以尊王为号召，严格恪守礼仪。葵丘会盟时，周襄王派太宰姬孔给齐桓公送来了王室祭祀周文王、周武王的祭肉，同时带话给齐桓公说：“伯舅年纪大了，又有大功，就免去下拜受赐的仪节吧。”齐桓公回复说：“天威不可违背，若不下拜，这恐怕是对天子不敬，有失臣礼，而是天子蒙羞，我怎敢不下拜？”说完，齐桓公按照礼仪下阶跪拜，又登阶接受了祭肉。尽管依然需要向周王室下拜，但齐桓公已经坐实了春秋第一霸主的位置。靠着丰厚的财力和强大的军队，齐桓公灭掉兼并了谭、燧等数十个诸侯，国境急剧扩大，成为东方最富裕、最强大的诸侯国。这里是位于山东淄博的桓公台遗址，据说这里曾经是齐桓公宴会诸侯、聚召群臣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称这里是齐桓公的拜将台。 数千年。

0: 过往，这里已是一片良田。耕种鱼丝的人们在齐桓公昔日挥斥方遒的土地上收获着丰收的喜悦。然而一代霸主最后的结局却十分凄凉。管仲死后，齐桓公宠爱佞臣，以至于当他病重无法理政的时候，即为佞臣肆意妄为。齐桓公的几个儿子也为君位相互争斗，宫中空虚，一代霸业就此凋零。齐桓公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他所建立的春秋霸业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在齐桓公的身后，由他兴起的霸主政治已经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流，霸主纷争依然依次上演。
1: 应该说啊，霸主政治替代了啊周王室这种正统的政治，他啊已经啊是不断的是在向前啊发展啊。那么其他的啊诸侯国之所以争霸，就是争夺的是这个统治权、号召权。大家啊都是想方设法富国强兵。
0: 春秋时期，出自不同国家的诸侯先后成为了霸主，而其中最为出名的五位被称为春秋五霸。关于春秋五霸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影响最大的说法有两种。一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指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是有名的吴王夫差矛，这是锋利的越王勾践剑，他们分别是吴越两国国王的兵器。春秋后期，位于长江下游的两个诸侯国吴越先后兴起，他们也将兵锋直指中原，加入争霸的行列。但当时的事实是，无论是吴王夫差还是越王勾践，都没能再组织起齐桓公那样大规模的诸侯盟会，也没有广为诸侯所接受和认可。而齐桓公之后的争霸主要是在晋楚两国之间展开的。这是一幅在山西博物院里收藏的油画背景图，图中描写的场景是晋国当年打败楚国，从而奠定霸业的城濮之战的场景。有意思的是，在湖北博物院也有一幅从色彩到人物形象都和山西博物院中的那幅油画高度一致的背景图。唯一不同的是，这幅图记录的场景是楚国大败晋国的邲之战。当年的晋楚争霸似乎跨越数千年的时空，依然在如今的晋楚两地有趣的隔空对峙。晋楚争霸当中，首先登上历史舞台的是晋国的国君晋文公。这是一幅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绘于北宋末年，现在收藏于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晋文公复国图全图分为六段，采用连环绘图的形式，详尽地描写了晋文公重耳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19年所发生的十几个故事。当年重耳出奔时，胡彦、介子推等随行，到宋国，宋襄公赠以马20乘，到郑国，郑文公不礼，到齐国，齐国国君将女儿嫁给了重耳，重耳一度想富贵，不再考量回归晋国。而齐国公主和随行大臣设计将重耳灌醉，偷偷送出齐国。此后重耳又到楚国，楚国大臣子玉欲杀之，而楚成王敬其为上宾。
2: 那当时可能也没想过自己要回晋国做国君，但是这个时候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晋桓公非常怕他回国，怕他把自己的这个位置给抢了啊！但是形势的逼迫，包括身边的人的鼓励，包括晋桓公的逼迫等等，他最后坚定了自己要回到晋国做国君的这个想法。
0: 关于晋文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特别是在现在的山西，很多地方还形成了独有的风俗。每年的5、6月份，北方也进入了时断时续的雨季。在寒食节快要来临的时候，山西的介休地区的老百姓就早早开始忙活了。村里的老人们将面揉好

0: 后，捏成燕子的形状。这种用面食制作的燕子叫紫推燕，也叫清明燕。在山西介休的方言里，燕的发音同念。当年在晋太子重耳逃亡途中，饥寒交迫，介子推曾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为重耳熬汤。而有了像介子推这样忠心耿耿、生死相随的肱骨之臣，才成就了晋人至今津津乐道的晋国霸业。如今人们在做紫推燕的过程中，一定会用剪刀剪出一些花纹。一方面，剪出的花纹会让紫推燕更加好看；另一方面，这也寓意着一代霸主晋文公和他的大臣们始终保持着忧患意识，富庶之后不忘刀锋之难。而晋文公感念忠臣之德，将介子推去世的日子定为寒食节。这一天全国不许生火，只准吃一些早已准备好的类似紫推燕这样的点心和一些瓜果。紫推燕蒸熟出笼后，还要点上寓意祥和的花红。待到面食冷却后，人们会把紫推燕用柳枝串起来挂在门楣，为当年的晋国高风亮节的贤臣继续思念，也为家人祈求福瑞平安。晋文公重耳有着与齐桓公相似的经历，既有在外流亡的艰难，又有肱骨之臣的辅佐，尝遍了人间之苦，但也磨砺出坚强的意志和超常的能力。而这正是像介子推那样的臣子死命追随晋文公的原因。在62岁的时候，重耳终于在秦国的帮助下成功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晋文公的时代终于开启。在晋文公即位之后，他很快抓住了机会，整顿内政，发展生产，晋国由此迅速强盛。而晋文公同样奉行尊王攘夷的政策，使晋国迅速成为新的霸主。
1: 那么到了这个晋文公称霸的时候，他跟最大的不一样，那就是靠自己的实力了。在春秋初期，他还齐桓公称霸还可以借用周天子这种旗号，那么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那么这种这个借力就越来越不现实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就要靠实力了。国与国之间，你要靠周礼去约束对方，已经没人去听了他是完全就是说靠拳头说话的这样一个时代了。
0: 公元前635年，周王室发生内讧，王叔代联合敌人伐周。此时齐桓公已经死去，中原已没有霸主。刚刚即位的晋文公雄心勃勃，采取大臣胡偃求诸侯莫如秦王的建议，亲率大军护送周襄王回到王城，并协助周襄王杀掉了王叔代，彻底解决了周襄王多年来的后顾之忧。这一尊王行为使晋文公名闻天下，一些弱小的诸侯国开始投靠晋国。这是山西侯马市中心的一组雕像，晋文公手指苍穹，气度恢宏。尊王的同时，晋文公继续奉行攘夷之策。当时南方的楚国仍是中原的最大祸患。公元前633年，强大的楚国军团向宋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宋国危急，赶紧向晋文公求救。晋文公整顿战备后，于公元前632年率大军迎战楚军，双方在城濮展开激战。在晋楚开战的5年前，流亡在外的晋公子重耳曾受到楚成王的礼遇。重耳向楚成王许诺，如果侥幸登上君位，日后如两国开战，将为楚军退避三舍，也就是90里。
2: 晋国退避三舍，可以退到个有利于晋国作战的地形，同时在那设下埋伏。那么在城濮一战，楚国是大败，楚军是大败。由于这一大败呢，这个晋国呢奠定了这个胜利的基础，也奠定了晋国以后150年的霸业。
0: 菖蒲之战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已知最早的有详细记载的战例，也是诱敌深入战术的典范。菖蒲之战后，晋文公召集了有八国诸侯参加的建土之盟，定下了同心协助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这次会盟，周襄王亲自到会，册命晋文公为侯伯。和之前举行的葵丘会盟相比，这次盟会的仪式正式而明确，更加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王室对霸主的认可。和齐桓公相对温和的称霸不同的是，晋文公称霸就在于城濮一战，这也意味着春秋初期诸侯尊王的政治手段越来越成为一种表面上的形式，靠实力说话逐渐成为春秋时期的主旋律。王室制定的周礼马上就会被各诸侯国践踏于纷乱的战争中。这是珍藏在山西博物院的一套列鼎，吉坤章是山西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晋国历史是他一直研究的内容。
2: 这一套鼎呢，它呢是就是我们常说的列鼎。那么这是五鼎，说明在当时呢晋国的爵位，晋国的国君所使用的级别应该只能使用五鼎。
0: 当年晋国的国君使用的是五鼎，但数百年后还是在晋国的疆土上，曾经被严格遵循的礼制已经遭到公然的僭越。和晋文侯五鼎同处一个展厅的还有一组形体相对较大的七尊青铜鼎，而这组鼎的拥有者竟然是晋国的一位国卿。
3: 就说你要从春秋来看，春秋的用鼎制度在整体上都比西周要高了一个规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从时间的纵向来看，春秋是整体僭越了西周。
0: 在僭越周礼的同时，霸主们开始制定自己的游戏规则，新的游戏规则脱胎于周礼，但规则调整的已经不是周王室和诸侯之间的关系，而是霸主和诸侯之间的关系。晋国成为霸主后，诸侯和霸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不断制度化、规范化、礼仪化。在晋国霸业兴盛的一百多年间，鉴于记载的晋国主持的大的盟会有38次。在《春秋经》的记载中，鲁国的国君去洛阳见周王只有一次，还未行朝见之礼，而去晋国朝见多达21次。晋国为诸侯制定了一系列朝聘、纳贡制度，各国要跟随晋国出兵讨伐不听话的诸侯，诸侯国之间的纠纷由晋国斡旋解决，晋国显然比齐国更进一步。在晋国称霸期间，霸主最终取代周王，成为真正的天下共主。春秋大国争霸的过程，也是诸侯兼并的过程。通过战争，齐先后灭了30余国，成为东方大国；楚先后灭了40余国，成为南方大国；晋先后灭掉20余国，征服40余国，成为中原大国；秦并10余国，成为西方大国。中原一直是争霸的中心，随着尊王攘夷的进程，以周礼为核心的中原文化认同感得以加强，中原文化向四周播迁，华夏观念最终形成。
1: 我们说它跟四夷相比较，它是比较先进的，它是以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等等以这些思想为支撑的。那么这种理念对于就是说不同的部族来说，大家有了统一的中心，最后就真正才变成了一家人所以说这对我们民族的形成，华夏民族的形成，它发挥了重大的这思想导向的作用。
0: 随着争霸的展开，有实力的大诸侯国忙于开辟自己的领土，增强国力，中原文化得以向四夷播散。而南方的楚国就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诸侯国，这是一种叫做铜草花的植物，有铜草花的地方就有铜矿。早在春秋时期，人们就发现了这种规律。这里是湖北大冶的铜绿山，九月，铜绿山上的铜草花还是绿油油的一片，2个月后，山已经从绿色变成了紫色。 这里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成为楚国最大的铜矿开采地，大冶之名也因

0: 红草花盛开的铜绿山上，有一座楚国当年的采矿遗址。陈树祥是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
1: 是目前世界、中国乃至世界规模最大能够见到的一片古采矿遗址。在古代，如果有了铜，它就有了实力。我们看那里，这个时代的兵器全部是用铜做的。
0: 当年的铜矿就像今天的石油一样，是最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谁拥有了矿藏以及制铜的先进工艺，那就意味着谁会成为有实力的大国。
1: 说他是满意，他不满。从春秋到战国，他的这个冶炼铸造、青铜铸造水平已经达到了顶峰。在这个西川，西川发现的这个春秋晚期的青铜器里面，他就能够用石打发。
0: 在湖北博物院，制作精美的楚国青铜器随处可见。当时最先进的施蜡制铜法已在楚国广泛应用，这些都印证了楚国的强大国力。不仅如此，青铜器文化的成熟还标志着一向被中原诸国视为蛮夷的楚国，其实已经成为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我们现在讨论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啊，那么早期阶段都说是一元呢，就是黄河流域中原文化，这个是唯一的。现在我们说是这个二元耦合，那么实际上华夏文化的主体部分应该是长江流域或黄河流域共同构成。比如说我们这个礼器的组合关系，我们都说是鼎簋，是吧？它所反映的礼制是一致的。我们说礼器嘛，就是礼制的一种物化，一种物化形态，它还是按照这种细作周期的这种礼制啊，那么它还是一直在实施，还是在这个贯彻落实。
0: 到楚庄王时期，楚国文化已潜移默化地成为华夏文化的一部分。只不过随着华夏文化进入荆楚之地，中原的霸主政治也让年轻的国君楚庄王跃跃欲试。楚庄王即位时还很年轻，当时他的王国还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为了观察朝野的动态，也为了让别国对他放松警惕，庄王当政三年不理政务，没有发布一项政令，并且不允许任何人劝谏。这样荒诞了三年之后，忍无可忍的齐国大臣上书进谏，他们给楚庄王出了个谜语，说南方有一种鸟，它落在土岗上，三年不展翅，沉默无声，这只鸟叫什么名呢？此时的楚庄王已经明显察觉出举国上下要求富国强兵的心情十分迫切，于是说出了这样一段让世人铭记至今的话：三年不飞，飞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这就是成语一鸣惊人的来历。此后楚庄王开始整顿朝纲，重振军威，楚国由此成为中原之外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国势日盛的楚国随后开始觊觎中原，但和此前的齐桓公、晋文公不同，楚庄王却没有多少尊王的思想，相反他想彻底摧毁周王室的权威。
3: 然后他正好是他伐陆浑之戎，当时是在河南伊川附近，到了那儿以后他就那个，然后因为那里离洛阳、离那个东周王畿已经很近了，他就顺便就是往北进军，到了东周王畿，然后就有了这个问周鼎的大小轻重这个事情。当时那个周王就派王孙满去见楚庄王，然后就说这个，就是周德虽衰，但是天命未改，鼎之轻重不可问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周虽然衰落了，但是这个天命还在，你不能就随便问说这个。而且呢，这个是在德不在鼎，并不是说问鼎的轻重大小，看你有没有这个德。说听了这个话以后，楚庄王又回去了。
0: 九年后，楚国与晋国展开决定霸权的邲之战。邲之战，晋军大败，其霸主地位遭到致命的打击。公元前589年，楚国与鲁、秦、宋、陈、魏、郑、 齐、曹等中原诸侯再属会盟。这次会盟确认了楚国的霸主地位，西周春秋以来一直

0: 为霸主，但楚国并没有受到严重伤害，国力依然强大，始终对晋国虎视眈眈。鄢陵之战后30年，在宋国大臣项须的邀请下，晋、楚、魏、曹等14个诸侯国的代表一起在睢阳会商。这次会议被称为弭兵之会。会议约定各国间停止战争，奉晋楚两国为共同霸主。这是在2002年被发掘的周王室墓葬遗址。这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周天子城仪，印证了古文献当中天子驾六马的技术。然而和黄土已经成为一个颜色的六匹骏马的骸骨，却铭刻着周王室最后的所剩无几的权威和尊严。随着东周天子的权威的丧失，在彬彬有礼的礼仪社会表象下，西周的礼仪制度正逐渐被抛弃，取代周天子实际地位的霸主们赖以维系权势的是他们强大的国力。他们和诸侯之间只有盟主和从属的关系，而没有君臣关系。春秋霸主政治本身就是对西周宗法制度的颠覆，社会的变动汹涌而至。随着由列强争霸演变为诸侯兼并，东周的另一个时代，一个无比复杂而又无比新鲜的战国时代即将到来。诸侯国之间的战争将更加惨烈，华夏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已经牢不可破。战乱中的民众渴望着重新统一，中国将由此进入一个由大分裂转向大统一的历史进程。
1: 抛开生活的压力，给脚步调整节拍，让我们慢下来，听九九爱你。
2: 我面前的这件精美的金像饰啊，收藏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据专家介绍，它出土于新疆吐鲁番交河故城附近的一座车师王族的墓葬中。交河故城被誉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那么车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它与著名的交河故城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
3: 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区以西10公里处的雅尔乃兹沟，有一处柳叶形的台地，当地人称为雅尔河图，意为雅城。台地比沟底高出30多米，长约1750米左右，最宽处为300米。在这片总面积约为37.6万平方米的狭长区域内，矗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里曾经就是陆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交河。交河故城是世界上现存最大最古老的生土建筑城市，建筑遗址约为25万平方米，而将遗址分为东西两部分的则是一条长约340米、宽为8到11米的中央大道。城内分为官署区、居民区和寺庙区，各个区域内都有不少保存完好的半地下建筑，建筑风格可谓独具特色。
4: 交河故城是建在柳叶形的核心洲上，城中的土质很有特色，土质的坚硬程度特别适合压地起土法。交河故城的古人就像刻印章一样，先规划出哪里是客厅，哪里是卧室，自上而下的向下挖下去，把墙留下，上面再加个顶子，房子就盖好了。所以这样半地下的房子特别适合吐鲁番极端干热的气候，可以说是冬暖夏凉。
3: 当今天的人们沿着狭长而幽深的巷道穿行在高大而厚实的土墙之间时，就像来到了一个巨大的迷宫，历史的沧桑感就这样迎面而来。人们忍不住会问，

0: 这样雄伟的古代城市究竟是什么人建造起来的？又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事实上，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交河一带就已经有人类生活的痕迹。而交河城的建造历史可以追溯到2200多年前。据中国东汉时期的史书《汉书·西域传》记载，车师前国，王至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距长安8150里，户700，口6050。今天我们站在交河故城东门的瓮城上，几乎看不见河流。然而在2000多年前，发源于天山的交河由北向南浩浩荡荡而下，在河心洲的北端一分为二，然后又在南端合二为一，河水在台地首尾相交，交河之名正由此而来。根据史书记载，交河城是由车师人建造起来的。车师又称孤师，是中国汉代时西域36国之一。后来汉武帝派兵攻打楼兰，威震西域诸国，孤师便退居到今天的新疆吐鲁番一带，改名车师。从那时起一直到公元5世纪中叶，车师灭国。在长达500多年的历史中，交河城一直都是车师国的王城。就在今天的交河故城附近，考古学者们发现了多座车师王族的墓葬。在这些墓葬中出土了很多文物，既有常见的陶杯陶罐，也有形制特别的古代扣。而墓中出土的5铢钱则体现了车师与汉朝的交往。在这些随葬品中，精美的金器彰显着墓主人高贵的身份。金像式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一件，它保存完整，长27厘米，最宽的地方为4.1厘米，整体是用几个中空的扁管组合打压出一组猫科动物的图案，是当年王室和贵族专用的黄金饰品。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交河城更像是一座军事堡垒。作为一座建立在河心洲上的城市，奔腾的交河水与河水冲刷而成的悬崖峭壁成为这座古城天然的屏障，因此交河城并没有环绕的城墙。从今天保存较为完好的东门遗址来看，它的城门是斩崖而成的关口，从城门进城的门道不但坡度非常大，而且还很狭窄，门道两侧是高耸的隐蔽墙，城门旁边的圆形空间则非常像是中原城池中用于防卫的瓮城，瓮城之上还有哨所的遗迹。交河故城的所有城门都不与城中的主干道直接相连，也就是说，进入城门之后必须左右迂回才能找到位于城中心的中央大道。而在东城门与中央大道曲折相连的横街两侧，则是高达6米的生土墙，并不与居民区直接相连，这显然是出于军事上的防卫。交河位于今天新疆吐鲁番盆地的西部，这里自古以来就是通往天山南北的重要通道，也是沟通内地与西域的门户。可以说，交河是丝绸之路上非常重要的商站，也是中西文化与经济交流的枢纽。早在西汉强盛之前，以交河为王城的车师国依附于兵强马壮的匈奴，成为匈奴出入西域的通道和控制西域的桥头堡。而汉朝想要彻底击退匈奴的侵扰，经营西域，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也同样要解决车师的问题。因此 车师成为两个强国之间争夺的对象，甚至是两国军队交战的战场。交河城的军事防御自然也就成了车师人关注的重点。著名的五征车师讲述的正是这段硝烟弥漫的历史。公元前99年，汉武帝派兵攻打车师，匈奴以数万大军来救，最终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第一次征车师就这样以汉朝的失败而告终。公元前89年和公元前72年，在第二次和第三次争夺车师的战争中，汉朝得胜。然而车师虽然在战后投降了汉朝，却在汉朝撤军之后又重新被匈奴控制。公元前68年，汉宣帝派侍郎郑吉攻打车师，郑吉一举夺下车师，并且再次屯田。但匈奴并不甘心就这样失去车师，在此后的7年间，匈奴多次派兵进攻车师，郑吉率领着1500名屯田兵屯驻交河城。面对地势险要、建造坚固的交河城，数万匈奴士兵围攻不下，屡次败走。公元前62年，汉朝正式设立戊己校尉，负责在车师进行屯田。2年后，匈奴内乱，匈奴的日逐王归附汉朝，汉朝终于控制了西域。车师也被汉宣帝分为前后两部分，交河从此成为了车师前国的王城。五征车师虽然以西汉的胜利而告终，但车师的战火却并没有就此停息。作为陆上丝绸之路上的要冲，王城交河更是兵家的必争之地呀。那么屡次在战火中重生的交河究竟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它又为什么会被称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呢？公元450年，中国南北朝时期的北凉国王族沮渠安州率军攻下交河，延续了500多年的车师前国就此灭亡。不久高昌国建立，统一了吐鲁番地区，曾经的车师王城交河也成为了高昌国的一部分。但交河仍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公元640年，唐太宗派军攻下高昌，就是在交河设立安西都护府。唐朝的强盛让陆上丝绸之路再度繁荣，地处陆上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交河城也重新焕发生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交河故城遗址的建筑就大量地保留着唐时的旧貌。
1: 整个城市的布局也很有特色，体现了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和中原当年的城市有很多相通之处。比如城市里面大街上是不开门的，门里小巷，就像现在的小区一样，形成一个一个的里坊，晚上的时候里坊的门关上，便于管理。这和当年长安城的布局和管理方式都是相似的。城市里的官署位于中心的位置，地势也是最高的，这也都是和中原的城市布局理念相同的。
0: 唐朝后期动荡的局势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畅通，而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更是让陆上丝绸之路日渐衰落，交河也随之衰败。公元14世纪，这座古城最终毁于战火，成为一片废墟。然而吐鲁番干旱少雨的气候却让交河故城遗址几乎完好地保存了下来，从而成为世界上最完美的废墟。

0: 近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久久爱听书节目，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2: 扑天雕李英和鬼脸杜兴被人家给绑走了，可是走不到30多里路，只见树林子边上冲出一彪人马来，为首的就是宋江、林冲、花荣、杨雄、石秀一班人马，把去路就给拦住了。嘿，梁山坡好汉何活在此？哎呀，那知府的人马呀，哪敢抵抗，扔下李英和杜兴逃命去了。宋江赶紧叫兵士上前去撵着知府去，可是撵了一阵没撵上，这几个人又都回来了。就在这时候，宋江、宋公明来到李英和杜兴的面前，把绳索都给解开了，又牵过两匹马来，叫两个人骑上了。宋江告诉李英：李大官人，请到梁山坡暂避一时如何？李英抬起头来看了看宋江，这可万万使不得。宋江看了看李英，他笑了，哈哈，李大官人，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辨？我们去了必然要连累你，既是大官人不肯落草，且请在山寨之中消停几日，打听得没事了再请大官人下山不迟。当下也不由李英和杜兴不答应啊，把他们两个人两骑马夹在队伍的中间，一行军马回到梁山坡去了。晁盖、晁天王带领着山寨里众头领下山来迎接，摆下了接风酒宴呢，都上到大寨聚义厅上坐下了，请上李英与众头领一一相见过了。李英就告诉宋江：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既与众头领一一相见，那么在此屈待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叫小人下山去吧。吴用吴军师看了看李英，他笑了，大官人诧异，宝卷已都取到山寨来了，贵庄已经用一把火烧成了白地，大官人还要回到何处去呀？扑天雕李英就不信呢。也就在这时候，只见车仗人马对对全上山来了。李英抬头一看，这些车仗和人马都是自己庄上的老小。李英连忙过来问他妻子：这到底

底是怎么回事。李英的妻子就告诉他，你被官府抓走之后，随后又来了两个巡检，带着四个都头，还有200多士兵，来到家中就要抄家，随后把我们也带到车上去了，家里一些东西，牛羊马匹驴骡全都给拿去了，随后把庄院放弃一把火都给烧了。铺天条李英听到这儿，他只得叫苦啊，什么办法也没有。这时候晁盖、宋江两个人来到厅下，扑通给铺天雕李英跪下了。大官人，我等兄弟们久闻大官人的好处，因此做出这等计策来，万望大官人请恕。铺天雕李英一看晁盖和宋江都在这给他跪着，他不由得不随顺呐、赶紧把晁盖和宋江等人搀扶起来了。宋江、宋国明就把李英请到前厅来说话。众头领一看李英答应了，大家也都非常高兴。宋江这时候坐在那看着李英就笑了，哈哈哈！大官人，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和那知府过来，怎么回事呢？扮演知府这人就是萧让，扮巡检的是戴宗、杨林，扮孔目的是裴宣，扮虞侯的是金大坚、侯建。宋江又把那四个都头叫过来了，是李俊、张衡、马林和白胜。铺天雕李英看着这几个人是目瞪口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宋江、宋公明就叫小喽啰赶快杀牛宰马给大官人陪话，另外要庆贺新上山的12位头领。这12位头领是谁呀、是李英、孙立、孙新、谢珍、谢宝、邹衍、邹润、杜兴、月和、石谦，还有女头领扈三娘、母大虫、顾大嫂，同岳大娘子李英的宝眷另坐一席在后堂饮酒。正厅上大吹大擂，众多的好汉一直喝到三更天才散呢。第二天呢，梁山坡又摆宴席，会请众位头领做主帐。宋江啊，就把王矮虎叫过来了。王兄弟，我当初在清风山上许下你一头亲事，悬悬挂在心中，不曾完得此愿。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要招你为婿。这时候宋江、宋公明就请宋太公出来了。宋太公啊，他领着仪仗卿扈三娘来到宴前，宋江、宋公明亲自给扈三娘陪话呀。我这兄弟王英虽然也有武艺，可是不及贤妹，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一向未曾完具。今日贤妹既然认我父为义父，众头领都是媒人，今朝是个良辰吉日，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仪仗卿扈三娘见宋江如此义气呀、推脱不得，王矮虎和扈三娘两个人只好拜谢了。晁盖等众人都高兴啊，都称贺宋公明真乃是有德有义之士。当天呢，宋江、宋公明就叫山寨摆酒摆宴，饮酒庆贺。正饮宴之时，只见朱贵酒店里派人上山来报告了，说是林子前大路上有一伙客商经过，小喽啰出去拦截，其中有一个称是郓城县都头雷横，朱头领已经邀请他在酒店歇息了，先叫小校上山来报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一听可真高兴了，随即两个人同军士吴用一同就下山来迎接来了。朱贵这时候早把船只给准备好了，在船上把雷横一直送到金沙滩上岸了。宋江、宋国明一见雷横，扑通一声给雷横就跪下了，久别尊宴，常窃云树之思，今日缘何经过建冲？

雷横也慌忙打理，把宋江、宋公明搀扶起来了。宋哥哥，小弟蒙本县差遣，往东昌府公干，回来经过此地，小喽啰拦头买路去，小弟提起贱名，因此诸兄坚毅留住。天与之幸，那么请到大寨说话。雷横跟着宋江、晁盖等人就上山来了。宋江把雷横介绍给众头领，又置办酒席呀。雷横在山寨中一住就是五天呐，每天和宋江说不完的话呀。晁盖又问了问朱仝的消息，雷横啊，就告诉晁盖，朱仝现今参作本县当劳节级，新任知县非常喜欢他。宋江又婉婉转转的用话要说服雷横来上山入伙。雷横把手一摆，兄长，老母年高不能相从，待小弟宋母中年之后却来相投。雷横当下拜辞了宋江、晁盖，就下山去了。众位头领一直把雷横送到路口作别了。雷横自回郓城县不说，咱们再说晁盖和宋江两个人回到大寨聚厅上，就启请军师吴学究要议定山寨的职务。吴用和宋江几个人商量完了，第二天会和众头领听号令，先拨外边守殿的头领。宋江、宋公明站起来了，孙新、顾大嫂原是开店家出身，令其夫妻二人替回同威同猛别用，再令石仙去帮助石勇，月和去帮助朱贵，郑天寿去帮助李立，东南西北四座酒店卖酒卖肉，接纳四方入伙的好汉。每个店内设两个头领，一上清虎三娘和王安虎在后山下寨监督马匹，金沙滩小寨同为同猛兄弟两个把守，鸭嘴滩小寨邹渊、邹润叔侄两个把守，山前的大路由黄信、燕顺带领军马下寨守护，谢珍、谢宝把守山前第一关，杜迁、宋万守碗子亭第二关，刘唐、穆弘守大寨口第三关，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把守山南的水寨，孟康仍旧监造战船，李英、杜兴、蒋敬总管山寨钱粮之务，陶总望、薛勇监驻梁山坡内城砚台。

0: 哎呦，杨雄、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一班头领分拨已定，每一天呢，轮流一位头领做宴席庆贺。话分两头啊，咱们再说雷横离开梁山坡，背着包裹，提着朴刀，取路回到郓城县来了。雷横来到家中，参见了老母，把衣服换了一换，就来到县里见知县来了。见了知县，回了话，把公文批贴都交上去了，雷横就要回家去歇息了。就说雷横来到县衙的东首，只听到后边有人叫他：“
1: 哎呦，雷都头什么时候回来的？”
0: 雷横回头一看呐，是本县一个帮闲的李小二。哦，小二，我刚才回到家中。哈哈，都头啊，你出去多时了，不知道咱们这儿新近从东京来了一个唱唱的。哎呀，这个人呐，色艺双绝，叫做白秀英啊。这人来到这儿啊，就来参见都头来了，正赶上都头公差出去不在家。如今呢，正在勾栏里说唱竹板的品调，哎呀，可太好了！有戏舞，还有吹弹，还有歌唱，哪看的人才多呢？都头，不去看一看呐？哎呦，可真是个好粉头啊！雷横一听，他就要和那李小二到勾栏里去看一看。雷横来到门口了。只见门口上挂着许多金字帐额，旗杆吊着等身靠背。进到里边去了，就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下了。李小二一看雷横进去了，他走了。不大的功夫，只见一个老头包着磕脑头巾，穿着一领茶褐罗衫，系着一条皂绦，拿着一把扇子，他上台上来了。老汉是东京人士白玉桥的便是，如今已经年迈，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普天下扶持看官。老头说完了，锣鼓家伙响起来了，那白秀英啊开始唱了，唱的什么？玉章城双剑赶苏青。这白秀英是又说又唱啊，唱了又说，和棚的人呐，还有没有一个不喝彩的，没有一个不叫绝的。雷横坐在最前边看这女人看得最清楚啊，他一看这白秀英啊，果然是色艺双绝呀。这个白秀英唱完一段之后，把这鼓槌放下了，端起个盘子来，首先就来到雷横的面前了。怎么，雷横坐在最前边啊？雷横这时候伸手往兜里边就摸，摸了半天一文钱都没有。雷横一看身上没带钱呢，你说这多不好意思啊，脸上就汗就下来了，随口就说出一句来：哦，今日我忘了，不曾带得出来，明日一起赏你。这白秀英是真不让人呐，官人既是来听唱，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
1: 这个我就是赏你三两五两银子也不要紧，却是今天我真忘带出来了。
0: 这白秀英眼睛盯着雷横，官人今日一文也没有，还提什么三两五两啊？真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白秀英这老爹在后边冲着他的女儿一摆手：哎，我儿啊，你怎么那么不长眼呢？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向他讨什么，且过去问那些懂事的恩官告个标手就完了呗。
1: 这雷横一听可来气了：啊，我怎么不懂事？
0: 官人呐，你要是懂得这子弟门庭，狗头上也会长出脚来。这老头这句话把这些看戏的

0: 都给说笑了。大伙儿这一笑，雷成火了，腾的一下从椅子上跳起来了，一伸手啪把老头给抓住了，一拳一脚啊把老头打倒了，鼻子也出血了，嘴也出血了。这些看热闹人一看雷横打人了，呼啦超哗全都散了。也有些胆大的就来劝雷横：雷督头，回去吧，回去吧，不要和他一般见识。这时候整个来听戏的人一哄而散呐、一个都没剩。原来这白秀英是真有来头啊，这个白秀英和那新任的知县在东京的时候两个人就有来往，今天是特地来运城开勾栏的。这白秀英原来是个妓女啊，她这父亲被雷横打了，你说她能让吗？一看父亲被打得还挺重，鼻子也出血，嘴也出血，白秀英就赶紧叫来一乘轿子。干什么？他要上县衙去。白秀英坐到轿子上了，告诉这抬轿的
1: 去县衙。
0: 哎呀，你看这牛劲儿，这抬轿的忽悠忽悠忽悠把白秀英一直抬到县衙了。白秀英来到县太爷的跟前儿，告上状了。人家白秀英告状可不用击鼓也不用跪呀、直接就到县太爷的身边坐下了。
1: 县大老爷，雷横殴打我父亲。
0: 这县太爷一听，啊，雷横敢打你父亲？县太老爷先火了，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没问你，他先火了。哦，快写状子来。就叫白凤英啊和他父亲两个人把状子写好了，知县当堂就验了伤痕，指定证件。本处县里也有人和雷横很要好啊，就想替雷横在知县面前打通关系，可知县听谁的谁的也不听，就听这白秀英的，谁说什么也不行啊。别人一说，这白秀英在知县跟前就撒娇啊。知县一看实在没办法了，得了，派人把雷横就抓来了，当听则打呀，取了招状，用大枷把雷横就给夹上了。怎么办呢？夹上了把他押出去，要在大街上示众。这白秀英啊一看把雷横夹上了，他也跟到大街上来了，非叫那些差人把雷横压在勾栏的门前。什么叫勾栏呢？就白秀英在那唱戏那地方，那时候就叫勾栏。在这地方正好离县衙很近呢，什么一些公差呀经常从这儿过。这白秀英又叫人把雷横绑在一棵柱子上了，大伙从这看热闹的人真不少啊。就在这时候，雷横的老母亲来给雷横送饭来了，一看雷横被绑在柱子上，老太太可就哭起来了，就骂那些公差呀，什么你们众人和我儿子都一起在县衙门里出出入入的，钱财你们也没少使啊，到这时候谁也不管我儿子了。好，我就把这绳子给解开，我看他能怎么样。雷横他妈一伸手把雷横的绳子给拽下来了。你说这白秀英就在邻居茶房里边呢，一听老太太连吵带闹干什么，一看啊、把绳子还给我解下来了。这白秀英从屋里蹭蹭蹭几个箭步就窜出来了，用手一指他骂雷横他妈，骂着骂着还觉得不解恨，一伸手啪给雷横老母亲来个大嘴巴。这个大嘴巴不要紧，一下把雷横母亲给打跟头。雷横啊那是个大孝子啊，一见白秀英把母亲打倒了，这活可就上来了。雷横往前一进步，用这大家的鞭儿

0: 就这一下啊，把白秀英打得脑浆迸裂，扑通一声倒下去了。在周围看热闹的人一看，雷恒把白秀英打死了，把雷恒压着一直来到县里边了。县太爷一听雷恒把白秀英打死了，这还得了啊，当听把雷恒带上大家下到死囚牢之内。当牢的劫机正是美髯公朱仝啊，一看雷恒进来了，朱仝他也没有办法呀，只得安排90管带雷恒，叫小牢子打扫了一间干净房屋，让雷恒住这儿了。不大一会儿，雷恒老母亲来送饭来了。朱仝认识雷恒这老母亲呐、啊，哎呀，雷恒这老母亲一见朱仝啊，哎呀，朱阶级呀、啊，老身年纪也在六旬之上了，眼睁睁地看着我这孩子，哎。凡望阶级哥哥看在日常兄弟面上，可怜我这孩子吧。朱阶级呀、啊，你可要照顾照顾他。哦，老娘，你请放心回去吧。今后饭食就不用你老人家来送了，小人自管待他就是了。倘有方便，小人可救雷兄弟出去。哎，哥哥要是救的孩儿，便是重生父母再长的爹娘啊，若是孩儿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就算休了。朱仝又劝了一阵呐、啊，雷恒的老娘才回去了。朱仝在那想了一天，怎么想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救雷恒。朱仝就请人到知县的上下打通关节，上下替他使用人情。这知县虽然是很喜欢朱仝，可他就恨雷恒把他这婊子白秀英给打死了。再加上白秀英他这爹还经常来到县衙里边闹，非要让知县叫雷恒给他这个女儿偿命。雷恒在这大牢里一待就是60多天呐、啊，主案押司报了文卷先行，就叫朱仝啊押送雷恒了。往哪儿押？往冀州。朱仝带着10几个小牢子监押着雷恒离开了郓城县，大约走了10几里路，就看见有一个酒店。朱仝就告诉雷恒，雷兄弟，我等众人就在此吃上2碗再走。众人都到酒店里边去了，朱仝独自一个人带着雷恒，拿着水火大棍，城后面僻静，给雷恒把大家就开开了。贤弟啊，你就去吧，赶紧到家把老娘娶上，星夜投奔别处逃难去吧。这里我自替你去吃官司。雷恒听到这儿，扑通一声给朱仝就跪下了，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须要连累哥哥，恐怕罪犯深重。哎，兄弟，你不知知县怪你打死了他的婊子，把这文案做成了死案了，要押到州里，必然要你偿命。我放了你，我须不该死罪，况且我又无父母挂牵，家死尽可赔偿。你故前程万里，赶紧去吧。这雷恒啊，又给朱仝跪下了。然后，雷恒就从后门小路一直跑到家中，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带着老母亲星夜投奔梁山坡而来。那么美髯公朱仝如何吃官司，咱们下文书再说。
1: 夜深人静处，安闲自在时，常常说故事，久久爱听书。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九九爱听书，请欣赏由焦宝如播讲的传统评书《水浒传》。
0: 美髯公朱仝，他把雷横放了。雷横当天晚上就跑到家来了，把金银细软收拾收拾，带着老母亲星夜投奔梁山泊而来。咱们再说朱仝，朱仝把雷横放了，手里边拿着这空枷，他跑草地里去了。朱仝来到草地之中，他就叫起来了：可了不得了，雷横跑了。朱仝这一叫啊，众小老子呼啦朝全都围过来了。朱仝就说雷横他跑了，赶紧到他家中去抓。朱仝在草地上，他故意拖延了半日，他想雷横可能去远了，他就带着众人来到雷横的家中。一看雷横家中也没有，朱仝带着众人就来到县衙了。朱仝来到堂上，扑通一声给县太爷跪下了：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横跑了，在逃无获，情愿甘罪无私。这知县特别喜爱朱仝啊，就有心要周全他，可是白秀英这老爹说啥也不干，非要重办朱仝不可。知县只得把朱仝所犯的情由深讲冀州去了。朱仝的家中又上下使闲，押着朱仝来到冀州，当听沈禄明白几张二十，赐配沧州牢城。雷横没带上这大家，朱仝带上了。两个防送的差人押着朱仝就上路了，家里边又送给朱仝不少的衣服和盘缠，又送了不少给两个差人。当下几个人就离开郓城县，往沧州横海郡就来了。来到了沧州进城之后，投州衙里边去，正好知府升堂啊。两个差人把朱仝往堂上一压，把公文呈上去了。知府把公文展开一看，是这么一回事儿。这知府再一抬头，哎呦，这朱仝长得漂亮，一表非俗，貌如众沼，美髯过腹。这知府喜欢上朱仝了。这知府坐在公案后边，这个犯人就不要下在牢城营里了，就留在本府听候使用就是。当听把朱仝的大家就给打开了，又写了回文，叫两个公差回去了。就说朱仝来在府中啊，每日在厅前厅后伺候着。这个沧州知府里边的一些什么押班、虞侯门子、程局、阶级、老子，朱仝都送了一些人情。大家一看朱仝挺和气，因此上上下下都非常喜欢这朱仝。忽然有一天，本州知府正在堂上坐听呢，朱仝就在阶下吃力，知府就把朱仝叫到堂上来了：朱仝啊，你为什么放了雷横，自己配在这里？朱仝赶紧给这知府就跪下了：小人怎敢故放雷横，只是一时间不小心被他走了。你如何得此重罪，你明白吗？大人，被原告人指定要小人如此招作故放，以此问得重罪。雷横又为什么打死了那个娼妓呢？朱仝就把雷横上将的事情给知府说了一遍。知府听完之后，他笑了：好啊，你敢见他笑道，为义气上放了他。大人，小人怎敢欺公罔上。 这知府正问朱仝呢，从屏风后边转出一小孩来。这小孩啊，是这知府的小衙内，今年刚满四岁呀、啊。这小孩长得端严美貌，是知府的亲儿子。这个知府啊，这么大岁数了，就这么一个儿子，哎呀，把这知府喜欢的，真是如金似玉，就跟掌上明珠一个样啊。嘿、哎，你看看，这小衙内一看见朱仝啊，腾腾腾腾腾跑过来了，非得叫朱仝抱他不可。这朱仝一看这小孩长得也挺漂亮，朱仝也喜欢，一伸手把这小衙内就抱起来了。你看这小衙内呀、啊，在朱仝的怀里，这小手一个劲捋朱仝这长髯。他一抬头看见这知府了，他就告诉这知府，我就叫这胡子叔叔抱。你看这知府怎么办，孩子跑朱仝怀里去了，赶紧叫小孩，你赶紧下来，不要啰嗦。一看这小孩在朱仝怀里连蹬带踹，说什么也不下来，非叫朱仝抱着出去买糖不可。朱仝上前禀道，大人，小人抱小衙内去府前闲走，玩一会儿就回来。哦，好，好，好，好，孩子既然要你抱，那么你和他玩耍一会儿就回来。
3: 是。
0: 朱仝抱着小衙内走了。来到街上，朱仝给这小衙内呀买了一些糖果。这小衙内呀就喜欢朱仝这长胡子，说什么也不离开朱仝了。从此以后，这小衙内就跟着朱仝天天到街上去玩。朱仝来到街上给小孩买糖果，买一些东西吃。这知府一看在小衙内那面上，对朱仝更好了。不知不觉半个多月过去了，就是7月15盂兰盆大斋之日，年例呀、啊、各处要点放河灯，修设好处。当天的晚上，堂里有个老妈子在里边就喊起来了，
4: 朱都头啊，小衙内今天晚上要去看河灯，夫人吩咐你可以抱他出去看一看。
0: 是了，小人这就抱去。哎呦，这小衙内穿了一领绿纱衫，头上系着两条珠子头须，从里边走出来了。朱仝一看这小孩今天打扮得更漂亮了，把这小孩一伸手，腾，把他举头上坐着去了。朱仝驮着小孩就出来了。朱仝绕着寺院看了一圈，就来到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这小衙内趴在栏杆上，越看他越高兴。看着看着，朱仝就觉得后边有人拽他袖子。哥哥，请借一步说话。朱仝心话，这谁，我在这没有认识人呢。回头一看，哟，是雷横。这朱仝可吓一跳啊，他回头把小衙内一拽，小衙内，你暂且下来，你坐在这儿，我去给你买糖吃，你不要走动。这小衙内就告诉朱仝啊，你可快来呀，我要上桥去看河灯。哎，我这就来。说着话，朱仝和雷横两个人转身就走了。来到了一个僻静地方，朱仝就问雷横，贤弟啊，你为何到此？
3: 哥哥，自从哥哥救了我的性命，我和老母亲无处安身，只得上梁山坡投奔了宋公明入伙。小弟说哥哥恩德，宋公明依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朝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因此特地叫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谈。
0: 哦，那么吴先生现在何处？
3: 朱仝刚说完话呀，从背后吴学究过来了。
0: 无用。

0: 在此。吴用说完之后，给朱仝就行了一个重礼。朱仝慌忙答礼：“哎呀，吴学究，多时不见，先生一向安乐。”山寨里众头领多多拜意，今番叫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到此多日了，不敢相见，今日相遇，望仁兄便挪尊步，同赴山寨，以满曹盖和宋江二公之意。美髯公朱仝听完了，半晌他答应不上来呀。先生诧异，这话先不要讲，唯恐被外人听见不好。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因我一起放了他上山入伙，出身不得。我一为他配在这里天可怜见，一年半载挣扎还乡，富为良民，我却如何肯做这等事？你二位便可请回，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
1: 哎，哥哥在此，无非只在人之下扶持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不是小弟我和上山，确实是晁盖宋江二位仰望哥哥久矣，休得迟言自误。
0: 兄弟，你这是什么语言？你不想我为你老母才放你上山去，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之不义。
1: 哎，
0: 朱贤弟，既然都头不肯去，我们就自告退，相辞去了就是。吴用和雷横走了，朱仝他也回来了，就找这小衙内呀，可怎么找也没有。朱仝可叫起虎来了，从东边找到北边，从西边又找到南边，怎么找也没有这小衙内呀。朱仝可真着急了。这时候雷横一扯朱仝：“哥哥，你不要再找了，多半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听得哥哥不肯去，因此把小衙内抱走了。走，我们一处去寻找。”朱仝一把把雷横拽住了：“兄弟，这可不是玩的，这个小衙内是我知县相公的性命吩咐在我身上。哥哥，你就跟我走吧。”朱仝拉着雷横还有吴用三个人就离开地藏寺了，一直来到城外呀。朱仝心里有点发慌，他就问雷横：“贤弟啊，你的伴党把小衙内抱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哥哥，你就走吧，你跟我到下处保管还你的小衙内。
0: 兄弟，要是迟了，恐怕知府相公见怪呀。”吴用在旁边拉了拉朱仝：“
1: 哎，朱贤弟呀，我带来那两个伴当啊，是个没分晓的人，一定是啊把这小衙内抱到我们下处去了。
0: 哦，那么你们这个伴当姓甚名谁？”雷横在旁边告诉朱仝：“
1: 哎，我也不认得，只听说叫黑旋风李逵。”
0: 美髯公朱仝一听说李逵，把脚一跺：“哎呀，那么这李逵把小衙内抱到什么地方去了？”“
1: 朱贤弟啊，离城大概有20多里，你到那儿就能看见你的小衙内了。”
0: 朱仝、雷横和吴用三个人腾腾腾腾腾腾直奔城下就走下去了，一直走了20多里地。朱仝就问吴用：“小衙内放在哪里？”正在这时候，黑旋风李逵过来了，给朱仝行了一个礼：“
1: 朱仝哥哥，小弟这厢有礼了。”
0: 朱仝一看是黑旋风李逵呀，这朱仝可真着急了，一伸手啪把黑旋风李逵给抓住了：“你说小衙内究竟在什么地方？”“
1: 朱仝哥哥， 他呀，让我把麻药塞在嘴里边，一直驮出城来，现在在树林子里边睡着了，你自己去看去吧啊。这朱仝迈开大步直奔树林子就走过来了。今天晚上这月亮还真圆，把树林子照得如同白昼一样。美髯公朱仝来到树林子一看，只见小衙内呀在地上躺着呢。美髯公朱仝还真以为小衙内睡着了，来到跟前一看，可把朱仝给吓坏了。怎么，小衙内那脑袋叫李逵用大斧子给劈成两半了都？当时朱仝可就火了，腾腾腾腾腾，他从树林子跑出来了，干什么？要找雷横、吴用和李逵算账。朱仝刚出树林子，只见黑旋风李逵离他挺远，把两只大斧子拍得啪啪直响啊！朱仝哥哥，你来来来，我跟你斗上三十回合。可把朱仝气坏了，把这衣服往这裤腰带里边掖了一掖，一个箭步蹭，他窜到李逵跟前去了，要跟李逵两个人拼命啊！这黑旋风李逵，他还不和朱仝打，撒开大腿，通通通通通，上山去了。美髯公朱仝在后边紧追呀、啊，那朱仝哪能撵上李逵呀、啊？李逵在山上走路啊，就跟走平地一个样啊，朱仝哪行啊？朱仝撵了一阵儿，就觉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可抬头一看，李逵还在那气他呢，往山上一站，来来来，我和你拼个你死我活。朱仝气得恨不得一口能把李逵吞下去，可就撵不上李逵。这朱仝走一气儿停一气儿，撵一气儿歇一气儿。一看这天哪，渐渐的都有点亮了。李逵还是在前边，朱仝在后边紧着撵。撵着撵着，几个人就进了一个大庄院里边来了。朱仝一看，好，既然进了庄园，也就休想再走。这美髯公朱仝一直撵到庄园里边来了。一进庄园，就见这庄园内插了许多的兵器。朱仝心里想，哦，这一定是官宦人家。美髯公朱仝把脚就站住了，庄里有人吗？美髯公朱仝刚喊完呐，只见从屏风后边转出一个人来。谁呀？正是小旋风柴进。小旋风柴进往那一站，问了朱仝一句，你是什么人？美髯公朱仝站在那儿，上上下下打量着小旋风柴进。一看小旋风柴进，人物轩昂，资质秀丽，美髯公朱仝啊就知道这人不是平常的人，赶紧上前搭理。哦，小人是郓城县当捞劫机朱仝，犯罪刺配到此，因昨天晚上和知府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被黑旋风杀害了小衙内，现今走在贵庄，望凡天力捉拿送官。小旋风柴进一听说是朱仝，他笑了，哈哈，既是美髯公，那么你且请坐，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大名。小生姓柴名进，小旋风的便是。哦，久闻大名。朱仝说完慌忙给柴进就跪下了，柴大官人，不期今日得识尊严，美髯公我已闻名已久，且请后堂说话。美髯公跟着柴进一直来到里边，朱仝一边走， 他一边告诉柴进：“柴大官人，黑旋风这东西如何敢擅自入贵庄躲避？”“
0: 哦，
1: 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的好汉，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先朝曾赐赐丹书铁券，但有坐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无人敢搜。近间有个爱友和足下一时旧交，母亲在梁山坡做了头领了，名叫及时雨，宋公明写了一封密书，令吴薛鸠、雷横、黑旋风聚在毕庄安歇，李请足下上山同聚大义，因见足下推阻不从，故意叫李逵杀害了小衙内，先绝了足下的归路，只得上山做把交椅。小旋风柴进说到这儿啊，他往里屋喊了一句：“吴先生雷兄如何不出来陪话？”只见这时候吴用和雷横从侧手格子里边就出来了，来到朱仝面前扑通，两个人给朱仝全跪下了。雷横拉着朱仝：“兄长，望其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吩咐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晓。”“哎，雷贤弟，你们兄弟的好意我朱仝就领了，只是这个办法，哎，太毒了。”小旋风柴进在旁边也跟着劝朱仝：“好，我去就去，只是叫我见见黑旋风李逵。”小旋风柴进一听：“哦，你不就要见见黑旋风李逵吗？那还不容易吗？李大哥，快出来陪话。”这李逵也从侧手门就出来了，一出门给美髯公朱仝行了一个礼。这朱仝气的无名怒火三千丈，怎么他也按耐不下去了，他往前一进身，蹭来到李逵身边了，就要跟李逵俩拼命啊。小旋风柴进、雷横、吴用三个人苦苦地把朱仝就给拉住了。朱仝瞪着两只眼睛，哎呀，他那长髯都气哆嗦了。哼，我要上山，要依我一件事，我就去。吴用一听一件事，行啊。哈哈哈哈，朱贤弟，你不要说一件事，就是十件事，我也依得你。愿闻是哪一件呢？朱仝用两只眼睛瞪着李逵呀。要是要我上山，你们只要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就去。黑旋风李逵还管这个呀，瞪着两只大眼睛看着朱仝：“哼，你去不去管我什么事？这是晁盖、宋江二位哥哥的将令。”朱仝一听：“好啊，你还敢跟我俩犟？”这朱仝啊，撸胳膊挽袖子，又要和李逵俩打。吴用等三人又把朱仝给拉开了：“好，那么要有李逵，我死也不上山。”柴进在中间就给调和了一下：“哈哈，这我看也容易，我有个道理，只留李大哥在我庄上住下，你们三个人就上山去吧，以满晁盖和宋江二位之意。”朱仝临出门的时候，他告诉吴用：“如今做下了这些事情，知府必然行于文书去郓城县追捉，要拿我的家小，那么军师你看如何处置？”“哈哈，朱仝贤弟，足下放心，此时多半是宋公明已将宝卷取到山上去了。”朱仝听到这儿他才放心了。当时柴进、柴大官人摆酒摆宴呢，给朱仝、吴用等三人送行，一喝这酒就喝到天黑呀。柴进、柴大官人叫

0: 光可牵了三匹马，把三个人送出关去了。临走的时候啊，军师吴用把李逵拉过来了。李逵贤弟啊，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庄上暂住几时，切不可胡乱惹事生非。待半年三个月，等朱仝性定，我就派人接你回山。那时候，连柴大官人一起接到山上去入伙。李逵贤弟，你可都记住了吗？
1: 哦，我记住了。
0: 吴用、雷横、朱仝投奔梁山坡去了，咱们先不说他，单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一住就是一个多月呀、啊。忽然有一天，一个庄客送来一封信，这信上说呀，柴进的一个叔叔病了，叫柴进赶紧去照顾他叔叔。柴进一看，这可着急了，我去不去啊？我去怎么办？不去又怎么办？李逵想，柴进什么事这么着急呀、啊？他就问了一句：“啊，大官人，有什么紧要事情？”“哦，李贤弟，我有个叔叔柴皇城，现在高唐州居住，今天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的兄弟殷天锡要霸占花园，憋了一口气卧床不起，早晚性命不保啊！特来信吩咐。”叫我去，我这叔叔无儿无女，我看我也必须亲自去走一趟了。
1: 哦，既然是柴大官人要去，那么我跟大官人一起去走一趟，你看行不行？
0: 这才引出了一段黑旋风李逵拳打殷天锡。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九九爱听书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稍后九九二的节目依旧精彩，请您持续关注。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看月亮爬上来，
2: 看月亮爬上来，
3: 野浓风轻的午夜，城市还不肯安然入梦，留几盏闪烁的灯火，做他清醒的眼睛。谁的心事溅起一片皎洁的月光，盼望着和你一起守候夜的清明。99爱你。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班车。
2: 晨起有约，名嘴开说。

0: 不靠海，也不临边的内陆小城，靠什么成了全世界的一个贸易中心呢？世界超市义乌如何书写发展奇迹？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介绍说，
1: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0: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激励下，自发地摆起了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回忆说，
2: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0: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3: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回忆说，
4: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义乌跳出义余，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手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商户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积极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表示，
5: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流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当年义乌放开路边摊市场，何涛的外公外婆也从农村走出来，做起了毛绒玩具生意。义乌的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就是他们经商的起点。何涛的妈妈是创二代，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
6: 回张家城一区，他正好是第一批进来的人，赶上了中国外贸的这种高峰，外贸政策很好，然后开始做全世界的生意。
0: 到了何涛这一代，正赶上电商兴起，面对电商冲击，义乌没有固守摊位经济，而是主动发展数字贸易。在第六代市场全球数贸中心招募商户时，何涛也坚定选择入驻这里，通过定制个性化玩偶提升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用短视频打造个人 IP 等方式打开新销路。
6: 现在这个时代， 要有更加前沿的传媒手段，更加前沿的什么科技引入进来，给这个企业注入更多的活力。有了话语权，你才有定价权，才能把品牌让别人看到。
0: 核桃一家的故事生动诠释了义乌在奔跑中因时因地发展经济的思路。这里的产业故事并没有止步在小商品，现在义乌产业结构的含锌量与含金量快速攀升，高质量发展正成为义乌产业故事的全新底色。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认为，
7: 我们首要考虑的一个价值导向就是老百姓能不能受益，市场能不能够繁荣，这两面都做到了，只要在大的方向上不会走偏。
0: 吸管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用品，一根吸管的利润微薄，许多发达国家不愿生产，义乌人却能把这门小生意做成大产业。61岁的娄仲平被称为吸管大王，他的企业生产的吸管占据全球约1/3的市场份额，并通过持续创新不断拓展一根吸管的应用场景。
8: 吸管真的只能喝饮料吗？把它的要素进行更多的细分和拆解，从而再又进行组合，解决顾客痛点。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它的产品就截然不同。
0: 在义乌，一根小小的吸管被不断做深做精。30多年来，娄仲平相继开发出纸质、玻璃、不锈钢等多材质产品，并参与行业标准、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制定。点石成金并不是把石头变成金子，而是从不起眼的小商品中重新发现价值。像这样的创新在义乌每天都在不断发生。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表示，
9: 变化的是发展方式，不变的是尊重市场、拥抱变化、持续创新的精神。这种长期积累形成的商业生态，也是义乌能够持续保持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0: 义乌的经验正是从实际出发，尊重群众首创、与时俱进的经验。现在每天至少有6列一新欧中欧班列满载货物从义乌出发抵达欧洲，截至目前，它已经累计开行超1.6万列，覆盖5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达160多座城市。一新欧贸易服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旭斌说：“
10: 中欧班列开行已经10多年了嘛。”

0: 帮助我们把这个整体的进行梳理。
1: 用火车把货物送到全世界，并不是说说那么简单，需要打通各个环节。我想当初政府对他们首创精神的支持，让冯旭斌深受感动。
0: 易新欧的发展的阶段，政府积极作为。每年的出访，首先规划的就是我易新欧沿线国家去出访、去交流。政府在后面替我们去背书，这件事情对我们义乌的市场帮助很大。
1: 2023年，在国家倡导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背景下，在国内积累了丰富办展经验的义乌文化用品行业协会会长黄昌朝有了组织商户去海外办展的想法，这一首创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2: 政府是极力的推进我们去，商务局第一时间就召开这个他们的会议，把我们海外的这个展会定为义乌市重点扶持支持，统战部这边啊也会给我们一些引荐。
1: 这几年在政府支持下，黄昌朝带着商户走过印尼、泰国、越南等国家，这些不断升级创新的文具不仅被当地民众所喜欢，黄昌朝和商户们也见证了义乌文具从国外路边摊走进大商场的过程。现在他们的海外展正从东南亚走向更多国家。
2: 国家给我们这么大政策支持，政府要这么推动我们品牌出海，作为我们商人说，在这么一个好的营商环境之下，我为什么不用心呢？更加跟着国家战略这个步伐走出去呢？
1: 政府有为，经营户敢闯，激活了义乌的成功密码。尊重基层首创，也激发出强劲活力。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2025年外贸出口额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义乌市委党校校委委员徐应红表示，
3: 尊重群众的在历史在创新当中的一种主体性的地位，要包容试错，要鼓励基层创新，但同时要给基层的创新要给他的什么一定的制度的空间。当然经过一段时间检验以后，发现这种时间创新是有效的，符合规律的，我们就要及时总结它，提升它。
1: 义乌发展经验不是固化的模板，而是鲜活的发展实践。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如今在义乌，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说，
4: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介绍说，
5: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一顶帽子能有多少种可能？在义乌，答案不只是遮阳、防晒，装上太阳能板，加上2个风扇，一顶普通的户外帽就变成了消费者眼中的移动空调。一位来自哥伦比亚的采购商在现场试戴了一款帽子。
6: 我觉得这个有几个点非常好用，我们的国家有地方非常热的，穿这个会非常舒服，会很好。
1: 义乌速度和义乌设计再一次刷新了海外客户对小商品的认知。一顶帽子的变化看起来只是体积更小、重量更轻，但其实这是义乌商品参与全球竞争的方式。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江永涛说，
7: 在我的老家安徽宿松还有6个分厂，现在像欧洲那边的这个持续的高温，像我们这种戴太阳能风扇的帽子很受市场的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
1: 义乌的创新并不只是经营户偶然冒出的

0: 点子。2025年，义乌专利授权近9000件，新认定各级企业研发机构超过100家。清华大学社会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成岗介绍说：“
1: 如果说过去义乌的竞争优势更多体现在价格上，那么今天义乌的核心竞争力已经转向了质量、创新和快速满足市场需求的综合能力。义乌的小商品早已经摆脱了单纯的价格竞争阶段，进入了以价值创造与需求洞察为核心的新阶段。”
0: 面对每一次海外消费风口，义乌总能以惊人的速度精准对接，这份底气背后藏着怎样的产业密码？进入夏季，户外露营用品迎来出口高峰，商户朱月来每个月都要上新3到4款露营帐篷。一款看似简单的带遮阳伞单人帐篷，其实需要尼龙布、铝合金管等50多种配件。但在义乌，从创意诞生到样品出炉，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朱月来只用了不到1周。
2: 上下游基本上都在我们义乌，那我们就比较有底气。如果说10款当中有一款我卖爆了，那不仅仅是能够把另外的9款弥补，并且可能会给我带来更多的收益。我们在不断试错过程当中，我们的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
0: 24小时是创意变现的义乌速度，将创意转化为商品的背后是义乌方圆几十公里内完备且高度敏感的全产业链。来自河南的古慧杰2年前带着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到义乌创业，选择了娃衣这个新赛道，专门为玩偶设计制作服饰。
3: 我们在最开始做娃衣的时候，一个月才更新一个款，然后到后面的话可能一个礼拜更新一个款，所以这里面的话就是有被市场推着前行的一个成分。
0: 从月更到周更再到日更，变化的不只是上新速度，更是义乌响应市场的效率。
3: 晚上我在刷视频，然后就说这个排队啊买不到，很多人我看在评论区里面说这义乌人民全球需要你啊，所以早上9点钟会议结束，然后晚上的话在6、7点钟的时候这个产品我们已经上链接了，就是速度就是这么快。
0: 采访当天，古慧杰的工厂正在赶一批急单，一个小小的节庆帽要在第二天发走15000多个。
4: 我看现在时间也比较晚了，然后还有很多的员工在这个地方
3: 我们一直在讲义乌速度，义乌速度，然后的话全球来许愿，一旦许愿成功之后的话，它这个就要加班加点的生产，然后的话往全世界去运发。
0: 完整的供应链与覆盖全球的物流贸易网络，让义乌商户拥有了小步快跑、迅速转产的灵活性。这种贸工联动的独特生态，正推动着义乌从世界超市向全球新品策源地转型升级。义乌市经信局党委书记徐小军表示：“
5: 核心在于我们始终坚持贸工联动，用市场带动制造业发展，再加上不断优化政策、创新要素保障、改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
0: 记者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调查时发现，这里不仅商品密集，外国采购商也十分集中。对他们来说，来义乌做生意，语言沟通、手续办理、公司注册、贸易结算都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来自巴基斯坦的外商阿里卡姆兰在中国生活了近20年，如今在义乌从事外贸商务服务。
6: 外籍人要来中国想做生意要采购，我们就帮他们跟厂家沟通，还有别人他们需要开公司还是要带几间厂的话也要办签证，中国这边当地的要求是什么，我们这个信息会给他们。
0: 要让一件小商品真正走向全球，前端靠市场反应，后端还要靠服务支撑。在义乌办事，到国际贸易服务中心就能一次性办完签证、营业执照、海关、外事等各类手续。义乌国际商贸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金凌晨介绍说：“
7: 我们中心呢是全国首个单独设立的一站式涉外政务服务平台，每天到这里办理业务的外国人大概有200多人次。”
0: 贴心的服务、高效的办事效率，让外商看到了义乌吸引投资的诚意。巴基斯坦外商纳希尔说：“
8: 感觉这就像在家一样，大部分中国人都很友好， 他们会说英语，所以义乌对我来说是个很重要的城市。
0: 真正让外商下定决心在这里长期扎根的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坚定信心。目前义乌常住外商超过3万人，外资经营主体已突破1万户，投资来源覆盖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建在市场上的城市正以不断优化的软环境，让更多义乌小商品从国内市场走向全球。小商品连着大市场，折射出县域经济不断增长的活力。突破区位与资源禀赋的限制，义乌走出了一条因地制宜、向心而行的发展之路。它既是中国县域经济活力的生动缩影，也彰显着中国经济穿越风浪、生生不息的韧性与底气。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表示，
9: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早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稳功。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1: 大陆多策并举，夯实统一根基，拉近两岸民心。绿营频频设限阻隔交流，却难挡岛内民意。震慑台独，大陆都有哪些手段？倒行逆施，赖当局又将付出何种代价？本期海峡两岸，台媒称大陆积极创造统一条件。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湾媒体认为大陆正在不断地为两岸统一创造有利条件，反观民进党当局却在罔顾岛内民意，为两岸交流设限。第二个话题呢是日本妄想用新型的战舰抗衡解放军，大陆究竟为两岸统一做着哪些努力？日本不断地强化海上作战能力，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害？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欢迎三位。据台媒报道，近段时间大陆对台工作环环相扣，和平统一工具趋向多元，在外交、海洋、法规及融合发展等方面同步推进对台工作。从持续巩固国际社会的一中表述，到台湾周边海域的行政执法，从增加涉台法律及制度工具，到深化福建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大陆正通过不同政策部门相互配合，逐步营造更有利于推进统一的内外条件。
2: 台湾媒体认为大陆为两岸的统一创造了很多有利的条件，那么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是什么？
3: 比如近期我们看到民族团结促进法，那么它实际上就更进一步的把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全国各族同胞都更好的纳入到了我们的一个是民族团结，一个是国家复兴的一个叙事里边，为我们两岸的同胞携起手来去推动国家的统一提供更多的更充分的法治的保障。那么与此同时，这是我们看到在国内的部分，在国际社会我们对于一个中国原则这样一个框架的权威的维护，它的巩固，那么也在持续的收到各方面的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可喜的进展。比如我们看到很多国家，那么他们对于涉及到台湾的，比如像签证入境，像一些名称标识，像一些具体的表述语言，以及包括所谓的台湾相关机构它的这种迁出降格甚至是关闭。那么同时我们看到在两岸交流融合发展方面，比如说我们看到最近对于便利两岸之间的人员交流往来，特别是台湾青年往来大陆，不管是交流学习还是说长期的工作融合发展，那么对于他们的入境，对于他们的生活，对于他们的这种就业求学各方面的一种保障，都是在不断的出台相关的措施。那么第三个方面我们值得关注的就是大陆近期在台湾东部相关的这种我们的近海海域，那么我们的相关的一个是既是包括海警海事等等多个部门协同的，我们既有执法，也有相关的科考行动，也有相关的海事的一个服务的一些活动。那么这里边我觉得一方面是我们对于相关的海域它的一个主权管辖权的更进一步的明确，同时也是把这种权利落实到我们的具体的治理和管辖的实践当中。
2: 那么创造的这些有利条件在岛内对于台独分子来说意味着什么？是否起到了震慑的作用？而岛内民众又是如何评价的？
4: 这让民进党非常的紧张，他把大陆的这些创造有利统一的条件视之为认知作战，把它统称为它就是统战的一环，想用这个方式来妖魔化、来污名化大陆苦心创造统一有利条件的努力。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信息的完备，台湾的民众也逐渐认清楚了事实所在，而对于大陆在创造两岸有利的统一条件的努力，那么也开始点滴在心头。我来举几个有用重要的点来做说明。大陆的经济，尤其科技产业快速蓬勃的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领头羊，而这时候整个大陆的经济发展与产业发展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在这种情况之下，困在台湾岛内苦无发展机会的台湾的年轻人逐渐把大陆视为他们最主要的目标。那么再者， 就与很多的渔民向我反映，他们说他们原来如果到钓鱼岛的海域或者到巴丹海域，常常会受到日本跟菲律宾海警船的打压、骚扰甚至逮捕。可是呢，打从大陆的海警船在这些相关的海域进行常态性的巡航以后，等于给了台湾渔民相当高程度的安全的保障，同时也使得台湾渔民的渔权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也是点滴在心头的。再者，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到海外去工作、去求学，而一旦遇到了天灾人祸的时候，他最后如果找上台湾在当地的办事处，根本得不到具体的协助，甚至他们的态度非常的冷漠而严峻。最后他们如果找到了当地的大陆的大使馆或领事馆，常常会得到很多温暖的协助，这个也让他们非常的感谢。
2: 那么接下来为进一步的推动统一大业，还有哪些方向和空间是值得我们去观察的？胡教授，
5: 以两岸的产业合作为例，那随着十五期间啊，大陆加快建设现代化的产业体系，那两岸的产业合作啊，也就不再局限于传统制造业、农业等领域，而是向新质生产力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啊这些新的领域呢来进行延伸和拓展。比方讲，现在这个 AI 短剧啊非常火，观众啊非常多，那么在这方面啊，台湾呢拥有这种文化创意方面的优势，那么大陆呢在市场啊技术方面的优势啊很明显，那么两岸呢就可以强强合作，一起来开拓国际市场。再比方讲，在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个方面啊，台湾在电子信息、精密制造等领域啊有很深厚的积累，那么大陆呢拥有的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市场，还有非常丰富的应用场景，那两岸同样可以优势互补，这合作的空间是很大的。今年四月呢，大陆有关方面啊是发布了10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那其中包括了便利两岸的人员往来，那么推动福建的沿海地区啊跟金门马祖呢来实现一个四通，还有呢就是为台湾的农渔产品啊输入大陆提供便利，以及支持两岸的影视产业合作，以及呢刘教授讲到的这个为两岸的青年交流啊来搭建更多的制度性的这样一些平台。那么这些措施啊在岛内啊是引起了非常热烈的反响，而且呢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我相信啊，接下来啊这个大陆有关方面呢在推动两岸交流、深化两岸融合方面啊推出的一些措施啊推出的一些政策呢只会越来越多，那么力度呢会越来越大，覆盖面呢会越来越广。那我想这也是为两岸的统一啊在创造有利的条件，那么去夯实啊两岸统一的物质和民心的基础。
2: 据台媒报道，台监察机构近日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尽管民进党当局极力阻挠，近几年台湾学生赴陆交流人数仍大幅增长，绿营担心大陆对台统战有向下扎根的趋势。对此，岛内舆论表示，民进党当局就是惧怕岛内民众赴陆看到真相，担忧其所谓抗中保台论述会全面破产。邱教授，我们看到相关的数据统计啊，仅今年上半年呢，两岸人员往来就达到了300多万人次，而台胞来大陆呢，就达到了20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了24.9%。那您觉得大陆是什么一直吸引着台湾同胞？
4: 我来举几个特别吸引台湾的民众到大陆去的主要的几个点。第一个点，我要谈到的是，台湾这几年到大陆去求学跟学习的人数快速的增加，很多的家庭有意愿把儿女送到大陆去，因为大陆的求学环境要比台湾要来得更好，而毕业之后的发展的空间也更大，而台湾的年轻人呢也向往到大陆去求学，到大陆去学习。尤其是你一定料想不到，增加的比例最高的竟然就是小学生。所以你可以从这里就看出了，大陆的求学环境那真的要比台湾好的太多了，也正规的太多了。第二个，大陆的科技产业、大陆的经济发展，尤其是 AI 产业，这几年快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领头羊的角色。而台湾的年轻人受困在 岛内发展的空间有限，所以也苦无发展的机会，所以许多优秀的年轻人到大陆投身大陆的 AI 的科技产业，他们认为在大陆找机会、找空间、找市场是一个他们最重要的出路。第三个，大陆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跟文化的资源，所以许多台湾的网红到大陆去观光、考察、交流、融合发展以后，他发现了这个大陆啊，根本不是民进党在台湾所宣传的那一套，他们才感觉到他过去受骗了。所以许多原来偏绿的网红到了大陆走了几趟以后，基本上他们的观念都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2: 那么对于岛内没有来大陆的台湾同胞呢，他们也在通过短视频平台、互联网和影视剧呢，和大陆产生着深刻的情感连接。我们看到最近的即将上映一部电影叫《回家之路》，是高雄的一位里长他护送台湾老兵的骨灰回家的真实故事改编的。那您觉得通过这样的一种文化交流，它能够给两岸之间的连接带来什么？
3: 我们知道台湾现在毕竟还有很多老百姓、普通的民众，他仍然是没有机会亲眼来到大陆去看一看，同时呢仍然是被民进党当局的很多这种所谓的认知茧房，或者说这种所谓的绿色的虚假信息所蒙蔽。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有相关的这些文化的产品啊，有这样一些媒体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成果，去唤醒台湾同胞他的民族认同，以及更好的、更为正确的、全面的去理解和认识当下的中国大陆、当下的两岸关系以及我们的未来，那么是非常有帮助的。我觉得首先第一个重要性在于，就像这部电影《回家之路》这个所体现出来的一样，它是一个寻亲寻根之旅，通过是一场文化寻亲的一个大型的盛事。因为这部电影它的主人公台湾的高雄老里长刘里长，我跟他有一次也有一个当面的交流，也是了解到了电影相关的一些信息，也了解了他本人这种非常感人的悲数百名老兵的骨灰回乡的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大的一个背景脉络，实际上就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在两岸之间越来越热络的、越来越多的这样一种台湾同胞来大陆去寻亲、认亲、寻根、拜祖的这样一个新的一个趋势，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潮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民众通过这些文化产品，他们看到的是什么？我觉得一方面，比如说像近期非常火热的这个直子青绿，包括小百花越剧团在台湾引发的这种现象级的观影，那么这个里边实际上我们看到，除了我们讲叫文化效应、偶像效应本身之外，它根底上我觉得折射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这种自信展现出来的文化面貌、精神气质，包括我们的技术手段，包括我们的影视工业的实力，它都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一部单纯的作品所引发大家的关注这么简单。
2: 民进党上台以来呢，多次通过了限制的条令，加码限制两岸交流，甚至呢在岛内呢恐吓岛内民众来大陆是危险的。但是我们看到刚才我们也列举了相关的数据并没有阻止台湾同胞来大陆。

0: 的热情。那么这些相关的限制是不是形同虚设的，胡教授？
1: 民进党当局这些限缩两岸交流的理由啊、依据啊、借口，其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比方讲，炒作所谓台湾居民在大陆的这个失联啊，这就是民进党当局在造谣、在抹黑，是在刻意的进行恶意的炒作。为什么呢？数据他自己会说话。那么据统计啊，2024年以来，累计已经有1170多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呢，已经到访过大陆。仅今年上半年呢，就有285万人次的台湾同胞啊到大陆。那么还有人呢预测，到今年年底啊，就是今年2026年全年的话，到访大陆的台湾同胞的人次可能会接近600万人次的大关。那么可以试问一下，如果大陆啊真的像民进党当局说的那么危险的话，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多的台湾同胞到大陆来？那事实上，台湾同胞已经用脚投了票。那事实呢也一再的证明，只要不涉及到违法犯罪，那台湾同胞在大陆就是来去自由的，高高兴兴的来，那么平平安安的回去。民进党当局啊是乐此不疲的对统战来进行污名化，就是要抹黑两岸正常的交流活动，就是要恐吓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台湾同胞、台湾民众。那么最后啊，民进党当局这样限缩两岸的交流啊，不仅不得人心，而且呢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最近啊，台湾有关部门呢是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台湾的出入境旅游的游客的这样一个数据。那么数据显示啊，今年上半年台湾游客出境游首次突破了千万大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入境游客不到430万人次，出入境之间的逆差高达636万人次。那么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症结所在，就是民进党当局啊是拒不开放大陆游客赴台旅游。那么台湾的观光业啊可以说是叫苦不迭，对于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来绑架两岸的观光旅游啊，可以说是怨声载道。
0: 日本打造新型战舰，谋求军备扩张，美日加紧军事勾连，亚太局势暗藏重重风险，扩军背后究竟有何图谋？地区安全又该如何守护？本期海峡两岸，日本造最大驱逐舰，抗衡解放军055。近日，美国军事观察网站刊文表示，解放军055大型导弹驱逐舰是全球综合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作战舰艇之一，给美国和日本海军带来了巨大压力。为了应对这种压力，日本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全新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并计划于2027年服役。这款宙斯盾导弹驱逐舰最初设计排水量为2万吨，后修改为约1.4万吨，舰体长度约190米，宽度约25米，超过目前所有现役导弹驱逐舰。日本海上自卫队呢要新打造两艘宙斯盾驱逐舰，那么新打造的宙斯盾驱逐舰都会做哪些升级？而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多少宙斯盾，能够形成多大的战力？
2: 日本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就目前现役的来说，有3级，有8艘，进行战斧导弹实弹射击演习的这一个辽海号，就是金刚级的导弹驱逐舰，而面对了大陆055万吨大驱的压力，日本除了现有的这8艘宙斯盾的导弹驱逐舰以外，他还积极的在建造2艘这一个 ASEV的新型的更大吨位的这个导弹驱逐舰。这个新型的导弹驱逐舰2艘呢，它的满载的排水量差不多是1.2万到1.4万吨，它的长190米，它的宽25米，更重要的是它船上配备了所谓的美制的雷达，以及128个垂直发射系统单元，而这一个可以配载各种类型的导弹，进行陆上的攻击，进行反舰的打击，以及进行对防空、对拦截上面的一个攻击形态。那么再者，它所配载的导弹，在目前所了解的，应该有标3到标6的拦截防空导弹。

0: 以及战斧导弹，还有改进型的十二式的反舰导弹，所以它的整个战斗力是大大的提升。
1: 美国媒体认为，日本打造的新战舰呢，就是用来对付解放军的零五五大区的。那么，胡教授，据您掌握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您觉得是不是有这样的可比性？而解放军的零五五大区给日本方面带来了什么样的压力？
2: 那说到零五五型的导弹驱逐舰呢，那很多观众可能知道，它是我国自主研制的第四代的驱逐舰。那么，它集先进雷达、通用垂发、综合射频的于一体。被誉为啊是航母的带刀侍卫。其实啊，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呢，它同时还是一个海上的六边形的战士，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像防空、反导、反舰、反潜，还有远程打击这样的能力。那么相比解放军啊其他的水面舰艇的话，那么零五型导弹驱逐舰，它无论是舰艇性能还是武器的装备啊，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那今年上半年啊，第九艘和第十艘的零五型的驱逐舰，也就是东莞舰和安庆舰呢，是同步列装了东部战区的海军。那么这样，据公开资料显示啊，解放军海军现在已经有十艘零五五型的驱逐舰。那下面再说回到日本现在正在建造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的驱逐舰。那么刚才呢，短片当中呢也介绍了这款驱逐舰啊，它的满载排水量是1.4万吨。那么从吨位上来讲呢，比零五五呢要稍微大一点。但是啊，我们要知道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它主要的功能定位是防空反导。咱们的零五五型的驱逐舰呢，它是一个多面手。那么除了防空反导之外，它还可以执行其他的这个任务，因此它的这个综合的作战性能呢，应该说要更强一点。即使啊，日本的这个新型的宙斯盾驱逐舰啊，像媒体所宣传的那样，它就是要在功能定位上面，就是要对标零五五驱逐舰。但问题在于啊，这一款的宙斯盾的驱逐舰，日本现在只造两艘，而且还没造出来。但是呢，咱们的零五型的驱逐舰啊，目前已经陆列服役的就已经有十艘，那两者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1: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段演习期间的国际通话录音，日本海上自卫队竟悍然自称是日本海军，引发各界批评。另有报道称，美日正借军演强化联合作战能力，或成为亚太地区新的安保危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塞缪尔·帕帕罗更是声称，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美联社称，此言论是在针对中国。那么在全世界范围内和解放军的零五大驱同时代同级别的驱逐舰都有什么？我们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呢，日本和美国呢一直都在强化所谓的海上联合作战能力，那么这会给台海区域带来哪些危险？
0: 如果说要谈到跟解放军零五五万吨大驱是同代同等级的宙斯盾导弹驱逐舰，那就是日本的摩耶舰，以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的。摩耶舰本身大概是对标美国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而基本上正在建造的 ASEV 的导弹驱逐舰，其实就是针对零五五大驱而建造而设计的，而基本上。最近美日的海上的舰队频频的进行海上的联合的军演，很明显的美国在进行战略的退却，事实上是要把第一岛链的围堵遏制的防卫责任交给日本来做代理人，而基本上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积极的在拓展它的军事的实力，来增加它国防的预算，来加强它的战略的部署。美国太平洋司令帕帕罗也发出狂语，他认为美国的主导的印太地区是不容别的国家来加以干预，他显然是剑指中国大陆。而基本上帕帕罗所讲的话就是一种印太的海域是我美国的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在这个霸权心态之下，当然给日本找到了一个搭便车的机会，高市早苗就趁着帕帕罗的这个心态大肆的去拓展日本的防卫实力，增加日本所拥有的攻击型的武器，是

0: 上也增加了整个西太平洋局势的紧张。
1: 那么日本对外宣称它的新舰艇呢打算在2027年就服役，那您觉得可能吗？在这个升级和打造的过程当中，美国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技术支持和武器装备吗？
2: 日本原来是打算要发展这个拿这两套有源相控制雷达，就是 SPY-7 的雷达去做陆基的宙斯盾，但是呢由于本国当地居民的反对，他这个计划最后不了了之，被迫要去改为海基的，因为它不能浪费啊，它不能去把它给闲置了，避免变成一个沉没成本。所以说呢，最后我们就实话讲，就是为了这点醋包了这盘饺子啊，就是为了要去安置这两台已经下单的宙斯盾这个雷达系统，那么所以说他干脆就做两艘驱逐舰来去作为他的平台，那么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目前来看，从不管是30自己的这个造船的一个实际的产能，因为他还造着这个最上级的一个舰船，还是说他的核心的部件，刚才我们提到像他的雷达，包括他的垂发单元相关的这些导弹，以及整个他的一个反导的逻辑和他的验证测试的维保的系统，基本上这些核心的东西都掌握在美国的供应商手里边。换句话说，它的整个生产节奏是完全受制于人啊，受制于外。那么更何况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自己很多，比如像战斧导弹也是自己自用尚且不够，已经减少了对日本的供货。所以说日本能够在2027年末能够让这个船实际去下水测验已经是非常不容易，而恐怕很难达到2027财年就让它去实际服役的这样一个水平。
1: 大陆就是要为祖国统一创造一切有利的条件，而美国和日本在这个进程当中在军事上做的一切动作都是危险的，也是无用的。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

0: 2.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3: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5: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3: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6: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3: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7: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3: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8: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3: 目前， 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0: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9: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9: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0: 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 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
2: 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 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百之傲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6,650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新科创园安置点
1: 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厅前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报警。
3: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新科创园1、2、3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4: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和闸泵联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3: 我们有1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5: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6: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7: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
8: 危救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9: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10: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环比看，CPI 下降0.1%。

0: 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1: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0: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2: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3: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4: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5: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4: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6: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4: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7: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4: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8: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0: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9: 不止广州，在

0: 山东济南地铁三号线、四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0: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2: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3: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4: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梯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藏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4: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4: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6: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7: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
6: 本现在却要不

0: 除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1: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九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九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九号宣布将委员会达成了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2: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九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4: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6: 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5: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7: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5: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5: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3和本周4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8: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FM 992，关爱时刻在身边。
9: 早间6:59，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稍后7点钟继续为您带来992早高峰。

0: 交通九九二提醒您，接下来陪您开车的是
1: 九九二早高峰。
2: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早晨七点，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河北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7:01，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这个时段就叫出行导航提示朋友们，今天啊周一了，我省的邢台市以及北京和天津市现行的机动车尾号1和6，河北的其他地市不限行机动车尾号。
1: 想了解和查询省会市区的一些常规限行措施啊，可以随时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回复限行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新的一周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沿海登陆，
0: 近郊露营、浅滩溯溪等轻户外持续走红，成为大众休闲新风尚。
1: 多家车企陆续发布月报，自主品牌新能源迭代，海外市场强势扩张。
0: 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为39.6元，较去年同期下降4.3块。
1: 992酷评，图书版权页上标注禁止将书本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引发热议。到底该让 AI 以怎样的方式学习呢？稍后992时评员若松将对此做出点评。
2: FM 992畅行河北，一路相随。
3: 及时到，好运来！河北交通广播及时好运参与活动赢现金啦！工作日8点、18点两轮开奖，每轮500元，没人中自动累加，最高5000元等你拿。具体玩法，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好运。
4: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5: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6: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十秒计，走！
7: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8: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7: 小白盒？
8: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2: 畅行京津冀，久久爱相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们一起听见爱的能量。新的一天澎湃启动，进入新闻纵横空间，听身边事，说出行事，知天下事，全方位扫描，多角度观察，资讯一路伴随，权威保驾护航。992早高峰现在出发。

0: 时间来到早间7: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92 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大家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朋友们早安，我是卓凡。
0: 早间出行路上，我们会一直陪伴着大家哈。96992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微信呢可以随时的搜索关注微信号河北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早高峰三个字到微信平台，进入到即时客户端的留言板下来留言互动。
1: 我们看又是到了新的一周了，今天是8月10号，那看看呢工作周又开启了，另外孩子们的暑假也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接近后半程了哈。
0: 那么有盼头了。
1: 对，咱们的家长朋友们，也就是说，但是呢，不用早起的这个时间可能就不多了。现在这段时间呢，你看，尽管是周一的早高峰，依然是个平静开场，因为7点时段不用送学。我们看目前车流比较多的哈，就是中华大街北二环省会市区进市区方向，北向南有一段常规的这个压车间断放行。除此之外，各主干道通行都比较顺畅。
0: 大壮告诉我们一个路况，是在省会的石青路与渡北桥北向南信号灯的位置。有大车的追尾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毕哈，大家从这儿路过的时候小心驾驶。帮您看了一下，目前呢就是这个路口的位置，您说的这个地方哈，稍微有一点排队等待啊，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就好走了。
1: 来看即时留言客户端，春喜儿告诉我们说了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第一件事儿先想想早餐吃点啥。你看出门上班早，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好啊。
0: 对，
1: 起得早的朋友们，然后我们也和大家一起交流了，像我们早班特别早，这种5-6点就到岗的话，那就是只能是咖啡、面包、
0: 咖啡
1: 快速提神还能填个肚子，
0: 或者煮个鸡蛋什么的，也就是凑合一顿
1: 哈。对，来不及从容的吃了哈。
0: 不过您早上起来最后决定吃什么也跟我们说一声啊，大家呢可以去这儿来打个卡，早餐吃什么。还有朋友说的，明显感觉到立秋之后早上起来确实显凉快。彭龙也出门打卡上班了。
1: 对，你看陈旅也说了，说早上起来车窗一开，小风一吹，而且路上呢又不堵车，这一路畅通特别带劲。
0: 真的是5点多钟起来的时候，出门感觉路上路况更不好。
1: 对，不过我们也是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的凉爽呢，其实啊，大家得抓紧享受，因为这一周啊，因为昨天不是台风登陆了吗？可能会在周中的时候，咱们这边会有比较强的降水，所以说大家早间出门的时候还得多关注一下临近的这个天气情况。我们也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昨天午后2点，我省的气温呢大都在25到30度上下，总体是比较凉爽的。全省气温最高值邯郸磁县是32度，最低张家口的张北是23.5度。除了石家庄大部、承德北部等地气温稍微上升之外，其他地区呢气温大都下降在1度左右。
0: 台风白海豚登陆之后呢，还将深入到内陆，由于移速较慢，部分地区强降雨持续的时间可能会较长。12号以后，残余涡旋将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并有可能与北方的降雨系统叠加，13号到16号，也就是在本周，京津冀等地可能会出现强降水。
1: 大概在周三、周四的周中前后哈。我们看今天白天呢，张家口、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雨。邢台、邯郸多云转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25到29度，其他地区30到34度。
0: 省会石家庄呢，今天是一个晴天，最高气温在35度，最低24度。早间6点钟监测到的省会市区空气质量指数呢是42，属于优。
1: 再来看一下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互动留言吧。岁月安然你给我们说了，别说感觉凉快了，我早晨5点出门甚至都感觉有点冷啊。
0: 对，是有这个感觉。
1: 如果只穿一件短袖呢，特别清凉，20度出头的早间还真是有点风啊。
0: 不过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早上起来出来跑步啊锻炼的，包括骑行的朋友也是比平时，就是上一个我们上早班的这一周啊，感觉多了一点。还是要提醒大家，早上起来虽然车少路况不错，但是如果您在这个路边锻炼的话，还是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啊。
1: 对，说到早餐，大家的这个我们说不同形态立马就来了。你看刚才我们说早晨我们快节奏喝咖啡吃面包啊，中西早餐谁更好吃呢？心所向往就说了，早高峰我们必须得吃这个馄饨油酥烧饼，这绝对中式的口味啊。
0: 对，不错啊。您要不再添个苹果什么香蕉桃什么的啊，加点这个蔬菜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纤维的摄入会更健康。
1: 对，我们看尾号4705即时留言专区，他吃什么呢？牛奶一袋煎饼果子一套。
0: 可以，
1: 中西合璧，
0: 不错，挺好吃的。
1: 对，
0: 还有陈旅是老朋友，他说过呢，我是4点半起床的，5点钟就出门了，5:50充满电，然后就开始干活了。
1: 好的，一大早出门的朋友啊，我们勤劳的朋友们一块在咱们的即时留言专区聊一聊早间出行，您那里的天气怎么样？是不是凉爽了？然后早餐吃了什么？给大家一点参考啊。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就继续和大家首先来关注新闻，先来说说身边事，了解省内的消息。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共同打开身边热搜，看看哪些省内消息大家最为关注。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8月8号14时起对石家庄、张家口、保定、邢台、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鉴于地质灾害具有一定滞后性，请山区县持续做好巡查防范和避险工作，确保安全。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其残涡外围环流可能于12号前后开始影响我省。省防指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加强会商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扎实做好各项防范准备工作。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河北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汉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石家庄北二环北辅路与污水管道改造工程已开工，8月8号至9月30号，北二环北辅路260公寓门口至哲飞酒店段禁止机动车由东向西通行，请途经该路段的机动车驾驶人提前绕行胜利北大街立交桥北向西匝道，非机动车可由北侧便道通行。交警提示，施工期间路况复杂，请合理规划出行，按交通标志指示通行。8月8号，河北省文创新品首发首展活动暨燕赵文创好品青年创意孵化推广活动在河北博物院启动，来自石家庄、唐山、廊坊、邯郸等地的400余款文创新品集中亮相，长信宫灯盲盒、银甲紫龙摆件、邯郸瘦小手盲盒等兼具文化厚度与时尚活力的产品，将传统文脉与国潮新风、现代审美深度融合，让燕赵文化可触摸、可消费、可传播。今年暑假，我省各地通过整合红色生态工业资源，发布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跟着课本游河北6大主题研学线路，同时利用各类文创阵地、社区课堂开展暑期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暑假。记者从石家庄市应急管理局了解到，即日起至8月31号，石家庄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企业汛期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通过全覆盖排查、闭环式整改，坚决防范化解各类汛期灾害风险，确保安全度汛。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该电量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
1: 早间的7点12分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的和平路中段的东向西，从体育大街一直往建设大街这边走，开始有常规的排队压力了。对向车道目前整体还可以，西向东相对好走一些。
2: 还有呢，南二环火车站附近的东向西行驶方向，在这个下桥的匝道位置后方开始逐渐的汇聚车辆。不过呢，是目前通行还是顺畅的，只不过在匝道下到这个火车站的这个位置稍微有一些排队车多。正常的跟行就是可以走起来的。
1: 说到火车站区域，我们看在中华大街南二环附近，中华大街上有朋友，身后这位朋友应该是看到了一个路上的情况，我们听听他
3: 周哥二报告一下路况。就是这个中华大街南二环往南差不多30到50米左右，就是去北国未来城那一块那个中间的隔离防护栏的已经被撞了，得有个十几米，是不是通知一下这个路政部门或者交警部门来给清理一下，感觉看着还挺危险的。
1: 哎，谢谢这位热心的朋友啊！说到了中华大街，在这个北向南过了南二环，大概几十米，北国未来城这个位置，内侧车道的这个隔离护栏可能有撞倒的情况，早间通行会有隐患。虽然这会儿这车倒是不多，但是呢，稍后这个地方车流也是一个容易出现热门的这个区域啊，我们也会及时跟咱们的交管部门、路政部门来反馈，
2: 多留意一下中间护栏。从这个中间车道通行的双向车辆，咱们互相避让一下啊。
1: 好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

0: 是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1: 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昨天17: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市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45百帕。
0: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昨天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行能力也出现下降，近60%的进出港航班调减或者取消。两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总共达到了1384架次。另外，临近的杭州市机场呢，各航司也取消了进出港航班270架次。
1: 铁路方面呢，国铁上海局计划对8月9号到10号的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衢高铁，还有杭深铁路等区段，还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铜九铁路、卢铜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间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的停运措施。
0: 为了应对当前的强对流、暴雨、台风等极端灾害性天气频发的情况，工信部近日为气象部门新增配置了 P 频段的无线电频率资源，用于北斗卫星导航的气象探空系统技术试验，提升我国应对极端天气的能力。
1: P 频段北斗卫星导航气象探空系统呢，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空气象探测系统，利用北斗卫星导航定位技术，相对于传统 L 频段的探空系统的雷达定位技术呢，具有传播损耗小、链路可靠性高等优点，将现有的高空风的测量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0: 随着城市青年奔赴山野、近郊露营和浅滩溯溪等等轻户外最近持续走红，成为了大众休闲的新风尚。但是在热潮之下，风险相伴，不少商业户外团队打着小白友好、轻松无压力的旗号来招揽客源，弱化风险提示。一些网红的野路线由于缺少管护，极端天气易诱发迷路或者坠崖等等险情。轻户外不等于零风险，虽然行业迎来了发展窗口期，但安全底线丝毫不能放松。
1: 国铁集团消息，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至7月31号呢，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0: 眼下呢，也正值暑运出行的高峰，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那么列车车厢内的空调温度啊，一直是旅客们关注的热点。很多乘客就有疑问说，高铁啊、普速列车里边的这个空调温度是否有统一的标准？不同类型的车厢空调温度该怎样调节呢？
1: 按照相关规定啊，夏季列车空调依据车型执行差异化的温控标准，普速列车设定的温度呢，整体要高出高铁，动车组列车是就是高出2度左右。具体来说呢，高铁动车组列车日常运行呢，普遍设置是在24到26度。高铁车厢呢，搭载智能恒温传感器，可以实时的采集温度，并且自动的调控送风的温度。普速列车的温度设定上呢，稍微高一点，夏季的标准温度设定为24到28度。
0: 那么大家的疑问说，体感温度感觉不太舒服的时候，能自己调节空调吗？这个答案是，高铁和动车组列车啊，采用全车的空调集中统一控制系统，旅客不能自主改变车厢整体的设定温度，但是呢，可以操作座位处的这个个人通风的装置，而且高铁还可以扫描座椅上的铁路畅行码，来及时的线上反馈车厢的温度诉求。
1: 出差旅游的时候，不少人啊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显示的星级评分等呢，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说啊，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呢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志混排，且图标的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0: 很多游客花高价订了房，入住之后才发现，所谓的高档酒店只是平台来评定的钻级酒店，而不是文旅部门认定的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等等都有很大的差距。对消费者而言，出行预订酒店不只要看标签等级，兼顾资质和真实用户评价等多重信息，才能最大程度的规避消费陷阱。
1: 宇树科技在确定发行价为每股150.8元之后，今天呢正式开启网上网下申购，这就意味着 A 股市场迎来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巨身智能赛道也将迎来首个二级市场定价坐标。按照发行价来计算，宇树科技发行市值为609.93亿元。
0: 接下来给大家提个醒啊，两个比较常见的物品，但是大家得注意安全。就是首先夏日出门必备的太阳镜啊，不少可能暗藏伤害眼睛的隐患。有记者走访眼镜市场，发现有大量三无的墨镜在流通买卖，

0: 商家随意撕掉产品标签，虚假宣传所谓的 UV400 防紫外线，而且合格证随意贴。专家提醒，这个镜片颜色深不等于就能防紫外线，一些劣质的墨镜会让瞳孔放大，更多紫外线反而会侵入眼部，引发头晕眼胀，长期佩戴会损伤角膜和视网膜。
1: 再来提个醒呢，就是假睫毛、不少爱美人士呢会贴一些假睫毛啊，嫁接睫毛，随之而来的就是眼睛比较痒痒，灼烧，还有流泪不止等这样的一个症状。近期呢，上海市消保委针对市面上的28款热门的睫毛胶水就开展了抽样检测，结果触目惊心，超80%的样品呢检测出了甲醛、氢醌等等国家明令禁止在化妆品当中使用的致癌物，多款产品的配方甚至是和工业502胶水十分接近的，呼吁尽快为睫毛胶水行业建标立规，补齐监管的短板，从源头堵住有害产品流入到市场的通道。
0: 那这两个提醒其实都跟咱们的眼睛有关系、
1: 对啊，
0: 也许此时此刻正在上班路上的朋友们，戴着墨镜或者刚贴好假睫毛的朋友们、这个稍微的检查一下自己的，留意一下自己的产品是不是正规产品。另外，比如说啊，您出现了提到那些症状，戴完假睫毛眼睛刺痒、灼烧、流泪，或者说戴着墨镜发现这个怎么眼睛越来越酸胀，
1: 看不清楚，
0: 越来越甚至头昏，那这种就有可能需要检视一下这个质量了啊。
1: 那就赶紧停止使用您正在使用的这些不规格的产品哈、尽快的去使用正规正常的产品。
0: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上海市足球协会昨天发布消息，原定昨天8月9号14:30在上海举办的明日之星冠军杯男子组决赛，也就是中国 U17 男足对阿森纳U17男足的比赛，因为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不具备安全办赛的条件，最终决定取消本场比赛，也不再安排补赛。中国 U17 男足和阿森纳的 U17 队并列冠军，中国 U17 男足队员赵松元获得比赛的最佳球员。
1: 国际足联发表声明称，呼应南美足联和非洲足联近期声明，以及国际足联与世界各地成员协会和洲际足联的讨论，国际足联不会支持、协助或容忍任何不符合国际足联章程、民主程序以及既定治理框架的主席选举进程。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由成员协会民主选举产生，目前仍在授权下履职。
0: 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32进16的轮次，墨菲6-0零封塞尔特晋级16强。这场比赛墨菲6局连续得分达到607分，打破了此前斯诺克正式职业比赛当中由奥沙利文保持的556分的连续得分记录。体育资讯由河北省体育局特约播出。
2: FM 九九二，关爱时刻在身边。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1000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省心，一省省到底。别犹豫，想省钱就锁定9月10号至14号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4: 好视力2000万眼贴补助你领到没？眼睛模糊干涩别再耗着了，赶紧参与好视力26周年活动，现在打400-6986-992下单，每人最少补助78元眼贴，贴完眼睛既清晰又舒服，10分钟内下单再送周年庆大礼包，有豪华收音机、智能健康手表，还有992专属定制抱枕被，周年庆独家福利，一年仅此一次，快打400-6986-992，400-6986-99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河北交通广播992爱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有机会再。

0: 77.77，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享折扣。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1: 冲风衣反季大促，快冲！爱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7折，吉普三合一冲风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风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风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反季大促叠加七夕折扣，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风衣折后真的只要99。
0: 反季买才省钱，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666下单，快冲！
2: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3: 早间7:25，我们来看我们的一位听友雪静啊，给我们报了一个信号灯的问题，提醒说塘沽东街淮北路啊，信号灯没有亮。那早间我们的场外编辑第一时间反映给了指挥中心了。
4: 是的，大家如果也像他一样哈，看到我们路上有一些信号灯的问题、路障的问题等等，有些路况啊，或者需要帮忙求助的事儿，都可以随时给我们的微信平台河北交通广播来留言。
2: 992酷评，承载思想的力量，与您同行。
3: 最近有眼尖的网友发现某图书版权页上悄然多了一行字儿啊，叫禁止将本书内容用于人工智能训练。看似简单的一个权利声明，却让人读出了很多无奈的滋味。出版社也很坦诚地回应说啊，如果图书被用于训练人工智能，维权难度很大。这种标注更多的是一种表态，让大家意识到图书是有版权的。
4: 现实生活当中呢， AI 对于原创内容的征用早就已经深入各类场景，查文献资料无需专业网站检索，向 AI 提问就有现成的文本，熟悉的演员声音或在虚拟的剧作里边借壳登场，或者呢是在直播间里彻夜带货，作家累积半生的独特文风也变成了 AI 网文现成的模板。到底该让 AI 以怎样的方式去学习呢？我们来听992时评员若松的观点。
5: 从出版社的回应，我们能感受到相关从业人员对这类现象的无奈。业内人士都清楚，这句警示实际约束力极低，更多是无力的发声，提醒大众原创内容并非可以随意取用的免费素材。如今 AI 对原创内容的无偿征用早已经是无处不在，学者耗费心血的专注，作家打磨多年的文笔，各行各业的优质原创内容都能被 AI 批量抓取拆解，转化为训练数据。 AI 依托这些原创心血快速迭代，源源不断生成同质化内容盈利，而真正的创作者没有任何收益，这是典型的技术捷径换来的权益侵占。这一现象最核心的问题在于维权难、举证难。 AI 训练数据库属于企业核心机密，全程封闭隐蔽，创作者根本无法核实自己的作品是否被挪用，且 AI 不会照搬原文，只会萃取文风、逻辑和知识点，侵权痕迹十分隐蔽。即便启动维权，耗时耗力，成本极高，最终赔付远不及付出，多数创作者只能选择不了了之。长此以往，无序的 AI 取材会彻底透支原创行业的生命力。创作本身是耗时费力的脑力劳动，需要合理的权益回报作为支撑。当原创成果可以被 AI 零成本白嫖，创作者的付出得不到尊重和收益，那么愿意深耕优质原创的人只会越来越少。想要破解困局，不能只靠出版社和创作者自我警示，相关部门需要细化法律法规，明确 AI 商用训练的版权边界，简化举证流程，加大侵权惩处力度。同时 AI 企业也该摒弃拿来主义，建立合规的版权付费授权机制，主动守住行业底线。唯有技术发展与版权保护并行，才能让 AI 产业和原创创作良性共生，共同发展。
3: 早间的7:29了，今天是周一哈，咱们的及时好运，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抓紧时间来参与。今天早8点，我们继续给大家准备500元的幸运红包啊，稍后会迎来咱们本周啊第一次开奖了。所以说朋友们可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好运"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当中，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好运专题帖，来留下3个幸运数字。
4: 即时到好运来，具体贴玩法也可以在好运帖当中去一一查询，现在就赶紧去留言吧。
3: 我们再来看整体省会市区的通行状况，接近7:30的时段，省会市区部分路段 繁忙起来，尤其是在和平路的中段区域哈，双向都开始有明显的缓行。淮安路跟南二环呢是车流有上升，但目前还是能走起来的状态，可能稍后接近八点的时段之后啊，会在这个相关区域出现常规的流量压力。目前北二环双向以及西二环跟东二环整体通行还是比较顺畅。好的，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梳理路上最新的通行变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留言，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关键词早高峰。
6: 早晨七点三十分，
2: 九九二半点导航。
3: 这个时段半点导航来看省会市区以及全省高速最新的通行变化，有请我们的路况主持人，早上好。
7: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来看的省会市区的通行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不过进士口呢已经是开始有出现这个车流量上升的这样一个趋势了。比如说在淮安路东二环的这个墙面上，西行进士区的方向已经是开始出现了明显车辆缓行，距离并不算太长，只是在东二环桥面和潭沽东街之间这一小段，但是拥挤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一定要注意相互礼让来通行。还有一个进士口呢是在中华大街北二环这个桥面上，往南走的车辆也开始出现明显的排队的情况了，后方已经大概有1公里左右的这个压车缓行。从中华大街往南进市区的话，花费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横向的主干道上，再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在中段部分的车流密集度也是正在逐渐的走高。往西方向走，从建设大街到体育大街桥面，往东走，从建设大街到北新街的桥面上，都已经是比较拥挤的这样一个状态了。纵向路段上，目前除了中华大街以外，其他的主干道此时来看这个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良好的。二环路上只有南二环稍微显一点小繁忙，往西方向走，在这个建设大街的出口处稍微有点排队，后方到建华大街的桥面上都是需要稍稍点一点刹车的。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这一时段呢，石家庄辖区的所有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唐山秦皇岛辖区因为车流量大，目前秦滨高速的沿线各站口秦皇岛方向都是在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京秦高速的秦皇岛段各站口管控了大件运输车辆以及危险品车辆，城秦高速的各站口是管控超限运输车和危险品车。张家口辖区因为养护施工，海张高速的张北南站、张北北站的双向以及野狐岭站的张家口方向是在管控所有的货车上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通行正常。我是路况主播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
4: 好的，感谢提示。我们来帮助一位朋友吧，他的车亏电了，跟我们说到的是在这个鹿泉的大河农贸市场的附近。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呢，我们稍微来刷新一下啊。我们看到了是康先生哈，他说是在大河农贸市场大门口一进门这个地方哈，车牌尾号是 2M7， 联系电话也留下来了，是15831950202 15831950202，或者联系对接我们的96992。
3: 再来看一下我们即时留言专区朋友们的这个留言信息啊，今天早间又是周一，新的一周很多朋友也是早早出门哈。你看早餐都吃点什么呢？这个尾号9282就说了，早晨啊已经骑车10公里，骑行锻炼，然后回家准备煎几个饺子吃。爱人又说了自己减肥不吃饺子，但是我发现他包里偷偷装了巧克力饼干。哎呀，好细节。
4: 你是不是馋了？
3: 对，不过以你这个像这么喜欢锻炼啊，如果说爱人也跟着你一起锻炼的话，那其实吃这点没有负担啊。
4: 对，还有朋友说是早上起来怎么只能吃个鸡蛋呀、这说的是我们俩哈。
3: 说你们俩对早晨早班嘛，
4: 怎么也得吃个鸡蛋啊、有蛋白质的摄入。他说你看我吃包子了，这包子必须是肉馅的。
3: 对，咱
4: 多馋人，
3: 九点下节目补上我们啊。
4: 肉包子啊。
3: 还有更多的朋友说到的这个凉爽天气，你看古丽树也说了，说现在不得不说这个时令节气真的很神奇、
4: 对呀、
3: 虽然还是偶然有点热，但是呢过了立秋之后这两天明显一早一晚凉快了不少。
4: 还有位朋友 TH 说我们这边也觉得凉快多了啊，立秋之后凉快了，然后就问问他到底是哪里哈、他在天津宝坻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他那边的天气也是凉爽的。
3: 咱们河北各地的朋友们，您那里现在的情况天气情况怎么样啊？早间是不是也凉爽舒适了？各地的朋友们都可以在即时留言专区和我们来晒一晒，微信回复早高峰就可以找到咱们的大家庭。
2: 高速贯南北，太行变通途，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全长150多公里，纵贯6线市区，看一路风景，享一路好礼。太行山高速邢台邯郸段提醒您关注高速路况，祝您出行平安。我国有500万人，
8: 生活在角膜盲症的阴影中，每年新增病例超10万，
9: 眼睛干涩

0: 背锅，流泪，疼痛，视力下降，甚至失明。守护双眼，我们与时间赛跑。
1: 我是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角膜移植中心负责人张小荣，专注角膜病诊疗30余年，干眼症的治疗，角膜病变的救治，是我每天都在坚守的使命。
2: 守护健康，筑牢光明防线。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干眼诊疗中心角膜移植中心在您身边。
0: 现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眼睛即可免费领取专属护眼指南。
2: 及早行动，守护您与家人的视觉健康。回复眼睛，开启清晰世界。交通992，有路就有爱。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界的声音，看城市的变化，分享多彩资讯，绽放有爱之声。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美好生活从崭新的清晨开始。
3: 早间7:36，我们接着来和大家聊聊评论区里朋友们的这个高频留言吧。我们看看春喜儿跟我们说到，说突然想起来前些年去参加广交会，就是在广州吃过一种早餐，类似于什么呢？有点像炒方便面，但是可能不是啊，但是特别好吃，当时一口气吃了4碗。回到庄里后来没有找见过，想问问大家，那是广州的特色炒面吗？哎，我们想了想，广州应该你像干炒牛河或者炒粉多一些，对。然后如果是临近的福建，那个早餐吃那个面线比较细的那个多一点，
4: 应该不是，它是干炒的一种面，
3: 对，干炒
4: 像
3: 方便
4: 面细细的那种。咱问问大家吧，或者说您知道
3: 知道的
4: 可以在这个微信当中回复早高峰三个字，进入到技术客户端留言帖，来回复一下春喜这位朋友的这个留言。我们也猜不到您说的这个，
3: 因为现在的物流发达，包括全国各地，其实你在一座城市能吃到各地的口味。我们就想了想，你看也可能是广州本地的一种小吃，
4: 对对 对
3: 也许是我们全国其他地方，比如说武汉的早点，它热干面很有名，或者其他地方有名的陕西的、山西的面食啊等等都有可能，但到底是什么特色，咱帮大家在评论区帮他来猜一猜，
4: 但是他的关键的词的提示就是干炒的方便面，这样的类似的早餐，
3: 那不会就是炒方便面，
4: 干的就是干炒方便面啊。
3: 对，
4: 那咱们正定夜市也有，
3: 对，家里也能做啊，如果是的话反而好解决了。
4: 是，还有朋友跟我们来说呼应的立秋这个话题，我今天感觉这是凉快多了，都说是早立秋会凉飕飕的，晚立秋可能是热不休啊。我们还专门为您查了一下，今年立秋的时间是哈，在8月7号的19:42:26，应该属于是一个闭眼秋，晚立秋，
3: 上晚的，对，
4: 就是比较晚上的嘛，就是预示着暑热不会立刻的消退，秋老虎可能会持续发威啊。
3: 因为今年也是个长三伏嘛，40天的三伏天，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各位。
4: 中午前后还是挺闷热的啊。
3: 对，尽管这两天一早一晚挺舒爽，但是你看后边这段时间，我们大家还得警惕什么呢？空气有可能重新变得潮湿起来。
4: 是的，是的。
3: 现在这样的温度，只要一潮湿就会闷热，因为过两天可能会有台风的这个外围云系一来，一有降水发生，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这个不太让人舒适的天气，那大家还得多看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啊。
4: 而且秋老虎的这个预示呢，也是说会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可能会立秋之后高温闷热持续一段时间，咱们北方这边早晚温差会逐渐拉大，哎，很明显的感觉。南方地区的朋友要警惕什么呢？夏末的这种干热暴晒的天气，还有雨下雨的天气啊。
3: 对，所以说您那里目前的天气怎么样，可以随时在微信回复早高峰找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和大家来聊一聊。
0: 关心世事，事事关心，992早高峰，资讯点点通。
3: 我们接着来说说，从货架式的电商到沉浸式的直播，从头部主播的一家独大到品牌直播的百花齐放，电商直播这一行业啊，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性变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国内直播电商的零售额首次突破了10000亿元，同比增长6.5%，跑赢了网上零售的整体增速。
4: 就在上个月，电子商务法迎来2019年实行以来的首次大修，直指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电商直播的万亿之后将走向何方？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5: 3、2、1，上链接，来吧。

0: 商交易额突破1000亿元，把这个万亿放进宏观大盘里看更具深意。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7%， 其中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3%， 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1.1%。 在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2% 的盘子里，直播电商以 6.5% 的增速跑赢大势。万亿量级的背后是生产、流通、营销全链路的重塑，是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缩影，行业内部也在重塑。2025年，头部主播商品交易总额 GMV 占比已降至 10.66%。 那剩下的近90%是谁卖的？主要是中小主播、品牌自己开的电播、工厂自播，以及大量的腰尾部达人。某驿站创始人段瑞观察到，
1: 现在流量经济，我们其实更像是在互联网平台上在做一个你身边的一个小店，你买完了你会主动的自发的去回购。
0: 某科技公司董事长谢如栋认为，
2: 肯定是百花齐放的，打播也应该更注重内容，更注重情绪的宣导，品牌应该跟专业的机构更深度的捆绑。我们开始在往一些小的品类看，做一些小众的，包括非遗。
0: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所所长杜国臣指出，直播电商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电商的场，
3: 买卖不再是图文数字，而是直观交互的体验。线上购物不再是人与货的简单链接，而是情绪价值的满足。消费者的心动，才有点击下单的行动。
0: 现行的电子商务法于2019年施行，相关规定多针对早期的货架式电商，对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存在规制空白。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分析，
4: 我们国家电子商务法自实施以来快将近8年了，在这个期间呢，数字经济、平台经济的形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新业态不断的出现，在实践发展中一些突出的违规违法的问题呢，需要加强治理，需要在法律上、制度上完善。
0: 今年7月初，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就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将直播电商、社交电商等新业态全面纳入，健全平台责任体系，将部分定额罚的处罚上限从200万提高到500万，新增比例罚机制，情节特别严重的最高可按企业上一年度营业额5%罚款。在强化刚性处罚的同时，还引入约谈、整改建议书等弹性化执法手段。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表示，
5: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可以有一些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0: 此次修法释放了一个深层信号，引导平台经济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把视野拉回扩大内需的战略全局。当前居民消费正从商品为主向商品和服务并重转变，服务消费成为扩大消费的重要动力。在这一结构性变迁中，直播电商以其高频互动、及时转化、场景丰富的特质，正成为服务消费与商品消费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某传媒公司创始人雷斌毅观察到，技术正在为行业打开新空间。
6: 真正的技术的拐点会要来了，通过 AI 能够去极大的提升我们的这个创意的效率和制作的效果，包括直播的这个延伸，这个行业肯定会更加蓬勃的去发展。
0: 从田间流动直播间到 AI 智能选品，从跨境出海新通道到品牌自播新阵地，直播电商正在经历从高速扩张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折。万亿破局是里程碑，更是新起点。
7: 好的，早间的7:44了，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此时此刻首尔市区最新的路况通行变化。再次有请我们的小飞侠，早上好。
8: 各位早上好，这一时段呢已经是出现有一起事故了，我们一起来先首先关注一下，是在省会市区的淮安路潭固大街的这个桥面上，由西往东的行驶方向目前是有车辆停靠，正在处理当中，后方已经是出现了明显的压车缓行，距离这个还是稍有点长，队尾是排到了翟英大街的桥面上，提醒走这一段的朋友们要注意提前来减速了，高架桥上的事故稍后就可以完全的清澈走。同时呢，淮安路的中段部分上也是有车流量明显上升 的这样一个趋势，主要是西行方向从平安大街桥。

0: 面到建华大街的桥面上，这一段上的车流密集度开始逐渐的走高。来关注一下和平路的高架桥，东行方向的车流量也是有所增多。现在呢，从建设大街往后，这个缓行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中华大街的这个桥面上，预计还有继续往后延伸的趋势。提醒走这段的朋友们，是要注意控制好与前车的跟车距离。再来关注一下纵向的路段上，上个时段我们提到，在这个中华大街北二环桥面南行方向的这个压车呢，现在已经是逐渐的南移到了从北二环到前方的中储桥事件这一段，包括在中储桥的桥面上通行的速度也还是稍微有点缓慢的。 另外，继续往南方向走，中华大街还有从新凯路到和平路之间这一段也是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排队情况。体育大街上往南方向走，在和平路交口处北二环交口处都需要等待1到2个等时了。再来关注一下二环路上，西二环的主路由北往南方向，从西北二环的转弯处到前方的和平路之间这一段是有一个间断的压车缓行，还有东二环的主路上由北往南方向，在玉华路这个区域也是稍微有点拥挤了。
1: 不过前方过了这个淮安路出口以后，就能够逐渐的恢复顺畅了。我是市场飞翔杨洋，祝您出行平安。好的，主播。好的，感谢杨洋的提示。接下来关注来自省市场监管局的消息。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公布了一些旅游行业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其中呢包括酒店在平台上展示的配图与店内实际房型不一致。消费者预订的是有窗房，到店之后呢，酒店却说只能安排无窗房间。酒店自称为五星级酒店啊，但是 并未参与国内星级酒店评定，无官方酒店五星酒店的资质等等，部分商家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对行业产生负面影响。
2: 早间七点47分，我们来看看各位美食大神们啊，在咱们即时留言专区解答一下刚才那位朋友的一个小问题啊。说到早餐嘛，这个阳春喜朋友就说到，前些年说在广交会，在广州吃到过一种类似炒方便面的一个干炒方便面，干炒的那个口感特别好的炒面，后来没吃过，好多朋友给您做出了判断。我们先来看看啊，杨涵韵说到的是，那可能是一种就是广东那边流行的豉油黄炒面，也是很干爽的，也是那个酱油咸香口的。
1: 我们查了一下，确实
2: 这个豉油黄炒面是广东特色小吃，跟您的这个叙述很像，是用什么？
1: 有像的地方，有就是老抽啊、生抽去炒，但是有一点不同，它是面条是直的，就是细细溜溜直直的。
2: 像方便面的也有啊，
1: 嗯，
2: 那史光辉进说的这个就像方便面，
1: 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是捞丁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一种是叫伊府面，不光早餐啊，三餐都可以吃，配上煎蛋火腿。他说上次我去广州吃的也很好，于是我们就搜了一下，感觉伊府面是有汤汁的。
2: 不太像，这个捞丁更像是刚才那位春喜朋友说到的炒方便面，因为这面条是曲了拐弯的，是干炒的。
1: 所以说我们说广东的美食，那真的是数不胜数啊。你看去过的朋友也好，或者说在咱们这边其实有很多不错的这个粤菜餐厅，大家可能也吃过。
2: 对啊，
1: 北欧童话也说了，说他猜也是是不是豉油黄炒面，还有一种可能说是不是那种竹升面，用的面条比较细，比较筋道，都有可能。因为什么呢？都确实是当地的美食。
2: 春喜，你赶紧出来给我们说说，你在即时客户端打开
1: 看看您楼上那一家，还有楼上的楼上那一家都分别说了几样美食，或者您这个打开图片搜一下，看看是不是您吃到的那一款就干炒方便面类似的这种广州美食，我们可着急了，特别想知道。
2: 更关键的问题来了，我们说了这么半天，这么多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了，关键是咱本地有没有啊？就别跑广州吃去啊，推荐点周边的粤菜店。
1: 好吃的早餐店。
2: 好的，我们期待着大家的留言啊，回复关键词早高峰来到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就找到我们了。
3: 太平河林祥水岸建筑面积约160至640平米，滨水生态社区，毛坯轻装全覆盖，瑞景春和一期实景现房，即买即住，43中太平河校区已开学，详询6663-8888。 金九银十大放假，正是购车好时机。与其东奔西跑看不停，不如来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买车最划算。60余汽车品牌，近千款热门车型全覆盖，燃油、混动、纯电全都有。车展现场购车，不仅品牌优惠叠加，还能直接抽黄金大奖，帮您一步到位，省钱省时。

0: 庄国际会展中心正定，把您的省钱密码全部安排到位。请记住，把握金九银十黄金窗口，购车就等2026石家庄国际车展。
1: 有一束光，把大山深处照亮；有一个梦，在少年心底萌芽。薪火相承，圆梦青春，由河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全程监管，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板城酒业发起主办，河北交通广播承办的龙印。

0: 子报名及捐助热线03119699922。22载爱心接力，让每一分努力都有回响，让每一个梦想都有光芒。本活动感谢阪城酒业大力支持，重大时刻龙印见证。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爱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992爱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河北交通广播微信发送666进入商城下单。
5: 每天清晨，在路上，在身边，在耳畔，这里是河北交通广播992早高峰。
6: 早间的通行路上，我们看到大壮之前给我们提的路况是石青路与渡北桥北向南的信号灯有大车追尾事故，当时应该是一个小时之前的一个路况了，当时没有排队压车。目前来看哈，这个路口啊应该是有排队的情况了，已经到这个桥的这个南水北调桥上面的位置了哈，大家从这儿过的时候小心的通行。
7: 它影响的是近三环啊，近北三环这个方向的车道、啊、
6: 哎，进了三环之后就好走了、
7: 对，另外我们再看首尔市区整体上接近8点时段也迎来了第一波上班车流的这个高峰了，大家常选的像淮安路、和平路，包括南二环啊、东西向都开始有明显的排队压力。常规路段没有事故等特殊情况，主要就是车多造成的。
6: 哎，是，大家呢有序通行就可以了，没有长时间的排队哈，跟行是可以通过的。
7: 今天早间呢又聊到了这个关于早餐的话题，关于这个炒面的案子我们基本上破了，说到是什么啊、其实不光有一款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你看好吃的早餐、你好九九二就说了，我记得我在零几年时候在石家庄吃的那种早点就是一个长方形的烧饼，当时5毛钱一个、哎呦那这个面覆盖面可太大了，咱们好吃的钢炉烧饼很多呀、
6: 对，长方形的，你像那种短长方形就是钢炉烧饼还有长长方形是什么，就是里边
7: 夹驴肉

0: 对，刚才这位就是我们的春喜朋友，您到底有没有继续在听我们的节目
1: 啊？他回了，他说长知识
0: 了
1: 这个大家给他回的、哦、他说原来如此，其实应该是有很多朋友说到了、
0: 嗯、
1: 就是他觉得应该像的啊、
0: 哦、对对，就是回复了杨先生，他的楼上这位说是豉油黄炒面、嗯、还有位朋友之前说的是个捞丁衣服面，还有位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的像什么来着，我给哦在这儿是像方便面一样的，就是广东当地的一种米粉啊，泡开了和鸡蛋火腿炒着吃，也是一种炒方便面形式的、估计是差不多。
1: 听起来只要我们确定了目标在咱这儿啊、嗯、无论是你找一家粤菜餐厅或者是自己在家里复刻、嗯、只要知道它是什么，网上一搜配料，你看好多朋友跟我们说了，从网上找美食博主就都有教做法的、
0: 哦、
1: 然后可以学着自己在家做，
0: 对对对，
1: 也不复杂。
0: 嗯、结果北欧童话又说了一种面食叫镇江盖锅面、
1: 啊、
0: 我觉得就有一股这个香醋的味道就冒出来了哈。
1: 竹升面刚才就是他说的
0: 啊，
1: 对，
0: 对，挺会吃的美食家哈。
1: 哎，对，然后还有呢，也是 H 这位朋友说的，广东河源那边有、
0: 刚才说的这个、
1: 就是这个像炒方便面的米粉、
0: 嗯、
1: 说泡开了跟鸡蛋火腿炒着吃
0: 啊对，所以说其实解锁一种新的吃法，家里的方便面啊，咱们回头先别煮着吃或泡着吃了、
1: 嗯、
0: 咱把它稍微泡开了以后用锅炒一下，加一加锅气，加点豆芽啊、
1: 嗯、
0: 韭菜菜呀、鸡蛋呀、火腿肠，哎，这个吃法是不是更有意思？
1: 这就是在家里做的好处，
0: 炒方便面。
1: 对，可以把这个原本咱们说不那么健康的食品，变成了你多加蔬菜、多加鸡蛋、蛋白质、哎，火腿肠等等，反而变成了一个营养比较丰富、比较全面的这个，不管是早餐还是正餐都是可以的。
0: 哎，真的有位朋友说了，说是煮方便面和炒方便面之前，先把方便面过一遍开水，然后快速的捞出来，
1: 去去油，
0: 把上面那层油脂去掉，可能会更健康。嗯。
1: 好的，各位美食家们，继续在我们的即时留言专区尽情发挥啊！稍后我们接着分享大家的美食。
2: 992爱商城，好物推荐时间。
1: 来，先帮大家赶紧定个闹表啊！这7:56还有4分钟到8点的时间了啊！提示一下大家，早8点的时候别忘了来到咱们爱商城，因为一会儿有准点的秒杀，一秒都不能晚啊！一定要现在抓紧时间把手机，要么定个闹表，要么一会儿找一个就是可以停车休息的安全的或者到目的地的地方来盯一下咱们爱商城啊！进商城首页的方式，微信回复666就找到我们了。
0: 嗯，现在正是一个七夕节的一个活动当中，一个呢是我们有专区的一个特场特别的一个特惠的一个场子，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的秒杀活动，在早上起来的8点钟，周一到周五的早8点和晚上的6:25，也就是咱们早晚高峰的时间段里边哈，节目时间段里边就有一个福利秒杀。今天的福利秒杀品呢是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装的，只需要17.7元。哎呀，赶紧去抢！
1: 没听错啊，兰蔻精纯眼霜
0: 5毫升
1: 瓶，因为眼霜的瓶都不大，但是这个精纯每个里边都是精华哈。
0: 嗯，
1: 看看谁能够有这份幸运，只要17.7元。
0: 对对，
1: 这个已经不是用优惠来形容，这纯送福利啊，
0: 对，
1: 纯给大家征得的这个优惠。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的七夕活动也继续为大家带来每天分享的这个好物。那么接下来马上快到临近七夕了，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正装品是全新升级版的啊，也就是新包装的这个 SK2 的基底赋能焕颜精华霜的礼盒，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大红瓶啊。
0: 对，它里面有80克正装的新版面霜，4个15克装的中样的面霜，还有2只20克的洁面。
1: 嗯，
0: 只是在咱们七夕活动期间只需要599，再加上一个专区七夕折的活动。到手只需要461.23元，非常的合适啊！赶紧先回复3个数字666到微信平台，赶紧进入到这个帖子当中去选品下单。
1: 对，因为正装大红瓶，大家知道它最近换版本，原来是那个圆扁瓶，现在改成一个特别可爱的胖乎乎的那个圆球半球形啊。
0: 80克正装啊，
1: 是新版本啊。
0: 嗯，而且呢，同时还会有4个15克的中样面霜，2只20克的洁面。您这个出差外出带啊玩的时候，或者在办公室啊家里边去各放着小样和中样来用，更加的方便而更加的健康。
1: 稍后大红瓶呢，咱们从容的来选购啊，
0: 对，
1: 千万别忘了2分钟以后早8点准时准点来开始秒杀，赶快回666进到咱们商城首页的这个页面当中哈。
0: 嗯，是的。
1: 好的，稍后8点的整点报时之后，992早高峰，我们也继续陪伴着上班路上的朋友们。稍后有更多的新闻内容继续带给您。另外，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方式，也可以直接反馈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96992，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关键词"早高峰"，打开即时新闻留言专区，您的评论啊，评论区的各位网友们都能互相看到。主播也会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回复交流。
2: 药品安全360问，由河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河北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发生药品不良反应后应该怎么办？

0: 药后一旦出现了药物不良反应，要权衡利弊，区别对待。如果药物不良反应轻微，可耐受，而药物治疗很重要，可继续用药。如果药物不良反应很严重或者无法耐受，需要及时就诊，请医生权衡利弊，合理用药。省药监局提醒，一旦发生严重的药物不良反应，即使无法确定该反应是否由所用的药物引起，也要尽快就医，千万不可冒险用药。关爱生命健康，守护药品安全，我们下次再见。
1: 河北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上午8点。

0: 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整点导航。
1: 北京时间来到早间8点整，朋友们，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992河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992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卓凡。
2: 早上好，我是春子。
1: 我们继续来陪伴朋友们看一下天气的最新变化，我们有请气象主播天天。天天早上好。
3: 早上好，主持人，大家好。那今天白天时段，我省中南部大部地区天气还不错，晴或多云为主。北部地区呢，还有阵性降水的身影。张家口北部、承德西北部、唐山、秦皇岛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到了夜间呢，降雨的范围会逐渐扩大。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邢台、邯郸是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预计11号开始呢，受台风白海豚后续影响，我省的降雨开始频繁，量级增大。具体我们来看一下，11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张家口、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12号白天到夜间，降雨依然是覆盖全省。张家口南部、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有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到中雨。这次降雨的部分地区雨量大，持续时间较长，大家要提前做好准备工作。山区及浅山区要注意防范山洪和地质灾害，低洼地带呢要警惕暴雨积涝，农田呢要防范农田自涝的发生。再来关注气温方面，今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在33度附近，有的地方呢也有高温，像石家庄和沧州就有35度，防暑工作还不能松懈。随后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将会回落到30度附近。好的，主持人，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2: 好的，感谢天天的提示。接下来了解高速的情况，有请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值班员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的各条高速整体主路上的运行情况还是比较平稳的。那主要提醒大家的是，现在在唐山秦皇岛辖区的话，目前受到管制的影响，秦滨高速受到车多的影响，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来通行，其余站口的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危险品车辆上道。成秦高速秦皇岛段的沿线站口去往秦皇岛方向是管控了5轴以上的货车、超限运输车以及危险化学品车辆通行。张家口辖区的话，目前张市高速张家口段是受到起雾的影响，茶北站、郝家营站、张北北站和张北南站以及野狐岭站是只允许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来通行。京藏高速丹拉段受到车流量大的影响，张家口南站、万全站、郭磊庄站以及淮安站是双向管控了黄牌货车来通行。京秦高速遵秦段受到管制的影响，沿线站口是限行了大型运输车和危险品车辆。那除此之外的话，省内的其他各条高速通行都是比较顺畅的，大家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信息就是这样，祝大家出行平安。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值班员的提示。
1: 早间的8点03分了，992早高峰，我们继续来和大家看看此时此刻省会市区路上的通行情况。热门的路况点位增加了东二环区域啊，尤其北向南，现在在玉华路包括淮安路区域都是车流比较密集的，这也是常态的一个，大家在这儿交通转换无论是南北向转向淮安路或者玉华路通勤的位置啊，车流都比较密集。
2: 还有再来看一下南二环。